这个老三已经不算什么了，那干脆啊，找个时机，连老三一块做了得了。你小子是想让老子打你不到？

你为什么不拿鬼子的枪啊？这样的话子弹不是会更多一些吗？这样，我还能为你做点什么？要不，我去整理那里吧。

0: 这件军装是你的吗？好可惜啊，这里都烧毁了，看不清上面的字，你又不会说话，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1: 说好话，我胡慧。
0: 什么？
2: 还剩多少粮食？
3: 没多少了，最近鬼子追得紧，这魏村子里的人不是逃了就是被鬼子杀了，如果再不想办法，咱们可就要饿着肚子打仗了。

0: 我知道了，还有其他的事情吗？没有了，队长，基本的情况就是这样了。无论如何，得让伤员同志们先吃饱。
1: 下去吧。好，
2: 周队长。哦，
0: 景森，坐吧。嗯，有事吗？
2: 安娜那边有消息了吗？现在还没有消息。不过你不用担心。山下的同志回来说，现在还没听说有安娜被抓的消息，那就是说安娜现在应该是安全的。啊，愿主保佑安娜一切平安。
0: 现在除了我爹我娘，他是这个世上我最亲的人了。嗯，哎，伤怎么样了？好的，差不多了。你看，都可以动了。好，那就好。需要什么就跟我说一声啊。嗯。
3: 队长，山上的几个村子都被鬼子放火烧了，老百姓都被赶下山了。嗯。 看来鬼子是想困死我们。哦，对了，我上山的时候看这个人挺可疑的，带回来问问，怕是奸细。燕昭斋了，福伯。
4: 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 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俗话说，膳食均衡，百病不生。多吃五谷杂粮，身体越来越棒。 无论您是40岁身体透支，50岁营养失衡，60岁一身毛病，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一次补足八大滋补食材营养，全身舒服，身板更强壮。
5: 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破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这一下子就进入了十足，每天早上啊出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5: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 就能喝了。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人们每天吃着精米精面，可身体却越来越差。研究发现，长期食用这些精米精面，而极少或者没有补充各种杂粮，就会导致饮食结构失衡，人体缺乏各种必需的多元营养，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亚健康状态。要想人体健康，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 桑葚、核桃芝麻粉8种杂粮、8大营养，桑葚、药食同源，含有人体所需的锌、铁、钙、锰等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核桃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亚油酸、亚麻酸、磷。

0: 中老年人的营养宝库。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和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黑豆药食同源，大补全身，燕麦含有大量天然膳食纤维，饱腹感强。红枣白果脂肪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多种微量钙。枸杞富含甜菜碱、枸杞多糖、类胡萝卜素、叶黄素等。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1: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2: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三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八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药食同源的滋补佳品，吃一碗补八样，营养丰富，补得足，从头到脚啊都舒服。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的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

0: 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多年呢，我的肠胃啊一直不好，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定住了十足。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8种杂粮，8大营养，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8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
3: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4: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8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

0: 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八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1: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0: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八种杂粮吗？
1: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八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是的呀，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响品牌，二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2: 好，那太好了，那给我订上6组吧。
0: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杂粮补。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食材，吃一碗补八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
4: 这么多年呢，我的肠胃啊一直不好，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5: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破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

0: 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生肌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一二十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1: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0: 尔历险记下。
1: 大家用力啦！
2: 谢谢，谢谢你们。
1: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一定要追着我呢？
2: 魔方是唯一一只熊猫，这可是大新闻啊！
1: 熊猫有什么奇怪呀？
3: 看来熊猫是因为脑子不灵光才变得这么少吧。
2: 那个，我们能不能合个影啊？我要报道你们英勇救人的事迹。
3: 这下我们老鼠也能上报纸了。这家伙真不够意思，我为了救他，尾巴都差点被掰断了。
1: 为什么没有你们？
3: 哎，习惯了，人人都爱熊猫，都讨厌老鼠。
1: 为什么？
3: 哎，说来话长。
4: 公然熊猫，全体出发，把这只黑白花的大猫给我带回来。
5: 您这是在找什么呢？
6: 当然是熊猫啊。
5: 那么大的熊猫还用放大镜看吗？
6: 我这是通过蛛丝马迹在寻找。小孩子知道什么？去边上玩去。
5: 看来这些人都是在找鲍尔的。这些人真奇怪，鲍尔又不是他们的，瞎找什么呢？
1: 听说这个熊猫很有名，要是能找到它，准能出名赚大钱。
3: 你是皮皮鲁

0: 我是鲍尔的朋友，跟我来。
1: 木西西，你怎么来了？
0: 我出去给你找橘子，碰见了他们，听他们的口气应该是认识你，所以我就带他们回来了。
2: 鲍尔，你怎么了？
0: 哎，他除了橘子什么也不吃，就饿成这样。
3: 我还是快点回家，家里橘子多。
4: 回家？孽！把熊猫留下，我就放你们回家。快交出大花猫！
5: 老板，是熊猫。
4: 对，交出大花熊猫。
0: 快，跟我走。
4: 追，给我追！

0: 别走！
1: 跟我走！
2: 小心点！
0: 哎，救命啊！这下我看你们往哪儿跑！
1: 我跟你拼了！哎，我的脚！你们先走，我来挡住他。
3: 可是你，
1: 快走，宝儿一会儿要饿死了。
3: 请豆腐，
0: 就凭你这小小的老鼠，也配成为我伟大、英俊、潇洒的三眼国王的对手？
1: 老鼠怎么了？废话真多！我打！
0: 不要这么暴力好吗？
1: 哇，真是人不可貌相，老鼠不可斗量。
3: 一会儿给鲍尔洗个澡吧。哪还有个熊猫的样子？
4: 为什么人人都喜欢熊猫？
3: 因为熊猫可爱，数量少，珍贵。
5: 人类啊，就是喜欢数量少的东西。
4: 可是我不喜欢当熊猫，走到哪儿都有好多人跟着我。
3: 不当熊猫？
1: 对呀，我们需要的是豹儿，我们并不需要熊猫啊。嘿，露西西改得可真棒，这下再也没人关注豹儿了。
3: 是啊，你没看见那些动物保护专家的脸都起立了？
6: 请问一下，我可以采访你们家的熊猫吗？开什么玩笑，这是熊猫，这不就是一只普通的猫吗？
5: 克隆皮皮鲁上。
3: 皮皮鲁，你的作业还没写完，
5: 踢完足球马上写。
3: 皮皮鲁，妈妈让我们顺便拿快递，
5: 看完动画片我立刻去拿。
3: 今天轮到你做家务了。
5: 放心吧，我一会儿就去收拾。
3: 皮皮鲁，能不能跟我去商场？
5: 马上过关了，明天陪你去。
1: 终于通关了！我记得才玩了一会儿啊！
5: 完了，写作业，打扫卫生，
1: 拿快递，
5: 谁来救救我？帮帮我吧，不然我今天别想睡觉了。
1: 不帮，谁叫你就知道玩。
5: 我也知道这样不对，可是我也只能干一件事。
1: 这个瓶子倒是可以给你一点点帮助。我要回童话王国做一件大事，正好你有了这个克隆瓶子，这几天我的家务你帮我做了吧。
5: 没问题，两个皮皮鲁，这也太酷

0: 调料呢？皮皮鲁，你又给我捣乱！
1: 怎么会？我这可是作业，对，科学作业。
0: 先把醋给我用用。皮皮鲁，你给我的是洗发水。
1: 辣死我了！材料还真诡异。酱油，料酒，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哎呦，什么破玩意儿，一点用都没有，靠什么都不如靠自己。皮皮鲁，你肯定能写完作业，加油！谁？谁？我看见你了，快出来！哎呀，竟然成功了！
2: 谢谢你，我还不饿。这个习题册我想写一下，可以吗？
1: 太可以了，只要你喜欢，想写多少写多少。
2: 你要去干什么？刚刚鲁西西喊我们一起去上学。是我，不是，是你去上学就可以了。对了，在外面你一定不要让别人发现咱俩的秘密啊，不然就没有习题册做了。
0: 好吧。
1: 爱上学的皮皮鲁去上学，爱玩耍的皮皮鲁放飞自我，美妙的一天开始啊。今天可太有意思了。
3: 一会儿我们按计划行事，今天一定要拿到皮皮鲁的航模玩具。皮皮鲁，把你的玩具给我交出来。
2: 我还要做作业，请你自己拿一下吧。
3: 大胆，竟敢让我自己拿，给我上。
0: 嗨。
3: 一个就够烦了，两个，撤退撤退。
2: 他是谁？为什么恐惧克隆技术？
1: 谁知道啊，那家伙就是这么奇怪。克隆皮皮鲁中。
4: 这家伙就不写作业。
5: 这道数学思维题皮皮鲁的解法非常经典，希望大家向皮皮鲁学习。
4: 不愧是运动健将，这速度也太快了。今天想起来拿快递了，
1: 幸好你来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4: 皮皮鲁，你给我回来。良心发现，还是动画片不好看。
1: 我是担心你自己拿不了。
4: 皮皮鲁，这是怎么回事？那个皮皮鲁哪儿去了？
1: 你肯定是最近看书太多眼花了，就我一个皮皮鲁，哪有第二个？昨天你不是说去商场？正好有时间，我陪你去。
4: 不是，我明明看见。
1: 你没看见，你眼花了。
2: 差点被发现。
1: 哎呀，到时间去踢球了。
3: 原来是这东西搞的鬼。

0: 我还是觉得我没眼花。
1: 哎，怎么会有两个皮皮鲁呢？眼花了。
0: 你是不是跟团团又拿了什么奇怪的道具？
1: 哪有什么道具啊？
0: 我一会儿去问问团团。而且你最近很怪异啊。
1: 哪有？
0: 作业不仅完成的优秀，足球也没少踢，家务也完成了，明显不是你的作风啊。
1: 我最近喜欢写作业了。
0: 瞎说，说实话。
1: 陆西西，小心！
0: 皮皮鲁啊！又玩这么晚，让开！别拦着我收拾衣服。
2: 哎呀，皮皮鲁，你别挡着我呀！
3: 皮皮鲁的红色外套哪儿去了？
1: 在衣柜那一边。你们为什么拿我衣服和书包啊？
2: 这不是你受伤了？我们抓紧收拾衣服和书包，给你送医院。
3: 你不是在医院吗？
2: 不是让车撞了？
1: 哎呀，我也太不小心了，那咋还出车祸了？
2: 我有些头晕。哎，
1: 我路上给你们解释。事情就是这样，这个我是我克隆出来的。
0: 我就说我没眼花，我真是你搞的鬼。
1: 我这也是为了有更多时间写作业。
0: 瞎说，我看你的作业都是他做的吧。
1: 那我还打扫卫生了呢。医生，我弟弟怎么样？
4: 目前看就是失血过多，需要立刻输血。
0: 抽我的血，他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
2: 抽我的，我是大人，血多。
3: 还是抽我的，我和皮皮鲁是一样的血型。
1: 还是抽我的血，毕竟要不是我想偷懒，也不会有这些事的发生。抽我的血。谢谢你抽血给我。
5: 小意思，谁让咱们是一个人呢？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我的房间可以分给你一半。
0: 零食也分一半吗？
5: 零食就算了，吃多了对健康不好。
6: 平时谁找我们麻烦？谁经常阻止你们拿玩具？所以克隆就要克隆最强的。我宣布克隆皮皮鲁大军的计划立即启动，让皮皮鲁帮我们把魔方式的玩具全部拿回来。这是我精心编辑的听话程序，这下就万无一失了。把魔方式的好玩具都给我拿回来。哎呦，我的脚，我的脚！
5: 克隆皮皮鲁下！
1: 哎呀，太甜了，你快来一个。
7: 紧急新闻！现在呢，我们，这不是玩具，
4: 魔方是惊现玩具大盗。
0: 哪来这么多皮皮鲁啊？
1: 糟糕，克隆瓶子！我去看看什么情况。
0: 等等我。
3: 是我给女儿买的礼物啊！我没玩具了，我就买了一个礼物。
0: 皮皮鲁，你看。
4: 据调查，玩具大盗的身份是我是魔方小学的学生皮皮鲁。
1: 这下麻烦大了。
3: 走，我们跟着他们。克隆瓶子是被三眼国王偷走了。
0: 这么多皮皮鲁，我们得有一个详细的计划才可以。
3: 哪有时间做计划？先混进去看看情况。
0: 这也行。
5: 放心吧，那些铁脑袋肯定信。
0: 那我怎么混进去啊？
5: 如果砖头能混进去，你就没问题了。
1: 如果有两个皮皮鲁掩护，是不是就更好了？
3: 你不好好休息，怎么还跑来了？
5: 多一个皮皮鲁，多一份力量，而且，我都好。

0: 了啊！好，既然来了，那就一起行动。
1: 这是什么玩具？等啊，这不是写着呢，砖头玩具呀、啊！

0: 放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小心，有人来了！啊！
1: 团团，好多皮皮鲁啊！皮皮鲁，是不是你乱用克隆瓶子？
0: 怎么可能？是三眼国王搞的鬼！
1: 又是他！这次我回去就是为了彻底解决三眼国王。这是我将所有神奇道具的能量提炼而成的能量晶体，用它就可以修复地球之钟。只要地球之钟开始运转，三眼国王就会被送回去。
0: 那太好了！
2: 所有皮皮鲁，出发拿回所有玩具！
0: 小心点，不要被撞倒！幸亏没撞到这个小东西。
1: 克隆的皮皮鲁可比皮皮鲁好多了。
0: 还是先去修地球之钟吧，早点把那家伙赶出魔方室。
3: 糟糕，没有幻影号我们飞不上去啊。
1: 完了，神奇道具都被我提取能量了。
0: 这不是现成的飞船吗？出发，小西瓜号。
1: 好难听的

0: 三个好眼熟啊。
1: 那不是当初送我们来的漩涡吗？这都记不住。
2: 我不想回去。
3: 看，有效果，太棒了！讨厌的皮皮鲁消失了。
4: 修复只要开始，所有神奇能量都会被地球之中吸收。
3: 所有？那克隆皮皮鲁？
5: 我当然也一样。
3: 可是你是好的皮皮鲁啊。
5: 虽然只做了几天皮皮鲁，但这是我最开心的一段日子，谢谢你们。团团，你就一件道具也没留吗？
4: 留了也不告诉你。
6: 皮皮鲁，你好像还有作业没写啊？
3: 啊，克隆皮皮鲁竟然没写完作业？
4: 那是你没写完作业。

0: 如果有个人，他的生命需要你去拯救，你会怎么办？
1: 我叫杨可欣，是黑龙江东方学院大一的学生。在我18岁的最后一天，我奔赴千里，完成了一个心愿。能给一位生命垂危的血液病患者带去生的希望，3天9针，浑身酸痛，真的不算什么。而且我很开心，追上了爸爸的脚步。爸爸是我从小的榜样，我们全家都是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
0: 如果有个人，他的生命需要你的热血去拯救，我相信你也可以做得到。

来到色彩世界。哟吼，色彩精灵！嘿，你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啊！你问我什么是色彩世界？来吧，我带你去看看。喜欢颜色的跟我来。

0: 彩虹公主。
1: 嘿，托马，你好。大家好，我是彩虹公主，我负责巡逻和照顾整个色彩世界。
0: 她真的又酷又神奇。
1: 而你是个淘气鬼，托马。
0: 一会儿见，彩虹公主。这里是七彩森林了。
1: 托马你好。
0: 嘿，小梅。
2: 超级托马。
0: 你好，空空。小心点，布布。嗨，糖糖，你有空吗？
3: 我很忙，托马，没有闲聊的时间。
0: 这里是冰雪奇遇。知道是谁扔的雪球。
4: 早上好，托马。
0: 早上好，思思、诺诺，你们这两个调皮的雪孩子。欢迎来到彩岩荒野。你好，好妹妹，你们好。
5: 你好，托马。
6: 别忘了和我打招呼，托马。
0: 啊，我怎么会忘记你呢，怪兽先生？这是我的家，我喜欢火热的东西。啊，那是彩虹公主的魔法号角，一定是有色彩危机。
1: 红色，
0: 我必须走了，色彩世界发生了色彩危机。
5: 托马，
0: 呀呼，色彩精灵，我要大显身手啦。
1: 蓝色，汉堡。
7: 哦嘿，我叫汉堡，我是一个色彩精灵，你来的正是时候。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5: 黄色，闪闪，
8: 我叫闪闪，如果你喜欢色彩，可以跟我一起玩，热爱颜色是我们色彩精灵的使命。
9: 呀吼，色彩精灵，看我闪闪发光。
1: 黑色，
5: 麦蒂。
10: 我是奈蒂，是一个爱睡觉的色彩精灵，让我们开始工作吧。哇哦，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等一下，别难过小巴，但我不明白，你的画笔怎么会自己跑掉呢？画笔自己是不会动的呀。
3: 可就是跑走了，我正在画我妈妈的画像，我一转身它们就不见了。
10: 好棒的画，小巴！
3: 我还没有画完，不过谢谢你，
1: 小巴。用的是我的魔法画笔，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我有点担心他们，他们可能迷路了。这些画笔非常可爱，就像小宝宝一样。
7: 这些魔法画笔可能藏在任何地方。
0: 小巴，你画画的时候用了什么颜色？
3: 紫色、橙色、棕色和粉色。
0: 紫色、橙色、棕色、粉色，
8: 他们留下了痕迹，我们可以追踪他们。
10: 可是你看，他们去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0: 我们分头行动，汉堡，你去找粉色。奈蒂，你负责紫色。闪闪，你负责棕色。我来找橙色。
8: 好主意。
0: 色彩精灵们，跟着你们的颜色走。
1: 哎，小巴，不要担心，色彩精灵们会找到那些小家伙的，一定会的。
0: 地上的橙色颜料在湖边消失了，小画笔会去哪儿呢？
10: 托马，你在找一支橙色的画笔吗？它在湖里呢。
8: 棕色的颜料一直延伸到这里。棕色小画笔，你在这里吗？
7: 哦不，粉色小画笔，小心不要动。
10: 紫色小画笔，你在哪里呀？

0: 回家喽，橙色小画笔。
1: 哦哦，你这个淘气的棕色小画笔。
2: 记住你了，你这个调皮的粉色小画笔。
3: 小巴，
4: 多亏有你们的帮助，色彩精灵。哦，我当然，还有可爱的小画笔们。
1: 熊猫和他的神奇画笔。
4: 嘿，
2: 小狗精球来喽！
3: 啊，我见到了汉堡啊，干球！哎呀！啊，我好像踢得太用力了。
2: 哈，我去捡球。我以前从没来过这里。
4: 你好，你是谁？
2: 你好。
4: 是谁在那里？
2: 我吗？我是说汉堡，我的名字是汉堡。
4: 你是那个来送螺蛳粉的人吗？
2: 什么？
4: 哇，你不是那个人。
2: 我是汉堡。
4: 会说话的谁？
2: 我是色彩精灵，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4: 我是潘迪，一只水墨熊猫，很高兴见到你，色彩精灵。如果你看到送汤的人，告诉他我家的门在瀑布后面。
2: 可是等一下。
4: 哦，对了，这地方是个秘密哦。嘘，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除了那个送汤的人，他可以知道。
2: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4: 我们管这儿叫水墨之境。哒哒，
2: 是谁创造了这个神奇的地方？
4: 我做的，这项伟大的创作还没完成。
5: 我也帮忙了。
4: 小刚是我的好朋友。
2: 可你们是怎么创造这一切的？
5: 我们的墨汁都是从墨盒里来的。
4: 想不想一起玩？
2: 好呀。
4: 就这样。
5: 好好看呐。
4: 这个星星，
5: 这个啊。

0: 潘迪，谢谢你带我参观你的世界，我玩得非常开心。
1: 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色彩精灵，我其实很害羞的，但是可能因为你长得像水，我觉得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秘密世界。
0: 你也是我第一个认识的水墨伙伴。
1: 哦，对了，如果你看到送汤的人，告诉他别白跑一趟了，我可以用墨汁给自己画一碗的。
0: 哦，我要立刻马上告诉大家关于水墨之镜的事。那里叫水墨之镜，就在瀑布后面，里面有一只大熊猫，还有一个小孩长着长鼻子，他们用墨汁画出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他们的颜色都来自一条流着墨汁的小河。那里没有其他颜色，但所有的一切都很漂亮，所有的东西都是潘迪和小刚用墨汁画的。然后我把一些墨汁放进身体里，

0: 天上喷洒了许多水墨星星。
1: 也许你做了个怪梦，汉堡。嗯，
2: 呵呵，有一位想象中的朋友很正常。汉堡，我懂你。
3: 作为色彩世界的公主，如果有一只大熊猫用墨汁创造了自己的世界，我想我会知道的。
0: 嗯，是真的，我会证明，我会带大家进水墨之境，让大家见见我的新朋友潘迪。你们一定会喜欢潘迪的，他太有创意了。潘迪可能在睡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潘迪不回应。
3: 抱歉，我得回七彩森林去了。
0: 可是，
3: 天哪，好多水，我得小心一点，如果我淋湿了就会膨胀的。
0: 我抓住你了。

0: 大家抓住绳子，用力拉！
1: 伙伴们，他就是潘迪。
2: 大家好，
0: 潘迪你好，我以为你是韩宝想象出来的。
2: 我很害羞，我听到你们在门外说话的声音，我就躲起来了。
1: 潘迪，可以带我的朋友去水墨世界吗？
2: 没问题，不过你们也要带我到色彩世界玩。
1: 一言为定。

0: 救你。
1: 你想干啥呀？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3: 宇宙飞船。
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0: 完胜了，思考，了解。
1: 你展开说说。
2: 哎，时机，
1: 哎，味道。

0: 小姐，你受苦了，都是被那该天杀的鬼子给害的。
1: 傅伯，我爹怎么样了？我爹怎么了？啊，是不是我爹出什么事了？
0: 老爷他……
1: 傅伯，你快说呀，我爹怎么了？
0: 老爷死了。
1: 傅伯，你是在骗我吧？我爹怎么会死呢？
0: 小姐，老爷是被日本人给杀害的。
1: 什么？日本人杀害了我爹，一定是我连累了我爹，

0: 死了我爹。
1: 小姐，不要激动，有些事情你不知道。老爷其实一直做着违禁物品的生意，偷运军火和粮食。这事儿被日本人发现后，他们就把老爷在省城的货站全都给封了。后来我在省城碰到了万九爷、万老爷，他是你爹的拜把子兄弟，他是听说老爷被抓了，就赶到想去救老爷。可是没想到日本人这么快就对老爷下手了。小姐，你别难过，要是老爷知道你这么难过，他也一定会不安心的。老爷死后，我很担心你，就回到了黑山镇，看到高家被鬼子封了，我就去找万老爷，想求他帮忙找到你，结果发现了日本鬼子通缉你的通缉令，又听说你逃到了山上，我不放心，就进山来找你，碰上了游击队，没想到大小姐你会在这儿。
0: 傅伯，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1: 你跟我去老林庄吧，万九爷是你爹的拜把子兄弟，他在那儿很有势力，而且黑白两道也吃得开，我们暂时去他那儿避避去。
2: 这里都烧毁了，看不清楚上面的字，你又不会说话，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0: 说话我会。
2: 什么？
0: 我会说话。
2: 太好了，你会说话，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不记得。
2: 那你有没有什么东西上面是带字的？
0: 双喜。
2: 双喜。
0: 醒来的时候就在。
2: 那我就叫你双喜好不好？
0: 双喜。
2: 你之前说你什么都不记得了，你会用枪，而且还有一身功夫，你一定不是普通人。如果这件军装是你的，那你就是一个军人啊。
0: 我报报。
2: 啊，我看看。
0: 啊。
2: 没有什么，应该不是受伤造成的。你是不是好久没有说话了？
0: 嗯，
2: 放心，我以后每天帮你练习，你很快就能说话了。

0: 队长，这鬼子现在离藏药的地点越来越近了，这样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这藏药的地点就会被发现。
1: 得想办法把鬼子引到这边来，是吧？嗯。周队长，
0: 啊，青丝，有事吗？
1: 我是来和你们告别的。
0: 你要走？嗯。那你去哪儿啊？我想和福伯下山，到我爹的一个朋友那儿去。啊，你爹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节哀顺变吧。这也好，我们这的环境太艰苦了，不会安排人送你们下山的。
1: 谢谢你们。

0: 你这些伤是怎么弄？
1: 不关你的事。
0: 对不起啊，我只是好奇，要是你不想说，我以后不问就是了。
1: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记不清了。
0: 你是一个战士吗？
1: 你怎么知道？
0: 你的那些伤不像是普通的擦伤。
1: 你还能看出什么？
0: 我是瞎猜的。你有没有经过什么战斗？
1: 不知道。
0: 你难道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
1: 记得一些，不多。受训，敬礼，在街道上战斗，有很多很多的房子。
0: 然后呢？你再想想。这么说，是那个女战士救了你？
1: 应该是，但是 我想不起了她是谁。
0: 你别这样，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脑应该是受过震荡，慢慢就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找回你失去的记忆的。双喜，你其实很漂亮。你不能这样，你是人不是鬼，不管条件怎么恶劣，我们都应该光鲜地活着。

这是我的一个好姐妹教我的，她叫苏雅，但是她死了，被日本人害死了。她是一个漂亮又有理想的好姑娘。 是我的亲人，我就是为了他才要学习战斗的本领的。我刚刚失去了一个好姐妹，现在又找到一个好姐妹。双喜，我们的亲人都是被日本人害死的，我们一定要联手报仇。为了我们的姐妹，为了我们。

0: 甘草，这样洗是不行的，得用热水煮一下，那样才能消毒。
1: 热水煮？
0: 是阿娜教给我的。
1: 哦，那我去烧热水。
0: 甘草，其实我过来呀，是想跟你道别的。
1: 道别？你要去哪儿啊？
0: 我要和我的管家福伯去老林庄，那里有我爹的一个朋友。
1: 待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呢？
0: 之前呢，我是跟苏雅来到游击队的，可是现在苏雅牺牲了，安娜又下落不明，我自己一个人待在这里，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
1: 静思，你别乱说，我舍不得你。
0: 经历了这么多，我也舍不得你们了。
1: 我会想你的，
0: 我也会的。安娜那边有消息了吗？
1: 他们一直都在找，可是黑山实在太大了，他们的主力都在打鬼子上，不可能用在找人上。

0: 很好，熟悉，然后就不再畏惧。
1: 我明白。

安娜找到了吗？

0: 底邪气，阿难现在应该是安全的。要不小鬼子没怎么消停。这样吧，从明天开始人先不找了，我们的主要精力得放在阻击鬼子上。
1: 怎么阻击啊？打。
0: 硬打肯定不行，我们也没那么大本钱跟鬼子正面作战。还是老规矩，继续骚扰。实在不行就跟他们拼了。
2: 现在问题是，就算是拼了也保不住这批药。主要是这批药把我们牵制住了，要不然依靠着黑山，我们完全有可能跟小鬼子打一场漂亮的游击战。嗯，要是有办法把这批药转移出去就好了。
3: 队长，
2: 其实上次我就提过，咱们是没有办法把药运出去，可是黑山商人他们绝对有这个把握。
1: 是，你说的是，我也想过。可是，哎呀，你说这批黑山商人吧，他把药品从鬼子眼皮底下运出去，肯定没问题。关键是这帮人只认钱呢，他能跟我们合作吗？
2: 是啊，但我想去试试，找那个三金刚谈谈。
1: 嗯，三金刚，
2: 那不是我们芥子弹的小子吗？是，对，就是那小子。这小子小毛病是不少。
0: 可我觉得他在大事上应该不含糊，那就试一试。
2: 行，那我这就去。
0: 好，
4: 你防着点啊！
2: 哎，
1: 早点休息吧。
0: 你先睡吧。

0: 南路朋友啊，
1: 老杜，是我，高福。
0: 高福，真的是你啊？这是谁啊？
1: 这是我们家大小姐。你好，我是静思。你真的是大小姐？我家老爷早就念叨你了。高福，快去见我们老爷去。
2: 老爷，老爷，喊什么？没规矩啊！是，什么事慌慌张张的？啊，
3: 老爷，高府领着高家大小姐高静思来了，在哪里啊？现在人在大厅呢。
2: 走。
3: 哎，高府，哎呦，终于回来了，担心死我了。王老爷，静思。
2: 快见见你万伯伯啊！万伯伯好啊！这就是静思，没想到都这么大了。哎呀，真是女大十八变呢！我还记得小时候，你还是个小胖丫头啊！哎呀，
3: 小姐这次逃难可是吃了不少苦，还被日本人通缉，
2: 给您添麻烦了。高福，你说的什么话？他父亲是我的结拜兄弟，他的女儿。
4: 自然就是我的女儿。老爷在天之灵，知道小姐有您照顾，也该安心了。
2: 我一知道你爹出事，就马上托人去想办法。可惜，还是晚了一步。你也别太难过，今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你安心住在这里吧。小鬼子方面的事不用担心，我会帮你想办法解决这些事情。谢谢万伯伯。
4: 哎，你爹跟我几十年的交情，还客气什么？老杜，
5: 啊，
4: 带高小姐去休息吧。
1: 是老爷，大小姐，请。
5: 谢谢你。我还真没看出来，你小了点。

0: 还真不小，就这么直愣愣的找上门，你不怕我收拾你啊？
1: 怕收拾就不来了。
0: 那个说不准，平时都是我抢别人，可唯一一次让你们给抢。
1: 我就知道你会提这事儿了，一个大老爷们这么小心眼儿。你要知道，游击队天天在山里面跟鬼子拼死拼活，为了什么？子弹是征用，不是抢。我问你，如果游击队真的遇到了困难，遇到了危险，这个忙你帮不帮？
0: 兄弟，说句实话，你们共产党打鬼子，我很佩服。如果是我个人，这个忙我一定帮。
1: 果然没看错你，三金哥，咱们也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别人我不敢说，但你的人品，我绝对相信。以前有对不住的地方，多多包涵。
0: 别跟我说这么多啊，有什么事儿，直说。
1: 你肯定知道，鬼子天天进山，到处搜药。这样下去，这批药早晚会落到鬼子的手中。可是这批药是拿来给根据地的伤员救命的，他们可是打鬼子的好汉呢。
0: 兄弟，可我不是当家的，这事儿还得大当家拿个主意。不过我可以给你搭个桥，既然是打鬼子的事儿，我想应该能成。
1: 我明白，这事儿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那好，这事就拜托你了。我回去通知周队长，过两天再来登门拜会。
0: 好，
1: 兄弟，保重。
0: 保重。
2: 老爷，高家大小姐正被日本人通缉呢，咱们把她藏在这里，会不会有麻烦呢？
3: 麻烦？我会怕麻烦吗？
2: 哎，不怕不怕。
3: 小鬼子把老高杀了，也不知道老高把军火藏到哪里去了。
2: 省城里传过来的消息，小鬼子也没找到。老爷，这高静思会不会知道这批军火的下落呀？
3: 看来得找个机会探问探问。
4: 打车的时候，如果可以打到邮箱，那就事半功倍了。
5: 明白，都练了这么久了，早就想找机会试一试了。

0: 别这样，先把人救下来。
1: 是。
0: 来，快，
2: 九，
0: 魏医生，原来是你呀、啊！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9: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11: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
1: 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

0: 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9: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8: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9: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寄到家。

0: 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9: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8: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0: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8: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12: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
8: 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

0: 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

0: 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4: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3: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4: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刚才是你俩开的枪。
1: 是又怎么样？
0: 哼，没想到是你们两个人救了我。
2: 乡亲们，不要怕，我们是黑山游击队的。
3: 黑山游击队。
2: 不过现在你们还不能回家，只能去山上躲躲了。鬼子的搜山不会太长，只要你们躲过去就行了。
0: 舅，你先别跟我回去了，去姥姥家躲两天吧。啊。
4: 你什么时候参加游击队的？
0: 这个说来话长，改天跟您说啊。
1: 你不是游击队的。
4: 这是
0: 啊，你有完没完？还没完没了是吧？舅舅，这是你外甥媳妇儿，跟我吵了架，还不依不饶了还。舅舅，我要不是游击队的，我干嘛救你们？行了，大家别磨蹭了啊，赶紧走吧。待会儿鬼子来了，你们可走不了了，快走吧！哎，
2: 好，快走吧，乡亲们，
0: 快走吧，
2: 走吧，走吧，
4: 你小心啊！
0: 行，我知道了，
4: 千万要小心啊！
0: 慢点，二舅，
4: 我没事。
1: 不要脸，谁是你媳妇儿？
0: 你别以为你救了我的命，我就不敢崩了你，差点坏我事儿。
1: 你为什么要冒充游击队？
0: 那是老子的事儿，你管不着。来人，
3: 哎。
0: 把他来给我绑了。
2: 是。
1: 你就这么对你的救命恩人？
0: 哼，你们陪我玩两天。

吃点东西吧，吃点吧，别饿坏肚子。嗯，这就对了。我把你们抓来呢，也没别的意思，我就想知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会使枪。

0: 对了，你们认识刘腾吗？
1: 你认识刘腾？
0: 虽然我不是游击队的，但是也跟他们打过交道。这说不定过两天他们还有事求我呢。
1: 游击队会求你？你还打着他们的旗号呢？
0: 我打他们的旗号？这事儿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敢问，刚才那枪是你们俩谁开的？
1: 我不是为了救你，我只是想杀日本人。
0: 好，不管怎么说，我要谢谢你。
1: 你就是这么谢你的救命恩人的？
0: 把枪拿过来。
2: 当家的，
0: 给他们枪。
2: 是。
0: 拿好你们的枪啊。说实话，我是这山里做买卖的，这黑山上的路我熟的就如同我手心的掌纹一样。游击队不是想运药吗？想从鬼子眼皮底下运走，没我他们还真不行。哎，别走啊，还没留名字呢。
1: 我们是谁你不必知道。
0: 你不留名字，我日后怎么答谢你啊？
1: 不必了，谢谢你的招待。
0: 安娜，原来她就是那个安娜。没想到把黑山掀个底儿的安娜竟是这副样子。好一个倔丫头，我喜欢。

0: 怎么了？
1: 我要去找游击队，他们想和黑山商人一起去买药，我不太放心。这些人是出了名的见利忘义，这些药是苏雅用生命换来的，万一要是出了什么差错，怎么对得起苏雅呢？你跟我一起去吗？
2: 谢谢万伯伯。
3: 来，陪万伯伯喝一杯。好喝吗？万伯伯最近比较忙，所以没时间招待你。在这里住得习惯吗？
2: 住得非常舒服，万伯伯。说实话，我的好多日子没见过这么多好吃的了。
3: 那就好，我还记得你从小就喜欢吃着辣子鸡，所以我叫厨房今天特意做给你吃，尝尝。好吃吗？
2: 真好吃。
3: 好吃就多吃一点。我跟你爹是结拜兄弟，我要好好照顾你。我平常比较忙，经常不在家，有什么事情你尽管吩咐老杜就可以了。
2: 谢谢你万伯伯。
3: 还有啊，你爹临走之时有什么交代过你吗？
2: 我爹每次做生意出门之前只是跟我说一声就走了。
3: 那他临走之时也没有什么留给你吗？没事，吃吃吃，来，喜欢吃就多吃一些啊。
2: 谢谢。
4: 糖葫芦，
5: 买一个吧。
1: 多少钱啊？
5: 一个铜板。
1: 给。
5: 好。慢走啊。
1: 好。
5: 慢走。
1: 你总算来了，这两天有些乱七八糟的杂事，所以迟了两天。孩子的病怎么样了？
6: 说实话不太好，你看了就知道了。

0: 妈妈给你买什么了？
1: 糖葫芦。可是我生病不能吃。
0: 真乖。想妈妈了吗？
1: 想，一疼就想。可是你老不在。
0: 看过医生了吗？
2: 不敢上医院，现在但凡查出这种病的都要隔离起来。前街老崔家的孩子就隔离了，听说见一面都难。我在街上医馆请了郎中，帮他抓了几副汤药，正吃着呢。
0: 要不你带他走吧。
2: 去哪儿啊？现在哪儿都不太平，除非到国外。我家南阳倒是有亲戚，可是我把他带到南阳，你舍得吗？我知道你也不容易，为了不让他过那种刀口舔血的日子，你一天也不让他在你身边待，可这不是办法呀，孩子离不了娘。
0: 放心，我们母子总会有踏踏实实在一起的那一天。来，
3: 看这意思，高静思是不知道这批军火的下落。
4: 他可能是防着我们，不想让我们知道。
3: 不会吧？看他那样子，这姑娘不像是那么有心眼的人呐。
4: 他如果有那个心眼儿，能让你看出来吗？

0: 咱直接跟他摊牌，直接问他这批军火的下落。
1: 你也动动脑筋吧，如果他真不想让我们知道的话，他会告诉我们什么吗？
0: 老爷收留了他，冒这么大风险，他不应该不感恩吧？要不这样，咱们直接给他打感情牌。
1: 再想想办法吧。记住，我要的是看到结果。
0: 哎，是，老爷。

0: 吃饭吧。你有心事吗？
1: 坐下吧，陪我吃顿饭。你听说过南阳吗？
0: 听说过，我也有姐妹跑去那边发财的，好像很远，去了的都没再回过信儿。
1: 是啊，是很远。进来。
2: 大当家的，游击队的人来了。
1: 游击队？
2: 嗯。
1: 他们来干什么？他们在哪儿？
2: 在前厅，三当家候着呢。
1: 走。
3: 听你这么说，那个人就是安娜。
4: 原来她真是安娜。她是你们的人。哼，难怪。
5: 怎么了？
4: 没什么。
5: 那你是在哪儿遇见她的？
4: 哎，她现在怎么样？挺好的。就在这山里边，还打过鬼子呢。我的命他还救过一次。
3: 是吗？
6: 没事就好。
1: 哟，来客人了。
4: 大嫂，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游击队的队长周柳。
6: 大当家的，久仰久仰。
1: 周队长你好，来，咱们坐下来慢慢说。
6: 好，
4: 来坐坐。
6: 大当家的，前些日子你们在翠竹镇伏击了鬼子，可帮了我们大忙了。我们一直想登门拜谢，真是怠慢了。
1: 周队长，客套话就不必说了吧。我们不过是一群商人，和你们游击队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还请几位说明一下来意吧。
6: 大当家的果然是女中豪杰啊！我们今天来呢，一是表示感谢，二来想跟大当家的谈一笔买卖。
1: 买卖？不知道周队长想跟我谈什么生意啊？
6: 大当家的是爽快人，那我就直说了吧。我们有一批东西，想请大当家的帮忙运一下。
1: 什么东西？
6: 是一批药品。小鬼子现在盯上这批药了，这批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关系到很多人的生命，绝不能落到小鬼子手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我知道你们有一条秘密通道，可以直接通到山外。
1: 周队长，密道我们是有，既然是生意的话，那还请周队长您出个价。
6: 价钱好商量，最重要的是有我们游击队的支持。
1: 周队长您说笑了，我们是生意人，这做生意讲究的是真金白银，一手钱一手货。
6: 大当家的，马上兑现酬劳我现在还做不到，不过你可以放心，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一向是守信用的，只要药品到了根据地，我们一定会付报酬。最关键的是我们都在黑山地界，你们以后可以多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帮助我们的人，有心抗日的人都会成为我们的朋友。
7: 朋友恐怕是灾星吧。
1: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二当家。
4: 二哥，你刚才话什么意思？
7: 什么意思？把他们的枪给我下了。别动，放了他，放了他。
6: 刘涛。

0: 刘涛，
1: 二哥，你这是干什么？他们是我请来的客人。
2: 什么客人？根本就是招惹祸事的灾星。
1: 什么灾星祸星的？二哥，他们救过我的命，他们个个都是打鬼子的好汉呐。
2: 老三，日本人在山里做什么你能不知道？我们躲都来不及呢，你竟然把他们带到家里来。日本人要是知道了能放过我们吗？你这是想害死兄弟们。
3: 我看你小子想当汉奸吧，还想把我们交给山县的小鬼子邀功请赏吗？
2: 就是，又怎么样？
3: 那老子崩了你！
0: 马赶到。看来二当家的是不欢迎我们，不想跟我们做朋友。大当家的，刚才谈的事儿就算了，告辞了。
2: 站住！今天你们谁都别想走，
3: 想动手你就试试。
4: 住手！你们几个大男人像斗鸡一样，也不怕人笑。老二，周队长是客人，你这样太没礼貌了。周队长，您是响当当的大人物，自然不会和我们计较。
1: 周队长，你别介意啊，我二哥就这脾气。
0: 我不会介意，不过我要跟二当家说句话，别忘了我们都是中国人。
4: 还不给我住嘴，在这丢人现眼。
2: 走。

0: 我们的承诺依然是有效的，
1: 周队长，您太客气了。不知道那些药现在藏在什么位置？
2: 现在药藏在哪儿，我暂时还不能告诉你。刘腾会留下来，明天给你们带路，希望大当家的能明白我的苦衷。
0: 好，那就这么定了。周队长，您放心，我现在就安排人手。老三，
3: 嗯，
0: 带刘腾兄弟先下去休息。
3: 好，走吧，刘腾。
4: 好。

邓经理，这地方有点简陋，你凑合一宿，啊，别客气，我有事儿不陪你了。好，你去吧。

0: 哎，你怎么在这儿？
1: 我还能去哪儿啊？总得先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哦，
0: 我还以为你离开了黑山，早去过太平日子了。
1: 大当家的对我挺好的，想想也没处可去，就留了下来。你还好吧？
0: 还好，还好。
1: 你瘦了。本以为我都再也见不到你了，没想到老天有眼，让我在这儿遇到了你。你饿不饿？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0: 不用了，我不饿。
1: 你跟着游击队。

0: 挺苦的，这怎么都比你们那里条件好一些。你等着，我这就回来。
1: 哎，真的不用了。

0: 时候也不早了，要不早点休息吧。
1: 好，那早点休息吧。

0: 大嫂，你怎么能帮着外人呢？就算是咱们不把他们交给日本人，也不能帮着他们跟日本人对着干呐。这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咱们可就玩完了。
1: 老二，你觉得是游击队可靠，还是日本人可靠？哎，游击队找上门来。 我们在日本人那里脱得了干系吗？我跟你说，日本人他们没安好心，与虎谋皮。你小心赔了夫人又折兵。
0: 可咱们也不能帮着他们跟日本人对着干呐，这不就给日本人借口了吗？
1: 在山里，除了咱们就是游击队，日本人势厉害，可是进了山一样拿咱们没办法。我跟你说，游击队不一样，就在咱们身边。 而且，他们对黑山的熟悉不比咱们差，咱们没有优势。再说，游击队和日本人是死敌，我们夹在中间不可能太平，早晚都要选择一方投靠。要想明哲保身，没那么容易。
0: 大嫂，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嘛？
1: 你坐下来，我慢慢跟你说。

这摊子是你大哥留下来的，可现在看来，守不住是迟早的事情。既然如此，咱们不如干一票大的。我想，就算是你大哥，他也一定会这么做。

0: 你说怎么做，我听你的。日本人闹这么大动静，可见这批药的数量一定不少。到时候咱们拿了药，直接卖给九爷，钱少不了。我们改名换姓，离开黑山，到时候还有谁会知道我们呢？再说，有钱哪里不能活？对呀，让日本人跟游击队干去。
1: 老三那边，你暂时拔清口风，很多事情光有热血是不行的。你安排一下，等刘腾带咱们到了地头，立即动手做了他。老三心里一直偏向游击队，只有死了人，才能绝了他的退路。
2: 我明白，你放心吧。

0: 真是天赐良机呀、啊！
1: 大哥，你是说抢共产党的药？
0: 抢药算啥？老子的算盘比这要大多了，
1: 比药还重要。大哥，你到底想做什么呀？
0: 借宁苏儿的手，去干游击队。
1: 干游击队？不是，那万一干不掉怎么办啊？
0: 就算是双方谁也干不掉谁，等打到两败俱伤的时候，咱们也能捡个现成的。
1: 你这个就叫那个，对，渔翁得利。不是这么好的主意，我怎么就没想出来啊？
0: 你小子要是想出来，你不就做老大了？猪脑子！
1: 大哥你，那我看看去啊。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3: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3: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2: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3: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2: 它是什么呢？
3: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3: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2: 走。
4: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2: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3: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2: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3: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2: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3: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

0: 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

0: 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

0: 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

0: 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五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你必须马上离开，赶紧走，快！
1: 怎么了？
0: 快！我刚才路过宁苏儿的房间，听见他们商量要黑吃黑抢游击队的药，他们没安好心，你快点走！
1: 等一下，你听清楚了，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0: 你还信不过我吗？我会拿你的命来开玩笑吗？
1: 三金刚不是那种人吧？
0: 和三金刚没关系，宁苏儿想杀你，就是想让三金刚没有退路，好跟着他们一起抢药。你快走吧。
1: 我想想，事不宜迟，你跟我一起走，回去报信儿。

0: 你自己走吧。你知道我
1: 有我呢，你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大家都会帮你的，相信我。

0: 哎，兄弟，
1: 哎，
0: 晚上把精神给我打起来啊！
1: 是，
0: 最近鬼子活动比较紧，把眼睛给我放亮点。
1: 是，
0: 我上前面看看。
1: 哎。

0: 站住！这不是刘腾兄弟吗？这么晚了，你们要去哪儿啊？
1: 啊，没事，随便转转。
0: 转转？刘腾，这回得好好告诉你，在我们这个地方，大晚上的最好别出来给我乱窜。
1: 是。
0: 万一要是碰到了警报什么的，兄弟们的子弹可不认人。
1: 是是是。回头兄弟请你喝酒啊。
0: 行，喝死你。
2: 他就是晚上睡不着觉，所以想出来溜达溜达。
0: 哎呀，行啊，刘腾，你这刚来就把这娘们给我泡上了啊！
1: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滚一边去！
0: 你小子偷人还偷得这么硬气，干什么？敢做派人说是吧？
2: 小老娘，

0: 快走。你们想干什么？
1: 逃跑，还能干什么？
0: 顺便替你教训教训他。
2: 我大嫂早把你给放了，是你一直赖着不走。刘唐，你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你去问问你大嫂跟你二哥什么意思。你们居然想把游击队的药给独吞了，还想把我给杀了。我刘腾真是瞎了眼睛，把你们当成响当当的汉子。你胡说，
2: 你少诋毁我大嫂。你敢不敢现在跟我找他们问清楚？
0: 那你还不如一枪崩了我，省得麻烦。这件事他们本来就想瞒着你，还想杀了我，好逼你没有办法选择。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大家都恨鬼子，他们怎么可能干这种事？
0: 别的我不说了，既然被你发现了，我也走不了了。你要是一条汉子，你就把他放了，我跟你走，要杀要剐随你便。
1: 刘腾，我跟你一起走。
2: 你们走吧。
0: 三金刚，你是条汉子，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3: 老三，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大嫂能做这样的赔本买卖吗？我跟你说，只限这么一次，这么多弟兄们可看着呢，咱们只不过是在这乱世里讨口饭吃。抗日有他们游击队呢。
4: 大嫂，大嫂，不好了！大嫂，不好了，刘腾跑了！
3: 怎么回事？
4: 是冯丽丽，是那个冯丽丽带着刘腾跑的。野猪看见了，没拦住，结果还被刘腾那小子给打了。
3: 老三，你好像一点都不惊讶。怎么不说话？
2: 我能说什么？
4: 说什么？我看是无话可说吧。这就是你佩服的共产党游击队，拐了女人就跑了，还自吹什么打鬼子的好汉？我呸！见了女人腿都软了。
0: 够了！
2: 我虽然不爱动。

0: 动脑子，可以别拿我当傻子。
1: 哼，长志气了？怎么，我说错你了？
0: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以为我不知道？
2: 老三，你说什么呢？咱们都是一家人，有什么好瞒的？
0: 你们是不是想黑吃黑，解游击队的药？
2: 你胡说什么呢？什么黑吃黑？我答应帮他们，是他们不肯相信我们。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2: 老三，你知道什么？你为什么不说？
0: 说什么？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啊？你是我大嫂，我能说什么？周队长说了，别忘了咱们都是中国人。
1: 大嫂，这臭小子！
2: 不用管他，让他静一静就好了。何况咱们就是这么打算的。
1: 要不我去把刘腾抓回来？
2: 没用的，事情都已经暴露了。就算你追到刘腾，他还会告诉你吗？
1: 哎，那咱们就这么算了。
2: 不，明天开始，多派几个兄弟盯住小鬼子和游击队。想让我放弃，没那么容易。这批药，我还真是要定了。
3: 来，喝口水。哎，好嘞，谢谢。
4: 我替你。
3: 哎，好。来，赶到。
4: 哎，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怎么把他带回来了？
0: 先别说这个了，宁苏儿想把咱们这批药给吃了。
4: 什么？
5: 我觉得冯丽丽说的是真话，她没道理骗我们呀。
6: 哎，又让兄弟们失望了，差点坏了大事。
7: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些药对我们现在很重要，让他们帮着运药本身就是冒险的事儿。现在我们提前知道了，也有我们的办法。只是这药，小鬼子大面积搜捕他，在老张没回来之前，我们得千方百计想办法拖住鬼子，绝不能让这批药品落到鬼子手里面。

0: 撒尿啊？那，那我扶你去吧。
1: 啊？这你也去？
0: 那你去不去啊？
1: 哦。
0: 起来吧，慢点啊。
1: 厕所你也跟着我，
0: 我都没不好意思，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真是。

0: 都到这儿了，我自己能行，你回去吧。
1: 嗯，那好吧，那你自己小心点，别摔倒了。
0: 我就受点小伤，又不是残疾人，没事，你回去吧。
1: 那我去看看药，马上就回来。哎，哥，干嘛去啊？
2: 没事，溜达溜达，你回去吧。

0: 下这么大的雨，你蹲在这儿干嘛？没事儿，就撒泡尿。哎，你怎么回来了？不说晚上有任务吗？
1: 取消了，那群人靠不住，还差点连命都搭进去。
0: 我早就说嘛，现在只能靠咱们自己了。不管怎么样，也不能让这批药落到鬼子手里。
1: 要玩命喽！可惜我这伤啊，太也不好，没能帮上忙，还成了大家的累赘。
0: 大胖，你觉得甘草怎么样？哎，挺好。你也知道甘草喜欢你，你喜欢不喜欢甘草？
1: 你也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这天天都在拼命，这随时都可能死。我，
0: 这个我知道，我就想知道你喜欢不喜欢甘草。说呀，好，大宝，我希望你们好好活着，我就甘草这么一个亲人了。万一我要是出了事儿，我希望你能够照顾他一辈子。
2: 你放心，只要我活着，我不会让他受到伤害。
0: 记住，我把甘草托付给你了，别让我失望。嗯，
2: 叫声
0: 大舅哥听听。哎，
2: 哥，哥，
0: 我走了。你们在这儿干嘛呢？你们聊吧。
2: 我哥跟你说什么了？哎，没什么。你说说。男人的
0: 事，你别问了。哎呀，大炮哥，你跟我说说。你哥说，让你好好活着，让我也好好活着，
2: 让我照顾你。好好的说这个干嘛呀？哎呀，
0: 不说了，回去吧。
2: 哎，你等等我。
3: 谁呀？大小姐，是我。你睡了吗？福伯，有什么事啊？进来吧。哎，福伯，你这是干嘛呀？万伯伯这里不是很安全吗？大小姐。
4: 我今晚过来是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3: 什么事啊？这么鬼鬼祟祟的，来坐下说。
4: 是老爷留下的一些东西。

0: 爹，我爹留下什么东西了？
1: 是一批军火。
0: 军火？
1: 老爷出事之前正准备与万老板运一批军火，老爷按照习惯把这批军火藏到一个地方，等到安全的时候再把它运出去。可是没想到老爷出事了，这批军火就没人知道在哪儿了。
0: 那万伯伯不知道吗？他不是和我爹一起来做生意吗？
1: 小姐，你有所不知，当年老爷和万老板合伙做生意的时候，曾经立下过一条规矩，就是由老爷负责进货，万老板负责运货。老爷进货以后，把这些东西藏到一个秘密的地方，等万老板找到买家以后，老爷再把这些东西运到一个地方交给万老板，万老板把这些东西直接送到买家手里。进货的不知道买家是谁，运家不知道藏货的地方，这样两方如果有一方出现意外，也不至于被一网打尽。
0: 原来是这样。
1: 这万老板一直也想要这批军火，之前他也问过我，我都假装不知道给糊弄过去了。
0: 福伯，你的意思是你知道藏东西的地方？
1: 藏东西的地方我跟老爷去过几次，我今晚过来就是想告诉你，这是老爷留下的，现在就是小姐的，到底该怎么办就由小姐您来拿主意了。
0: 好，福伯，明天就先带我去看看。
2: 老爷，老爷，
3: 没事没事，睡觉。
4: 那我们马上去，赶快准备一下，不要惊动其他人。
2: 好。

0: 哥，
1: 刘腾，你要活着，我等你。
2: 放心吧，甘草，你要听话，帮我看着他。走了。
3: 队长，
4: 留下，把枪看好就行了。
3: 哎，你让我去吧。哎，队长，
4: 你留下看家。
3: 哎，队长，我都好了，说你就让我去吧。哎，你看都没事了。
4: 你把家给我看好就行了，这还有女同志呢。你也留下。
3: 哎，队长。
5: 队长

0: 大小姐，东西全都在这儿了。
1: 傅伯，没想到会有这么多。
0: 大小姐，那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处理这批军火？
1: 傅伯，我打算把这批军火送给游击队，有这么多，一定能打死很多鬼子。
0: 全听大小姐吩咐。
1: 好，那就这么定了，傅伯。安娜要是知道了，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0: 是啊，
2: 静思侄女，这是我们家的东西，怎么可以白白送给那些游击队外人呢？
1: 万伯伯，你怎么会在这里？
2: 啊，原来老高把这批军火藏在这里，这真是一个藏东西的好地方啊。
1: 你想干嘛呀，万伯伯？
2: 青丝，这批军火是我和你爹做的买卖，就算你要找买家，也要跟我说一声啊。
1: 可是我已经决定把这批军火送给游击队了，他们和鬼子打了那么多仗，这弹药已经不够了，现在把这批军火给他们的话，正好可以用来打鬼子，再说了，还能为我爹报仇。
2: 给你爹报仇是我和你的事情，这是家事，不需要外人。

0: 说游击队的确是打日本鬼子的好汉，这样吧，我可以折价一半的价钱卖给他们。
1: 可是游击队手里没有钱的。
0: 没有钱？那就不好办了。景四，你知道吗？我们是生意人，怎么可以做那些亏本的买卖呢？
1: 可是万伯伯，他们不惜付出生命来抵抗日本人，来保护我们。我们作为中国人，难道不应该来支持他们吗？
0: 景四，你知不知道这个世道上什么最重要啊？就是钱和权力。如果两样都没有的话，恐怕连命都保不住。我们只要把这批军火一卖，就会赚一笔钱，剩下还可以招上百十来人，到时候日本鬼子都不能对我们怎么样。我相信你爹在世的话也会支持我的。
1: 可是
0: 不要可是了，我和你爹是结拜兄弟，这个事情就听我的吧。你们先回去吧，这深山老林不是你姑娘家来的地方。
2: 大小姐，走吧。
0: 老杜，过来。
3: 哎，大爷，
0: 留两个人在这儿守着，天黑之后把这些军火运回庄里头。
3: 哎，来，过来。大爷，您先回吧。来来来，
0: 小心点，有什么不对出手要快，千万不要开枪，免得招来苍蝇。
3: 哎
4: 哎，站住，快快快，
5: 干什么的？
3: 哎哎，老总老总
5: 老总，我们都是良民。
4: 良民啊，少来这套，我们遇见的就没有人说自己不是良民的。
5: 哎，
4: 良民跑到这老林子里来干什么？看你这穿衣打扮的可不像山里人啊。
5: 哎，老总，我们是翠竹镇的，这不是出去探亲刚回来吗？我们老爷想早点回去，这不就抄近道走进来了吗？啊，那里，哎，多担待啊。
4: 等一下啊。
5: 哎，
4: 太君，这几个是翠竹镇的良民，没问题。

0: 们走吧。
1: 哎，老爷，咱们走吧。
0: 等一下。
1: 老总，你有事儿啊？
2: 我告诉你们啊，这段时间别往林子里钻，这黑山里有皇军的逃犯，很危险。
1: 哎，好好，谢谢老总啊。老爷，我们走吧。
3: 高云
4: 森，你妥了！
5: 哎呀，
1: 九爷，九爷，你没事吧？
6: 没事，没事吧？
7: 赶快走，我们回去。
1: 好，快快。

0: 这场太难打了，那是没把他打疼，打疼了他一样得追。小鬼子现在学聪明了，单纯的骚扰已经不起作用了，我们得想个法子牵着鬼子鼻子走。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们得找个能手能推的地方，跟鬼子打阵地战。
1: 队长，你是有主意了？
0: 保住药品是最重要的。 我们得给鬼子演出戏看，别让他们看出我们在跟他死拼，豁出去了，一定要让鬼子相信我们身后就是埋药的地方。
1: 我知道一个好地方，那边有坡，林子之间有空地，是一个防守的好地方。
0: 走，去看看。走，走。

0: 没事了。静思，没事，喝杯茶。
1: 谢谢万伯伯。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万伯伯一命，我万九龄不是一个知恩不报的人。你有什么要求，只要我万九龄能够做到，我绝对满足你。什么要求都可以吗？什么都行，只要我能做到。那您能不能把那批军火让给游击队？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
2: 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9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
3: 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 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 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

0: 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3: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5: 音量大，我听得清，
6: 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
2: 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3: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8: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8: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
1: 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1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1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1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1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8: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 我耳朵不好都听。

0: 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3: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4: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5: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
4: 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4: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3: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4: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7: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7: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0: 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如果有个人，他的生命需要你去拯救，你会怎么办？
5: 我叫杨可欣，是黑龙江东方学院大一的学生。在我18岁的最后一天，我奔赴千里，完成了一个心愿。能给一位生命垂危的血液病患者带去生的希望。3天9针，浑身酸痛，真的不算什么。而且我很开心，追上了爸爸的脚步。爸爸是我从小的榜样，我们全家都是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
4: 如果有个人，他的生命需要你的热血去拯救，我相信你也可以。

0: 您能不能把那批军火让给游击队？
1: 好，老爷。
2: 哎，你别说了，静思救了我一命，我万九龄连这点要求都不能满足他，我还算人吗？就这样定了，那批军火我不搬了，你明天叫游击队自己去取吧。
0: 谢谢万伯伯。
2: 哎，你别谢。
0: 万伯伯，您不会这么快就反悔了吧？
2: 我万九龄说过的话不会不算数的。
0: 那您……
2: 我答应你是不假，但是我不是白送，我是有条件的。
0: 您说什么条件？
2: 我想你做我的干女儿。哦，我万九龄这辈子无儿无女，如果你答应做我的干女儿，那我会视你如己出，就当你是我亲生女儿一样，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0: 如果万伯伯不嫌弃我的话，我愿意。
3: 太好了，我万九龄有女儿了。
4: 恭喜老爷。
5: 恭喜万老爷。
0: 万伯，干爹，那我先走了。
2: 哎，静思，你去哪里啊？
0: 我要去找游击队啊。
2: 哎，不用急，现在山上鬼子多，很危险的，晚点去吧。
0: 不行，我得早点通知游击队，要不他们在和鬼子打仗，这弹药很可能就不够用的。
2: 啊，那好吧，我派两个人陪你去吧。
0: 干爹，这游击队不大喜欢陌生人知道他们的营地的。
5: 小姐，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0: 我一个人行的，再说了，这黑山来来回回的我走了好几遍了，早就熟悉了，所以呢你们大家就都放心吧。
2: 那好，路上小心。
0: 那我先去了，干爹。
6: 报告，不远处又发现了游击队踪迹。
7: 他们是想把我们从长妖地点引开，你带几个人过去把他们赶走就好。
6: 嗨，你们几个跟我走。

0: 你们几个留在这里，你们俩跟我走，绕过去。报告，情况有异常，不像是之前的小股部队。
1: 怎么回事？
0: 从火力分布来看，比之前要猛烈，很有可能是游击队的主力。
2: 去看看。

我们要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趁着敌人还没有到，

힘내!

0: 队长，我们进入包围圈了，敌人动向不明，
1: 我们对地形不熟悉，快离开这里。
2: 嗨，

0: 清楚了吗？是游击队吗？
1: 是游击队。
0: 游击队跟鬼子交上火了，我们去看看。嗯。

0: 队长，我们不能再继续搜索了，带来的士兵已经损失很多了。
1: 阿布，地图。今天我们的计划是搜索这里和这里，在这边我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抵抗，而且他们竟然没有撤退，反而坚守起来。
0: 队长，你的意思是说也许在这后面就是？
1: 很有可能他们已经无路可退了，所以才和我们作战以拖延时间。你立刻回去叫郑高升带黄贤军来增援我们，穷开他们的阵地就可以得到药品。
0: 嗨，你跟我走。哎，
1: 阿布，去把王子带来。
0: 哎，

0: 来，快！
1: 大炮哥，
2: 哎，静思，
1: 甘草，
3: 静思，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回老林庄了吗？
1: 我。周队长在哪里啊？我找他有事情。
2: 队长在前面跟小鬼子打仗呢，我们正要去找他。
1: 咱们战斗为什么要带着他呀？
4: 带不带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2: 快走吧。
1: 走。

0: 队长，你看我碰到谁了？
1: 我看见了。你还知道回来啊？
2: 队长。
0: 哎，行了，大敌当前，别埋怨了。
1: 安娜，回来就好。看来小鬼子真上当了。
0: 他们要攻上来，还在等援兵呢。
1: 他是谁啊？
2: 他是我朋友，一直在叫我战斗，保护着我。
0: 别小看人家，枪法准着呢，不比我差。哎，这位姑娘，你怎么称呼啊？
2: 双喜。
0: 这姓很少见啊。

0: 是这样的，他之前是国军，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不幸失忆了，只知道可能叫双喜。
1: 为什么守在这儿？
2: 我们在等人。
0: 等人？
2: 我们要做一个假的藏药地点，要让鬼子相信这里就是藏药的地方，要和营地的人多等一会儿。

0: 静思，
1: 安娜，这段时间你跑哪儿去了？我担心死你了。头发怎么变了？
2: 静思，你怎么回来了？
1: 哦，周队长，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2: 现在没时间说了，回营地再说。同志们，下面的行动需要大伙好好配合。除了参加阻击的同志，其他人停车大炮统一指挥，到那边布置藏药现场，完事之后往二道两走，沿着山下的土路离开。记住，一定要消除沿途所有痕迹，回营地汇合。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加把劲儿，越早完事越早离开，我们这边阻击的压力就会小一些。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3: 队长，我也要留下打鬼子。
2: 不行，执行命令。
1: 等一下，是不是鬼子就在那边？他们随时都会发动进攻，是吗？
2: 是啊。
1: 我不去。周队长，请你立刻派人送我离开这里。你放心，我会替你们保守秘密的。
2: 你要去哪儿？
1: 哪儿都行，只要不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就行。
2: 丽丽，
1: 周队长，你别忘了，应索尔的阴谋是我告诉你们的。我不要什么回报，只要你送我离开，你们游击队欠我人情。
2: 好吧，
1: 就让刘彤送我吧，他熟悉山里的路。
3: 不行，现在这里战斗需要我，我不能离开这里。
1: 你就不能先送我离开这儿，然后再回来吗？
3: 我
2: 这样吧，安娜、金丝，你们俩送他走。
0: 我们？我不去，安娜也不要去，
1: 谁都不用送，我就要刘腾送我。刘腾，你必须送我离开。
0: 刘腾不会去的。
1: 游击队的事情你说的不算。
0: 冯丽丽，你有完没完啊？你这种人根本就没有资格让我们帮你。
1: 我这种人，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什么样的人，难道你自己不清楚吗？
1: 我还真就不清楚了。高静思，高大小姐，还请你给个说法吧。
0: 你就是个自私自利、无耻不要脸的女人。静思别说了，让她自己絮叨去吧。我非要说，有些事你别以为不提了我们大家就都忘了。老王同志是怎么死的，你比谁都清楚。告诉你，不是游击队欠你人情，是你欠我们所有人的命。
1: 你胡说，谁能证明你说的话？
0: 安娜就可以证明。
2: 安娜，是真的吗？
0: 安娜，
2: 安娜，是真的吗？
3: 别说了，
2: 大宝，带他们先走。
3: 好，走，
0: 走。
1: 刘腾，他刚才说的话你相信吗？
3: 我不知道。
1: 我刚才让你送我离开，就是不想让你死在这儿。
3: 行，我知道，你先跟他们走，走。

0: 看来这里就是他们藏药的地方了。
1: 王子发现他们了，郑团长带上你的人立即追击。
2: 啊，追击？
1: 什么？没听清我的命令。
2: 不是，游击队都分散了，我追哪个目标啊？
1: 不管追上哪部分，就地消灭。放心，我和小野会在后面跟着你。
2: 嗨，弟兄们跟我上。
3: 是。

0: 队长，鬼子追上来了，还带着狗。啊！早上没看见山县的狗啊？现在怎么办？把弹药集中起来，能打多久打多久吧。大炮，带他们先走。
1: 好，
2: 军嫂。
1: 走啊！再不走来不及了，走，走。

0: 三个，四个，一共四个射击位置，应该又是骚扰。
1: 山县太君，我看我们研究一下作战方案吧。小雨，前面是二道岭，那边有土路，你带人坐车赶过去。其他的人继续前进，不要理会那些冷枪。
0: 嘿。

0: 撤吧，先跟大家会合。
1: 队长，要不离近点，打两枪试试。没用了，走。
2: 金团长。

0: 我调你上山不是让你提供意见，你把心思用在跟游击队作战上面。
1: 哎，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出发。

0: 队长，
1: 我不是让你去二趟粮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0: 鬼子有卡车运人，那边路都被封死了。啊？
1: 走不通了，那只能去落魂崖试试了。走，
2: 快，
3: 走
1: 走。跟上，
4: 黄仙君留下，守住这条路。
5: 嗨，
4: 你们几个去河边，这是游击队的必经之路，其余的人跟我来。
5: 嗨。

0: 药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辣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

0: 破命门穴，贴穴位，通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

0: 破命门穴，贴穴位，通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药频贴一贴，药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引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

0: 破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

0: 破命门穴，贴穴位，通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药频贴一贴，药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引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护寸草，方成苍茫草原；护细流，汇成蜿蜒江河；护芦荡，共育百鸟生灵；护新苗，永续万顷林海。筑牢北疆生态，铺展绿色龙江。

0: 我们情况和他那边有穷鬼子，不过人数不多，敌人有准备，不妨很严密，不太好打。这里是我们必经之路，现在鬼子占据了有利地形，硬冲是不可能了。硬冲就会被鬼子拖住，山县就是这么想的，一旦山县赶到，我们就会腹背受敌，到时候想跑都跑不了。我们得想办法从鬼子旁边绕过去，吸引鬼子注意力，这样鬼子一下来，我们就来个突然袭击。
1: 大可缺口，突围出去。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
2: 一会儿，我想办法从鬼子这边绕过去，吸引鬼子注意力，突然向鬼子发起攻击。只有一打起来，马杆子上大炮，你们马上带人从那边绕过去。记住了，不许开枪。
3: 不行啊，队长，你还能指挥队伍呢。
2: 我去。
1: 还是我去吧。安娜，
0: 别动。
2: 我跟你去。
1: 神仙一只想要抓我，如果是我的话，机会会更大一点。
2: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不行，还是我去吧，没有人比我更合适。我对山里比较熟悉，也许可以多拖延一些时间。
2: 就这么办，我和双喜配合你。如果我们三个人的话，会更加容易一些。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一旦被鬼子发现，你们就被包围了。
1: 还是我一个人去吧，在这黑山里，小鬼子想抓我，没那么容易。
0: 那一定要注意安全。等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撤，营地会好。
1: 知道了。
2: 等一下，
1: 有什么事回来再说。
2: 我有办法，你先别去。
1: 要干什么？
0: 丽丽，丽丽。

0: 游击队冲出包围圈，有没有带着药品？
1: 我们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没有发现游击队的人。
0: 你带上全部的人，沿路搜索，把他们全部消灭。
2: 嗨，
0: 甄团长，
2: 嗨，
0: 带上你的人配合小野。
2: 嗨，弟兄们，跟我上。

今天真的很漂亮，很漂亮。她的嘴应该更红一些。

0: 周队长。
1: 锦瑟，坐吧。有事儿啊？
0: 之前呢，我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我有批军火要送给你们。
1: 哦，军火？
0: 嗯。
1: 这怎么回事？
0: 是这样的，这批军火是我爹生前留下的，之前我一直都不清楚，这次到了老林庄我才知道，所以我才马不停蹄地回来告诉你这个消息的。
1: 锦瑟，太好了，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游击队现在就缺枪炮子弹，我代表游击队感谢你啊。
0: 其实应该感谢的是我，你们游击队救了我和安娜那么多次，为了我们还牺牲了不少同志，这件事情是我应该做的。
1: 那现在能去吗？
0: 能啊，走
1: 走。

0: 其实我一点也不了解他，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喜欢他，但我知道是我把一个喜欢我的人给害死的。你认识他的时间应该比我长，我很想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朋友，家人是什么样的，和邻居又是怎么讲话的。
1: 刘唐，
0: 你先不要说，我来猜一猜，你认识他的时候

0: 他应该是很坏的，自私、胆小，为了钱，为了活着，什么都肯做。但是他其他的样子，你一定也不知道吧？
1: 是的。
0: 今天他所做的一切，应该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好人吧？
1: 没错，他是一个好人。
2: 丽丽，你听到了吗？你可以安心的走了。

0: 马上就到了。好。 就在这里了，
1: 太好了，进去搬东西。哎，
2: 好。

0: 怎么样，队长？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 有了静思给的这些弹药，我们就可以跟小鬼子继续干下去了。
1: 我是在问，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办法可以彻底保住那批药，完成苏雅的遗愿？
0: 我们的力量太弱了，有完成任务的决心，却没有胜利的把握。
1: 这样下去可不行。
0: 安娜，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说出来？
1: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0: 擒贼先擒王？你是说山县？
1: 对，杀了山县，所有的任务和行动都是他指挥的，这才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0: 为了山县还会有别人呢？
1: 我们需要争取时间，就算他们再指派别人来，只要我们杀了山县，就能有足够的时间用来喘息。到那个时候，张大哥就会回来，你们上级也会派人来支援。
0: 我再好好想想。
1: 队长，让我完成这个任务吧。
0: 不行，太危险了，这个任务不适合你。
1: 队长，我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
0: 不行。
1: 队长，你让我试试吧。
0: 大炮，
2: 哎，
0: 把他枪收了。
2: 啊，
1: 队长，
0: 执行命令。
2: 哦，
1: 队长，
2: 队长，
1: 队长，
3: 你要去杀山县？
1: 安娜，你是有什么计划了吗？双喜，这次事情我想要自己去。
4: 不可能，我不会让你自己去，我要跟你一起去。
1: 你不用跟我去冒险的。
4: 冒险？对于我这样一个完全没有记忆的人来说，说这些根本就没有意义。安娜，你说过要帮我找回记忆的，在这之前我不会让你死的。
3: 你们两个都疯了吧？杀山县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安娜，你跟我回老林庄吧，到那里我们去过安生的日子不好吗？
1: 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去做，要是这个仇不报的话，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安生的。
3: 可是你们只有两个人，现在山上到处都是日本鬼子，你们两个能做什么呢？

0: 我求求你不要再折腾了。周队长说的对，我们只要能做好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就好了。那批药能不能保得住不是你的责任，你只是一个被苏雅无意中卷入的普通人罢了。
1: 静思，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我还是一个普通人吗？有些事情是我们必须去做的。义父死了，苏雅死了，冯丽丽死了，烈火村里那么多乡亲都死了，我要是什么都不做的话，我活着会比死了更难受。
0: 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俩去送死。
1: 静思，你要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就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0: 安娜，

0: 你回去向山县队长报告，问他能不能把王子借我们用一下。光靠我们这些人找，太浪费时间了。去吧，
1: 嗨。

0: 少爷，小野副队长派人报告说，希望王子能够上山协助搜索。
1: 不行，王子昨天被割伤了。告诉他，明天我会亲自上山。
0: 嗨。
2: 政委的指示非常明确，这几天我们必须得自己坚持过去。现在到处都缺人，你想，连政委的警卫员都派出去了。游击队是很困难，可是根据地比我们还困难。
3: 好，行，
2: 自己想办法吧。
3: 给，
0: 谢谢。
4: 那可怜只能这样了。
2: 我怎么没看见安娜呢？
3: 她和双喜去沙山县了，她说如果不让她去，她会比死了还痛苦。
4: 双喜是谁？
5: 双喜是安娜的一个朋友，还救过她的命。安娜提议要除掉山县，我觉得这个计划还可行，但是我没答应她参加，她自己去了。
2: 这也太危险了，必须把她找回来。
6: 哎，这个安娜老是不让人省心，总是脱离队伍还擅自行动。你说咱们现在打鬼子这么困难，还得给她操心。
7: 你别瞎说，什么时候跟你拖后腿了？那好多鬼子都是他们打死的。
6: 哎，我就是说他。
2: 行了，我明白了。这样，明天一早我去找安娜。
3: 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我也想出点力，帮帮忙的。
2: 杰斯，我不是去看戏，这出戏随时可能遇到鬼子，很危险的。
3: 我不怕危险。安娜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我必须要亲自找到她。张大哥，我求求你，你就带上我吧。如果遇到鬼子，我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的。求求你了。
2: 好。
8: 走，快点，快走。走。
0: 我们向外搜索了大概一公里一距，从时间上来看，他们不可能跑得再远了。
1: 怎么会没有任何线索呢？
0: 也许他们只是空着手在跑，没带任何药品。
1: 李七说，他们只是为了打乱我们的计划，根本就没有在酝酿。

0: 不行，太远了，我的枪射程没那么远，我们再靠近一些。太危险了，这里太空旷了，我们就算摸过去开完枪也跑不掉，那怎么办？鬼子的三八大概虽然威力比较小，但是射程能比我的汉阳造稍微远一点。
1: 你的意思是我们去弄一只鬼子的三八大概？
0: 那边是他们的外围警戒线，我们只要远离鬼子的营地就不会有危险了。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113，长期稳住，113，长期稳住，再活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长期稳住，低压66，长期稳住，再活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

0: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0: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5: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6: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7: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8: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8: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

0: 优势一台搞定。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

0: 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2: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313，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内膜1/1/1/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2: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1/6/6，毫米汞柱内膜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靠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

0: 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0: 今天能收完这条路吗？
1: 能。
0: 好，从明天开始，如果还是什么都找不到，我们就再回到原来的地方，看看他们的反应，就能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阴谋了。

0: 张大哥，啊，
1: 锦丝，怎么了？对不起，我是不是很没用啊？干嘛这么说呀？你不用安慰我，我知道我是一个没用的人，我既不能像安娜那样照顾伤员。 也没有本事参加战斗，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忙活，可是只有我一个人待在营地里，像个废物一样，没有任何价值。我觉得我连冯丽丽都不如，那么自私的一个人，最后能为了大家牺牲了自己。
0: 这抗日不仅仅是战斗，就好像我。
1: 说起战斗，游击队的小伙子个个都比我强。可是，你是长官，是领导。我也不是天生就是领导，我也是从一个普通的战士成长起来的。张大哥，你真好。
0: 啊，你说什么？
1: 游击队里除了安娜。 就只有你是真心对我好的，
0: 怎么会呢？大家不都挺关心你的吗？怎么样，缓过来了吗？

0: 别动。
1: 安娜，
2: 住手，是自己人。
0: 安娜，你终于出现了。
2: 张大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你前脚刚走，后脚我就回去了。
2: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张大哥刚到营地，得知你私自跑出来，我们就马不停蹄地过来找你了。
2: 找我干什么？我是不会回去的。
0: 这儿说话不安全，咱换个地方。走。

0: 安娜，跟我们回去吧。安娜，
1: 安娜，沙山县大家可以一起想办法，用不着这么去冒险。你要杀那个人是山县，他不是一般的小鬼子，这么去你不但报不了仇，还有可能把自己的命搭上。
0: 当苏雅死了的时候，我本来就应该已经死了，不可能活到现在，死对我来说已经麻木了。
1: 你怎么那么固执呢？
2: 就是
1: 苏雅当时自杀就是为了让你更好的活着，你这么去白白送死，对得起苏雅的在天之灵吗？
0: 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能让她安息，不杀善心，苏雅是不会瞑目的。
2: 安娜，我知道苏雅死了你很难过，但你还有我呀，还有这么多关心你的同志和朋友，如果你非要去，那我就和你一起去，咱姐妹俩要死也死到一起。
0: 金丝，我不能再失去你了，我已经不能再承受再失去一个朋友的痛苦，那就和我一起回去。
2: 安娜，你是木头吗？你说句话呀，难道你要跟着他一起去送死吗？
3: 我本来就跟死人没什么两样，我无所谓。
2: 疯子，你们俩都疯了。
3: 不说了，山县现在正在山下，我们走。
1: 等等，我跟你去。
2: 张大哥，
3: 你不用这样的，你还要领导队伍，你和我们不一样。
1: 我连你们几个女人都说服不了，我还是什么领导？你说的对，机会难得，走吧，决定了就不要再多说了，走。

这里就可以了。再往前的话会被鬼族发现的。再近一点，我们要有100%的把握。再近的话，我们就没办法撤退了。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怎么撤退。你真是个疯子。

0: 小雨，去看看。
1: 嗨，
0: 张大哥，怎么样？
1: 是，鬼子上来了，咱们快撤。
0: 没事的，暂时死不了，咱们还是快跑吧。
1: 走。

0: 这蛇有毒，而且你刚才一跑加快了毒素的蔓延，现在必须马上就处理。
1: 你们不用管我，快走。
0: 你给我闭嘴，少说丧气话。我去把鬼子引开，你们快跑，咱们营地汇合。
2: 双喜，
0: 放心吧，忍着点。

0: 安娜，
1: 安娜，安娜他们有没有回来？没有啊，怎么了？你们一个同事受伤了，不行，我去找他们。哎，
2: 你说清楚啊，谁受伤了？
0: 谁受伤了？
1: 安娜，
0: 老张，
1: 快，怎么了？
2: 慢点，
1: 怎么回事？
2: 被蛇咬了。
1: 安娜，
2: 来，
3: 大哥，
1: 老张，山里的蛇有剧毒，如果不赶快治的话，会很危险的。我知道山里有种草药，可以解蛇毒。赶草，咱们俩一块去找。走，没用的。这种蛇比较罕见，一般的草药都解不了毒。双喜说的对，一般的草药只能够缓解毒素的蔓延，我们需要的是对症下药的解药。这样才可以根除，我们回来的时候被鬼子追杀，耽搁了。
0: 安娜，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1: 恐怕不到一天了。
3: 行了，别耽误时间了。就算解不了蛇毒，最起码也可以延缓毒发时间，让老张多撑一会儿。
0: 刘涛，快去！
1: 走，
0: 快！老张，
4: 老张，
0: 行了，行了。
1: 张大哥，
0: 老张，听我说，把手砍了，砍了吧，有安娜在，不会有事的。砍了，
2: 不能砍，安娜，你好好想想，你一定会有办法的，安娜。
0: 老张，你别说泄气话，我们会想办法救你的。
5: 大宝，我不是泄气。少一条胳膊，一样打鬼子，不耽误。
1: 张大哥，我不许你这么说。你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我一定不会让你丢了胳膊的。
5: 安娜，听我的，砍了。
1: 不行，我一定会找到办法的。让我想想，我一定可以想到办法的。我想想。
3: 安娜，你先别急，好好想想，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老张的蛇毒呢？
1: 黑山镇，黑山镇教会的医院，黑山镇教会的医院可能会有血清。
3: 你确定黑山镇教会医院有你说的那种解药吗？
1: 我离开的时候是有的，但我现在真的不确定。
5: 不，我不同意安娜。我们刚和鬼子打完仗，去教会很危险，不能去。
1: 张大哥，
0: 安娜，你再好好想想。还有没有其他地方能找到药啊？
1: 其他的地方，
2: 安娜，苏雅救我的时候，那些药里会不会有？
1: 或许会有。我当初救你的时候太心急，没有仔细查看。太好了，
0: 安娜，走，去看看。
1: 好，张大哥，你等着我。走，
2: 快去看鬼啊！
0: 小心点。老张，要挺住啊，老张。

0: 有吗？他用得上的都带上吧。
1: 你的意思是？
0: 以防万一。
1: 不行，我们必须到黑山镇去试一下，哪怕有一线希望，我们也要去试一下。
0: 黑山镇不能去，太危险了，就算是去也得回去商量一下再说。
1: 可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0: 你们先走。
2: 嗯，好。
0: 老张是我的战友，我现在比你着急。
1: 既然老张是你战友，他现在手就快废了，我们应该马上到黑山镇去找药。对不起，周队长，我太冲动了。
0: 没事，谢谢你，安娜，你为我们做的已经太多了。黑山镇反正不能去，老张的事我会想办法啊。
1: 队长，队长。
3: 哎，站住，
4: 等一下，检查。
3: 快走，快走，
4: 走吧。
1: 怎么是你？要进镇子。穿这身不行，怎么有两件？你要跟我一起去？
5: 我不想再失去亲人。
1: 少熙，
6: 这个安娜也太不像话了，说走就走，把咱们游击队当什么地方了？哎，你别说，还长本事了，这回人走了，连咱们队长都没发现。
7: 你这话说的有毛病，队长怎么发现啊？能天天跟着安娜屁股后面转啊？队长，双喜也没了，估计俩人是为了老张去镇上了。
8: 队长，要不要我去镇上看一看？
0: 你们谁都不能去，现在去目标太大了，反而更危险。
5: 他们都相信安娜，你肯定也相信她的，可我呢？我算什么？我担心安娜的安危，可谁来担心我，在乎我？我如果走丢了，他们会这么着急地找我吗？会有人陪我去冒险吗？

0: 阿布，告诉那个愚蠢的小野，没有收获就继续搜山，回到我们最初锁定的区域。不管遇到游击队什么样的骚扰，都不要理会。我们的目标是药品。
1: 嗨，
0: 有其他的事情就去医院找我。

圣母玛利亚，都说你会保佑虔诚的人，给他们指明道路，可为什么在你的光辉之下还会发生那么多丑恶的事情？会有光明的那一天。

0: 队长，
1: 双喜，那是山县，为什么不动手？张灵毅在等着我们的药。

0: 怎么样？
1: 已经脱离危险了。太好了，只要好好休息，很快就会恢复的。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荣厂家。
1: 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你都试试。
1: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
0: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花9.9毛体验亚德荣，您不吃亏。
1: 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6: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7: 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 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安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亚豆荣新升级的安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亚豆荣，全新升级安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荣厂家，
1: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3: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他补氨糖，增润滑，看他在吃，他在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

0: 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1: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
0: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花9.9毛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院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6: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7: 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

0: 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0: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3: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它补氨糖，增润滑。
4: 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看他在吃，他在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0: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
2: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

0: 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花9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院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3: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4: 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一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1: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4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说你一个小姑娘，主意怎么那么正呢？啊，不让你去，不让你去，你非要去。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你说我是雇你啊，还是雇老张啊？
1: 我知道错了，你就处罚我吧。
0: 处罚，处罚，处罚你是轻的，换个人我就关他禁闭。
1: 其实我知道你拦着我是为了我好，但是时间真的不多了。我知道医院曾经有过这种药，要是我不去看一下的话，我心里会不安的。
0: 那万一遇上日本人怎么办？啊，去也不能一个人去啊。
1: 黑山镇毕竟在中国，您说在中国是中国人多还是日本人多？其实只要小心一点，就不会有事了。你们一直在山里，你们低估了长期在日本人压迫下生活的人。
0: 这次就算了啊！不管怎么样，你救了老张一命，也算是将功补过了。下不为例啊！快了吧？
1: 哦，
0: 早点休息。

0: 你睡了吗？安娜，安娜，你怎么还不睡啊？你能陪我说会儿话吗？
1: 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0: 安娜，你们要是再出去的时候，能不能带上我呀？我一个人待在营地里，真的好孤单呢，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觉得我自己就像个外人一样。
2: 带你有什么用？我们是去杀人，你又不会，你只会拖累我。
0: 我没有和你说话，安娜。
1: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0: 只要我们确认鬼子来的方向就可以了。如果鬼子接近我们藏药地点，我们就打他一下；能打就打，打不过就跑。妈，保住药品是第一位的，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那就分头行动吧。
2: 是。
3: 甘草，你要跟着我们一起吗？
4: 我跟着大炮。
5: 你就别去了，没什么大碍，没事，走吧，去看一眼，走。
3: 安娜，
6: 静思，有什么事吗？
7: 我
6: 有什么事回来再说好吗？啊，安娜。

0: 安娜，能和我说说话吗？你说吧，我听着呢。你想过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吗？去哪儿？外面，黑山以外。不过在离开黑山之前，我还得回一趟我家的老宅子。你回那里做什么？我要先找到我的日记本，那么多的点点滴滴都在上面，我要继续写下去。在找到日记本之后，我们就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好不好？我还不能走。
1: 为什么？
0: 我还有件事情要完成。
1: 是为苏雅报仇吗？这个仇你一定要报吗？或者一定非要你亲手来报吗？让游击队他们报不行吗？苏雅本来就是他们的人，让他们来报不正合适吗？安娜，如果是我求你，你会走吗？
0: 青丝，苏雅是我的好姐妹，当初要不是她给你药的话，你就已经死了。
1: 苏雅是你的姐妹，那我呢？我算什么呀？
0: 你也是啊，你们都是我的好姐妹，所以我才要为姐妹报仇，不是吗？
1: 大翠、高妹、小桂花、冯丽丽都死了，苏雅，苏雅答应要带我们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是她也死了。从劳工营里出来的人，现在只剩下你和我两个人了。我觉得，我要是待在这里，我迟早也会死的。
0: 你别胡说。张大哥、刘腾、甘草和双喜，朋友们都在啊，你怎么会死呢？
1: 安娜，我害怕了。
0: 谁不怕呢？我也怕。
1: 不一样的。当那枪打中我，当疼痛贯穿我身体的时候，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害怕。你没有亲自承受过，你不会懂的。
0: 静思，别怕，有我陪着你啊。
1: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觉得你很依赖我，为了你的依赖，我总是做出很强悍的样子挡在你的面前，哪怕那个麻烦根本就不是我的强悍能抵御得了的。但我在心里告诉自己，安娜需要我，安娜需要我呀，没有我安娜要怎么办呢？于是我就能重新鼓起勇气，把所有的害怕和恐惧抛到一旁。可是现在你变了，你变得勇敢，变得坚强，我还要继续坚持什么呢？安娜，我想离开这里，离开让我害怕的一切，你不会怪我吧？
0: 对不起，静思，我不知道你是这样想的，
1: 这和你没有关系。说起来，我和冯丽丽是一样的，只不过人家从来都不藏着掖着，她怕死，她敢大胆地说出来，而我只能告诉你。
0: 如果你坚持，我一定不会拦着你，但我希望你能够等一等，等我完成苏雅的遗愿，我就和你一起走，去完成我们的梦想，去看看。

对不起了安娜，我等不下去了，请原谅我的自私，请原谅我的胆小。再见了，朋友们。甘草，双喜，我走了。

或许这个世界上注定是多灾多难，经历了这么多，你和我都变了，变得越来越让我感到陌生，也越来越让我害怕。我失去了自己很多的亲人，我怕再次失去你，我已经无法再承受这种失去亲人的痛苦，我要离开，我必须离开，带着我的日记，带着我们共同编织过的美好记忆。再见了，安娜，再见了，我的朋友们。

对不起了，安娜，我等不下去了，请原谅我的自私和胆小。游击队的朋友们，我先走了，你们多保重。

0: 你确定高静思会回黑山镇吗？
1: 他昨天劝我和他一起离开，说要出去一起闯世界，今天早上就没有了，肯定是要走了。他说过无论他去哪里都会先回来拿他的日记本。
2: 来，哥几个快点。
3: 哎，走走走走，
2: 快
3: 走。
2: 我跟你们说啊，咱们上次抓人的时候我就相中那个张部大床了，要不是因为太重我就直接奔走了。
4: 这么做没事吧？小鬼子会不会找我们麻烦？
2: 他们懂个屁呀、啊、他们就知道睡在地上，哪知道张部床的好处，高价的人都跑光了啊，这好东西不能就这么浪费了，你说是吧？
4: 是是是。
2: 所以说啊，哥几个辛苦一下，搬完了请你们喝酒。哎，
5: 好
6: 好嘞。
2: 哎，怎么了？
4: 隔壁有动静，
2: 走过去看看。

0: 门是开着的，太好了，他一定在里面，我们走。哎，
1: 我们要不要等刘腾他们？
0: 没关系，这一大早上镇上没什么人，

0: 出来！走！
1: 大哥，
2: 哎，
1: 咱这回可真发大财了！
2: 是啊，没白来，抓到了皇军想要的人。
0: 走，快点，
2: 走！
3: 放开我！
2: 走啊！

0: 杀人了！回来，别跑！
1: 是你来救我了吗？
2: 杰斯，是我，不要怕，我来救你了。

0: 今天还要继续搜山吗？
1: 继续。高景思现在在我们手上，对游击队来说是个大威胁。晚上留一班人在山里，带上足够的给养，不能让山里出现空白，给游击队转移药品的机会。其他的人好好休息，一旦他招供了，我们就会和他们之间有一场生死决斗。抓住这个战机，彻底扫平黑山的抵抗力量。
2: 嗨，

0: 高小姐，招呼不周，还请见谅。我要的东西，你应该已经很清楚，希望你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1: 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0: 那批药品藏在哪里？
1: 药？什么药？找药去药店，你问我干嘛？
0: 高小姐，原本我以为你是一个聪明人，现在你让我非常失望。
1: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求求你，求求你放了我吧。
0: 这是没有用的，我还有很多办法可以让你开口。你不说，只是让我多用一些手段，你拖延了一些时间而已。像你这样的姑娘，本来不必受这些痛苦的。
1: 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是他们的人，这么大的秘密，他们不可能告诉我的。你们就算杀了我，我也说不出来啊。
0: 啊，不，让他开口。
2: 是。
1: 求求你放了我吧，放了我吧。
2: 你们俩过来。
3: 别急，慢点喝啊！
4: 队长，鬼子又上山了，但这次没有带着老百姓。
3: 没带老百姓？看见山县了吗？
4: 带队的只有小野。
5: 也不知道这个安娜去找高进思了没有。现在鬼子又上山了，我挺担心他们。
3: 得想个办法怎么对付这帮鬼子。老赵，你有什么主意？
5: 这样，老赵。你通知大家做好战斗准备，如果鬼子来了咱就跟他干，如果没发现我们，那我们就按兵不动。我想去找安娜，她和双喜在一起，我实在不放心。
3: 你去吧，这交给我了。
4: 队长啊，安娜双喜回来了，快去看看，俩人打起来了。
3: 啊，
6: 不行，走啊，不行，双喜，我要回去找金丝，我要回去找金丝，你放开我。
7: 不行，
6: 我会回来救他。
7: 安娜，
6: 来不及了。
7: 不要去了，
6: 金丝！安娜，回去救
7: 金丝！
6: 你别去了，
7: 干嘛呢？
3: 怎么回事？
1: 高金丝被我一军抓走了。
3: 啊！

0: 小周，啊，我还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你说静思现在被山县抓了，我挺担心她。是啊，
1: 落在鬼子手里边，不死也得扒层皮啊。我主要担心两方面，一是静思的安危，第二是藏药地点。你想她这么个弱女子，哪儿经得起他们的严刑拷打？万一她要扛不住呢？我明白你的意思。可高静思帮过咱们。
0: 为咱们提供了那么多的武器弹药，咱不能见死不救啊！没错，就是肯定要救，所以我就想跟你商量一下。要不咱陪刘腾去黑山磨磨情况，顺便见识一下鬼子。现在不敢轻举妄动啊。
1: 我看可以啊。
0: 那你安排一下吧。
1: 好，我去找刘腾。
2: 他的伤实在太重了，根本承受不了这样的大刑。安娜，巴德努西，你不是共产党，何必替他们受罪？

0: 可我是中国人。我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

0: 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0: 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

0: 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就是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证。

0: 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小云，
1: 嗨，
0: 你们换一种方式，用灯照着他的脸，叫人守着，不要让他睡觉。
1: 多久？
0: 到他想说话为止。

0: 现在静思在他们手上，我们很担心。但是你这么冲动，这么鲁莽是没有用的，救不了静思。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静思在那边受苦？
1: 我们已经派刘同去打探消息了。如果静思那边有什么情况，他会第一时间回来通知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救他。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些。
0: 我也要去，安娜，我不能答应你。如果到城里你再这么冲动，很容易暴露。
1: 我保证我不会再冲动了，我保证。我只想知道静思怎么样了，张大哥和秋秋你，你就让我去吧，我保证。
0: 好，我答应你。
2: 来，抽一根。
3: 哎，来，
2: 我说昨天啊，这么多钱都不少。哎。

0: 怎么样？我在镇上转了一圈，没有发现任何动静。你这怎么样？也没有动静。
1: 金丝一定会没事的。醒醒！醒醒！醒醒！醒醒！

0: 他如果被杀了，尸体一定会被挂出来。但愿如此。但是他万一被山县折磨，让他说出藏药的地点怎么办？我见过山县折磨人的手段，我只要一想到金丝被折磨，我就别想了。 先吃点东西，如果真的想救静思，也得吃饱了才能打仗。还好有你陪着我，要是你不在我身边，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家都是好姐妹吗？好姐妹，我对不起静思。 早就跟我说过，他想离开这大山，他不适应这么残酷的战斗。可我竟然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这几天我只顾战斗，我竟然把他一个人留在营地里。我不配，我不配做他的好姐妹。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金丝一定会没事的。怎么了？
1: 我要去找周队长和老张，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我要去救静思，我陪你一起去。
2: 走。哎，你们干嘛去？
3: 去找周队长。你先在这盯着。小心点啊！
2: 老赵，山下的同志到现在还没消息，我们不能再等了。金丝落在鬼子手里，他经不起那么多折磨，多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你看能不能这样？我带人现在就下山去老公营。
4: 那不行，
2: 你也知道药品的重要性，可静思还在他们手里。做这个决定真的好难。是先转移药，还是先救人？
4: 静思是和你们游击队毫无瓜葛，和苏雅毫无瓜葛。但是为了救苏雅，他这么一个无辜的女孩子被卷进来了。你们游击队有武器弹药打鬼子，那都是靠的静思。要是没有静思，没有我们的话，那批药还能保存到今天吗？说难听点，这都是你们游击队欠静思的。
2: 安娜，你别这么激动，我们不是不救静思，而且我们一定会救。但是如果救静思的话，就必须得攻打劳工营。
4: 你也看到了，游击队现在就这么几个人，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再给我们点时间好不好？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他在里面多待一分钟，就会有多一分的危险。他是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姐妹，你们要是不去救他的话，那我自己去。但是这一次，你们谁都别拦着我。

0: 三天，其实2个小时，你终于想说话了。杀了我，让我死吧。 我现在就可以成全你，这很容易。我只要手指轻轻动一下就可以做到。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我愿意帮助你，甚至现在就可以放你走。
1: 我不知道。

0: 就算我知道，也不会说的。杀了我吧，不要再折磨我了。这是什么？90元钱，就可以让你离开黑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吗？
1: 无耻！还有，不好意思，我看了这个，我一直在想，是什么一直让你坚持到现在？你不是共产党，也没有什么主义和信仰，当然，你也不是信徒，不会恐惧那些地狱，或者是轮回和审判，是什么？ 什么让你一直坚持到现在？是安娜吧？你昏迷的时候，嘴里念叨的是安娜不会同意，是安娜不会让你说的。还有这个，这个上面记录的那些事情和感觉，看来安娜真是你的好朋友，你的好姐妹啊！我们是好姐妹，你这种畜生！
0: 是不会体会我们的感受的。如果她是你的好姐妹，怎么会让你一个人回到黑山镇，甚至被我们抓住？
2: 她没有，她没有。那天安娜就在门外，我知道你们的对话。她是来找你的，你们没有一起过来，你甚至不知道她就在外面。我没有告诉她，她不知道的。
0: 我没有告诉他，他不知道的。也许安娜在你心中的位置根本就没那么重要，是你自己没有发现，至少不像你在他心中那么重要。你早就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了。喝点水吧。

0: 其实，在大家的心中，你也没有安娜那么重要。我不知道你们女人之间是怎么相处的，但是有些东西，男女应该是一样的，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想做人群中最耀眼的那一个。没有人天生愿意为别人做陪衬、做绿叶，不是吗？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在你甘心为安娜受苦的时候，有一些真相你应该知道，比如你被打伤。让我来告诉你，原本的计划是要打伤安娜的，那样作为苏雅这个共产党的救命恩人，他不会不管安娜的死活。这样一来，加藤也就是陈平梅就能发现你们藏药的地点。但是最后的时刻，我还是犹豫的。看着美丽的安娜，我犹豫了，所以最后你变成了最终的诱饵。
1: 你这个魔鬼，
0: 这样值得吗？用你拥有的全部，用你后半生的幸福为安娜做绿叶，这样值得吗？
1: 魔鬼，
0: 你已经被抓住4天了，在山里游击队一直在寻找机会，没有一刻放松。我知道他们是为了保护药品，而这里风平浪静的。安娜在哪里？你的好姐妹在哪里？她有试过救你吗？哪怕是一点点的努力，她唯一做到的就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在黄协军哨兵的眼皮底下抢走了苏雅的尸体。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他是怎么把尸体运出黑山镇的。安娜真是一个能创造奇迹的姑娘，但是他为你做了什么？安娜身边的绿叶。
1: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我求你别再说了。
0: 松开绳子。高小姐，我只是想给你一个做主角的机会。

0: 国霄云照得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这不是你一直盼望看到的吗？多么美丽的景色！
1: 不，我不能，这是背叛，我不能的，这是背叛。
0: 你背叛了谁？过去的错误，过去的疑惑，应该通通丢掉。这不是背叛。你跟安娜在一起生活太久了，已经久到忘掉你自己是谁。从现在开始，你应该丢掉安娜的一切，重新开始。这将是个全新的故事，而你将是这个故事唯一的主角。
1: 我做不到。
0: 我帮你，用我的力量，你将会跨越所有的困难，实现梦想。
1: 梦想？
0: 对，有什么比为了实现梦想，争取和付出更加值得的呢？你给我一个答案，我将给你一个梦想。
1: 你不会伤害到别人吗？
0: 绝对不会伤害。你只是走几步路，然后停下，最后你就解脱了。
1: 解脱？我想解脱，求求你，求求你放了我吧！我不想待在这里了，我想解脱，你放了我吧。
0: 阿布，带上他，谨慎。
2: 嗨。回来了，怎么样？
3: 刘唐，你把我去拘禁司吧。
2: 就我们？
4: 还有我。
2: 不行，鬼子人多，就我们三个根本救不了禁司。
3: 算了，双喜，我们走。
2: 不行，你们确实会白白送死。
3: 你放开！
2: 站住！你疯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你们去的。
3: 躲开！
2: 就算你一枪打死我，一样不会让你们去的。
5: 把枪放下！枪是用来对敌人的，不能用来对自己同志。
3: 我要去救人。
2: 无组织无纪律，
6: 就你们两个怎么救人呢？啊？
3: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静思就这样的在那里受苦，
5: 我们也不能，所以我们带人来一起去救。
3: 一起？
5: 嗯。
3: 你们愿意帮我去救静思了？
6: 你昨天晚上回来，我们就想跟你商量怎么救人。高静思对我们有恩，我们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
3: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你们看。鬼子又行动了，
3: 他们在干嘛？他们到底想带他去哪儿？
2: 高景思不会是受不了鬼子的折磨，带他们去拿药了吧？
3: 你胡说！景思是不会出卖我们的，你怎么可以怀疑一个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同志？
6: 可万一呢？
2: 别说了，我们赶快抄近路回去，到藏人的地点看看鬼子想干什么。

0: 就是现在。
1: 你说什么？
0: 走吧，我在等着你，告诉我藏药的地方。
2: 同志们，做好最后的准备。如果小鬼子发现药品，那咱就跟他们硬拼，誓死也要把药品保住了。
1: 不会的，他不会背叛我们的，金丝是不会说的。不会的，不会的。
0: 找到藏药的地方，你就不再是安娜一个人的高金丝，你就会是唯一的主角。说，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否则你就回到劳工营继续受苦。这两种选择对我来说都是一样，你自己选吧。走吧。

0: 他们干什么？他不是叛徒，他不会背叛我们的。
1: 走啊！
2: 不，我是不会带你去的。
1: 你决定放弃你的梦想了吗？
2: 梦想？
3: 我一直都想离开黑山，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们一定要抓住青春，不能到老为自己的人生过于平淡而后悔，这才是我们要的生活。
2: 我的梦想。来啊，我告诉你，我告诉你藏药的地方。
4: 报告！
2: 我是不会说的，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你这个败类的。

0: 走，给我找到埋药的地方。
1: 队长，大巴不行，高金斯在他们手上。
2: 队长，
3: 同志们，我的心情和你们的一样，但是不能蛮干。安娜，你不能去。
4: 张大哥，安娜，安娜，安娜，我知道你一定在，你一定在这里的，安娜，安娜，
0: 大哥，
4: 安娜，
0: 哦，留着他，消灭游击队最好的救，全军警戒。游击队可能就在附近。嗨，
4: 安娜，我们说好的，你答应过我的，我们的约定，我们的约定。安娜，安娜，听见了吗？
0: 又在哪里？
4: 呸！
0: 给我站起来！哎！
4: 放开我！放开我！
0: 高金斯，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要在哪里？不许声！
4: 不该，这只是的。
0: 竟敢侮辱大日本帝国皇军，我不会让你死，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再唱。
4: 只是的显示我们。
0: 来人！
5: 要是有一天我落到他们手里，你一定要帮我，一定不要让我受折磨。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寄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要保养。

0: 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

0: 您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

0: 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0: 是。
1: 全部冲上去，闪过他们！
2: 起风！

0: 我们这些带着狗，咱们跑不了，还是分头跑吧。
1: 啊，
0: 刘涛，你们先走。
2: 我要去杀山西，我要去杀山西。
0: 安娜，刘涛，带着走。
3: 我要去杀山西，我要去杀山西。
0: 安娜，放开我！
3: 我要杀山西，
0: 带着走，走走。
2: 我要杀山西，我要杀山西。
0: 八杆子，想办法把狗干掉，注意安全。 老赵，走吧，
4: 走，快！

0: 你必须要冷静，我们一定会有机会报仇的。我知道了，
1: 以后再找机会杀了那玩意儿。

0: 他一定找山县去了，大炮，分头去追，务必赶在他找到山县之前把他追回来。
1: 好，
2: 小心。

0: 学员全部给我杀掉，所有人跟我走。嗨，有我呀！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安娜，别杀我！安娜，日本鬼子来了，快走啊！山西，走！让我把山西杀了！快走！把山西杀了！
1: 队长，没事吧？安娜。
2: 为什么要拦着我？为什么要拦着我？为什么要拦着我？我就差一步，我差一步就可以杀了山县。为什么要拦着我？还有你，你为什么不开枪？你为什么不杀了山县？当时就算我跟他一起死，我也心甘情愿。你为什么不开枪？你为什么不开枪？你为什么不开枪？你为什么不开枪？你为什么不开枪？你为什么不开枪？你为什么不开枪？你为什么不开枪？你为什么不开枪？你为什么不开枪？你为什么不开枪？
0: 是为你好，
3: 我让你们为我好了吗？我让你们为我好了吗？我只想杀了山县，你们知道吗？杰斯他死了，他死了。好了，大家回去歇着吧。

0: 张大哥，他不是叛徒，他是被鬼子逼上山的，他没有出卖我们。
1: 静思死了，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受折磨，我却帮不了他。我没用，都怪我，我配当他的好姐妹。汉娜，别这么说。静思是被小鬼子害死的，在那种情况下，你没有选择，我知道。我们曾经有个约定。
0: 不管是谁落在鬼子手里，我们都要让对方解脱。
1: 安娜，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想哭就哭出来吧。
0: 我想从今以后，安娜再也不会哭了。
1: 静思虽然不是受过严格训练的战士，但她和苏阳一样。
0: 都是了不起的人，他们走了，就把我留在了这里。其实最不应该留下的人就是我。
1: 安娜，
0: 都是因为我。张大哥，你知道吗？金丝是因为我才离开家走进了黑山，因为我。 他被山县开枪打中，差一点就死在山里了。后来我去求苏雅，苏雅给了我救命的药。可是就是因为这些药，苏雅不得不去追陈平梅，所以才会在翠竹镇。我对不起苏雅，我想为她报仇。可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报仇的念头，所以我才忽略了静思的心思。 金丝他告诉过我，他很孤单，他一个人留在营地里，他害怕，他想离开。我也答应过他，我一定会送他走。我以为我还有时间，我以为时间还很多呢。 但是我却没有想到，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了，他撑不下去了。终于他走了，他一个人就那么走了，再也回不来了。但都是因为我，我为什么怎么做都不对呢？ 我以为我找到了对的方向，可是我身边的亲人却一个一个离我而去了。我应该怎么办？我怎么做才是对的呀？张大哥，人为什么要活着？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1: 每个人活着，都有支撑自己的理由和动力。你还记得那天我们的谈话吗？
0: 记得。
1: 那你觉得，我们为什么活着？
0: 为了完成梦想和信仰，为了坚守信念。

0: 现在斗争的形势非常严峻，为了护药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根据地非常需要这批药品，所以我们一刻也不能耽误，必须立刻把药送到根据地去。
1: 现在看把药取出来不是问题，关键是看怎么运出去。我们随时会遇到搜山的鬼子，还有出山的各个关卡，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危险的。我们得有一个周密的计划，确保药品万无一失。大家看看有什么高招没有？

0: 哎，要我说，队长，咱们不行就这样，咱们兵分两路，一路把鬼子引开，一路把药品送出去。要是真跟鬼子碰上了，咱们就跟他拼了。
1: 现在看来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也只能这样了。
2: 我不同意，这样做实在太冒险了。
3: 安娜，你有什么想法？
2: 找黑山商人运药。
0: 什么？他们也算商人？他们就是一帮土匪。
2: 他们一直在黑山干着走私，而且运送的都是日本人规定的违禁物品，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没有被抓获，他们一定有着自己的手段，所以我们要运送这批药，他们再合适不过了。
4: 你说的是没错，但是别忘了，黑山商人也在打这批药的主意，如果我们把药交给他们来运的话，肯定会羊入虎口。
0: 对啊，
2: 我们不需要和他们打交道，只需要一个认识路的人带我们过去。
3: 谁？
2: 三金刚。
5: 三当家的，
6: 进来。
5: 外面有个女人找你。
6: 女人？
5: 嗯。
6: 怎么会有女人来找我？什么来头？
5: 她没说。
6: 让她进来吧。
5: 是。进来吧。
6: 哟，你呀，你找我干嘛？
7: 安娜找你有事儿。
6: 安娜？什么事儿？她在哪儿？
7: 跟我走一趟就知道了。
6: 等等，你说走就走，凭什么？
7: 哼，你怕了？
6: 哼，怕？你也不看看这是哪儿？行，我跟你走，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2: 所有的情况我都已经告诉你了，我们希望得到你的帮助。你答不答应就是一句话，你要是答应的话，整个游击队包括我都会感谢你。
6: 要是不答应呢？
2: 你要是不答应，我们也不会勉强。但我觉得你和那群人不一样，你是个汉子，心中也有民族大义。我希望你能从抗日的角度好好考虑一下，帮帮游击队，他们也是抗日的队伍，也是帮着老百姓打鬼子的。
6: 别跟我讲这些大道理。照理说呢，你救过我的命，我应该答应你的。可是这条秘路是我们吃饭的底牌，被你们知道了，那也不是秘路啊。我们以后怎么办？也是，你们是谁呀？怎么能干走私抢我们饭碗啊？
2: 这件事情该不该做，不用我来告诉你。我认定你是条汉子，打过日本人，所以我才来找你。你要是不帮我们的话，我们可以再想其他的办法。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嫂和二哥。我们只相信你一个人。当然，你要是帮我们带路，你大嫂和二哥一定会不高兴。就算是我们游击队欠你的。大家都在黑山，要是以后有机会，我们一定会还你这个人情。
6: 嗯，好，我回去好好想一想。
2: 明天晚上断崖，我等你的回复。
6: 等等，我答应你。
2: 谢谢。
6: 不过我还有个条件。
7: 安娜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竟然还提条件？
2: 说吧，要是我能办到，我一定会去办。
6: 哼，很简单，你给我笑一个。这自打见你就一直冷冰冰的，我就奇怪，你是不会笑呢还是不想笑啊？我就琢磨着你要笑起来该是什么样的。
7: 你做梦吧。
6: 你看这不挺好看的吗？以后见我别老哭丧个脸，多笑笑啊。
2: 你不是答应我了吗？
6: 明晚六点。

0: 老三，大嫂都知道了，你还要瞒下去吗？
1: 我又没做亏心事儿，我瞒什么呀？
0: 跟你碰面的那个女的是安娜，她是游击队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到底说什么了？
1: 说什么重要吗？大家都在黑山里混，跟游击队说说话，犯什么法了？那再说了，就许你有给鬼子做翻译的朋友，不许我有游击队的朋友。怎么着，你们找我就这事儿啊？
2: 老三啊，你是不是看上那个安娜了？
1: 大嫂，你说什么呢？哪有可能啊？
2: 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也老大不小了，是该考虑一下终身大事了。是大嫂疏忽了，咱们做的是走私的这个营生，哪里有什么正经人家的闺女能看上咱们呢？不过你放心，等再干几票大的，大嫂一定帮你说一门亲事。
1: 大嫂，
2: 至于那个安娜，她和咱们不是一路人，你也不小了，做事得有分寸才行。好了，老二，咱们走吧。
0: 好，
1: 大嫂。
2: 怎么？
1: 不是我故意要瞒你们什么，只是我答应过别人，我……
2: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大嫂相信你。走。

0: 我们这里有个老三，为什么不让我问老三？游击队找老三，肯定是为了那些药品的事儿。就这么算了，那些药品怎么办？老三是什么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是属驴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这么问，能问出个什么？那你的意思是？ 不管老三知不知道，他愿不愿意说，游击队又不是傻子。如果我们现在就暴露的话，游击队一定会取消所有行动。索性，就让老三跟着他们，我们在一旁看着。如果是和药品有关，就直接出手。到时候，谁也别想拦着咱们。还是大嫂聪明。不过可惜。 老三就抱不得美人归了。嗨，那个安娜根本就看不上老三，他们俩就不是一路人。哼，再说了，这个世界上娘们儿有的是，只要有了钱，还怕睡不到女人？大嫂，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随口说说。以后这样不敬的话。
1: 你少在我面前说！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三金刚还真同意了。我总觉着这事儿有点悬，要是三金刚跟宁苏儿途中设下埋伏，队长还是得防着点儿。不会的。
2: 三金刚不是这样的人，我相信他。就算是三金刚答应了，可是二金刚和宁苏儿可不是省油灯啊！你去找他们，他们能不知道吗？他愿不愿意干这事儿啊？
3: 没错，如果宁苏儿知道这个事情，他会怎么想？
2: 他一定不可能让我们就这么把药运走。那又怎么样？咱们还怕他黑山商人，他们要是敢来，咱们就揍他狗日的！
3: 你想，三金刚已经答应给我们带路了，我们跟他的大嫂、二哥动手，他还会帮我们吗？还容易把小鬼子招来。
4: 哎，假如他和宁苏儿勾结发生意外的话，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3: 说，
4: 把药给他们。

0: 你太慢，
1: 你让人把话说完。
2: 我们只要搞清楚药品最后的买家，也就是药品最后的落脚点在哪。
3: 你是说，就算宁苏儿把药劫了，但只要我们知道交易对象，我们还能把药再抢回来？
2: 是这样的，我们只不过是借着宁苏儿的手替我们运药罢了，而且还不用付运费。
3: 安娜，这么做风险很大。你想，药在他们手里就存在变数，如果他们一直把药扣着不放，怎么办？
2: 他们劫了我们的药，一定会担心我们报复，夜长梦多，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处理，不会把这个药一直扣在手里。而且他们知道鬼子最近一直在找这批药，这个烫手的山芋一直在手里，他们心里会更加不踏实。
3: 小鬼子做梦也想不到我们会这么干。安娜，行，就这么定了。
4: 哟，三当家的，这么早去哪儿啊？
5: 出去一趟。
4: 哦，好，慢走啊。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是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

0: 来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

0: 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

0: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 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五脏。

0: 健康餐。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

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孙金刚，这一路还得仰仗你的照顾，有劳了。
1: 好说，这都冲咱那来的。
2: 时间不早了，我们快点出发吧。

0: 等一下，先云里休息。
1: 干什么？我都来了，你们还不信我？
2: 你别多想，我们相信你。
1: 没有人知道我来找你们。
2: 现在日本鬼子毕竟也在找这批药，还是谨慎一点好。
1: 哎，我看你们防的不是鬼子吧，防的是我吧。
3: 你放心，我们游击队是不会把枪口对着自己朋友的。再说了，能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就说明对你的信任。

0: 回事？是啊，他们怎么不走了？安娜，
1: 没事吧？
0: 哦，没事。安娜，你带着三金刚和队长他们先会合，我和玛格丽一会儿就赶过来。
1: 我们先走。

0: 别动！
1: 哟，这不是让当家吗？你说这大晚上的，你不在家歇着，满山瞎溜达什么呀？多危险啊！
0: 你说刚才要是一不留神，这枪走了火，把二位给崩了，那误会就闹大了。
2: 你说什么？
0: 我说，要是一不留神把他们俩给崩了，那玩笑就开大了。
2: 你怎么不开枪啊？别往前走了，在前面下了套子，专门抓野猪的。
3: 说什么呢你？什么意思？
2: 哦，不好意思啊，我忘了你也叫野猪。不过我抓你这头野猪有什么用啊？
0: 你
2: 别动，
0: 别动，
2: 试试，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3: 走，走啊！
2: 二金刚，下次小心点。
1: 咱们也小心点，我怕这里还有埋伏。
4: 大哥，就这么走了？
0: 不这么走还怎么办？啊？他们前面都下了套子了。混蛋，敢摆我一刀！
5: 大嫂，这次算是白跑了，我跟野猪被他们给发现了。
6: 看来游击队早有防备。
5: 是不是老三提醒了他们？
6: 不会，就算老三有这个想法，他也不会这么做。我相信老三。
5: 哎，这次买卖算是黄了，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6: 最近小鬼子在哪一带游荡？
5: 好像是在南山那边。
6: 南山？山县他又不是傻子，这么长时间一直盯着那块地方不放，一定有他的道理。
5: 大嫂，你的意思是？
6: 没错，我估摸这些药应该就在那一带。
7: 小心啊！

0: 还有多远？
1: 野猪，是不是快到了？
2: 快到了，
1: 不是，按说就应该到了呀。按说，喂，按说个狗屁呀！按说，不是一直让你盯着他们吗？
2: 这
1: 要是找错了路，回去扒了你的皮，还不快找？
2: 是，
1: 快去呀！
0: 让大家小心一点，别惊动了别人。
1: 知道了，走。

0: 大嫂，跟上他们。
1: 慢着，老三给他们带路，一定借用的是我们的密道。那我们还用跟着他们吗？
2: 啊？
1: 我们在乱石滩等着他们，布上口袋，他们一定经过。药，自然就是我们的了。
0: 对呀。

0: 你说的那条路啊。
1: 对，这就是路。
0: 喂，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这路在哪儿啊？
1: 我说安娜，你这一路小脸沉呢，就跟谁欠你钱似的。跟你说话吧，你也不理人，怎么着？现在着急了？跟你说过了，你要多笑笑，笑起来好看，知道吗？

0: 这就是你说的秘鲁啊，真有你们的。对不起，刚才误会你了。
1: 你要笑一下，我就不生气了。可以走了吧？走，跟着我，
2: 走。

0: 办好了啊。
1: 哎，队长，
0: 哎，
2: 来，甘草，吃点东西。大炮，哎，辛苦了，多吃点。
0: 谢谢。
2: 吃点东西。
0: 就吃这个？
3: 怎么着？你还不乐意啊？老子还没吃饱呢，你不要给我拿来。
4: 哎，
0: 这你们日子也过得太苦了点吧？
3: 你当跟你似的，在山里当山大王，你要怕吃苦就别跟着我们。
0: 说什么呢，小子？老子我也是靠本事吃饭。
3: 哼，你还靠本事吃饭？你赚那些黑心钱，你良心过得去吗？啊！
2: 三吉哥，
5: 大炮。过去。这小子嘴上不把门，别跟他一般见识。
0: 哼，我也是看在安娜的面子上。算了。
5: 都说三金刚仁义，果然名不虚传。日后在黑山里，大家还得多照应。
0: 张大哥，
5: 张林毅。叫我老张也行。
0: 我说老张，咱们大家其实都心知肚明。
5: 嗯，
0: 这之前呢，你我井水不犯河水，这之后估计也没什么交往了。这次能绑在一起干，

0: 说白了，那都是冲着安娜。
1: 哎哎哎，你可别以为我是仗着仁义来的，我真是冲你来的。
2: 三当家的，来来来，坐下歇会儿，坐下，来来来，坐下。哎呀，不管怎么说呀，我们现在都是一个战壕里的同志，我们共产党人是不会忘记那些帮助过我们的朋友的。
0: 其实我挺佩服你们共产党的，真的。这次别管我是为了啥，只要是我三金刚答应的事情，我一定会尽力去办，这点你尽管放心。

0: 队长，
1: 啊，
0: 一切正常，双喜在那边盯着呢。
1: 哦，那就好，抓紧休息吧。
2: 你以后说话注意点。
3: 怎么了？
2: 别什么都往我身上绕。什么叫都冲着我来的？我可没有逼你。
3: 你别这么冷冰冰的行不行？哎，你可答应过我的，要笑脸相迎。哎，安娜，安娜！
4: 哎哎，三当家的，三当家的！哎，喝口水，喝口水！哎，
0: 我不渴。
4: 哎呀，三当家的，听我说啊，有个事情我一直想问问你。上次你们下黑我们的药干嘛使啊？不会是想向小鬼子请赏吧？
3: 向鬼子请赏
4: 啊？
3: 你也太小看我们了。啊，是，我们是干过坏事，但是我们不混。向鬼子请赏，老子赏他两个手榴弹。哈哈，
4: 这药的量可不小啊！你们这黑山上有那么大本钱吗？我估计不是谁都吃得下的吧。
3: 他一口气谁都吃不下，我要是有这么多钱，我就不干这掉头的买卖了。
4: 啊！
3: 但是你要是不着急用现金，还能拖些时间的话，九爷那儿没问题。
4: 九爷？
3: 你不会连九爷都不认识吧？你是黑山上的人吗？他可是我们这儿最大的买家，只要你肯卖，还真没他不敢买的。
4: 我还真没听说过这个九爷。还有这么大来头的人呢？哎，九爷哪儿的？
3: 就是老林庄的万九龄，万九爷呀。嗨，这难怪你不知道，你不是道上人。
4: 万九爷，三当家的，你看啊，我这儿有很多生意可以跟万九爷合作。你看这游击队吃喝拉撒需求量也很大，回头有机会。你给我介绍一下，大家认识认识，多个朋友多条路，是不是？
3: 行，没问题，有钱大家一起赚，
4: 有钱大家赚。

0: 弟兄们，别忙着开枪，听我指挥。三当家在他们手里，谁要是敢乱动，我饶不了他。
1: 哎，跟上。
2: 怎么了？
3: 糟了，大嫂他们来了，咱们被包围了。
1: 大家小心点儿。

0: 是别人的，命可是自己的。
1: 宁素儿，咱们一向井水不犯河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抱歉啊，周队长，我这也是为了讨口饭吃。只要你肯把药留下，我保证兄弟们没事。改日，我宁素儿亲自登门向您道歉。
2: 大嫂，我们可不能帮着鬼子对付游击队啊，不能发这财。
3: 闭上你的嘴，胳膊肘往外拐是不是？今天这批药我们是要定了。
1: 宁素儿，你知道这批药是干什么用的吗？你排着良心想一想，你就不怕晚上睡不着遭报应吗？
0: 哼，报应，没钱就是最大的报应。老三，你在这想什么呢？还不过来，莫非等老娘拿八抬大轿来抬你是不是？
4: 对不起，害了你们，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5: 这不关你的事，过去。
6: 三警告，
1: 三警告，把枪放下，药你可以拿走，把枪放下。
0: 老三，你这可真是学聪明了啊！
3: 枪放下。放下！
7: 放了安娜，我跟你走。
0: 我知道你们游击队都是些不怕死的好汉，可为了以防万一，我必须留下安娜做人质。都给我往后退！
3: 往后退！
5: 走啊，都往后退，不要管我。双喜，把剑放下，你也撤吧。
3: 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
1: 退！
0: 不要跟着我们，一旦被我发现有什么可疑的话，我就会把安娜杀了。当然，事情一完，我会派人把他送过去的。我宁素儿说话从来都是一口唾沫一口钉。
3: 走。
8: 真他娘窝囊，一枪没放就让人家把安娜给带走了。
1: 安娜在他们手里没办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7: 本来计划是周全的，没想到他们会绑了安娜。
9: 咱们得想办法救安娜呀，咱们这回人可丢大了，传出去咱们游击队以后怎么混啊。
1: 安娜不会有危险的，我对宁素儿还是了解一些的，他们只认钱不会伤害安娜。老赵，我们得去老林庄了。

0: 来，安娜，你别误会，我是怕打起来游击队吃亏，所以。喝点水吧，走一路了。
1: 大嫂啊，我可真是有点糊涂了。你说老三能背着咱们去帮游击队他们，可刚才那节骨眼上这小子又把安娜给绑了，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2: 老二啊，这老三毕竟是咱们的弟兄，他帮游击队，我看他是帮着咱们不费劲的拿到药品，看来老三是真对这个安娜动了心。

0: 看来你是真喜欢上这婆娘了。
1: 喜欢又能咋的？
0: 喜欢归喜欢，可千万别挡了弟兄们的财路。要不这样吧，等干完这票大的，我亲自回去跟你操办行不行？
1: 这操办啥呀？今儿这么一闹腾，人家肯定恨死我了。
0: 老三，搞定一个女人其实很简单。
1: 怎么搞定？
0: 你得到她的身子，她的心就差不多了。

0: 我又不是二哥。
1: 哎，怎么扯到我身上了啊？
2: 你让他有了孩子，他就是你的人了。我随口说的，你也别当真。早点去休息吧，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到老林庄了。
0: 好。

0: 无坏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1: 一的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五块九毛八，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起到。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国外稀有银元，一举拿获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5: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笔、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1两。
5: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1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 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三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4: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就能带回家。

0: 现在开始，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王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5.98块稀有银元藏到家，
4: 一枚银元只要5.98块，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5: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5.98块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00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3: 没错，这也是为了。

0: 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历时三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锦鼻，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1两。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宗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啊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啊、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

0: 现在开始，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4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九毛

九，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

0: 那那些药呢？
1: 药，我不走，我要和那些药待在一起。别动！干嘛呢？想跑？
0: 你想干嘛，二哥？
1: 老二，怎么回事？大嫂，咱们家老三长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要不是我留了个心眼儿。他可就被放跑了。
0: 要不是因为我，他不会变成这样。
1: 老三，你知道他对咱们有多重要吗？你要是把他放跑了，游击队就可能对咱们下手。你为了一个女人，竟然不顾自己兄弟们的死活，你可真是我的好兄弟。看。看见没，你对他好，可人家根本不领你的情。你真是昏了头，糊涂。
0: 我没糊涂，本来就是你们不对，安娜不应该在这里。
1: 哎，你不就是喜欢她有个漂亮的脸蛋儿吗？是不是？好啊，哥哥替你把她留住。野猪，去打断她一条腿，看她还能不能跑。
0: 二哥，你可别逼我！
1: 你好，嘿，老三，怎么了？心疼了是不是？你还敢跟我发狠？野猪，谁？出来！
2: 谁？谁在那儿？出来！不然我就把他给毙了！
3: 双喜。
2: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不要跟着我们吗？为什么你们就不相信我说的话呢？还有谁？统统给我出来！就我一个人，赶紧放了安娜，不然毙了你！好大的胆儿啊！一个人就敢来，你也算有情有义。我大度一次，放下枪，我不会动你和安娜。你不可信，那你就开枪吧，我没时间和你玩小孩子的把戏。
3: 双喜，
2: 我就这么不值得信赖吗？下了他的枪。
4: 哎呦，
1: 别动！
2: 够了，老二。老三，把他们俩绑在一起。我看着呢。
1: 大嫂，
2: 我说过了，交易之前谁都不许动安娜一根手指头，交易以后就放人。以后谁要是还记不住，不管是谁，都按帮规处罚。

这算怎么回事儿？啊，就这么便宜三金刚了？这不明显的袒护他吗？这样一来，往后我们在大嫂面前的日子

0: 站住！来者何人？来此有何贵干？
1: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黑山游击队，有事想面见九爷，麻烦兄弟引个路吧。
0: 你们在这儿等一下，我去通报九爷。
2: 老爷，伙计们来报，有两个自称是黑山游击队的要来拜见您。游击队？啊，我一向跟他们没什么瓜葛，会不会是因为小姐的事啊？
0: 快请他们进来。
3: 哎，啊，请喝水，请喝水。
0: 哦。
4: 哪位是周队长？啊，我就是周柳。啊，九爷，给您引荐一下，这位是我们游击队的张林义同志。
0: 九爷，九爷，
3: 坐。
0: 好。周队长，大驾光临，不知道什么事情。九爷，我们今天来还真是有要事相求。
4: 是这样的，我们给新四军筹备了一批药品，在运输的过程中被雷劈药品，在运输的过程中被人给劫走了。想必这事儿你都听说了，而这批药马上就要到老林庄了。这是什么意思？
0: 啊，九爷是这样的，宁孙儿昨天带人抢了我们的药，我们分析，他是想把药卖给九爷您。
4: 那你们的意思是，凭你们游击队的力量，随时可以从宁孙儿那里抢回那批药？那你们来找我有什么事情？
0: 啊，九爷。
4: 宁苏儿手里头有我们的同志做人质，我们不能硬来。
0: 所以，我们想借助九爷的力量，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拿回我们的药品，救回我们的同志。
4: 啊，周队长，你应该知道，如果这样做的话，就等于是破坏江湖规矩。那我万九龄以后，怎么样在江湖上面走？
0: 九爷，您的仁义在黑山是出了名的，现在国难当头。
4: 希望九爷能助我们一臂之力，帮我们一把。啊，我不是不帮你们忙，就冲着我干女儿，你们游击队的事，等于是我的事。可是前些天我已经帮了你们一次忙，这个事情恐怕……
0: 不知道九爷说的是什么忙？
5: 我们老爷有批军火，被我们大小姐送给你们了，这忙还小啊？
0: 静思。
4: 高静思是您的干女儿，坐。我就是万九龄，承蒙朋友错爱，所以都叫我一声九爷罢了。啊，
0: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真得感谢万老板了。
4: 哎，不用感谢，要感谢就感谢我干女儿吧。啊，对了，静思怎么样？她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她一去去了好几天，怎么都不回来见见我。
0: 发生什么事了，
3: 九爷？实不相瞒，静思他牺牲了。怎么会呢？九爷，你别激动，是这样的，静思被山县抓走了，他们当着我们的面折磨他，逼着他说出藏药的地方，静思一直不肯，所以。
4: 山县，我万九龄跟你势不两立。周队长，你不用说了，药的事情。

0: 我答应你，还有关于鬼子的事情，只要你们说一声，万九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谢九爷，
2: 谢九爷。
1: 老二，啊，你带人先过去，跟九爷打个招呼，这批货的交易数量这么大，也让他准备一下。好。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事立刻退回来。
2: 知道了。啊，走。跟上啊，快点。
3: 游击队能抢在前面到吗？他们背着药，走得慢。
4: 还有大半天的时间，我们就到了。完成交易，我就把你放走，说话算数。
3: 你不怕你放了我，我会找你麻烦吗？
4: 别故意惹我，真当我不敢动你啊？至少在你拿到钱之前，别这么聪明。聪明的姑娘，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聪明，这才是大聪明。
3: 你好像。
4: 很高兴啊，这笔钱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到可以不顾是非，也不怕被别人指着脊梁骂吗？哼，我是有点得意忘形了，不过你说的很对，我是很高兴。至于什么是非，什么挨不挨骂，哼，好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3: 你什么意思？
4: 无所谓了，接下来你最好乖乖的，不要闹事。

0: 二当家的啊，你说这批货能卖多少钱？
1: 怎么也要百十来根金条吧？
0: 多少？这么多钱？那以后你怎么过呀？
1: 说什么呢？
0: 不是这么多钱，那我们的日子得过成什么样啊？
1: 过成猪样。山上这么多兄弟，分到你小子手里，能得几个？该怎么过还怎么过。有了钱，大嫂肯定是要收手了。谁接这个烂摊子都不好干。
0: 不是，为什么呀？没了他，肯定是你来当大哥啊！兄弟们只会挣得越来越多，过得更好啊！
1: 这次，咱们算是把游击队给得罪狠了。你觉得他们能放过我们吗？
0: 哼，大不了我去找老师，让日本人来做咱们的靠山。游击队能怎么着？再说了，那个郑狗剩都能混个团长，成了郑高升，你还不得弄个旅长当当？
1: 你懂狗屁！求人那要有投名状，空口白牙的，谁会给你好处？
0: 不是，二当家的，那你的意思是？
1: 要做，就要做大事，你敢不敢？
0: 二当家的，你说什么我做什么，我听你的。
1: 好，你立刻下山去找老师报告消息。明天下午，记住，一定要在明天下午一点之后，你把山下的部队给我带到老林庄来。一点之前，等我们这边交易完拿到钱，你再把药品的下落告诉山县。
0: 不是，那钱呢？
1: 对，钱我们一定要拿。日本人的好处我们一定也要得。
0: 不是，那大嫂能干吗？
1: 走到这个时候了，
2: 我还需要一个小女人在我头上指手画脚吗？

0: 站住！什么人？兄弟，我是二金刚，麻烦你给九爷通报一声。二爷，您来了，里边请。
1: 啊啊。

0: 我们已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这批药品终于可以回到我们手里了。
1: 嗯，双喜一定跟安娜在一块儿，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0: 你放心吧，经历这么多，安娜已经变得沉稳了，不再是以前那个安娜了。

0: 大嫂，马上就到，直接进老林庄吗？
1: 不，我先过去，你把铜马和药带走，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先把它藏起来。这批药实在是太值钱了，我不得不小心一点。
0: 好，那我办好之后，我带着安娜去找你们。
1: 安娜跟我走，老三，你只管做好自己的事情。放心，安娜跟我在一起会很安全的。
0: 好吧。啊，对，走了。
1: 走。
2: 大嫂，
1: 你们说好了。
2: 我办事，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只是有些细节必须大嫂来定。啊，老三呢？
1: 他在后面。
2: 大嫂，老规矩，到了九爷的地盘，必须听九爷的安排。
1: 嗯。
2: 两位兄弟，就麻烦你们安排一下。
3: 好。走，跟我们走。
2: 大嫂，走。
4: 队长，趁他们现在分开了，咱们先把安娜救出来吧。
3: 队长，要是我们把安娜救出来，那咱们行动就方便多了。
5: 不行，药品一直没有出现，现在还不是时候，再等等吧。
6: 请坐。二当家已经跟我说过了，这批货的数量特别大。大当家，我不晓得你想开个什么价。
1: 九爷，这年头西药可比什么都值钱，我这批货的数量特别大，不知道九爷你想要多少，咱们按量论价。
6: 好，那我就全要了。
1: 你全要？
7: 等今天交易结束，咱们就不用干这差事了。
8: 哎，是啊，太辛苦了，你说这一天到晚的。
1: 安娜，我们得想办法逃出去。
9: 现在不行，药品在宁苏儿手上，要是我们这样贸然行动，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怀疑，会打乱我们的计划。我要和药待在一块。双喜，要是我这次回不去，发生了什么意外，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情，你要好好的活着，替我杀了善贤，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要一起杀了善贤。

0: 几位大哥，几位大哥，辛苦了，
1: 辛苦
0: 了，
1: 辛苦。
0: 这是九爷给大伙带的，慰劳大家。
1: 哎呦，客气了，太客气了，
2: 多谢九爷。
1: 哎，谢谢谢谢。什么吃的？哟，还有酒啊！
0: 兄弟们，要是晚上有什么想吃的，招呼一声啊！
1: 好，好嘞，好嘞，辛苦，
0: 告辞了啊！好。

0: 呀，吃着呢。大当家的呢？
1: 跟二当家到酒宴那儿去了。
0: 行，先别吃了，把门给我开。
1: 行，好嘞。
0: 刚才是你们的人来了吗？不管你们计划什么，最好取消。听我一句劝，为了你的安全，不要再惹事，不要再生什么波折。交易完了，你会安全离开。
2: 三金哥，我想问你个问题。
0: 你说吧。
2: 在你心里，帮我们运药抗日，和帮你们大嫂抢劫挣钱，到底哪个更重要？我怎么觉得你变来变去，心里一点都不觉得别扭呢？
0: 抗日当然重要，但亲人也重要。
2: 你真的是这样想的？恐怕还是亲人更重要吧。
0: 汉娜，我真的很想帮你，但是我真的做不到。我还有大嫂，还有二哥，你能明白吗？

0: 他是真的关心你。你怎么知道？我虽然失去了记忆，但我的感觉还在。他对你是真心的，只是做法很笨而已。我知道。
1: 大嫂，我跟九爷说的这个时间应该没问题吧？
2: 这些都没事，只是……
1: 怎么？
2: 你不觉得九爷今天做事很痛快、很麻利吗？这么大一笔生意，按照过去的规矩，他怎么也得拖上五六天，价钱上他也要七弄八弄好几次才能定下来。
1: 你的意思是九爷有别的打算？

0: 怎么样？
1: 时间就定在明天中午之前。地点虽然还没定，但是按照我的老规矩，应该就在附近。到时候你们暗中叫人跟着我就可以了。
2: 好，就为您费心了。到时候找到地方，其余的事情我们来办。

0: 队长，从我们出发到现在已经离防区很远了，要不要和中心镇的司令部汇报一下？
1: 不必。
2: 你为什么紧张？
0: 没有啊，没有。

0: 时间到了吗？你还要绑我们多久？
1: 我也不想这样，但外面兄弟都看着呢，样子还是要做的。
0: 算了，绑就绑吧。
1: 以防万一，一定要打起来。我希望你不要伤到我大嫂和我二哥。
0: 三金刚。

0: 哎，有多远？快了，再有一袋烟的功夫。你说什么？
1: 不是，太君，我是说已经不远了，要不咱们再歇一会儿？
0: 太君，那个药铺的货主中午之后才能回来，咱们现在不能露面，如果去的太早了，就该被发现了，不是白来了吗？是不是？
2: 紧张什么？
0: 没有，我就看看，没有。
2: 好，那就按你说的等一等。

0: 九爷，我的货可全在这儿了，不知道你带够钱了吗？
1: 我要看药。
0: 好。

0: 没问题。
1: 九爷，做咱们这行的讲究的是信誉，这些药我原封未动，你就放心吧。

0: 拿我宁苏儿当傻子。
1: 别动，都别动！

0: 哎，物归原主了吧？多谢你帮我把药运出黑山。你算好的。借坡下驴罢了。用你的话说呢，就因为我们人多枪多，你不是我们对手，把货留下走吧。我不想伤害你。
1: 别动！怎么回事？不知道啊。
2: 赶紧带路。宁苏儿，那批药本来就属于游击队，现在只是物归原主。那几条黄鱼就算是运费，不要说我万九龄亏待你们。还有，记住，不要为日本鬼子做事情。 否则的话，不要怪我万九龄阴阳不定。
3: 好，我宁苏儿认栽了。
0: 大嫂。

0: 九爷，大恩不言谢，后会有期。
1: 好，九爷，给你添麻烦了，以后有事言语一声。
2: 我这样也算是让静思的在天之灵安息吧。老杜，
1: 哎，老爷，
2: 带他们从后山走。
1: 是，各位，请走。
0: 九爷，后会有期。
2: 嗯。

0: 这就是老林庄，里边全是九爷的人。
1: 九爷就是那个货主？
0: 是，就是他。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

0: 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

0: 学谁收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

0: 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

0: 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

0: 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

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扎，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

0: 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的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
1: 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这个护原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拎了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 能睡到第2天早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 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 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不犯医院，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10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 市面上的辅酶 Q 10，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 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 您没有听错，一瓶

实力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美军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持续蔓延，可能系人为纵火。被抛向空中数米高，美国黄石公园野牛撞飞游客。鹤城烤肉再次出圈，炭火飘香，宾客云集。今日入伏，中东部高温桑拿天来袭。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刘林。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4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昨天深夜，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凌晨报道，伊朗正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于16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另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4号深夜，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阿巴斯港、亨加姆岛以及东南部班普尔市和西部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今天凌晨援引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消息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该省沿海各县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向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报复性无人机袭击。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昨天表示，美国违背承诺在预料之中，美国撕毁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

0: 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他说，美国的制裁卷土重来，封锁已经再次实施。近日，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商船遇袭事件，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为由，对伊朗发起了多轮军事打击。美国财政部十号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与中东领导人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的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
0: 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运载任何与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他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联合国方面1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是地区局势的一次重大倒退。联合国方面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航运自由，反对任何一方限制船舶通行或征收通行费。
2: The Secretary General's position is consistent that we believe that there must be free movement of shipping, a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1: 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同一天，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表示，禁止美国空中加油机在本古里安机场超额降落。
0: 雷格夫表示，已指示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禁止美军加油机在超出此前商定的20架停放上限后继续降落。超出配额的美军加油机应转至以空军基地停放。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美国已暂停从本古里安机场撤离军机。以色列时报援引以机场管理局消息报道说，若美方暂停撤离军机，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将面临停机位紧张问题，以色列暑期航空运输将受到影响，最多约50000张机票可能被取消。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约有75架空中加油机和运输机长期停放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这些军机原为美国在地区加强军事部署的一部分。随着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地区紧张局势暂时缓和，美方一度开始撤离部分停放在该机场的空中加油机。
1: 据法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发生火灾，火势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300公顷。
0: 据报道，当地时间13号，枫丹白露森林又出现了新的火点，过火面积约100公顷。当地一个马术中心受到威胁，马匹被紧急转移。受热浪和干旱影响，法国多地火灾频发，仅12号一天就发生了约250起火情，多条高速铁路线路受到了影响，数百名消防员参与灭火，政府紧急调派消防飞机驰援救火。枫丹白露森林被称为巴黎周边绿肺，面积广阔，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当地媒体称，此次火灾是该地区20年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之一。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表示，枫丹白露森林正遭遇一场规模异常严重的火灾，政府已经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参与救援。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3号对媒体表示，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事发区1000米范围内发现约10处起火点，与人为纵火特征较为吻合。消防部门将力争在13号控制火情，但彻底完成消防作业仍需几天甚至几周时间。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总面积已达3.2万公顷，不少火情系人为引发。截至目前，法国全国已有59人因为涉嫌引发山火被拘留，其中2人涉及枫丹白露森林火灾。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宣布，星舰第13次试飞的发射窗口将于美国中部时间16号17:45开启，持续

0: 90分钟，将完成20颗卫星部署。此前，星舰于今年5月实施了第12次试飞，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完成返航制动燃烧，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再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路透社报道称，这实际上首次证实了大众正计划在全球削减多达100000个岗位。近日，美国科研团队完成了全球首例利用远程操控人形机器人进行实时临床手术的试验。本次实验的其中一项手术，由一台人形机器人与一名担任助手的人类外科医生组成的人机团队实施了胆囊切除，另一项手术则由两台人形机器人组成的机器人团队协同完成。两项手术均在大型非灵长类哺乳动物身上实施，并取得成功。手术使用的人形机器人苏吉身高约1.52米，体重约27公斤。韩国爱宝乐园13号宣布为上月诞生的熊猫幼崽举行公开征名活动。旅韩大熊猫爱宝6月3号产下一只雌性幼崽，母女健康状况良好。这只熊猫幼崽出生时体重为171克，目前正健康成长，已开始学会与爱宝分开独自入睡。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正式打响，西班牙2-0战胜法国队。斗牛士军团西班牙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英格兰对阵阿根廷，这是跨越24年后第6次巅峰对决。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近日发生惊险一幕，一名65岁男性游客在拍摄野牛照片时，被一头重约900公斤的公野牛用脚挑起并抛向空中数米高，身体多处受伤。被撞男子随后被送往医院，目前无生命危险。
0: 事发地点位于黄石湖附近的露营地，视频显示一名男孩与其祖父停下脚步拍摄躺在草丛中的野牛，野牛随后起身先冲向一辆白色卡车，继而转向这对祖孙。祖父试图带着孙子跑向树林，但仍被追上。目击者称，野牛用左脚勾住男子臀部，将他抛向空中。公园方面提醒游客，野牛看似温和，实则奔跑速度是人类的3倍，游客需与野牛保持最少约23米的距离，切勿靠近拍照。黄石公园每年接待大量游客，夏季同时也是野牛的繁殖季节，公牛在此时更具攻击性和不可预测性。
1: 13号，英国伦敦进行了一年一度的泰晤士河天鹅普查工作。最新普查结果显示，当地天鹅种群数量整体稳定，但河道垃圾增多，废弃物污染问题愈发突出，对天鹅生存造成威胁。
0: 普查团队延续传统方式，划着小船沿途记录天鹅数量。工作人员会测量天鹅的大小、体重，并检查身体状况，还会查看它们是否有疾病或受伤的迹象。本次普查发现，不少年幼的天鹅遭到废弃渔具、河道垃圾缠绕划伤，令人警觉。
2: Of course, I think a few years ago, the whole thing had cleaned up the river, and now it's a don't care attitude, which is wrong.
0: 这项天鹅普查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2世纪，当时天鹅肉是人们重要的食物来源，也是宴会上的大菜，所以数天鹅是一项隆重的庆典。现如今，天鹅不再被食用，成为保护对象。这项活动的核心意义也转变为生态保护与公众科普教育。
1: 秘鲁文化部近日宣布了一项引人瞩目的发现，由鲁特·沙迪·索利斯博士领导的考古团队在佩尼克古城遗址的大型公共建筑内发掘出一组精心摆放的祭祀物品。佩尼克城始建于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被认为是在美洲最古老的卡拉尔文明衰落后兴起的重要城市。
3: 这组祭品被放置在一个仅22厘米长的鹅卵石石圈中，上方压着一块大石，表明其与相关建筑奠基仪式有关。出土核心文物共43件，包括木雕和

0: 古雕，雕刻有神兽、人形、鸟兽、蝌蚪等纹样及几何与抽象纹饰，许多器物上留有火烧痕迹，部分还带有镶嵌矿物或宝石的凹槽。考古学家指出，这些文物的材质、雕刻技法和图像主题与卡拉尔文明时期的风格高度一致，表明即便在卡拉尔主要城市衰落后，其知识与社会传统并未消失，而是被后续文明所继承和转化。佩尼科城坐落在连接太平洋沿岸安第斯山脉与亚马孙地区的战略要地，是当时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与贸易的枢纽。
1: 进入视点中国，近日2026齐齐哈尔烤肉美食节拉开帷幕，进一步提升鹤城烤肉这一特色消费文旅融合 IP 的全国影响力。
2: 我现在就在2026齐齐哈尔烤肉美食节活动的现场，大家快看我身后，现在氛围是非常的火爆，人声鼎沸，炭火飘香，地道的齐齐哈尔烤肉，浓厚的烟火气息，让这座国际烤肉美食之都再次燃动盛夏。
3: 齐齐哈尔烤肉好吃，
4: 铸铁烤盘滋滋作响，鲜嫩的牛肉裹满了秘制蘸料，香气扑鼻。今年的齐齐哈尔烤肉节打破地域界限，全国七座烧烤特色城市淄博、徐州、昆明、锦州、延边、喀什和鹤岗都派出代表商家前来参与。
5: 到这边的话是相互交流的，相互学习，更多的是向齐齐哈尔学习。
4: 依托北纬47度黄金畜牧养殖带，齐齐哈尔培育出了肉质细嫩、纹理均匀的优质肉牛，为地道烤肉提供了绝佳食材。再加上一把盐、一把孜然的传统手艺，毫米级切割、油码可查的标准化体系，成就了独一无二的鹤城烤肉招牌。
6: 坚持使用本地齐齐哈尔牛肉，拒绝合成，拒绝冷冻食材，这样的话才能够做出一款优质的齐齐哈尔烤肉，才能保住我们的品牌。
4: 热闹的美食盛宴吸引了全国各地餐饮企业、冷链物流、预制菜产业投资商齐聚鹤城，
7: 跟这个今天去参观的几个厂家需要合作，因为他们的产牛肉的质量确实好，
8: 不断做强烤肉全产业链，擦亮城市美食 IP， 让齐齐哈尔烤肉呢走出龙江，走向全国。
4: 美食节期间，省交通集团推出为期5天的高速路费减免活动，车主只要提前预约，从省内高速驶入齐齐哈尔、卜奎两大收费站，就可以享受过路费全额补贴。出站口还设立了现烤肉串免费试吃区及景区优惠套票发放点。铁路方面，动6917次列车也化身移动的烤肉文化展厅，让旅客在旅途中提前感受鹤城风味。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4: 今天正式进入三伏天，今年三伏天共计40天，其中初伏为7月15号到24号，共10天。此前影响东北的台风巴威逐渐消散，新一波强降雨将影响玉鲁、华南等地。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桑拿天气上线，川渝多地最高温突破40度，湖南、湖北、浙江等多地体感温度超40度，夜间最低气温接近30度，全天闷热难耐。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公众减少午后外出，做好防暑降温。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新注册登记机动车数量超1000万，依然处于高位。12号，由省文旅厅、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全省中小学生博物管理过暑假系列活动启动，现场推荐了10个全省优秀特色研学基地和博物馆景点。暑假期间，全省各地博物馆将联动中小学校，通过非遗体验、科普活动、演讲竞赛等多种形式，为青少年搭建长知识、有意义的成长平台。
1: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 十，能更高效减轻心血管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值得一提的是，

0: 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镁离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镁离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刘林，每周一到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连日来携风带雨一路北上的台风巴威，昨天在东北进入终点站。对我省来说，强降水主要出现在西北和东南部，过程降水河量有106个站点超过100毫米，宁安市局地甚至突破200毫米。目前巴威变性为温带气旋并逐步远离，对我们的影响呢也趋于结束，但是次生灾害啊有一定的滞后性，还是要注意防范。同时北来冷空气无缝衔接，给我省带来降水，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北部局地可能达到中雨量级，各地降雨的同时

0: 还要预防强对流天气。明天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南部、哈尔滨、牡丹江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大兴安岭北部阴有中雨，大兴安岭南部、黑河、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鹤岗、佳木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有时多云。另外，今天我们正式开始进入到伏天了。今年三伏时间共40天，从气象大数据来看，60年代以来三伏期间我国的平均气温是明显上升的。但我们省地理位置偏北，所以呢，按照气象意义上来说，这个入夏的标准啊，大兴安岭、黑河、伊春其实是不符合的，因为他们都没有夏天，所以说避暑还是首选龙江大地。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7到26摄氏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19到28度。舒适度指数2级，气温较高，白天风力稍大，暖不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起多云转小雨，12到22度。黑河阴转小雨，14到25度。齐齐哈尔多云，17到29度。绥化晴转小雨，16到26度。大庆多云转晴，18到28度。伊春多云转阵雨，15到24度。佳木斯阵雨，18到26度。鹤岗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双鸭山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牡丹江晴转多云，18到27度。七台河晴转多云，18到26度。鸡西晴转阵雨，19到25度。绥芬河晴转多云，17到25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18到24度。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7到26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19到28度。
2: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发放活动中啊，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了。然而呢，全省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1346万，领取的比例不到1/7%，大量的老年朋友至今还没有领到。应观众的强烈要求，经过研究决定，合作方健康手表厂家同意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在正式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呢，成功领取了，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得到国内国外顶尖级专家独家健康课，同时也能获得智能手表领取名额。这款智能手表啊，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还能接听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记录运动睡眠数据，同步手机，子女随时查看，家人更安心。大屏大字，佩戴舒适，一次充满电续航超10天，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不要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已经领取名额的请持续关注，后续合作方还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为大家打造专属课，健康知识干货满满，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用就有效，让您科学生活，科学用表，守护全家健康。现在正式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呢，成功领取了，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得到国内国外顶尖级专家独家健康课，同时也能获得智能手表领取名额。这款智能手表啊，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还能接听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记录运动睡眠数据，同步手机。

子女随时查看，家人更安心。大屏大字，佩戴舒适，一次充满电续航超10天，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不要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已经领取名额的请持续关注，后续合作方还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为大家打造专属课，健康知识干货满满，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用就有效，让您科学生活，科学用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呢，成功领取了，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就可以得到国内国外顶尖级专家独家健康课。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领取名额吧。

0: 北大仓君飞九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黑龙江各地全力应对汛情，做好防洪监测、转移避险，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黑龙江省首个基坑气膜正式投入使用；
1: 黑龙江作家全永先作品《秘密》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15号，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部署要求，听取全省学习教育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并讲话，领导小组副组长刘慧、杨博、边学文、王兰、徐向国参加。
2: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要求党员干部通读研读、深学细悟，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系统把握其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论述和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结合实际建章立制，从严从实加强指导督导，全省学习教育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政治站位，以严的标准、实的作风，把深学真查实改一贯到底，确保学习教育质效。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汲取精神滋养，锤炼坚强党性，强化公仆意识，进一步树牢

0: 正确政绩观，聚精会神谋发展促振兴，一心为民做好事办实事。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标本兼治，以钉钉子精神落实整改整治任务，进一步完善整改台账，找准问题根源，落细整改措施，推动真查实改。要对学查改情况认真开展回头看，对已消耗的问题抓好巩固提高，防止反弹，对需要持续整改的问题扭住不放，一抓到底，对搞应付走过场推进不利的坚决纠正，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要坚持从当下改中思考长久力，认真梳理好经验好做法，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更好发挥引导激励规范约束作用。要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完成中心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坚持正确政绩观，集中精力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扎实做好经济运行调度、项目建设、民生保障、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各项工作，以实际工作成果体现学习教育成效。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组织领导，省市县各级负责同志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督导指导学习教育工作，各级工作专班和督导组要研督指导，确保学习研讨入脑入心，查摆问题深入全面，整改整治务实精准，实际效果群众认可。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20点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虽然这轮台风已经过去，但受前期持续降雨影响，防汛形势仍然不容乐观，部分地区汛情还比较严峻。各地全力应对，做好防洪监测、转移避险，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 我现在呢是在宁安市的三陵乡。今天早晨呢，这里连日的阴雨天终于变成了晴天，大伙呢也能看到久违的阳光了。但三陵桥下的牡丹江水呢，现在还在持续的上涨。现在呢，江水已经漫进了村里，水流呢也很急。昨天呢，我从这里路过的时候，能看到下面那个整个的篮球场，但仅仅一天的时间呢，篮球场现在已经完全的看不到了，水已经涨到了篮球框的位置，已经涨了大概2米左右。
0: 从12号开始，三陵乡的党员干部就开始挨家动员低洼地段居民转移。现在临江的9个村屯已经完成转移。
3: 上级部门预计在今明两天是咱们牡丹江的一个洪峰期。现在咱们能看着离这个桥面也就是1米多的左右，可能就上桥了。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将联合交通和交警部门对这个桥进行一个封堵，就是为了老百姓的出行安全。
0: 目前牡丹江宁安市区段水位为251.32米，超警戒水位0.82米。宁安市组织搭建子堤，为防御洪水做足准备。
4: 根据上游来水量，我们预测大致在17日的上午能到达洪峰。搭筑栏杆里内侧2米，就是咱的子堤的内侧是2米，剩余的是在外侧用沙袋给它压住，能保证就是这个洪峰过境。
0: 台风的影响虽然过去，但前期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仍然存在。在哈尔滨市巴彦县龙庙镇郭家屯，一处面积近8000平方米的小型土质滑坡点是防范的重点，这里直接威胁坡下河道及两个村屯群众的安全。当地组织熟悉地形的群测群防员24小时轮班紧盯水面高度、坡体裂缝及危岩松动情况，雨量计、位移计等高精度设备全天候运转，数据实时接入全省地质灾害风险预警系统。
2: 一旦这个位移啊和雨量啊触发了预警阈值，那么预警广播会联动发声，群测群防员也会同步的接到了提示，并且迅速的到场处置。
5: 怎么可能没撤到位置，你看用无人船能不能把这段给测量一下。
0: 七台河的水文工作人员利用无人机、无人船、雷达波构建起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为防汛调度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绥芬河市城区坡度大，住建城管等部门紧盯低洼路段、下穿桥洞等易涝点位，堆沙袋、清管网，各乡镇也抓紧加固薄弱河段，疏通田间沟渠。
6: 受威胁群众全部按3个英转落实，我们就坚持一个原则，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必须确保群众安全。
0: 14号，省政协召开13届98次党组扩大会议和13届73次主席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重要文章精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以及近期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等，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审议通过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工作方案草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省政协副主席庞达、张亚中、邵国强及秘书长徐立任参加。会议强调，省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自觉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团结引领界别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积极发挥优势，助力我省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积极围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村群众关心的就业增收、公共服务等问题建言献策，助力我省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精准把握东西部协作正在发生的阶段性变化，在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助力龙江对外交流合作展现政协担当作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基坑砌模作为一种新兴的建筑施工环保措施，在防尘降噪以及实现全天候连续施工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近日，黑龙江省首个基坑砌模投入使用，这也是全球高度跨度比最大的超大砌模结构，为高寒地区的城市基建施工提供了全新思路。
7: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新建学生公寓项目施工现场，一个宛如巨型白色气球的庞然大物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黑龙江省首个基坑砌模。工地距离周边学生宿舍和实验室不足10米，这个充气大棚真的能挡住施工的喧嚣吗？
8: 我现在呢是在基坑砌模的外面，站在这里啊，听不到太大的施工噪音。那这个分贝测试仪显示，现在的环境音量呢是60多分贝，相当于正常交谈对话的声音大小。那砌模里面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去看看。通过两道气壁门走到砌模的内部啊，我的第一感受就是这里的施工空间非常大。像我身后呢，正在作业的两台桩机，它的高度是达到了36米。那站在这里啊，听到的施工噪音啊，就会比外面要大的很多，环境音量已经达到了80-90分贝。
7: 这个砌模就像给工地戴上了一副特大号的隔音耳罩和防尘口罩，从源头上有效拦截声光与粉尘污染。为了保障内部空气质量，6台大功率进风机和2个排风孔持续进行换气循环，传感器全天候监测气压和空气质量，一旦数据超标便会自动报警。它还让施工队伍彻底告别了看天施工的日子。
9: 平均下一场雨呢，整个基坑内部施工要停2到3天。这段时间呢，砌模应用期间呢，整个施工并没有受到任何的降雨影响，也就保障了我们整体的工期可以提前20%到30%。
7: 普通的建筑砌模大多是矮胖型，高度往往只有宽度的一半，受限于内部空间，只能在基础土方作业期间短暂使用。而这座砌模长度超151米，宽度超46米，最高处达到42米，是目前全球超大砌模中高度宽度比最大的。加高版的砌模能轻松容纳桩机等大型施工机械进场，这样砌模的服役周期就从土方开挖延伸到了桩机施工阶段，实现了更长周期的绿色作业。为了用好这种新型砌模，哈工大攻克了技术难关。
10: 高了以后它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它的这种抗风的稳定性啊等等，所以我们哈工大的科研团队在这方面之前是做了很多扎实的研究的，效果非常好，能扛住10级以上大风。
7: 基坑气膜的未来不止在工地上，它还能为矿山、煤厂和垃圾填埋厂锁住粉尘与异味，化身社区场馆、应急避难所，用于冷链仓储与现代农业。尤其在冬季漫长、施工期短的北方地区，应用前景十分广阔。牡丹江宁安市人民法院创新推出案例库运用机制，案例库检索量居全国基层法院首位。改革潮涌黑土地专栏，今天来看宁安市人民法院如何把典型案例转化成实际办案的参考书，以数字化赋能司法公正。
11: 几天前，宁安市一小区的两位居民来到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申请调解因房屋漏水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纠纷中，双方各执一词，调解员则结合以往案例，逐条厘清全责，核算损失，只用半天时间就促成了双方签下调解协议。
12: 我们在案例库啊找到了一些个权威的案例，那个把法和理呢这个摆在桌面上，这样说服力就完全不一样了。特别是对我们基层的这个调解人来说，案例库呢就是化解矛盾的最强大脑。
13: 法官给我和调解员给我找以前的案例，我非常认可。
11: 以往基层司法部门办案时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不仅削弱了司法公信力，也容易引发当事人质疑，导致上诉申诉案件增多。针对这一治理痛点，宁安市人民法院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找到了新的解决方案。
14: 这台是我们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定制的便民诉讼综合一体机，其中包含着人民法院案例库自助查询、下载和打印的功能，一共到现在为止已经收录5460件了。
11: 宁安市人民法院创新案例库深度运用机制，通过规范运用案例库检索、编撰应用典型案例汇编等多种方式，实现了涉企类案件统一裁判尺度。机制运行以来，案件调解率显著提升。当下宁安市人民法院正持续深化全国法院一张网的深度应用与场景拓展，推动司法工作向数据驱动与精细治理转变。
15: 从法院立案、审理和调解的整个过程，到综合中心一线矛盾的调处现场，都会经常性参考入库案例，不仅能当场指导调解，快速化解眼前纠纷，还能从源头减少同类矛盾的反复发生，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6: 目前，全省各级法院都通过一张网的建设接入了人民法院案例库，以标准化的立案指引、数字化的司法赋能，持续提升司法审判的规范化水平。
1: 今天三伏天正式开启，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餐桌上一碗头伏饺子藏着新麦的清香，连着节气的文化。
0: 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中午时分，哈尔滨一家连锁品牌饺子店里桌桌爆满，客流量达到平时的4倍。
17: 伏天的时候，冬小麦刚收，头一回的白面就包成饺子，也是顺顺溜溜。
18: 在中国，今天吃饺子是习俗，我也想遵循这个传统。这的饺子真是太美味了。
0: 罗北县为户外一线工作者老人制作果蔬彩色饺子，熬制消暑茶饮，在传统习俗中融入暖心服务。朝鲜族群众在入伏时节有吃冷面的习俗，在桦川县新火村旅游景区，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就为了尝一碗地道的朝鲜族冷面，
19: 非常的可口，冰冰凉凉的，非常适合打卡。
0: 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但同时也是中医眼中调理体质、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在民间有着贴三伏贴的传统。
20: 调理一下自己的脾胃，然后希望贴完这几贴之后，我的身体越来越好。
0: 专家提醒，三伏天空调温度设置最好不低于26摄氏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受凉。伏天出汗多消耗大，肉蛋奶这些优质蛋白必须跟上。
21: 很多人喜欢吃冰西瓜、冷饮料，但是呢，我们这样的一些冷刺激会导致一些消化不良，或者是引起一些腹痛、腹泻，所以记得要多喝一些温开水。运动方面，咱们不提倡大汗淋漓的去运动，要注意保护好肩背部，不要让冷风直吹。
0: 伏天也是过敏高发期，蒿草、花粉、潮湿环境滋生的霉菌尘螨是主要致病源。
22: 花粉过敏的人群，我们尽量要在这个季节远离江边啊、湿地啊这样的地方。
7: 进入暑伏，气温高，雨水充沛，虽然有利于作物生长，但也容易引发病虫害。全省各地抢抓农时，科学开展田间管理，保障主要粮食作物稳产增产。
2: 这里是华南县红源水稻种植基地，

0: 现在这里的稻田地呢，已经进入到了拔节抽穗期了。由于前期的低温多雨，稻田地里的水呢是比较多的啊，再加上入伏天之后呢，气温会升高。这个阶段呢是防治稻瘟病的关键时期，所以我们看在不远处的这架无人机呢，正在进行飞防作业，也就是为了预防稻瘟病的发生。
1: 无人机飞防一天能最低在700亩以上，它有这个航线。自动有个锁屏，那个路径飞的时候一点不落格子。
2: 应对今年的特殊气候，华南县的农技专家化身田间医生，每天穿梭在各大稻田地块，实地把脉，苗情伤情，动态研判病虫害趋势，指导种植户科学控水，精准施肥。
3: 下一阶段呢，主要是控制水分，防治这个蚊扑病，及时喷洒药剂，拔出这个田间病株，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每隔7天喷一次，喷2到3次。
2: 在北大荒集团855农场玉米高产示范区，玉米植株挺拔健壮，叶片浓绿油亮，高度普遍超过2米。空中无人机对玉米二次喷施杀菌杀虫剂，在地头农技人员通过虫情测报灯实时监测。
4: 现在进入3伏天了嘛，我们这儿连续降了10多天雨，现在呢田间湿度比较大，那容易滋生虫害，还有苞米的一些病害。
2: 入伏后，大豆进入开花结荚的关键期，对水肥的需求达到顶峰。这个时期的田间管护直接决定着后期的产量。在五大连池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试验田里，农技人员正在查看大豆的生长态势。
5: 把咱们大量元素和重量元素给它加上，一亩地呢照个5斤左右，就用于滴灌给它冲进就行。
2: 针对试验田大豆需肥量大的特点，当地农技人员精准开出了水肥管护配方，配好的肥料通过智能水泵输送到地块。在黑龙江省，多处地块采取大豆和玉米轮作的种植方式，对这种情况，农业专家也给出了科学的田间管理建议。
6: 多地块是那么种植玉米，它对锌的消耗量比较大。那么在种植大豆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有些轮作地块也存在一些缺锌的一些症状，所以大家在施肥的时候要注意补锌。
7: 蓝靛果是一种生长在寒地的特色浆果，黑龙江的蓝靛果产业规模占全国的90%。眼下又到了采收的旺季，在蓝靛果之乡七台河市伯利县，一场热闹的千人采摘活动正在进行。
8: 伴着细雨，第七届伯利蓝靛果文化季活动正式启动。伯利县拥有约20000亩蓝靛果林，占全省近1/4，今年首次全部对公众开放。近1000名市民游客穿梭林间，沉浸式体验林下采摘的乐趣。
9: 咋长这么多呢？
10: 2 or 3斤，
9: 好采吗？
10: 好采，还行。
9: 虽然现在天上下着小雨，但依然无法阻挡大家采摘蓝靛果的热情。特别是前几天啊，七台河蓝靛果刚刚入选2026年全国首批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所以呢，这次的蓝靛果采摘不仅吸引了各地的游客，还吸引了不少客商前来。
8: 这款名叫蓝精灵的新品种告别了传统蓝靛果的酸涩口感，不仅清甜爆汁，更因为皮实好运输，很受外地客商的欢迎。吉林企业家张嘉欣当场就想签一笔大单，结果还是晚了一步。
11: 没有，现在没有货，现在是供不应求。现在我们准备把一些那些其他的品种改进成蓝精灵，
12: 将来你得扩大种植的规模，咱们将来肯定有合作的机会。
8: 好品种带来了高回报，今年伯利县的果农平均增收近10%。
13: 通过我们的网络销售呢，发到全国各地，各个大的商超啊来签约订单呢，特别的多。
8: 蓝靛果被誉为第三代小浆果之王，富含多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花青素含量是蓝莓的10倍。伯利县的野生蓝靛果资源占到全国80%以上，在全省产业起步最早，规模最大。40多年的良种选育和标准化栽培，换来了中国蓝靛果之乡的美誉。在果林间，我们见到了蓝精灵品种的培育者东北农大教授霍俊伟。新品种的热销让他看到了产业的新蓝海。
14: 一方面是培育出来硬度更大的、更耐暑润的鲜食品种，同时研发它的配套的栽培技术，包括研究采收机械，降低它的这个采收成本。未来我们希望它也像蓝莓一样，甚至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8: 科技赋能，结出硕果。今年伯利蓝靛果产量突破1100吨，其中60%将以鲜果形式销往全国，其余的则在工厂内通过加工实

0: 便价值跃升。在采摘活动现场，我们见证了一次分量十足的合作。葵花药业决定在伯利布局产品研发中心和商贸中心，看中的就是蓝靛果日益彰显的品牌价值。
1: 马上要在伯利县要采购15吨的蓝靛果，远期呢我们还要开发这种花色苷的功能性食品原料，并且呢争取把它通过这种国家的新食品认证，把这个蓝靛果的这个原料呢，就是从

0: 生鲜的一个网络。第二方面呢，我们想走蓝田果的深加工，大酱缸产品研发。现在我们蓝田果的这个产值大约在3.5亿，希望15期间产值能够翻3番以上。
1: 今天是第12个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与往年的技能日不同，今年黑龙江省将五大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联动分会场，开放研学体验。
2: 张金柱技能大师工作室迎来了多所高校学子参观。30多年来，张金柱扎根水电发电机组线圈制造核心一线，助力多个国家级重点水电项目顺利投产，用一手绝活补齐行业工艺短板。
3: 国外的一些这个专家也来过，他们看了之后都竖大拇指说，哎呀，当时我们一直是这个是我们的蓝图，是吧，在中国实现了。当我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是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4: 在当大师的带领下呢，我们也见到了许多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型高端技术，令我们眼界大开。
2: 在李志强技能大师工作室，学生们参观了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生产线等智能制造设备。工作室最新研制的冰雕自动旋转升降平台现在已经搬进冰雪大世界，即将进行应用实验。
5: 希望通过我们团队制造的设备，然后呢把一个龙江大美的还有这个冰雕师傅把他们的技艺展现出来了。
2: 在范海涛技能大师工作室，学生们现场学习烘焙技术。范海涛近年来创新了100多道龙江地方特色菜品，开发出龙塔食品等地方名牌。
6: 在原有的技艺烹饪基础之上，加入我们的创新，把我们龙江特色的食材推向给全国，让大家能够品尝到我们龙江的美味。
2: 省人社厅还联合多部门开启了精准供给技能强企服务月系列活动，
7: 重点开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养老服务等领域的短平快的专项培训，用好农技码企业需求快速响应平台，推动形成需求有回应、培养有靶向、响应有速度、供给有质量的技能人才发展新格局。
2: 目前黑龙江省拥有技能人才275万人，建成104个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255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全省现有技工院校104所，15人荣获中华技能大奖，189人获评全国技术能手。代表我国最高荣誉的国家级文学奖第9届鲁迅文学奖今天揭晓。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黑龙江文学院专业作家全永先的作品《秘密》以排名第1的位次斩获中篇小说奖。作为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小说《秘密》通过独特视角呈现还原了赵一曼烈士在生命最后时刻坚守革命信仰、保守党的秘密、英勇赴死的壮烈历程和人格魅力，体现了作家守正创新的审美品格与责任担当，为更续红色血脉、讲好中国故事、龙江故事提供了文本范例。作者全永先曾创作电视剧《悬崖》、电影《悬崖之上》等作品，创多项全国行业纪录。此次获奖充分彰显了新时代黑龙江文学的创作实力与核心价值。近日，黑龙江省首个由不动产登记机构核发的矿业权证书在佳木斯发放，标志着矿业权不动产登记在全省正式落地实施。矿业企业的不动产权登记数据将接入全国统一信息平台，让企业产权更加明晰，还有助于企业在全国范围内通过抵押融资盘活资产。
8: 途家民宿最新数据显示，哈尔滨跻身全国暑期连住15天及以上旅居10大热门城市。凉爽舒适的气候、完善的生活配套，让冰城哈尔滨成为亲子避暑漫游体验的优选。数据显示，30到45岁带娃家庭是旅居主力，占比超过50%。此外，18到25岁的年轻游客民宿预订量同比大幅增长。中央大街、索菲亚、松花江沿线民宿最受年轻人青睐。
9: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喝君妃有好事。
1: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

0: 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带

0: 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1: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0: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3: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4: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6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辉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

0: 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十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2: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7: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0: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2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8: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1: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2: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9: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2: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10: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2: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 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

0: 食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 欧盟已从四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

0: 2021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五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红枸杞补，黑枸杞养，每日红黑配，健康来加倍。四斤枸杞只出一斤原浆，红黑配枸杞原浆，六小时锁鲜冷榨，这一口下去才叫真养生。今日产地工厂职工推出专属福利，推出工厂职工价99元两大盒，你没有听错，两大盒只要99元。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再送你一大盒免费试喝，让您体验纯正的红黑配双枸杞原浆，体验不满意给您全额退款，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家人们，电视机前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那今天呢，我们就给您带来一款把枸杞的营养完完整整锁在里面的宝贝，就是我们的红黑枸杞原浆，早红晚黑，双倍营养，一杯顶过去10杯干枸杞。红黑配枸杞原浆，6小时锁鲜冷榨，这一口下去啊，才叫真养生。今日电视推广推出专属福利，推出工厂直供价99元两大盒，你没有听错，两大盒只要99元。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再送您一大盒免费试喝，让您体验纯正的红黑配双枸杞原浆，体验不满意给您全额退款，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了。枸杞的营养成分很高，吃法呢也有很多，但是呢我们见过最多的就是干吃，或者说是泡水啊、泡酒、煲汤、煲粥的时候放点枸杞。其实这些啊都是以前传统的吃法，干吃的吸收率也只有2%，那泡水煲汤的吸收率不足10%，泡酒的吸收率不到40%。原来我们平时吃了那么多的枸杞，大多的营养都白白浪费了，真的太可惜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种可以让营养高效吸收的枸杞，全新的吃法。枸杞呢，从此喝着吃，代替干嚼、泡水、煲汤等等传统的吃法。今日电视推广推出专属福利，推出工厂直供价99元两大盒，你没有听错，两大盒只要99元。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再送您一大盒免费试喝，让您体验纯正的红黑配双枸杞原浆，体验不满意给您全额退款。
2: 枸杞原浆真是好东西，100%原浆，营养价值吸收比原来泡干枸杞效果啊好多了。我炖鸡煲汤就直接拿原浆倒到锅中，炖出来的汤啊口感好，特别鲜美。枸杞原浆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群，
3: 买它真是买对了。我和老伴都不吃干枸杞了，
4: 我经常用枸杞泡白酒喝补一补，但是啊在省城工作的儿子告诉我，你这种吃法太老套了，吸收力太低了。这不，儿子前几天给我带回枸杞原浆，说都是枸杞鲜果榨的，这样吸收好，可以直接喝，也可以倒在酒坛子里这么一中喝，入口绵柔顺喉，回味甘甜。
1: 红黑配枸杞原浆，6小时锁鲜冷榨，这一口下去啊才叫真养生。今日电视推广推出专属福利，推出工厂直供价99元两大盒，你没有听错，两大盒只要99元。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再送您一大盒免费试喝，让您体验纯正的红黑配双枸杞原浆，体验不满意给您全额退款，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了。
5: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

0: 一点一滴做起。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7: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8: 有好事喝君飞，
9: 喝君飞，
10: 有好事。
7: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1: 这好事能管够不？
1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我养了几天，说实话，我跟那狗也有感情。
1: 那你咋整啊？他要进去十年八年，你就一直帮他养着？
0: 那只能当自己狗养着了。哎。

0: 吃饭。
1: 大狗吃大的，小狗吃小的。吃吧，别挑食了。大块牛肉肯定是不会再有了，你就这也比你老板吃的好，他在里边没准连荤的都见不着。很遗憾我没法带你到处去干大事去，我不认识那么多母狗，你老板也跟你一样没法再浪了，反正就是这么回事。你呢，要是觉得你没法再浪了，活着也没啥意义了，你就一口别吃，饿死算。你要是乐观点呢，还想活下去，你就把它吃了。就这样。

0: 喂，你别催了，我刚发上去，今天还多写了500字。
1: 我每天还得去山上弄山参喂狗，晚上回来连饭都没吃呢，就得要给你写小说。我确实是你亲老舅，但你也不能往死里弄我。
2: 哎，不是，我姥爷说想找人过来陪他聊会儿天儿，我今天晚上得出去面试
1: 一高管。
0: 这个时间你去夜总会面试啊？
2: 你咋知道的？
0: 你那些高管不都是从夜总会面试过来的吗？
1: 不是，
2: 一个都不是夜总会招的，而且我今天面试这是一男的。
1: 对待人才

0: 情嘛，敞亮嘛，我去招待人家去。
1: 行了，我过去。
2: 老舅，你可算来了。
3: 你们现在招聘人才都去夜总会里招是吧？
2: 哎呀，高管嘛，没办法，我这也是礼贤下士。
3: 那网站弄得咋样了？我看我那文章就500多点击率啊。
2: 哎，这里边还有我们自己人点的300多次呢。
3: 那还干啥呀？凑合吧。
2: 人家刘备当年被撵着四处乱跑的时候，绝望了吗？没有吧。人家非但没有散伙，还去找了诸葛亮，三顾诸葛亮于草堂之中，最后怎么着了？赤壁之战一炮打响，跟东吴、曹魏形成三国鼎立之势。
4: 你呀、啊，少说两句吧。
2: 不是老爷，我这跟我老舅阐述一真理。
4: 你知道你老舅最大的问题是啥吗？
2: 我知道，但是我是晚辈，我没法说，得您说吧。
4: 你老舅最大的问题是本事太多，想法太多，干啥都没长性，最后，啥都没干好。二胖啊，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啥吗？
2: 我不知道。
4: 你最大的问题是啥本事没有，想法还挺多。
1: 哎呀，爸，你说的太对了。哎呦，爸，咋整呢？
2: 反正我觉得我能干好。
1: 这家伙知道就睡着了。哎呦，
5: 支着胳膊就能睡着？
4: 没睡。我回屋喽。
1: 走。跟你姥爷聊的，你呀真行。
2: 我先去了。
1: 干啥呀？
2: 面试去啊。
1: 那你叫我来干啥呀？
2: 那不是我叫，我姥爷让我打的电话呀。我先去了啊，老舅。
1: 咱们网站这周的独立 IP 和 PV 量是多少？露西，这块应该是你管的吧？你不能说不出来吧？
6: 确实是我管的，特别具体的数字我是说不出来。
1: 丽，等会儿。老舅，
0: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我这开会呢。
0: 我就在外面，出来。
1: 行，这就出来。
7: 老舅，我这真开会呢。你呀、啊，除了开散伙会以外，其他的会都没什么意义。
1: 你找我到底啥事儿啊？
7: 你姥爷，我觉得可能撑不了太久了。我想让你妈回来。
1: 这事儿你决定就行了。
7: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吧。
1: 我不打。
7: 你打，
1: 你
7: 是他儿子，应该你打。
1: 你跟他比我跟他熟。
7: 你不是前段时间在国外还跟他待过吗？
1: 反正我不打啊，要打你打。
7: 得打，
1: 我上去吧。
6: 霍总，咱们这新公司到现在开了4个多月，账面上就只剩下10多万块钱了。
1: 咱们这新公司从开业到现在花了多少钱啊？
6: 134万多。咱们这下个月的工资可怎么办啊？
1: 行，这问题我知道了啊，你早点回去吧。
6: 那我先走了，霍总。

0: 喂，你好，哪位？
1: 喂，你好，我姓周，请问你是七狗文学网的负责人吗？
0: 啊，对，是我。
1: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了。我是有一些商务上的事宜想跟你沟通一下。
0: 哦，你是说植入广告的事儿是吧？
1: 不是，我是想咨询一下，你们网站可以考虑出售吗？
0: 啥？啥？
1: 你们网站可以考虑出售吗？
0: 只要价格合理啊，都好商量。
1: 好，那我方便去贵公司拜访一下吗？
0: 方便。
1: 下周一方便吗？
0: 行，没问题啊，我把地址发给你。
1: 古龙巨是你们的签约作家吗？
0: 是啊，独家签约，终生签约。
1: 我方便也见一下他吗？
0: 那没问题啊，这都没问题啊。

0: 霍总。你好。
1: 哦，周小姐是吧？
0: 对。
1: 霍小阳，霍小阳。
0: 你好，你好。
1: 那个咱们楼上聊。啊。楼上聊，楼上聊。
0: 好。
1: 来，这边周小姐。周小姐，周小姐，这边，里边请。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北京来的周小姐。周小姐他们公司啊，最近一直在收购像咱们这样有特色的文化艺术类的网站。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周小姐能对我们网站感兴趣。这样，让我们公司同事 Lucy 呢，给咱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公司的情况啊。
2: 我们公司成立于11月，也就是
3: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亲爱的，你先把衣服穿上，坐。我今天一大早从北京过来，除了跟大家学习这个文学网站的运营经验之外，我主要是想见一下古龙剧这位作者。啊，霍总，我来之前不是跟您说了要见一下古龙剧吗？
1: 哦，我安排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咱们跟他见面。
3: 哎，那现在这个11点了，咱们要不提前开饭吧？啊，我下午2点半的飞机回北京，回北京还有个会。
1: 那公司介绍我先不听了。
3: 文学网站真正的核心永远是创作者。公司介绍这个 PPT 很好，那个发我邮箱吧，我回去慢慢学习。
1: 行，记着点啊，记着点，到时候发的。啊，那咱先吃饭。
4: 周小姐，你放心啊，我们虽然现在只有一个古龙剧。但是我们相信将来会有越来越多像古老师这样优秀的作家会加入我们的团队。
3: 你的自信从何而来呀？
4: 我们创办网站的初衷就是给这些优秀的创作者们提供最好的土壤以及最优渥的薪资待遇。
3: 不好意思，作为一个专业的互联网投资人，我想跟你说两句实话，可以吗？你的七狗文学网从页面设计到理念可以说是非常粗糙，非常业余，市面上不说10000有8000个吧，啊，如果单看你的网页价值，那价值不大，非常不大。
5: 那你这个大老远从北京跑过来，又要收购我们网站，是因为？
3: 因为古龙剧这个作家，因为你跟他的合同。当然你也别灰心啊，你们眼光是不错的，能签约到这样一位作家真的很不错，他的文风真的与众不同，别具一格，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成为中文互联网的职业大神写手。
4: 那是当然啊，这个古龙剧呢，其实一开始我是建议他写那个盗墓的题材，他自己非得写是武侠。
3: 写什么不重要，写得好才重要。 anyway，他什么时候来？
4: 艺术家嘛，都有这种迟到的恶习啊。
6: 二鹏，
4: 这儿，
7: 这家伙找迷路了都。

0: 二胖是
1: 霍总，霍总，
2: 这位是北京来的周小姐哦，
1: 专程来收购我们公司的哦，
0: 不是收购公司，我收购他们网站哦，您是哦，
2: 这就是你一直找那古龙剧，
0: 古老师，幸会幸会，专程来找您的，
1: 幸会幸会，
0: 所以你们早就认识是吗？
1: 二胖今年是那个霍总今年是
2: 26，周岁25，
1: 那认识25年了，
0: 出生就认识，
1: 我是他亲老舅，
0: 原来是这样，难怪难怪，那古老师您是一个职业写手？
1: 我不是，我不是，
0: 那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职业是养山参，然后业余呢是养藏獒。你从北京来的，你们那边有钱人多，应该也玩狗，这个藏獒的市场特别好，我这是黑珍珠，种好还猛，你这那边的朋友需要的话，你推荐一下，可以来找我这个配种，它呀很猛。
0: 好，但我们目前无福销售啊。您刚刚说现在，所以之前您是做？
1: 之前我是工程师，后来呢，这个，哎呦，这个要说起来的话，你得问我某年某月在做什么，因为我做了得有20多个行业。
0: 咱国内有20多个行业。
1: 国外我也参与了一些。
2: 啊，对，我老舅在国外待了10多年。
0: 难怪您造型看着是挺别致的。
1: 那行，那咱聊正事儿吧。您这个是要收购他网站吗？
0: 与其说我想收购他的网站，不如说我想收购您这个版权，因为我对他这个网站没什么兴趣，我主要对您的作品有兴趣。我今天来主要也是想认识一下您，看看有没有机会跟您直接签约，让您做我们的签约作家。
1: 我不签，不签约，我也不是职业写手，我写的东西都是让他给逼的。
0: 那
1: 咱来点实际的吧。你想多少钱收购他这个网站？
0: 如果古老师把作品连载完的话，我能收到30万。
2: 不是不是，
3: 周小姐，我们算了一下，从创办这个网站到现在，我们投入已经差不多130多万了。
0: 资本的逻辑从来不是看你投多少钱，是看你值多少钱。如果古老师把作品连载完，我可以出到30万。如果你觉得不合适，那我们就保持联系。如果有一天你的网站做得更好了，你可以再来找我。你觉得 OK 吗？还是再找别人？
2: OK。
0: 好，
2: 就30万。
0: 那我提出的条件必须要达到，古老师必须把作品连载完。重要的话说3遍，我现在已经是第3遍了。
2: 这都没问题。
1: 你等会儿啊，你在答应他之前呢，你还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我把这连载写完，你把你公司里边这些这个花瓶啊全都辞退，只留一个法务财务啊，再留个助手，行不行？
2: 不是，
1: 可以吗？你就告诉我行不行。
2: 行，
1: 我这边没问题了。
0: 您真不考虑当职业写手？
1: 哎，等不了，写东西让他逼着我已经很痛苦了，如果再有个合同束缚我的话，我估计我活不了多久了。
0: 尊重您，答应我的一定要做到啊。
4: 行，差不多得了啊。
5: 我开车送你们去机场吧。
4: 不用，我们自己打车就行。
5: 我去山里喂狗，顺路。
4: 行，那不跟您客气。
5: 走。
1: 周小姐，狗的事儿，我不是在跟你们说笑。狗是好狗。罗姐，这车的空调坏点。
6: 没事，其实以您的才华，应该开个宾利什么的。
1: 开什么车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6: 哎，您刚才说做过20多个行业，能再展开说说吗？
1: 我做过歌手，但不是歌星，夜场歌手。
6: 真的假的？
1: 十几年前

0: 这边很流行夜场，在夜场里呢很流行唱粤语歌，我就在夜场里唱粤语歌。
1: 那您唱两句吧。

0: 可惜我自上而爱，无法使我更
1: 好。
0: 香啊，
1: 也贵。
2: 喂，老邱，
1: 我在山上呢，我一会儿回家洗。
2: 不是这个事儿，刚才我给老爷打电话了，他没接，我这忙，要不你回去看看呗。
1: 好，我知道了。

0: 爸。爸。爸。
1: 嗯。
0: 你干啥呢？
1: 你这么咬我干啥呀？我就是躺在老扁上睡一觉。
0: 哎呦，你这睡得太吓人了，你干啥躺这上头啊？
1: 我也不知道咋就躺在扁上了。刚做了一个梦，梦见鼎庆楼重新开业，梦见你妈也回来了，连张老爷子也回来了，就是你姐没来。
0: 那我喊她回来？
1: 不用。
0: 你身体怎么样啊？
1: 我觉着呀，可能我的寿数到了，73、84是个坎儿啊，恐怕这坎儿我过不去
0: 了。你别胡说八道了，啥坎儿不坎儿的呀？
1: 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这岁数了，能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咽气，也算善终了。孙子孙女都大了，孙女都快结婚了，也没啥遗憾了。
0: 行了，别说话了吧，好气。
1: 我想说两句，你还管我呀？
0: 你说，你说。
1: 要说遗憾呢，也有。当年张老爷子临终前嘱咐我，一定要把鼎庆楼经营到百年，要把这门手艺传下去。可是现在鼎庆楼没了，咱家也没有人干这行，我真对不起张老爷子呀。这样啊，等我咽气了，你把这块老匾烧了，一半烧给张老爷子，一半烧给我。我到地底下给张老爷子赔不是。这个你拿好喽，万一咱家哪辈人还想当厨师，你就送给他。这社会呀，不管到啥时候都不能没有厨师，人得吃饭呢。有了这门手艺，饿不死。
2: 说的怎么？哎呀，你这干啥呀？跟遗言似的。你
1: 不是，万一哪天我真的嘎嘣死了呢？

0: 死的咋还有动静啊？还嘎嘣啊？
1: 行了，忙你的去吧，让我在这块老匾上再睡一会儿。

0: 顾明啊，你这一头黄毛挺好看，挺精神的啊。
1: 你是咱家里唯一一个这么说的。
0: 要不我是你姐呢。把眉毛染一下，也染上黄的，更精神。
1: 是吗？
0: 相信我。
1: 回头我试试。这回你回来能待几天
0: 啊？辞职回来的。多待几天吧。
1: 挺好。多陪陪吧。
0: 这是哪个区啊？建的这么好。
1: 龙山区。
0: 啊？比国外建的还好呢。
1: 所以我就说，现在国内这么好，你为什么非得要一直在国外待着呢？
0: 我没有一天不想回来，哪那么容易啊？
1: 爸可说了啊，你要永远不回国，要么是汉奸，要么是逃兵。
0: 汉奸我肯定不是，就当我是个逃兵吧。
1: 你自己去跟爸解释，你跟他说，你说你是逃兵。
2: 又躺扁上了，爸，看谁回来了。

0: 刘叔已经送回去了吧？
1: 。
2: 你最近忙什么呢？
1: 哦，之前做了个网站，卖了。
2: 卖了多少钱？
1: 才30万。
2: 最近去看你爸了吗？
1: 我每个月都去，再有一年吧，他差不多就出来了。
2: 他变样了吗？
1: 没咋变，就是头发白了不少。
2: 你有他照片吗？
1: 没有。
2: 我能不能去看看他？
1: 应该不太行，只有直系亲属才能去看。
2: 我还不算直系亲属。

0: 冬姐，
1: 哎，来了。
0: 找啥呢？我爸呢？
1: 工商局开会去了。啊，
0: 周姐啊，煲个汤，我妈病了。哎，
1: 这星期走的时候都付过了，汤煲着呢，还有半个小时就好了。哦、等会儿啊。
0: 好嘞。
2: 没捡饺子呀？
0: 我知道啊。我还知道你叫霍东风，要不要算？我可以给你爸

0: 咋了？
1: 老妹儿，你是崔小红吗？你等着啊，哥下来找你。
0: 二位大哥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2: 没你事儿啊！闭嘴！
3: 哎呀，没想到啊，碰上你了。
4: 二虎，你可老有名啊！
0: 我有啥名啊？
2: 漂亮，好看，带劲呢。
0: 要你一说，
2: 我今天整两张电影票，瞅瞅。电影开场了，还要扒了点儿，跟哥看电影去。
0: 三个人，两张电影票，咋看的呢？
4: 你这么的，我俩你选一个。
0: 选不了。
2: 那咋选不了呢？还呀？
0: 瞧不上。
2: 笑什么笑？吃你饺子。

0: 你好好学学，可耐看呢。包好了吧？好了。哎，
1: 老妹儿，你几个意思？你以为这家店你开的？就我家开的，我爸是这总经理。
0: 你别在这经理巴里的，那我找你看电影，怎么还看出毛病了？啊，我今天就找我看定了这。
1: 干啥呀？
0: 哎呀，我去看个电影。
2: 哎，哎，干啥？
0: 松手。哎，
2: 你干啥？
0: 你给我上来！
3: 弄死你！
4: 哎哎！你别瞅我，别瞅我！

0: 弟呢？
1: 我弟，我说你请他电影来着，他马上要开学了，让他学习去吧。
0: 走吧。
1: 你说这一带电影院有你多好使啊？
0: 不信啊？

0: 好了哥，这来太快了。啊，您在哪呢？没事。啊，没事。今天挣多少钱？
1: 这20多一点。哎，
0: 今天挣的钱都是你的，给兄弟们买点吃的。
1: 谢谢哥。
0: 去吧。
1: 哎，走。
0: 哥，出什么事儿了？正好我把电影票钱给你拿来了。有用你自己揣着，给兄弟们买点烟，买点酒。
1: 你说呢？嗯，
0: 拿着。哥，我前一阵看本书，叫《烽火戏诸侯》，你这是戏我们的呗？
1: 看够了吧？别磨叽了，忙去。
2: 好嘞，
0: 撤！啊，卖电影票啊！有的时候加5分，有的时候加1毛。
2: 投机倒把，坏分子！
0: 你要抓我吗？你要非这么说也没毛病，不过我敢保证，来这几家看电影的人不会丢钱。

0: 小偷都怕我，来一个我打一个，来一群我打一群。
1: 那我怎么不怕你呢？哎，就以后来这儿看电影，跟着你有面儿呗。
0: 那还用说？
1: 看什么呀？
0: 少林寺啊。
1: 谁看少林寺啊？看你们就得了嘛。

0: 国明，到了学校给爸单位打电话啊。
1: 好，那过人过人啊。
2: 干啥？打电话？怕我丢了呀？哎，丢的是你吧？这两天跟爸妈说你在同学家住，你在哪儿住？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嗯。
0: 我在哪儿住啊？
2: 我觉得霍东风啊，人挺好，我也挺崇拜他的。但是他长得呀，他不像咱老崔家的人。
0: 你懂啥啊？
2: 我也不知道他在道上混的这帮人，他是不是他长得显得他跟你在一块儿，像你老舅，你知不知道？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老跟人干仗，他不是在干仗，就是在干仗的路上，有今朝没明日的。你崇拜崇拜他可以，那你跟他过日子，那爸妈还不吓坏了呀？
0: 你怕不怕？
2: 我怕啥？我又不跟他恋爱。
0: 那不就完了呗？
2: 你再想想。
0: 早想好了，就他了。
2: 开心就好。
0: 辛苦了啊。
2: 我觉得呀，还是玩玩就算了吧。霍东风，
3: 你是不想让我们活了是吧？
4: 你说是不想让你活，就不想让你活呗。
3: 别人怕你，但我下山也不怕你，给我干他！

0: 哎呀，我不舒服啊，还要躲多久啊？在这儿，
1: 我们把房租递过去吧，警察知道我家，埋伏我。
2: 没事儿啊，你俩这是不是超生啊？没事儿啊，我媳妇儿就是接生婆，有事儿吱声啊。嗯，
1: 没钱吃饭，
2: 你得吃点好的。
1: 那就是你的事儿。
2: 那指定是我的事。

媳妇儿，哥哥哥，哥哥哥，媳妇儿，咋了？这咋了？

1: 你吃啥药？我知道啊。你是大夫，你咋能不知道呢？我也不是万能的呀，这病我整不了。不是你咋整？你不正经也无妨，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2: 老想笑，
3: 绷不住，
4: 这一笑的我。
1: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老婆笑里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0: 快跟上了。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啦。
5: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7: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8: 你想干啥呀？
9: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0: 宇宙飞船。
11: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2: 完胜了，思考，了解。
8: 你展开说些什么？
11: 时机，未到。
13: 如果有个人，他的生命需要你去拯救，你会怎么办？
14: 我叫杨可欣，是黑龙江东方学院大一的学生。在我18岁的最后一天，我奔赴千里，完成了一个心愿。能给一位生命垂危的血液病患者带去生的希望，3天9针，浑身酸痛，真的不算什么。而且我很开心，追上了爸爸的脚步。爸爸是我从小的榜样，我们全家都是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
13: 如果有个人，他的生命需要你的热血去拯救，我相信你也可以做得到。
6: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15: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快跟上了。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啦。
5: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陷阱，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4: 我先走啦！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7: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8: 有好事喝君飞，
9: 喝君飞，
10: 有好事。
7: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1: 这好事能管够不？
1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咋了？咋了呀？咋这么烫呢？咋办？咋办？吃啥药？
1: 不知道啊。
0: 你是大夫，你咋能不知道呢？
1: 我也不是万能的呀，这病我整不了。
0: 不是你咋整？你是大夫，你咋整不了？
1: 你别吵吵，我先回家。
0: 你回啥家？你回家呢？你给我治！
1: 我回家套驴车去，送医院吧。我是一条龙服务，治得了的我治，治不了的送医院。
0: 你套去，套去啊！大哥，大哥，大哥，快快
1: 去，快啊！
0: 哎，大夫，大夫，你夫人快走不走？
2: 来，跟我来，跟我来。
0: 快！
3: 肺炎。
0: 这都黑了。有生命危险吗？
3: 倒是不至于，不过她是孕妇，这个得格外注意。
0: 走，快走！
4: 哎，同志，同志，拍片的地方怎么走啊？哎，同志。你停一下，你得告诉我怎么走啊！
1: 别动，老实点，叫什么名？叫什么名？
0: 霍东风。
4: 哪人？
0: 本市。

0: 你还
1: 来了。
0: 今天
1: 我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
0: 吃啥肉面？
1: 啥时候了？
0: 我答应你的事，我就一定能做到。

0: 干啥呀？
1: 哎呀，行行，你装回去。啊？你装回去。
0: 干啥呀？
1: 快上来，你走不动了。
0: 这算不算偷车呀？
1: 傻鬼，等到了地儿再给他还回来。

0: 我给他吃。
1: 干什么呢？
2: 回家。
1: 你叫什么名字？
2: 马云峰。
1: 马云峰。你呢？
3: 谁？张小红。
1: 还是个孕妇啊。这么晚了，你要带他去哪儿啊？
2: 三狗子，我老舅家。
1: 你家是哪儿的？
2: 市里的。咋了？
1: 咋了？这么晚，路上注意点安全。走吧。

0: 这大胖小子取啥名了？
1: 。
0: 大胖有弟弟了，快叫弟弟。
2: 弟弟。
3: 你干啥的呀？跟你说话呢。
1: 我弟弟。我亲弟弟。

0: 姐，我找了你半年，妈病了，跟我回家吧。我不干，我上班了，我有钱，我能养你。
1: 爸妈想你了。

0: 错了。
1: 没错。我在。
2: 他叫啥？
3: 我们叫二胖。
2: 大胖是谁？难怪他一直哭呢。二胖，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0: 回家。
1: 霍总，
2: 这流氓生孩子，
0: 走，回家。
1: 反正有的人还没结婚，先和流氓生个孩子，
2: 不要个脸，没出息。我要是他，我都没脸待着。
3: 是谁呢？
2: 没结婚生孩子不让人说呀，真没见过这样事儿。我要是他，我都没脸再活着在世上。
1: 管着吗你？
0: 回家。
2: 他们不要。

0: 爸怎么样了？
1: 没事。睡吧。帮我好好看着二宝，出去一趟。啊？
0: 你干啥去？我听你去。
1: 不用。照顾二宝。
0: 不重，摔不了的。

国明，姐这辈子没求过谁，不求你和爸妈能原谅我，只求二胖能平安健康，姐一定活着回来。崔小红。

0: 哎，你好，这里是鼎庆楼，您找哪位请讲？
1: 麻烦找一下崔经理。
0: 哎，稍等，崔经理，崔经理，电话。
2: 喂，哪位啊？
1: 爸，我是小红。
2: 小红，你在哪儿啊？
1: 我在国外。
2: 哪儿？
1: 在国外，我现在在国外工作。哦，
2: 好好好，挺好，只要人活着，在哪儿都好。二胖也挺好的，都会喊妈了。
1: 是吗？都会叫妈妈？
2: 是他姥姥教他的。好，你在国外，人生地不熟的，你多保重。

0: 干啥去？
1: 回来跟你说。
2: 你咋过来了？
3: 过来看看。
2: 我听说前两天崔经理怎么了？
3: 是。
2: 你咋没叫我呢？
3: 嗨，叫啥？大家都忙，尽量不给大家添麻烦。没事，老头走的时候挺安详的。
2: 那就好。
3: 你们老板在吗？
0: 进。疯子，我给你介绍。

0: 想一想，就是小崔。咱们十几年前这儿不是顶铁楼吗？他是我们崔经理的儿子。
1: 你好，你好。我是叫哥还是叔呢？
2: 随便，怎么都可以。啊，
1: 行，崔叔。
2: 你这么年轻就开美容院啊？
1: 哦，我爸妈给的钱。哦，
2: 那也不容易。
1: 那你来是想做点什么项目呢？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2: 不，什么都不做。我想问一下，你这店对不对？
1: 不对，我这店生意挺好的，而且才刚开两年，我这装修费才刚拿回来呢。
2: 如果我帮你把装修费出了呢？
1: 那也不对，我这儿做的挺好的，干美容院是我的爱好，我喜欢干这个，你不让我干了，我干啥呀？
2: 你继续开美容院，换个地方。
1: 那可不行，我这儿的客户都是我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这哪能说搬就搬了？你说是不是？崔叔，你想干美容院啊？
2: 我开饭店。
1: 你干饭店，那不是哪儿都能干吗？
2: 我就想在这儿开。
1: 那不好意思，我这里不能对，你要么看看别处。
2: 我就喜欢这儿。
1: 我也想在这儿干。
2: 多少钱都不行是吧？啊。
1: 我就实话跟你说吧，其实我家也不差钱，我就是爱干这个。
3: 呀，
4: 多加点肉。
3: 我呀，这摊子干了快30年了，这个煎饼啊，有着严格的配方标准，肉和菜一刻也不能呀，一刻也不能多加，知道吗？吃顿啥吧。
4: 大爷，你还没放鸡蛋呢。
3: 哦，对对对对。
5: 对呀，
4: 大爷啊，还有辣条和榨菜呢。
3: 啊，对对对，榨菜啊，放这儿。对，
4: 啥呀你这是？
3: 等会儿，别着急，别着急。就是那个，我就说实话，姑娘，这个整的确实不咋好。那个完了，我就少要一块钱，你就收你3块钱呗，行吗？
4: 行。
3: 对。完了，那个啥，回头姑娘，给你拿个鸡蛋回去自个煮吃吧。啊，拿上吧。完，那上面有仨字狗肠子，完吃好你再过来啊。
4: 肯定来。
3: 哇，这点忙活。
2: 你这么做生意，本能回来吗？
3: 那个鸡蛋和面本是能收回来，那要加上医药费，他妈就收不回来了。
2: 咋还有医药费呢？
3: 那啥，要不今天早上吧，来个人不开脸，说是我这个煎饼摊的不好。你说我再咋的，我也混混社会啊！你说我能惯上吗？
2: 人家说的实话，你打人家干啥？你给人打坏了？
3: 没有，这不没打过人家吗？这不脑子缠着纱布呢吗？英雄迟暮，美人白发呀！你吃饭没？我给你摊一个。
2: 不要！
3: 没事，我给你整一个。
2: 不，你别动
3: 了。我给你加俩鸡蛋。
2: 我来，我自己来。哎，啊，我自己来。
3: 你会吗？
2: 我当然会了。你记住我的手法。擦面的时候啊，你心别乱，一乱必稀碎。哦，一气呵成，慢慢来，然后先打鸡蛋，匀开。摊饼的时候啊，你就想着给你们家小孩试衣服，那煎饼出来它那味儿就不一样，用心。别毛了三光的。你尝
3: 尝。呀，那什么，你再整一个，再给我看看。
2: 我还真得再摊一个。
3: 真不错。咋呀？
2: 我给我同学弄一个。
3: 那个五块一个。
2: 你好意思吗？

0: 我咋不好意思？我这不也有成本的吗？
1: 不是，太硬了，哪儿买呀？
2: 我亲手给你摊的，咋样？
1: 中间养仨孩子这么难吗？
2: 养仨孩子，光摊煎饼那可不够。吃吧，待会儿让小雪带你回家换套衣服，带你去见个重要的人物。
1: 啥女的？
3: 你能提前释放，我真的替小雪开心。
4: 这，您可别说这话，这都得感谢大家伙儿。
3: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崔国民这么多年，也一直关心你案子的进展。小雪啊，这些材料都在你那儿。你现在也是律师了，以后就靠你了。
5: 我一定给我爸一个交代。
6: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2: 好人自会有好报，您呢，能活到100岁。
6: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

0: 这累计也是1000多万吧。但是，
1: 老舅
2: 来了，
1: 你公司那些大美女呢？
2: 我这不听你的都给散了吗？
1: 不错，
2: 我也想明白了，我们毕竟还是创业，所以呢，不能光招花瓶，得招干活的人。我现在连干活都赚着磕碜呢。刘哥，我们去上个厕所去。
1: 挺好，找我到底啥事儿？
2: 老舅，我现在创业又遇到瓶颈了，您得帮帮我。
1: 咋帮？
2: 是这样，我这次创业呢，就是把目光聚集在本市，啊，打算做一个全新的同城交友平台。
1: 那你就不应该把公司这些美女开掉，能用上啊，没事去串串，当个群众演员啥的。
2: 年轻人这片已经饱和了，我呢是看中了一片蓝海。
1: 啥蓝海啊？
2: 中老年人这片蓝海。年轻人消费能力毕竟还是有限，主要的消费还是集中在中老年这一块。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咱们市啊，优质的单身中老年女性很多，但是同年龄段的男性素质就有点跟不上。老舅，你再帮我当一次这个领头羊，我呢，找几个女网友发出这个聚会申请，你应邀参加。哎，你说你要去参加这聚会，啊，又会唱歌又会跳舞，这帮女网友见你不得流哈喇子呀？哎。我是这么规划的啊，这一个月呢，你每一天去参加不同的聚会，啊，只要去几次，咱这平台口碑直接就打出去了。到时候你万一再相中一个，给我带回家当个新老舅妈，我也没意见。
1: 嗯，二宝，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啊？
2: 那没得说呀。
1: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这个80年代的大学生，在50岁的时候？干这事儿呢？嗯，
2: 只是坐坐，不干嘛。我这不是看你一个人寂寞吗？
1: 滚！
2: 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上回卖网站那30万又让我花场，
1: 那也不是你逼良为娼的理由。
2: 就10次，行不行？
1: 不行。
2: 5次，
1: 不行。
2: 3次，真坚持不住了。
1: 1次，不争论了。
2: 那时间能长点吗？
1: 可以。但我得叫上一个好这个的朋友。
2: 谁呀？
3: 那个，咱不有 QQ 群吗？加 Q 呗。
4: 加 Q 好，加 Q 了。
5: 各位啊，那个群里那个上善若水啊，就是鄙人。
3: 你也叫上善若水？
5: 咋的？
3: 我也叫上善若水。
5: 学我网名啊？
3: 谁学你？人家一开始

0: 坐这儿呗。
1: 坐来，我也喝。
0: 国明，我做梦也没想过还能再见到你啊。还有你。哦，
2: 你们都认识？
1: 是。
0: 我们都是高中同学。哦，
2: 这么巧。
0: 他叫崔国明，这可是我们上学时候的明星啊，还拿过咱们全市第一届卡拉 OK 比赛的冠军呢。
2: 是吗？啊，你装了，我瞅瞅。哦，
0: 哎呀，他叫郭大炮。啊，也老有名了，还上过新闻呢。还有，跟你说，
3: 相识就是缘分。我提议咱们大家碰一下吧。来来来，
1: 同学，这不是同学会，就先就别说了。
4: 我伸一口啊。
0: 听你的，国明。
2: 我就给我送了。
0: 那可不吗？这上个厕所上这么长时间呢？
3: 喝得有点迷糊。
0: 哎，你别坐了，我给你点完歌了。风的季节。
3: 你咋知道我会唱这首歌？
0: 卡拉 OK 大赛冠军，啥不会唱啊？音乐，走。
3: 风的季节送给。

0: 你这去一回调子起太高了。那现在女网友去参加聚会，一看你不在，天天给我们网站差评。这现在倒好，你人是火了，我们那网站开不下去了。
1: 又找我去坐台吗？
0: 那你也去过了，那哪是坐台啊？现在是让你当明星、当网红，等你火了，我给你当经纪人。
1: 你当的是经纪人吗？别糟践这个职业了。
0: 你
2: 这啥意思？
1: 滚出去！
3: 什么意思啊？你割爱我？
2: 我割，我没愿意。我割爱你不爆表吗？
3: 你还说我说话？啊！见着我工资，我在兢兢业业加着班，不回家陪老婆陪孩子，你还拽我？
2: 啥事啊？
3: 明天下午人家那个地税公司就来催账来了。
2: 没办法，我还没想呢。
3: 这办法没想好，你还在这坐着？你倒是想啊！你丢你那脑瓜，你倒是想啊！你这
2: 想想没想？想吧。
3: 别说我说话。
0: 喂，周小姐。
4: 我刚在网上看到一个人唱《风的季节》，特别像你老舅，那是不是他？
0: 是，是他，是他，我给策划的，咋样？还行哈。
4: 你策划的？啊，
0: 我策划的。
4: 哎，那你们最近在哪儿呢？
0: 在老家呢。
4: 好，那我明天过去。
0: 行啊，不是你干啥来啊？
4: 谈收购呗。

0: 老舅，
1: 这边。
2: 你研究啥呢？你要当厨子？
1: 你找我啥事儿？
2: 我是说，你能不能再去参加一次我那聚会啊？

0: 还行啊。
1: 周小姐，我们现在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新的这个项目，心动社区。这个心动社区啊，
2: 不用，哎，您快穿上。这企业文化真是啊。霍总，不好意思啊，我其实不是对你的心动社区感兴趣，

0: 那你是对谁感兴趣？
1: 你老舅。
2: 对，回头你这边吧，回头你一下。是的。行，好的好的。
3: 老舅。
1: 哎，吴老师。
4: 周小姐。
1: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1: 您看着憔悴了的吗？
4: 哎，让霍总给折腾的。
1: 其实霍总想法挺多的，就是啊，坐吧。我说说我来找您的想法吧，还是
4: 找我还是找他？
1: 找您。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
4: 开。嗯。
1: 我活了28年，第一次遇到像您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我觉得您就是一块璞玉，但是他需要人来雕琢。如果遇到懂玉的大师手里，他可能是和氏璧，但如果落到不懂玉的人手里，就是一块好看点的石头。所以
4: 你听明白了吗？你是那懂的还是不懂的？
3: 我当然懂了。
1: 在我看来，您就是一个大 IP。
4: 这不是骂人的话吧？
1: 不是 IP， 英文 intellectual property 的缩写，是知识产权的意思。蜘蛛侠，蜘蛛侠，它是不是特别响亮，也特别好记？就算一个蜘蛛侠电影海报裁成几块，你就看其中一块也能一眼认出来，哎，它就是蜘蛛侠。所以我想打造属于你的 IP。
4: 我是什么侠？
1: 老舅。
4: 老舅侠？
3: 哎呀，他就是我老舅，我怎么还侠上了？
1: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老舅，但是像你老舅这样才华横溢又这么特别的老舅真的是太少了。你看老舅这个造型啊，染个黄毛，狂放不羁的啊，能唱能跳还能写，肯定是同龄人中的偶像，也一定是80、90后心中的梦中情旧。那谁不想有一个这样的老舅？霍总，你有这样的老舅，我都羡慕你，我嫉妒你。
4: 周小姐啊，我要是早认识你几年就好了。现在我已经50多岁了。
1: 50多怎么了？正值壮年，成仙得道不分先后，成仙了就行。
4: 我确实快成仙了啊。
1: 怎么了？

0: 试试？
1: 没有，开个玩笑。五十多了，精力不行了，很多事情都做不了，也做不好了。
0: 那您想做什么？只要是您想做的，我刚才说了，我都可以提供支持，我愿意参与。
1: 我能暂时先保密吗？
2: 周小姐，我这儿有一商业计划，我能说给你听听吗？
0: 当然，你说。
2: 我发现啊，保健用品这个行业现在很少有人涉及。我老舅经常教育我说，把赚钱跟爱好结合在一块儿，那叫出息；把赔钱跟爱好结合在一块儿，那就叫败家了。我现在就准备干这个。
0: 保健用品是你的爱好。
2: 算是了。
0: 好，那其他我也不多问，我就问你一件事儿，你老舅参与吗？
2: 参与，参与，当然参与。我干啥，我老舅都参与。
1: 你凭啥让我参与？干的啥破事儿，我根本不知道啊。
2: 老舅，你都不用深度参与，就你这岁数，这形象，你最适合代言咱们的保健品了。到时候你就拍个照片印在产品上就行。
0: 霍总，霍总，不好意思，我真听不下去了。你老舅这么支持你，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2: 那谁让他是我老舅吗？
1: 周小姐要不在的话，我真的要撕你嘴了。
3: 没事，我在你也可以撕，我倒没看见。这样，你们撕之前，您方便给我留个电话吗？
1: 方便。

0: 周小姐，你好。晚上好。你晚上有事儿吗？没事儿。出来喝一杯吗？是要谈生意吗？不是谈生意，不能找你啊，就是想请你喝酒。当然可以，给我个地址。
1: 你同事呢？
2: 酒店休息呢。我找你聊天，他来干什么？
1: 这家伙，我以为很热闹，包场了。包场了。
2: 为啥？想跟你聊天啊。就跟你一个人聊，有别人在多碍事儿啊。
1: 那你一个小姑娘跟我拌老头子，你要聊啥？
2: 这可能是我们做投资的人的习惯吧。
1: 嗯。 我们所有投资的逻辑都是基于投人的基础上，所以我们的习惯就是看好一个人之后，晚上跟他喝点酒，更深入的了解一下。哦，医生说不让我喝酒，没事，喝一口，试一口。
2: 医生不让你喝酒，你怎么了？
1: 我这个年纪，身体有点毛病，不是很正常吗？
2: 吓我一跳，没事就行。你小说写的这么棒，唱歌跳舞又那么好，我想知道你还会什么。这个问题，你应该换个问法，你应该问我还不会什么。
1: 或者问得更具体点儿。你会做饭吗？在我们市呢，有个非常有名的饭店，叫鼎庆楼。我父亲在那儿干了几十年的总经理。我在国外还开过餐厅。你说我会做饭吗？
2: 那你会打篮球吗？
1: 高中的时候啊，我们学校有个校队，我就是队长，带领我的校队拿过全省篮球第一。
2: 真是没见过如此全才的人。我呀，这一辈子就是会的太多，但什么都不精，所以才变得这样一事无成吧。认识我以后，你就会成功了。 我听霍总说，你太太去世很久了。

0: 是。
1: 那你现在单身？我从小在国外长大，说话比较直接，你别介意啊。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我很羡慕你身上的那份潇洒自如。
0: 你爸是几几年的？
1: 55年的。
0: 确实比我大几岁。
1: 年龄不是问题，只要喜欢就行。
0: 姑娘，你是认真的吗？
1: 我是认真的，非常认真。
0: 谢谢。
1: 我吓到你了？
0: 你认为我这样的人会被吓到吗？
1: 那你考虑一下。
0: 恐怕我要拒绝你了。你应该没被人拒绝过吧？我年纪大了，身体不行。
1: 我对那方面要求不高。
0: 不是那方面，是我的身体很不好。你这么坦诚的告诉了我你心里的想法，作为回报，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你是第一个知道的。
2: 不正经也无妨，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3: 老想笑，绷不住。
2: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老婆笑里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干啥呀？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3: 宇宙飞船。
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5: 完事了，
4: 思考，了解。
1: 你展开说一说。
4: 哎，时机，
1: 味道。

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这五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在东北振兴的时代浪潮里，有这样一群劳动者，他们扎根生产、科研、数字一线，打破技术垄断，攻克卡脖子难题，以平凡岗位书写不平凡的科技担当，以实感钻研走出自主突围之路。本期劳动最光荣，我们将奔赴制造、能源、数字安全三大阵地，记录三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各自交出的科创答卷。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我身后呢这个大家伙啊，在行业内被称为是国宝级的炸鸡，它可是咱们国家重点工程和经济关键领域不可或缺的特种铝材的生产保障。就是这样一台核心的进口设备啊，曾经常年被国外技术所封锁，一些关键的图纸、核心的技术从来不对外开放。但是咱们黑龙江的一位工匠用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儿，用实干实现了科技突围。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被誉为生产线上的设备医生曹宇轩。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叫3950毫米的热粗炸机，被称为国宝设备，
2: 对，
1: 它为什么被我们称之为国宝呢？
2: 3950，我们俗称叫3950炸机，它是指我们这台炸机最宽能炸出的成品是3.95米，接近4米的一个宽度。
1: 嗯，
2: 当年这台炸机上的时候，是我们全亚洲最宽的一条生产线，也是我们东京公司目前来干这种中物板产品的最核心的一台设备。
1: 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原理啊？
2: 我们这个炸机的原理就类似于咱们家里做擀饺子的擀面杖，要把面剂子擀成薄那个饺子皮儿一样。原料是个方锭，是一个铸锭
1: 啊，
2: 它的厚度大概是500毫米厚，相当于这么厚。但是最终它的产品要变成这么薄，精度还能要保证，
1: 宽度还得一样，
2: 对，宽度上还得一样，
1: 厚薄还得均匀，
2: 对，所以这就是这台炸机的硬核指标。现在它就是切掉了，要把前面这个鳄鱼骨切掉。
1: 哇，好烫啊！
2: 目前它的温度大概是350度左右。
1: 350度
2: 左右，这是属于一个中间半成品的温度。
1: 现在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个铝板的上方啊，都已经有这个叫出
2: 热辐射的能量，
1: 热辐射的那种扭曲和变化。咱们每一天的工作日常就这样吗？每天要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进行工作吗？
2: 因为我们这是热炸机嘛，炸机的注定的出炉的温度大概是400度到500度之间。
1: 嗯，
2: 我们炸制成最终的产品的温度也在200度到300度之间，所以整个炸机的这条生产线它都是非常热的，包括你们来了也能感受到这块的温度要比室外的温度要高很多。
1: 像您说的，就是全年只要有生产任务，365天，这个车间里面都是这个温度，
2: 都是这个。

0: 运动是的，
1: 那不得天天蒸桑拿？
2: 常年在高温环境下吃手，设备运维的难度可想而知。曹宇轩主要负责整条生产线的电气系统程序调控和故障检修，牢牢把控着板材的生产精度。而早期这台进口设备核心技术长期被海外封锁，一场紧急的停机事故让曹宇轩与团队迎来了一场硬仗。
0: 2023年的那一次，这台闸机的核心设备主电机出现了问题，当时主电机一停，整个这条生产线就全部停机，因为它没有了主电机，它整个设备就运行不起来，
1: 就没有电了，没有这个驱动力了，
0: 对，它整个这个工作轨就不能转。这台闸机停产了，整个中控板厂后续的所有的设备就会面临着没有任何料可看，所有的其他的设备就要全部停机，它整个就不能闸制了，
1: 就是这个工作轨。
0: 对对对，当时的对我们来说，我们根本承担不起，
1: 相当于整个非常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生产任务，或者说一条生产线就处于一个停工的状态了。
0: 对，我们一开始也确实我们也手足无措，因为之前它的这个核心技术都是国外的技术封锁，我们也没有更详细的资料，然后出了这个问题，第一时间要与厂家取得了联系，厂家给我们提出的方案就是需要把这个主电机在当时要拆除，
1: 要拆解，
0: 要运输到他们厂家去维修，当时给我们报的检修周期大概是8到10天。
1: 哦，8到10天是检修，
0: 对，要
1: 修好修不好还得另说，
0: 对，他还不一定能修好，
1: 这样的话我们肯定没有办法去指望国外的维修人员了。
0: 当时我们就说，我们为什么自己不能去尝试的去修复一下？我们的小团队大概几个人就爬到了电机还有这个闸机的内部，去逐渐的对那个电机每定子和转子的每一个螺丝、每一个焊点去进行挨个的排查。这个厂房里面也感受到了，40度以上，设备本体里它的温度都更高，那个狭小的空间5-60度，当时我们也是义无反顾的就进去了，挨个的排查。
1: 做排除法，
0: 对，排除法连续作业大概是48个小时，
1: 2天的时间，
0: 对，2天时间都没有离开这个现场，累了就在这个现场这个操作台或者哪个地方就趴着睡一会儿，饿了就直接在这个跟前附近先对付一会儿饭。我们当时修好这个事儿，我们也是非常激动，
1: 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
0: 对，非常有成就感，因为在没有技术的
1: 没有技术支持，对支持
0: 的情况下，我们自己创新的突破了这个技术，也是勇于向那国外的技术垄断去做挑战，最终也是成功的啃下了这个骨头。我们的取得这个成功，当时领导们也是要对我们要进行嘉奖，但是我们当时出来之后也没考虑那么多，就是想找个地方先去补补觉，好好休息休息，
1: 得好好睡一下。
0: 对对对，
1: 那是最直接的要求了。
0: 没有技术支持，没有参考数据，我们只能靠自己死磕摸索。这不仅是修好了一台设备，更是我们一线工匠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自己闯出来的一条路。
2: 靠着一股韧劲儿，啃下抢修难题，守住了生产线的运转。曹宇轩团队并未停下探索的脚步，持续针对各类进口设备开展技术改造，全力突破技术壁垒。
0: 现在咱这台设备就是我们的24米滚顶炉，它也是一台进口设备，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我们刚才咱们看完的闸制出来的板片，板片要经过这道滚顶炉进行淬火。
1: 那滚体是什么意思呀？
0: 滚体的原理就是因为这个板片不是用天车雕进来的，它是板片放到这个滚道上，像这边的滚道一样。
1: 这也是一个炉子。
0: 对，它跟它一样的，也是一台滚顶炉。
1: 一个是正向的，一个是反向的，是吧？
0: 对，这个板片放到这个滚道上，然后通过这个电机给它带到那个炉子加热区内，整个这个过程的温度、还有流量、还有时间，全都靠程序里一键功能全部自己实现。
1: 也就是说，咱们给自己可能定个闹钟就行。
0: 哎，对，闹钟都不用你管，它到了时间它会自己就出来。
1: 哦，咱们只是到点了过来看看，
0: 对，
1: 然后验收一下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对，所有的程序都写到这个它的 PLC 还有这个操作的台的电脑里。原来这些程序都是保密，对我们都是封锁的，我们都不会修改。之前嘛，这个炉子的生产过程就是出炉完一片一炉之后，它需要等待这个炉子的温度再达到它的保温温度之后，然后下炉料才能进行装炉。每次这个温度重新达到稳定的时候，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的状态。
1: 有间隔。
0: 对，有间隔的半个小时的状态，我们就是通过自己的一个创新。

0: 一个突破嘛，把这个程序的后台数据全部改了之后，他现在就能做到不需要等待这个30分钟，只要这炉出完了之后，下一炉那个板片就直接一键就跟到这个炉子之内了。比如说原来一天就能干15炉料，现在他可能一天能干16炉、17炉。退火的这个工序，一炉的平均加工费大概是可以实现2000块钱的收益。我们每天让他多干出一炉或者2炉，他就每天能多出2000到4000块钱的收益。那一个月是多少钱？一个月是12万。
1: 12万，那
0: 一年
1: 130万呢。
0: 对啊，这个收益是很多的，
1: 相当于我们解决了进口设备的技术封锁。
0: 对，
1: 我们依靠自己的技术创新，我们给它重新一个编程是吗？
0: 首先是把它的技术封锁给打开了，打开之后，然后增加了我们自己对它的那个优化的控制。然后后期之后我们出现了问题，或者再有更下一步的优化，也不需要再找这个厂家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自主去改动它。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不是平时的简简单单的修修补补，更重要的是也是要主动去创新，主动去突围，主动去做工，把这些越是国外不教我们的东西，我们要是自主去研究，越是要去研究，越去搞懂，真正的把这个叫咱们中国的设备、中国的技术掌握到咱们自己人的手里，
1: 真厉害，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工作。
2: 自主改写运行程序，不仅盘活了生产效能，削减能耗，更彻底挣脱了国外技术的枷锁。不仅于此，车间内的拉伸机也在一次次技术打磨中完成迭代升级。
0: 这个设备是我们的另外一台核心设备，这是我们的拉伸机。
1: 拉伸机，
0: 对，淬火之后的板材它有一定的应力，通常完淬火的工序之后，要把这个板材运到这拉伸机这个位置，这道工序来，通过拉伸机两端一夹，将这个它的内部的应力完全释放。刚才说我们的炸机像擀面条、这个又像抻面条一样。
1: 抻面皮儿，
0: 对，这个功能就是这个作用。曾经啊，这个拉伸机，你看到这个大主缸，这个大主缸的直径大概有、对，那个主拉伸缸的直径大概是1.3米左右
1: 啊，
0: 它是一个很大的液压缸
1: 啊。
0: 液压缸的时候，它是调试完之后，它是主缸里有进气儿。经常出现的就是它进了一定的空气之后，就造成它的拉伸力不均匀，它在行走的过程中有偏差，
1: 就会抖了。
0: 对，原来这个缸每次需要放气儿，都是需要人工操作手去爬到那个缸底那顶端有一个螺丝孔放气孔，要人工去放气儿，每次放气儿大概是需要2个小时，然后每周需要大概是5次到6次左右，基本上每天要放一次，而且它是要爬到这主缸上面，它也有危险，它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后期我们就自主改造，将这个放气的按钮加了一个排气阀，还加了一个电控的控制。通过我们这个自主的程序改造之后，它将它原来每次放气要2个小时，现在改到了每次放气大概8分钟就能实现。
1: 8分钟
0: 之内就能实现。
1: 哇！
0: 所以这无形中又为我们整个这个拉伸的工序又节约了多少时间？
1: 一周是要放5次，每次要放2个小时。
0: 两个小时。
1: 那一周的话就是10个小时，
0: 耽误10个小时，相当于我们一个班是8个小时，耽误了一个半班。
1: 一个月节省了40个小时。
0: 对，40多个小时。
1: 那么一年的话，那就是400个小时，480个小时。
0: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个自动放气的这个功能，这个工艺也是反馈到了那个设备的进口厂家，他们也是根据我们这个工艺，也觉得我们这个方式很好，所以在他后续的拉伸机的设计当中，就沿用了我们这个功能。
1: 那我们这是无偿给他们的吗？还是说我们已经有自己的专利了呀？
0: 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大方的，这个是直接告诉他们，跟他们交流之后，
1: 就是分享给，
0: 对，
1: 分
0: 享给他们
1: 厂家了。
0: 对对对，
1: 就是进步的话，不是说我们自己在进步，是让大家一起在
0: 进步。通过这次改造，也让那个他进口的厂家也对我们中国的工程师也是非常认可，对我们也竖大拇指。
2: 自研改良方案获得海外厂商认可，实现技术反向输出，突破从来不是孤军奋战，技术攻坚之外，搭建传承平台，培育青年技工，同样是实现长久自主突围的关键一步。
1: 听你说了这么多，我们的技术的创新还有技术的研发，
0: 是。
1: 那么我们在这个后续的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呀？
0: 公司内我成立了那个以我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我们这也是得益于我们黑龙江省省总工会的支持，包括省总工会每年对我们工作室的五小合理化建议获得了好多的省级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0: 的鸟，这也是对我们的提供了支持。另外就是他对我们工作室的成员的学历提升，他也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比如说吧，我们原来的工作室大概是有20个人，其中有12个人是那个专科学历。通过这个咱们省总工会的那个对我们学历提升那个这个支持，我们现在保证这12个人的学历都已经提升到了本科学历。
1: 嗯嗯，
0: 这点也是省总工会对我们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很大的支持。
1: 咱们生产力在不断的发展，科技在不断的进步，那咱们的这个知识的储备也得跟得上。
0: 所以说，一个人进步不算进步，一群人的进步才是进步，
1: 是真正的进步。
0: 对对对。
2: 从被国外的技术封锁、受制于人，到现在的自主排查、自主抢修、自主技改、逆袭突围，曹宇轩用13年的深耕与坚守，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不服输、敢攻坚、能担当的劳动精神。
0: 科技突围不是喊口号，别人不教的我们就自己钻研，别人封锁的我们就自己突破，把每一台设备、每一道程序都改成我们自己说了算的，用实际行动撑起我们龙江制造的底气。
2: 从紧急抢修突破设备封锁，到多轮技改释放生产效能，曹宇轩以一线工匠的坚守，把高端铝材设备的核心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用实干书写了黑土地制造业的突围大卷。实体经济的技术攻坚仍在纵深推进，能源装备研发领域另有科研工作者持续向核电核心零部件垄断发起冲击。华龙一号是我国的第3代核电，是我们的国之重器，但是在立项之初啊，核心的空心导液除湿技术牢牢地被国外所垄断，要么我们找海外代工，但是长达数月的海上运输会增加费用和时间，要么花几千万我们引进设备，但是热处理核心工艺依旧被国外牢牢地霸着。如果没有这项技术啊，那么轮机组在运行的过程当中，这个叶片遭到水汽的侵蚀将会加剧，那么原先设计的这个寿命将会大打折扣。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刘云峰，顶着全行业的压力，耗时4年自主攻关，自研的导液的除湿性能反超海外产品，用日复一日的钻研坚守，书写龙江高端装备产业自主突围的奋斗大卷。刘云峰团队自主研发的空心除湿导液，是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的核心零部件，直接关系到机组稳定运行的器械。
3: 金老师，您看，这个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3代核电，华龙一号的木接片。
4: 好，一会儿刘老师
3: 啊，
4: 你说这个也是叶片？
3: 对对对对，
4: 就是你说的最长的1米8的。
3: 1米8叶片，对对对，我们这个华龙一号的功率呢是在1200兆瓦。它发1小时的电
4: 啊，
3: 大概相当于我们一个普通家庭用400年。
4: 哇，1个小时的电，
3: 对对对，
4: 一个家庭用400年。
3: 我们这个功率非常大，现在也是国内功率最大，然后我们最先进的所谓大锅重器，而且是我们全自主研发。
2: 国产核电自主化是我们的骄傲之处，但是在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研发初期，这条自主化的道路并不好走。面对着国外的技术垄断、国内的研发滞后等等困难，刘云峰带领团队迎难而上。
3: 因为我们的核电呢发展的相对晚一点，对于这项技术呢就是研究比较晚，然后呢积累比较少，
4: 嗯，
3: 所以当时我们引进的时候呢，除湿技术呢是被三菱和这西沃他们垄断，所以后来呢，当时我们这个华龙一号因为要全自主嘛，而且当时我们的定位就是要完全自主化，就是不能有卡脖子。
4: 他们研究的早，他们就把这个技术申请了专利。
3: 哎，对对，垄断。
4: 我们如果说想要沿着这个方向去继续研发的话，就会被他们所控制。
3: 对，专利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技术部长，因为我们当时引进的只给了图纸，至于他怎么加工的、怎么设计的，一概不清楚。所以这样，当时我们就立志要自己做。
4: 嗯，
3: 这样的话就是要打破国外垄断，这样的话使我们这个华龙一号拥有完全的知识体系，就是不落下一个核心技术。
4: 就是、大到就是非常庞大的零部件，小到一个螺丝钉，可能都是属于我们中国自主研发的、有我们自己专利的这样的东西。
3: 没有核心算法，就等于被别人卡着脖子。自主编程看着工作量巨大，但是却能从根本上掌握产品设计的主动权。
2: 凭借着坚如磐石的科研

0: 言信条，刘云峰带领团队联合国内多家叶片加工厂，夜以继日改方案，反复打磨叶片精度，牺牲个人的小家，全心扑在研发上。历经四年之久，终于研发出空心导液除湿技术，为华龙一号安装上了中国心。
1: 那这个技术它真的很厉害吗？就是很重要吗？
2: 因为我们这么长的叶片，我们转起来，我们顶部的限速度大概有400-500米，因为它湿度非常大，湿度非常大就相当于形成一个水滴石山的效果，水滴高速撞击叶片，就会使这叶片局部损坏，影响这个使用寿命。就是核电要求60年嘛，如果这个除湿效果不佳，你可能就达不到这个设计寿命。
1: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技术的话，因为原定的话我们的使用寿命是60年，
2: 对，
1: 那会降到多少呢？
2: 这个呢可能跟运行还有关系，大概就是说应该是1/3肯定是有，就是你这个不采用这个措施，或者这个措施不当的话，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比如说我们华龙一号的话，真的它我们投入的非常大的精力物力包括财力，
2: 对，
1: 那我们要保证它的使用寿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漫长的伏案钻研，一次次试验试错，在3-4年的研发周期里，两场跨国技术交流成为项目的转折点。从被日方轻视质疑，到用自研方案获得对方的认可，一枚不起眼的空心导液完成国产核电零部件的逆风突围。
2: 其实这个项目给我最大压力是什么呢？就是我当时工作也不到10年，然后呢在这个项目过程中呢，就是我们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个成本的东西，我们还发现三菱的技术呢有可能不是最先进的，存在一些短板。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查了很多资料，做了这个可能大量数据对比，然后结合我们这个一些计算，我得到这个结论之后，当时自己呢就是压力非常大，然后也给领导反映了，说
1: 如果按照他们的方式去走的话，
2: 技术还不行，然后成本还高，然后受人卡脖子。在这项目进行到2年多的时间的时候，有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当时那三菱有个专家，去这个咱们的航空大做这个技术交流，然后呢，我本身也是工大毕业的，我也就以校友的身份去参加这交流，然后在会上呢，我们就把我们这个方案呢提出来了，当时三菱专家非常震惊。
1: 当时是他们会质疑你呢，还是说对你的这个想法有了一个？
2: 也不是质疑，他就一愣，状态就感觉一开始他讲课嘛，就是讲得非常，就是声情并茂，就是觉得就是
1: 我的技术多厉害呀，
2: 自信满满。抛出这问题之后呢，他就是非常就是脸色呀或态度有所转变，他说我们要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1: 他的意思是我怎么没想到？
2: 哎，对对对，有点这意思。我们就是也就是通过老师有联系，他认为我们的方案是很好的。
3: 当时呢，我们这个方案做完以后，就去做这个性能实验了。我记得当时是一个下午。就是外面下着小雨，但是我这个手机突然来了一条消息，我们那合作方说，哎，我们这个实验成了，然后当时我心里一下子就释放了，特别高兴。然后呢，怎么说呢，就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吧，但当时还有点想这个流泪的感觉。
2: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呢，执行完之后，近几年三菱呢也逐渐的淘汰了它之前的技术，采用了这种我们的空心导液。
1: 就是我们的想法可能会更超前，
2: 哎，对，
1: 像您说的更节省成本，
2: 对对对对，
1: 技术更好，
2: 对，
1: 然后像您说的
2: 工艺性也更好，
1: 工艺性也更好，
2: 哎，对对对，季老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一片一片叶片
1: 啊，
2: 组装完就是这么个效果。
1: 像您说的，就是现在咱们汽轮机场的咱们这个技术的话，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了？
2: 2000年以后，我们自主研发赶超，包括我们现在的新一代高效超超临界火电机组，我们的性能已经达到国际领先。
1: 我们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
2: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0: 想要实现华龙一号的全自主化，除了大型空心除湿导液，这个小的预扭叶片也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2: 这个有什么特点啊？就是它的结构呢，下面是这种我们叫梯形结构，叫预扭叶片。它在装配完之后呢，叶片之间会产生一个挤压的这个量，在这个装配完之后，这就相当于说我们人呢站在这个河里头，就 就是如果一个人就很容易被冲倒，但是他们呢就是有一个力之后，他就挤压之后形成手拉手的效果，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相当于说在河里头大家手拉手就不容易被冲倒，这样呢就可以满足我这个机组在这个频繁启停伸条的时候，它永远是手拉手。

0: 叶片，这样的话它的强度啊都会很好，所以就安全性比较高。金钱呢能买来设备产品，但是买不来核心技术，只有用钻研实现科技突围，才能守牢大国装备的自主权。
1: 核电叶片要求微米级的精度，这就需要智能工厂来做硬核支撑。白天智能工厂能够人机协同，夜晚熄灯后可以连续自动加工，智能化无人化程度拉满，
2: 感觉像是进到了科幻电影里边一样，太智能化了。
0: 对，这个呢是我们公司近两年新建的智能化车间，也是响应国家这个智能制造这个黑能工厂的号召然后做的。然后您可以看到我们这有好多这个机械臂，然后呢它可以实现这个自动上料自动下料，然后呢人基本上不用干预。然后您再往我的左手边看，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备件出品的地方，然后料呢就从这上来，上来之后刚才您可能也看到那小车了，
2: 对对对，就是非常智能的小机械车。
0: 对，然后呢它呢就从这直接通过机械臂扎起，然后上到我们的机床，然后实现这个流程全自动化的这么一个加工。
2: 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像您说的，我们的这个料的存储也不用人，
0: 对对对，
2: 然后呢直接靠机器然后调取，用我们的车运到这儿来，
0: 对对对，
2: 也不用人，
0: 不用人，对，然后自动上料。您看这机械臂吗？
2: 哦，就是机械臂可以把一个又一个的叶片，
0: 哎，对对对，就摆在这了，
2: 拿起来然后直接送到里面去，全程人不干预，
0: 不干预，对对对。
2: 那这样的一个车间的话，它的产量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呀？
0: 现在我们升级之后呢，产量近两年大概增长了50%以上，年产量在20-30万片这么一个量。
1: 突破核电叶片垄断只是科创路上的一站，科技突围永无止境。在15开局之年，刘云峰团队紧跟国家新能源发展方向，奔赴新一代能源发电探索的新征程。

0: 国产化没有捷径可言，正是有像刘英峰老师这样一代又一代科研人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地去钻研，不断地去研发，才有了咱们国家现在高端装备制造业不再受国外技术的掣肘。
1: 立足榕江，深耕装备制造，继续进行前沿技术攻关，是我和团队永远不变的目标。
2: 依托自主研发，实现核电关键部件性能反超，刘英峰夯实大国能源装备自主可控的产业根基，实体工业完成层层突破。数字领域的安全防线同样不可或缺，大数据智能预警系统构筑的无形防线成为守护城市与群众的全新攻坚战场。这里是联通的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劳动者刘健，在这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他已经守了23年。
3: 这个呢，是网络安全的应急指挥中心。那你看啊，我们项目组的同事啊，正在做一个我们现在现有的这些攻防手段的 AI 方面的升级的这么一个研讨。随着社会的发展嘛，现在的网络攻击啊都是AI 化了，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要把这个 AI 机器利用起来，把这个防守的整个繁琐的这些动作，比如特别大的一些异常的什么流量的日址高警去分析啊，去做一个 AI 的处理，然后以后呢就尽量要达到我们的。AI 对 AI 的这种效果，
0: 说实话，这是我听到的第一个让我为之一振的这么一个事儿。
3: 因为以前的话，可能都是各类设备的日志，然后去一些检索，然后一些归集，最后给它形成一些攻击的一些事件，然后我们再去人工的去分析。但是这个时长就特别的大，也满足不了现在这个 AI 攻击的这个飞速发展的这个进程。因为现在的那个 AI 攻击呢，我们看最新的一些攻击手段都是可能用几个小时就能比以往人工的这个数月的这个效果还要强，所以说我们也必须要利用 AI 的这个能力去进入防守。
0: 在我的认知里边，我觉得 AI 可能都是好的，但是现在 AI 也会做攻击这样的事情吗？
3: AI 实际上是一个工具嘛，就主要是用它的人去拿它去做什么。
4: 对，然后融入 AI 人工智能，对于终端进行配置的自动化核查，用人工就是终端管理员进行配置的这种修改和删除等等这些加密的这些操作。
5: 就是说风险是有外部的有内部的，内部就内生嘛，是吧？然后这样的话由外到内或者由内到外，我们

0: 工商权。
1: 刚才老师们在讲，就是有内部和外部，包括我们这个安全防护这样的机制，能不能稍微通俗一点，就大概是怎么进行防护的呢？
2: 你像我们的外部攻击，就是别人可能对我们的一些网络的一些资产，我们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设施进行一个探测也好，或者是攻击也好，这是对外部对我们的一个攻击。然后我们内部呢，也要自身加强自身的一个安全能力。就相当于是我们把自身的这个身体要给它养好，要给它练得强壮一些，这样才能抵御外部的一些侵害、一些攻击。
3: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4: 他们是最美劳动者，他们在坚守中创新前行。
5: 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创新，让我们实现了在太空中针尖对麦芒的精准。
6: 农业的未来就靠高科技，拿出新办法，让龙江的大粮仓更加稳固可靠。
7: 我们要让冰雪出圈的热度真正的延展到四季，春夏秋冬一样的火爆，
8: 让冰天雪地和绿水青山都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4: 创新让劳动更有意义，创新让价值飞跃升华。
9: 早上四点是早餐摊师傅每天营业的时间。
10: 来两油条，你等久啊。
9: 早上六点是公交车司机每天发车的时间。早上七点，交警开始了每天的执勤工作。上午八点，老师开始了一天的教学。
11: 用笔在心，心上则笔正。
9: 下午两点，电力工程师进行着日常的检修工作。晚上十点，出租车司机依然行驶在路上。
12: 在这儿通宵都能打着车呀？
13: 是，只要路上有人需要，我们一直都在。
9: 午夜时分，环卫工人依然在街道上清扫。劳动创造幸福，奋斗的生活因劳动而精彩。
1: 劳动为光荣。刚才老师们在讲，就是有内部和外部，包括我们这个安全防护这样的机制，能不能稍微通俗一点，就大概是怎么进行防护的呢？
2: 你像我们的外部攻击，就是别人可能对我们的一些网络的一些资产，我们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设施进行一个探测也好，或者是攻击也好，这是对外部对我们的一个攻击。然后我们内部呢，也要自身加强自身的一个安全能力。就相当于是我们把自身的这个身体要给它养好，要给它练得强壮一些，这样才能抵御外部的一些侵害、一些攻击。
14: 从大模型或者是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的 AI， 实际上现在攻击的一个主力方向。现在我们更多的要对于这种自动化的攻击，就是比如自动化的这种智能体的攻击，我们要做一些新型的这种防护。所以说我们在内部防护的过程中，也在考虑通过以 AI 对外的方式，就比如说我们也做一些相应那种防护智能体，然后对于这种攻击智能体的这种攻击做那种自动的发现啊，自动封堵、自动的这种识别，以及我们对于它产生这种安全事件，比如这种降噪，
0: 就是人和人的对抗逐渐会变演变成就是 AI 和 AI 的对抗。对，因为黑客它有自动化的手段去攻击，然后它的频率会很高。你单纯我从防守的角度来讲的话，用人去盯这些攻击的这个频率，是盯不过来的。
15: 说实话，有点刷新我的认知了，我现在一个鸡皮疙瘩起来了。就是我会发现，好像就是未来。就是不光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有可能是人跟 AI，AI 对 AI， 然后 AI 再训练 AI， 然后再进行对抗。
16: 这并非科幻，而是网安人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然而。

0: 仅凭人脑与 AI 赛跑肯定是跑不赢，他们手里也得有武器，这个武器就是这个大屏上的系统，它叫墨攻。2022年底，中国联通正式发布了这个安全运营服务平台，名字取自墨子的飞攻和孙子兵法的善守，不主动攻击别人，但自己的阵地一寸都不能丢。这个平台把全省所有安全设备的告警全部汇集到一起，防火墙的、入侵检测的、流量分析的全打通，然后通过 AI 自动筛选、自动关联，把真正有风险的信息挑出来。用一句话说，就是一点发现，全网响应，任何一个地方出现异常，全省乃至全国的网络都能同步联动。目前这个平台已经纳管了上百款安全产品，联合了30多家安全生态合作伙伴。2024年，他还入选了国家博物馆的永久收藏。而刘健和他的团队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个平台上跟看不见的对手打交道。
1: 刚才一直就滴滴滴滴的声音，那是报警吗？
2: 是，那是。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报警的声音来区分出来的优先级别。如果是另一种尖锐的声音呢，就是一种紧急的告警，需要我们人员立即去处置。
1: 报警声它也分级别？
2: 对，也分级别的。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系统是吗？
2: 对，我们这套系统呢叫墨攻安全监测平台，主要就是体现出来我们的一个防守能力，
1: 主要是以防守的这样的一种技术来抵御就是
2: 外来的攻击。对、
1: 哦、
2: 我们需要现在这个平台呢，是把我们全省的所有的安全设备的这些产生的跟安全有关系的一些告警日志，我们汇集集中到一起，然后做一个分析的研判，然后把它按照级别等级呈现出来。就像这个系统啊，我们之前在亚冬会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
0: 2025年1月，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哈尔滨开幕，这是一场国际盛事。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聚光灯照不到的暗处，一场看不见的战争早已打响。据统计，自1月26号至2月14号，亚冬会赛事信息系统遭到来自境外的网络攻击27167次，攻击者来自全球各地。他们想做的只有一件事儿，让这场比赛出点乱子。
2: 当时属于有3条，就是不太明显的一个告警。实际上，可能我们以前以往的话，用人工来研判，这个很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访问。但是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墨攻平台呢，会把这个3条告警的这条日志去给它关联起来。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啊，可能这个人来踩点啊，他每天就来一次。就露一面，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时间拉长，比如拉长到一周的话，我们可能单看一天，就人工看一天的话，
1: 就像个路人一样，
2: 对，
1: 就一走一过，
2: 一走一过就完事了。
1: 对、哦，
2: 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个平台，通过这个归集之后拉长那个时间线，系统就会发现他在每天的这个时间点，或者是每天都来踩过一次点，那么这个行为就是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高危的一个行为。
0: 3条低危告警，分开看确实不算什么。系统会自动过滤，不会有人特别留意。但问题是，这3条告警指向同一段时间、同一个方向、同一片境外网段，把它们放在一起看，情况就不一样了。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任何不起眼的异常都不能放过。
2: 因为我们当时，这个问题很奇怪嘛，所以我们不把它弄明白，不找出根源，我们肯定是不放心的。所以说我们用过2天时间，连夜的把这个排查了很多的系统，就是基本把我们的家底儿都翻了一个遍。
0: 追查很快进入了死胡同，所有公开的漏洞数据库全部比对完毕，没有找到任何匹配信息。这意味着对手使用的是一种从未被公开过的漏洞，没有记录，没有命名，也没有防护方案。更棘手的是，对手的反侦查能力很强，所有攻击流量经过多层跳板加密，常规的系统扫描和杀毒工具查了好几遍都显示一切正常，根本找不到问题出在哪。借助 AI 的能力，攻击者一天之内可以挖出上千个这样的漏洞，而防守方面对的是一个看不见、查不到、没有任何已知特征的敌人，就像一滴墨水滴进大海，知道它就在那里，但排查无从下手。

网络安全是一个需要信心的活儿，我们多查一个 IP， 多检测一个告警日志，我们的风险就降低一级。也是通过就是这个陌陌平台可以找到他具体都跟谁去访问了，都访问的都是哪些内容，访问的是目的是什么，原是什么，然后通过什么协议去访问的，所以我们就后期又排查了相关的这个系统，后来终于。

0: 能有两天吧，基本就是没有休息。然后不只是对这个机器做一个检测，我们还需要大范围的去排查有风险的这台机器跟不跟其他的系统做过互联，做没做过横向的一个访问，因为这个横向访问很可能也是有风险的。如果这台机器经过判断说是已经受控了，或者是已经有这个安全危险了，那么它对其他人的访问，对其他设备的访问也是一个不安全的访问。
1: 现在说的从一个点到一个面，然后变成一个网，
0: 对，一个网。像我们现有的这个处理手段吧，是把这个有风险的、怀疑是异常访问的这些，确定之后，在我们这个系统外面做一个 IP 的封堵，然后我们也要把这个消息同步也要上报给上级单位，然后他们也会在整个全国集团公司甚至是行业里面都做一个安全的处理，因为我们这个在亚冬会保障的时候，这个行业也是联防联动的，就是都是一个整体的，大家发现有什么安全事件是确认是这个高危风险的，需要我们进行封堵，那么会整个行业都会做一个处置。干的时间越长越明白，把每一个小事儿细节做实了，我们的网络就牢固了。
2: 那三条被墨工关联到一起的 DV 告警，那段只有283个字节的内存后门，一旦在赛时被攻破，影响的不只是某一台服务器，而是整个亚冬会的稳定运行。赛程推进、信息发布、票务服务，任何一环出问题，影响的不仅是整座城市，更是这场国际赛事的声誉和形象。但正因为每一个步骤都没有省略，每一次研判都没有含糊，那个风险被堵在了萌芽里。这就是刘健在做的事儿，而这种警觉，这种不放过任何一个小异常的执拗，不是一天练成的，是在过去20年里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0: 其实我们那个队管，我们是每年都定期的组织一些网络安全方面的培训，我们还组织这个网络安全方面的竞赛，还有这个建立了一个网络攻防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平台。其实我们全省的这个网络安全队伍可以在上面去进行练兵，省总工会还有我们集团的工会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啊，没有他们帮助呢，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活动可能也不会进展那么顺利。
1: 其实现在的规模辐射面大概是能到哪儿？
0: 就全省嘛，全省
1: 哦，全省范围内的，
0: 对，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一展身手。我就是想把年轻人都带动起来，让每一个地市单位都有一个能扛事的人。一个人强不是强，众人强才是真的强。我将继续带领团队来坚守我们黑龙江的网络大门，用劳动创造价值。
1: 网络安全的维护其实是一件特别枯燥的事情，那么刘工呢，他把一件枯燥的事情变成了一件有乐趣的事情，进而呢，他把它变成一件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对这个社会有价值的事情，这是我们所敬佩的地方，是我们能够深深去学习的地方，这也是榜样存在的意义。
3: 从金属加工、核电装备到网络安全，三位劳动者立足龙江不同赛道，以实干共同勾勒出东北振兴下科技自立自强的奋斗途径。
4: 热网巡护为啥？不就为了保护这个东西吗？是吧？守护好你赖以生存的家园，到时候老了，你跟孩子、跟朋友有催的。
5: 8个月大的宝宝做完心脏手术，就是由我来照顾他。看到他从开始会害怕、哭闹，到现在看见我就笑，这种被信赖的感觉真是太幸福了。
6: 他们吃饭，我喂着；他们睡觉，我看着，已经彻底魔怔了。第一次挣了2万多块钱，我感觉创业不是梦了，是真的，我很幸福。
7: 宝妈醒了就跟我说：“哎呀，王姨，我这一宿睡得真的挺踏实。”宝妈一这么说，哎呀，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哎，特别幸福。
8: 我奋斗，
9: 我奋斗，
10: 我奋斗，
11: 我奋斗，
12: 我幸福。
13: 坚守中创新前行，
14: 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创新，让我们实现了在太空中针尖对麦芒的精准。
15: 农业的未来就靠高科技，拿出新办法，让龙江的大量

0: 场更加稳固可靠。
1: 我们要让冰雪出圈的热度真正的延展到四季，春夏秋冬一样的火爆，
2: 让冰天雪地和绿水青山都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3: 创新让劳动更有意义，创新让价值飞跃升华。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5: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6: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3: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7: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3: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0: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9: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0: 大家好，我是文双。
11: 我叫张随梦。
0: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9: 58。哎呦，
0: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9: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8: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0: 叫姐姐啊，
8: 姐姐。
9: 是，哎呦，
0: 挺显老的。
8: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0: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8: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0: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9: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0: 想寻求方法来。
9: 是吧？
0: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9: 好啊。
0: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0: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7: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在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7: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0: 对，
7: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7: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0: 益肾乌发，
7: 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0: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7: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7: 这个没问题。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7: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 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

0: 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
0: 好。
1: 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那看呢，它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它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它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它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点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骨点鲜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法方。
1: 对，哎，
0: 外调用什么呢？
1: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法五方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法五方饮。
1: 好，
0: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2: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2: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3: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不是让来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很有用，
1: 效果好。
0: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1: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3: 那么快呀？
1: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3: 特别的安全哈。哎，
1: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哦，
0: 不是染的。哎，
4: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4: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 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4: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1: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哈，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儿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5: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7: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7: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7: 对。
0: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0: 我猜呀、啊。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7: 再猜猜。
0: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
6: 五十五，
7: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0了。啊啊，
0: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7: 对。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7: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

0: 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0: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0: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0: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0: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啊。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也是。
0: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益肾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这个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嘛。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非常了解啊。
5: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

0: 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走。
1: 老总辛苦了，老总辛苦。
0: 哪个商行的？都做完了吧？没啥问题，放行吧。
1: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2: 别跑！
3: 南昌行营剿匪军奉令行事，
4: 违令者格杀勿论。
5: 希望你能配合。
6: 在三江口被林乔松当众缴械，这帮废物不会反击吗？
7: 说是有把柄在人手里，人赃俱获。
6: 老子的声誉谁敢叫脏？看我怎么收拾他们！走，集合。

0: 少的人抢我的地盘，谁敢理得胆子？
1: 我们截获了一艘共党的小船，上面全都是违禁物资，但是你们越军却放行了，而且还在排长的身上搜出了金条，你作何解释啊，钱旅长？
2: 连林刚，哪来的共党？
0: 明明是李的人假扮的，还想陷害到我头上，等我的越军起债干。
1: 文彪，带上来。
2: 杨过。
1: 喂。
0: 这些共党被我们当场击毙，
3: 旅长，我们冤枉了。
2: 费曼，
3: 这个也是从他们身上搜出来的。何委员，
0: 我很了解苏区银行的情况，他们会在自己的金条上面印上苏维埃的印章，你看清楚。
3: 何委员放心，这些我们都已经拍照留存了，并已电报南昌教宗。
0: 给我玩这个！
4: 你们这是恶人先告状！
0: 今天的事情大家都看在眼里，钱旅长，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怀疑你们越军当中有人跟共党做生意。至于钱旅长你知不知情，现在还不好说。
4: 你少给我来这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想夺三江口耍花招没用，你要真想要，就得真刀真枪的来一场雷恩！
1: 三江口海里逮捞鳌给反馈，谁敢到我这边打？同志，别动！钱旅长，这件事情搞清楚对你们越军对大家都好，但如果你像现在这样乱来的话，那就是包庇下属，妨碍我们调查。咱们可以去剿总理论，人证物证我们都有。我想看一看，你跟何主任怎么交代。
0: 是，拿焦总来压我。我今天不给你一般见识，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以后小心点。
3: 走。彪子，你看一下。
5: 万幸啊，没有擦枪走火，这帮武夫冲动起来，什么事儿都办得出来。
0: 是，
5: 很险，加紧盘查，不能让共党的任何一艘船过去。是。刘长，切莫动怒，伤了身子。我觉得这事儿是不是向严爷汇报一下，请司令部出马？
0: 你搞什么严啊？ 让严爷知道弄丢了三江口，我这旅长还当个屁！喂，啊，好，好，好，嗯，我当是何方神圣啊？土南山。
5: 沈图南，哼，有点意思。这个人原来是央行的高级顾问，宋先生那边的人，包庇共党事发之后，高层给了他个新身份洗白，
0: 背景倒是够深的。
5: 一个戴罪之人罢了，他既然避过了，就别怪我不客气。就算把他姓沈的弄死。
6: 也要在广州制刀前夺回三江口。唉，那两天来兑换的人事少了，但是假币还是在市面上流通，那种感觉吧，就像是你挨了一刀，但死不了，血一直流，那可啷个办嘛？
7: 要是能够提高印钞金属就好了，带着水印谁都别想伪造。
6: 莫想了，就那台石印机还是行长当初冒着生命危险从白区偷运回来的。我跟你说。
7: 亚光同志在设计纸币的时候，手头上连个圆规都没有，全是硬画。这确实太难了。若来，喂，若来，哎，若来，雷鸣同志，
8: 昨晚行长找到了最新的防伪办法。
7: 什么办法？
8: 这是刚印出来的新厂采用的最新的防伪工艺。
7: 这不是没区别吗？
1: 臭的！明白了吗？哦，明白了。新版酥饼用火一烤，就有焦臭的味道。嗯，这是因为印刷还是造纸工艺啊？
2: 保密。
3: 哎呀，
1: 这个核心工艺啊，只有一个同志负责，
3: 除了他，还有行长，任何人无权接触。
1: 太好了，这样假钞就没有了市场，我们就能止损了。
4: 是陆慧小姐吧？你是？你丈夫孙云格被害，不想给他报仇吗？
5: 杨志阳，对面走，走到桥中央，碰着了，彼此都走不过去。
2: 我爸给我带的，当然。
1: 白杨说：“我对。”
6: 苏南老跟我说话。
1: 苏南同学啊。
6: 上课的时候要认真听课哦。
5: 老师，我不想跟他坐在一起。
1: 同学之间要友爱，你们不是好朋友吗？
5: 谁跟他是好朋友了？我不要跟他坐。
1: 为什么呀？你们吵架了？
5: 他爸把我爸爸打死了。
1: 这谁告诉你的？
5: 他爸就是那个特派员，我爸也被他爸抓了。
1: 去，
5: 胡说！我爸爸是好人。

0: 是是。
1: 小优今天在学校被人欺负了，你看你要不要想想办法？
0: 我想想吧。啊，怎么会这样？
1: 要不然我带小鱼儿先回老家行吗？
2: 现在到处都兵荒马乱的，不太安全吧？
1: 江西就安全了吗？我前几天还听到了枪声。
0: 但不管怎么说，赣州嘛还是党国的地盘，相对安全些。
2: 这样吧，明天小鱼儿放学我去接她，然后带她出去转转，好吗？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
3: 对啊，一会儿接上小鱼儿之后，你收累，带着我们两个出去好好转转。
4: 小鱼儿知道能跟您出去玩，应该开心坏了吧？
3: 开心啊，昨天兴奋的一晚上都没太睡。怪我，以前背的太少了。
5: 邱太太，
6: 特派员，能跟你聊聊吗？
5: 上来吧。
6: 我能坐前面吗？
5: 可以。
3: 不知道你要跟我聊什么，但是对于崔运阁的事情我很抱歉。
6: 特派员，你不用说这些，你们当官的要杀人立威，老崔正好碰上了，那是他命不好。我来是有件事求您。
3: 崔运阁是崔运阁，你们是你们，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
6: 那我就直说了，老崔不在了，我们娘俩无权无势，能不能让你女儿换一个学校？
7: 放肆！你一个同共犯的家属，敢跟我的先生提条件？
0: 聪明，
3: 崔太太，你刚刚提的这个要求呢，我很理解你，但是孩子上学的事儿都是我太太负责，我回去跟她商量一下，有什么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回复你。
6: 多谢特派员体谅，我下车了。

0: 你管他那么多！快点，女儿，
1: 爸爸在这儿呢，
2: 想爸爸吗？

赵本山。

0: 小鱼儿不怕，我要在这儿，那过，我要回上海，我要回去收拾。
1: 你什么事？
0: 我要回上海，让我回去。
1: 我冷静不了。
0: 小鱼儿现在已经这样了，我告诉你，圣徒难，我自从来到这儿，我没有一天过安稳的日子，我当天受怕够了，我已经受够了，你让我走。我要带他回上海看病。此处，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上海上路。这样，我从上海请个医生过来，多花点钱，一定有人愿意过来。
1: 这不是钱的问题。

0: 小燕，
1: 我在。
0: 嘘，妈妈在这儿，你不要害怕。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是。

0: 先生，我调查了那个芦荟的背景，除了她的丈夫参加过走私物品以外，其他没什么特别的。
1: 肯定是被人利用了吧？
0: 除了那个钱锋石，不可能有其他人。先生，要不要将这件事情上报给焦总？
1: 不用，没有证据的话，上报也是徒劳。更何况这次我也没什么事儿，这事儿就先忍一忍，放一放。

0: 没想过，我知道，没想过。我听左云说，你当时也是为了保护小鱼儿，才开的枪。他想杀我，是想替丈夫报仇。他没错。
1: 没错，那是谁的错？
0: 谁的错？谁的错？

0: 这是苏区新制的防伪纸币。
1: 你闻闻，
2: 有一股焦臭味。
0: 我让杨六指试着做了一次，暂时他还做不出来，他不确定是油墨的问题还是纸张的问题。
3: 不惜一切代价，尽快的搞到新版苏币的制作流程。
4: 是。
5: 从外省调拨稻谷、大豆、花生、瓜果蔬菜等农产品，以最低价格在共党地区周边倾销，所有亏空由政府补贴。临近共区县市设立食盐石油公卖处，即可受用，每人每天需购买3000，五口之家得购1-2000，务必凭证方可购买。修正保甲条例，实户为甲，实甲为保，有勾结窝藏共党或故纵逃脱者，以刑法重罚，甲长户长之罪。所有关卡设立乌纱、盐、药品等检验所，所查来往商贩有上述物资却无凭证者，不论身份，枪决示众。所有经过三江口的船只，需在赣州海关领取密码本。
6: 德总，这是我
5: 经别动队验过密码，方可放心。
6: 德总，我天天通知过呀，老总。
7: 要不我们要走，不
6: 快，老总啊！
3: 之前粤军派发的通行证呢，太容易被伪造了，所以我们决定从今天起开始启用新的通行证，密码实时更换，这样能有效地遏制偷运行为。您觉得怎么样，陈队长？
8: 听明白了。这三江口以后就是特派员说了算，你们吃肉，我们粤军连口汤都喝不上，
0: 毒汤也喝。
8: 怎么又想拿脚总来压我？
3: 钱旅长，钱旅长，大家都是为党国办事，没有谁要压谁一头，不必动气。你也知道，这整顿三江口呢是整个段祺计划的基础，所以我相信钱旅长以后一定会好好配合我们工作，是吧？
8: 特派员林氏一言九鼎啊，我前锋时人微言轻，哪敢不配合？
0: 钱旅长有功夫在这说怪话，不如早点安排下去，日后要是再有粤军犯到我们手里，当场枪毙。我们是人少，但此当口
9: 林巧东，你别欺人太甚。
8: 你们厉害，咁我哋睇下点，看谁的子弹多。走，
3: 不送了，钱旅长。盯紧点，攒够了证据，连陈继堂的脸一块儿给撕下来。
4: 是。
10: 我建议分几步走，第一。把区分假币的方法用大字报写出来，在各处张贴，让老百姓迅速认识假币。
11: 乡亲们，都过来看一下，老乡。

0: 一层一层的查，只要使用次数够多，总有一张能够回溯到原点。
1: 同志，这是我卖粮食在华人街开饭馆的老方给我的。嗯，我摸着感觉不对，你看看，果然是假币。这事儿你们得管呐。
2: 这是头前两个客人吃饭结账时给的。
3: 凯森呢？
1: 我看他们往保车客栈走了。
3: 这
1: 是钱，是我在赣南做生意，别人给我的。
3: 我真不知道是假的，否则打死我也不敢用。
4: 你做啥子生意的？没有。
3: 哪个给你的假币？
4: 我客人那么多，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
1: 带走！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是星通商行，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拿大钱给他们换的。
4: 星通商行是苏区最大的煤油进口来源，已经有三波的假币跟星通商行有关了。
5: 星通商行。
6: 地处红白交界的地段，情况太复杂了。是，特派员，您能分得出来哪个是真的，哪是假的吗？这个是杨六指新造出来的苏区银币，红铜镀银，成本很低。
7: 嗯，收益不错。
6: 和真的是一模一样，而且需要用上一段时间之后，表皮才会磨损，露出里面的铜坯，
8: 但有个小半年吧。供区的货币信誉度就会彻底崩掉。嗯，苏区的物价开始上涨了吧？
7: 上涨了，
8: 假币正在按照您的计划不断蚕食着苏区的经营储备，所有的物价都在上涨，尤其是煤油，上涨了近三成。
7: 不够，远远不够。
4: 魏若来的警惕性非常强，我们就这么折腾，他不可能坐以待毙。您未免有点太高看他了。
8: 没高看，是你不知道魏若来的能力到底有多强。
4: 不信你看着吧，一个月之内他会找到源头，并顺着这个源头摸过来。国民党最近这是怎么了？突然开窍了？这小动作不断的，你说就一个限盐令，卡得咱们喘不过气来。
9: 老百姓要是没延迟了，那是要出大事的。这保甲条例也很麻烦啊，不到一个月，已经有很多同志都被捕了。之前肯帮我们的乡民，也都害怕不敢出门了。我让老孔摸黑找过去才知道，人家都已经连夜搬家了。这都是维持了好几年的关系，再发展新的恐怕有点困难。要是这么下去的话，咱们的这条贸易线路就要出大问题。
0: 不好了，不好了！
9: 又出假币了，接连出现假钞、银币，低价倾销出在水果，按人丁卖盐，连三江口也被新的通关密码封死了。恐怕这赣州是来了高人啊，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这个假币厂必须尽快打掉，任何设备都不能留，否则后患无穷。
9: 雷明同志，
10: 让我去办吧。我之前在上海真办过假币案，我想亲自去一趟。
9: 你不行，太危险了。
10: 老孔，你一个计划，让你特别联去。
11: 是，出发。
10: 在家等消息啊。
9: 雷科长，你就让我去吧，我想会一会这个高人，否则我心里不踏实，而且我有计划，一定能够确保毁掉这个假币厂。只是，我希望有个人能够协助我。
12: 谁？这次的任务由我为主，一切安排都听我的。行，都听你的，不仅任务由你安排，这一路上的吃穿住行都由你安排。
10: 久等久等久等，我是星通商行的王掌柜，请问二位有何贵干？
13: 贵号可有煤油现货呢？
10: 有啊，你要多少？
13: 有多少要多少，
10: 行价。这是要发到哪儿去啊？
13: 到大禹。
10: 这么大的生意，我得请示我们的少东家，我做不了主，要不二位稍安勿躁，先上楼喝杯茶，我去取回来。
13: 好，请
10: 二位，
13: 让请。

0: 后面没有跟着尾巴了？
1: 没有，一进城就有咱们的人跟着，就他们俩人。嗯。队长，他们人都上去了，我怕他们等不及，要不我们先抓人。
0: 先不着急，让冷风先去跟他们聊聊，说不定能掏出点心里话来。
2: 抱歉抱歉，二位久等。
3: 二位，这就是我们的少东家冯俊章，
4: 大隅元善钱庄魏洞林。哎，
2: 幸会幸会，二位请。
5: 我听说二位要碧商行采购大量的煤油，恕我多嘴多问一句啊，这二位要将这煤油打算卖给谁啊？
4: 您打听买家是想直接供货吗？哎呀，
2: 不敢不敢不敢。这你们也知道，这大隅啊离贡区特别近，这最近又刚下来了一个特派员，下手特别狠，我们胆儿小啊，都不敢通共。
6: 您是怀疑我跟共党做事吗？
2: 不是不是不是，哎
5: 呀，我怎么想不重要，就怕这特派员盯上你们，这我也想再多活几年，不是吗？
7: 这一千大洋是定金，
5: 这可是赣州地界，你们居然敢用红军的苏币啊！
6: 您仔细看看，这苏币您眼熟吗？

0: 这是真钞，你们的假币工艺精湛，但是一经火烤就露怯了。新版苏币，只要一经火烤，就会有一股焦臭味。如果你们不改流程的话，以后你假币一张都发不出去。
1: 都是明白人，我就展开天窗说亮话了。我这儿有新版苏币的印刷流程，想托您找个买家。
2: 如果您做不了主的话，就找个能做主的来，我们可以等。新版苏币的印刷流程，
3: 对，听他们的意思是想卖了，价格还没谈。
2: 彪子，先让咱们的人离开。
4: 啊，
2: 魏晨，你先下去吧。
4: 是。
2: 他要想找买家，总得当着买家的面展示真假吧。
5: 我们就让魏若来去印钞厂，直到一下流程，确认无误之后，咱们再抓人来得及，对吗？赶紧让兄弟们都撤下来吧。
6: 哦。
7: 二位究竟是什么人？
6: 是什么人不重要，我们只要大洋，只要钱给够了，流程就归你。
7: 苏区一元苏币平替一块大洋，到时候你想赚多少钱自己印就是了。
6: 这行水可深呐，你们敢把这东西拿出来，就不怕黑吃黑？
7: 您是要黑吃黑吗？
6: 哇，还有枪，会开吗？
7: 我这就把你们两个抓回去，慢慢审，就不怕你们不说。
6: 别乱来，有话好好说。
7: 新版苏币之所以有烧糊的味道，就是因为里面的墨水有特殊的矿物质，我这里有矿物质的成分和分子式。如果您不需要的话，哎，二位，咱们既然都已经把话聊到这儿了，那我也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给二位透个实底。这假钞呢，确实是我们商行在转运，这个印钞的人我也认识。
6: 至于这印钞流程，我想他们一定会很感兴趣。
7: 好，那你就帮我询个价，如果谈成了，我分你两成。好，好，好，好，好说，好说。二位先找个客栈啥歇息，然后等我的消息。
6: 好。
7: 二位告辞，慢走，后会有期。
6: 买家回话了，说是要见面聊，我那就派人送二位过去。现在吗？是
7: 啊，白天怕不方便，怕有人跟踪。也好，大事自然要面谈的，辛苦了。这边请。来，这边。来，二位，那儿。 这个头套还烦请二位两个戴一下，
6: 谈个生意至于吗？
7: 规矩多啊，坐稳了啊。

0: 也许魏有兰还有别的安排。他们就两个人，啥安排也不好使啊！尽量先也束手就擒。
1: 再等等看，让弟兄们提高警力。是。特派员，您看，这是刚印出来的新兵。
2: 颜色没问题，触感也没问题。但是刚刚我在火上烤了一下，闻没有味道啊。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前面所有的工作全都是白费的。
3: 不是说今晚交易新流程吗？
2: 这事儿该你管吗？

0: 喂，你会什么？
1: 先生，他们到了。

0: 你好像不怎么惊讶，从那些手段上来看，我猜应该就是你。好久不见，瘦了。
1: 好久不见，先生。
2: 好久不见，锦晨。小姐，你骗我！你竟然骗我，还拿这种事儿骗我！我还以为你真死了，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你做梦都没有放过我。
0: 对不起。 哥勉强骗，哥也没办法。从人，
1: 血肉，
0: 不妥，
1: 没什么不妥。

0: 上次咱们三个人还是假辩这件事之后，在家里边，罗莱当时发了很大的脾气。
1: 那时候您对假辩还深恶痛绝，但是现在倒反过来了，屠龙者终成恶龙。
2: 我嫂子跟小月儿怎么样？他们现在在哪里？安不安全？还好吗？
0: 不好了，有人要暗杀我，在汽车上装了炸弹，炸弹爆炸波及到了小玉儿，她现在还在医院里边。
2: 怎么会这样？她没事吧？
0: 你不用操心，这事儿我自己会处理。上海一别，我没想到还有机会再见到你们两个。
1: 那段时间他以为您过世了，难过了很久。
0: 那我没白疼你啊，金枝。
2: 还不是拜你所赐。
1: 先生，我们言归正传吧。那些经济围剿的策略都是您的手笔吧？
0: 是，是我。若兰啊，我想到了你能凭自己的能耐去破解假币这件事儿，但我真的没想到你们能找到这儿来。为什么来啊？苏局的盐不够了，今天带着新版苏币的制作流程过来换盐吗？
1: 新版苏币的流程是绝密，我根本没有。
3: 那叫赶来送死啊！
1: 您真的会动手吗？
3: 为了党国，我可以做任何事，在这件事上，你们两个不要试图试探我的底线，我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2: 你真的是铁了心要为虎作伥吗？造假币这种丧良心的事情你都干得出来，你变成现在这样我真的很难过。
3: 我不难过吗？沈晋真，你是我亲妹妹，我一手把你拉扯大，你加入了共产党啊，你一直都在骗我，我不难过吗？
0: 还有你别说来，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了，你在我这学到这么多的金融知识，现在为共产党服务，我不难过吗？
1: 先生，
4: 我倒是觉得为共产党做事非常的正确，我也很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回头。
3: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4: 共产党心里都装着百姓，可是贵党根本就没有把百姓当人看。我就问您一句，库券的那个事件玩得这么凶，有没有人受到真正的惩罚？
5: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6: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5: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7: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5: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9: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7: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9: 58。哎呦，
7: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9: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8: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哎，
7: 叫姐姐啊，
8: 姐姐。对，哎呦，
7: 挺显老的。
8: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9: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7: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9: 是。
7: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5: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 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7: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6: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7: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5: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7: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6: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7: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
6: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7: 益肾乌发。
6: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7: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6: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7: 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6: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方。 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5: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9: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6: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9: 我两边先白。
7: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9: 是。
6: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9: 嗯，有点干。
6: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7: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6: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7: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7: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6: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7: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6: 对，哎，
7: 外调用什么呢？
6: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7: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6: 好，
7: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6: 好，
7: 还是挺好喝的啊。
8: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7: 对
6: 对，
8: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9: 不是让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6: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7: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6: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7: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6: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7: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6: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9: 那么快呀！
6: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 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9: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6: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9: 特别的安全哈。哎，

0: 那我就放心了。嗯，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3: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3: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
6: 你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5: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7: 再猜猜。
1: 说小了啊。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

0: 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0: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0: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0: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3: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南京政府自私残暴，他们心中从来就没有百姓。
1: 你放肆！你放肆，沈静真！
2: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可真有能耐。涂特派员，
1: 魏如来啊，我当初栽培你，是想把你培养成党国的栋梁，我没想到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
2: 先生。 我真的希望您能够去一趟苏区，看看苏区的百姓脸上洋溢的笑容。虽然现在很穷，但是他们的眼睛里都充满着希望，都会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
1: 魏若来，你是真觉得我不忍心杀你是吗？
3: 你要干什么？
2: 没有，先生，我只是觉得在执行任务中牺牲，死而无憾。

0: 二妞，
1: 好，
0: 你前方是发信号，让他增援检查。
2: 弟兄们，跟我走，走，走。

0: 你们的人。
1: 苏埃银行特别亮。
0: 不可能，夜里面又是山路，沿途还有伏兵，他们不可能跟得上你。
1: 印钞厂的位置是我猜的。
0: 猜的？
1: 之前我也在想，如果要造一个假币厂，会把位置选在哪里？第一要隐蔽，赣州的山多，在山里再大的动静都不会被发现。
0: 有那么多座山，你们怎么知道是哪座山？
1: 第二，印刷和造纸都需要水源，要选对水源地，但是这几项工艺都会污染水源，废水顺着水道排出，造成附近的居民生病、腹泻、痉挛、肾功能衰竭等。所以我让人去医院排查过。
2: 有件事情还要拜托你。
3: 什么事儿？
2: 这个，你帮我带些人去赣州跑一趟，如果出现了以下症状，帮我挨个查。
1: 集中出现病人的村落就在水源的下游，顺着下游往上游找，范围缩小到这。第三，车主、村民都是走路或者骑马，路上根本就不会有轮胎印。
4: 汽车经过的地方，好多会被压塌下去。
5: 仔细点，
1: 这样范围又缩小了很多。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6: 哎，有炊烟，在那儿看见没？
5: 出发。
1: 普通农家都是小灶，炊烟浓度低，在半空中就飘散了。但是印钞厂吃的是大锅饭，炊烟浓度高，到了饭点，炊烟就会飘到半空中。再结合之前的几点筛选几遍，印钞厂的位置就昭然若揭了。
0: 你还是很厉害，没准来。既然知道假币厂在哪儿了，你不用亲自来，为什么要以身涉险？
1: 如果我不来的话，你们会起疑心，会迅速增兵，带来不必要的伤亡。
4: 卧倒，卧倒！
7: 立地！站住！对呀，这样点一个人前方十个人不能支撑啊！
4: 都听我，听我！对面的弟兄，你们是前旅长、前方师的队伍吗？
8: 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4: 我们是别动总队赣州支队，我是林乔松。
8: 林队长，没提前找人过来打招呼啊？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
4: 现在山里的假币厂被共党给偷袭了，需要支援。
8: 没得到通知啊？啊，上峰给我们的命令是就地伏击，没有上峰的指令，我们不敢挪地方啊。救援的事儿还得你们自己去。
9: 前方是你给我等着。
4: 那请你们放行，我们自己去。走，
9: 跟着。
8: 起精神，不准放过一个共党。
4: 是，
10: 我来，第一是想摧毁假币厂，第二
1: 是想会会那位赣州的高人。
0: 现在见到了，那怎么样？要把我带到苏区去陪共产党做事？
1: 不行吗，先生？苏区才是中国的未来，请您相信我，跟我去一趟苏区，我相信。
11: 先生，共党的火力太猛了，万万不要顶不

1: 我不是土匪，我是里面的工人。
2: 里边有几个门？
3: 两个门，
2: 后门是车间，前面是休息室。
3: 准备啊，你带两个人去找若良和沈佳丽，其他人跟我进行车间。
2: 好，走走。
0: 对不起，冷冷，我不能跟你出去，麻烦你跟我走。
2: 你放了他。
0: 我可以跟你走，
3: 沈静真，你以为我不敢开枪？
2: 不要一错再错了，放了他，我跟你走。
3: 先生，没时间了，去开车，宋玉。
2: 哥，我说过了，我跟你走，你放了他。
3: 走，
2: 你放了他，我可以。
3: 我带你走。
2: 你冷静一点，别乱来。
3: 这边。
0: 哥，你不要一错再错了。你走啊！说，车在哪？里面，二楼都有。
1: 怎样的？
3: 上！哎呀，好，好，好，这个都是最好的设备，拆了还能用。
0: 听说你们苏区只有一台试音机。
3: 怎样的？拆！同志们，拆！走！
1: 跟我们去苏区。
3: 走啊！
2: 哥，跟我们去苏区吧。
3: 我不去，我不可能背叛党国。与其被拉去苏区枪毙的话，我不如现在了解我自己。
2: 哥，你冷静，你想一想，小鱼儿和嫂子。小鱼儿现在还在医院里，你要是就这么了断了自己，他们两个以后可怎么办呢？
3: 通关密码也好，对您来说是遏制苏区经济的手段。可是您不知道这么做对于苏区的百姓带来了什么？这段时间物价飞涨，数多百姓都是因为您的所作所为，差一点都家破人亡。都是中国人，都是同胞，您对自己的同胞连一丝起码的怜悯之心都没有吗？先生，跟我们去苏区，我相信您到了苏区一定会有所改观的。相信我们，先生。哥。
4: 请相信我们，跟我们走吧。哥，带走！走！哎，机器怎么办呀？运不走啊！
5: 这里是白区，山下还有敌人呢，烧了吧！三家子，三家子，到哪儿？三家子，少，同志们，是吧？是吧？老孔，
6: 哎，山下活靶应该是国民党的援军，咱们该撤了。
5: 好汉，我给你们走，我今天造币对你们有大用。
6: 带走，撤！走！救火！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7: 大哥，里面不知道多少炸弹呢！撤吧，
6: 先生！撤吧，
7: 大哥！撤！先生被他们抓走了。现在看来，越军和党国根本就不是一条心。
6: 蛇鼠一窝，
7: 把
6: 李队长
7: 你踩在脚下，今天要不是前夫，
6: 李队长，
7: 我们不可能坐收渔
6: 的战场中。
7: 我知道了，我有办法。
0: 看什么呀？看我笑话呀？
1: 不是，我想带你去银行看看。
0: 你不要指望你可以改变我，是吗？
1: 能不能改变我不知道，但我想让您知道我跟竞争一直坚持的道理是什么。
2: 谢谢。
3: 妈妈说：“谢谢你教我们认假币，我们才没有被骗。”
1: 来，这个你留着吧，哥哥还有啊。
3: 哥哥，你也是红军吗？
1: 我是啊。
3: 妈妈说：“保护我们的人都是红军，我以后长大也要当红军呢。”
4: 我也当，
5: 我也要当红军。
1: 知道你在想什么。就算你把三家口封死了，天也不会塌。你们还有乌沙，这就是流动的资金。就算没有了三家口，我们还有别的办法。
6: 我们要来富泰券，我们要来富泰券。
7: 现在咱们银行有困难，我们能出多大力就出多大力。
8: 我们之前呀、受偷的蛊惑，都争着去银行兑换。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有五虎军。
0: 渺渺无期，根本就赎不回来的公债，疯了吧？
1: 当年老百姓也支持过国民党，购买国券支持国家建设，那时候的国民党也深受老百姓的爱戴，连高层都说民心可用。可是南京政府又是怎么做的？
0: 所以呢，你确定共产党是正确的？
1: 当然，您曾经说过，金融的基础就是信用，而我们最不缺的也是信用。这也是红军和苏维埃国家银行近几年来用自己的行动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比真金白银更重要的是人心所向，也只有在苏区我才理解到金融真正的意义。最早的时候是东固平民银行，后来发展成了江西工民银行，
9: 再后来
10: 和闽西工农银行共同组建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0: 你之前给我的那份报告内容我都记得，你当时还跟我说共党不足为惧。
1: 是有人托我这么写的，希望再给苏区一些发展的时间。
0: 那个时候你就投共了？
1: 没有，但是对国民党已经死心了。我们现在有营业科、会计科等七个科室。
0: 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一切都还在草创阶段，很多地方都不够完善，也没有央行那么气派。
0: 对一个银行来说呢，最重要的不是气派，而是你刚刚提到的信用。
1: 信用我们不缺，我行主要的业务还是助农。大客户少，客户都以当地的自耕农为主。去年我们还发放了贷款，为客户提供了种子、耕牛和雏菊。
4: 苏区秋收比往年增长了25%。如果今年没有围剿的话，苏区的民众将全面实现税后自给自足。您知道让我最开心的是什么吗？
0: 什么？
4: 苏区秋收后，我每天来上班都能看到老百姓送来的东西，有的时候是几颗鸡蛋，有的时候是一筐玉米。村民们不太会表达，但是他们心里都清楚，是谁让他们过上了好日子，他们都心存感谢。这也让我觉得，我们所有努力过的汗水，也都没有白流。
5: 共产党官啊，见了我们老乡啊，那都是眼神里边都是笑意啊。我们眼部下，我知道好赖。
9: 哥哥，哥哥给你。
2: 谢谢。

0: 到底什么事儿啊？经上级组织研究决定，沈图南将被治以死刑，后天行刑。
1: 确定了。

0: 陈真，小鱼儿和你嫂子呢，在赣州医院，想办法把他们送离赣州。待我跟你嫂子说，我亏欠了他的，我沈图南下辈子还。
1: 好，我答应你。
0: 向宗他们去哪儿？他之前想出国。 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帮着你吧。
1: 放心，
0: 来，哥喝了这杯。

出来了。之前在上海，你涉嫌通共被拘押了，我顶着巨大的压力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
1: 把你救出来了。
2: 石先生，如果没有您的话，我也不可能出来。
1: 如果你记得这份恩情的话，以后。

0: 明天别来送了啊，也不用替我收拾。
1: 先生，
0: 我想你以后想到我的时候，眼前浮现出来的还是那个成熟、睿智、有担当的师傅。
1: 也是兄长，嗯，兄长，其实我挺后悔的。那时候不该服软，不该顾全所谓的大局，假币案、库券案，我就算翻脸的话，最多也就是革除公职，那样的话。 我虽然丢了前程，我的良心不会那么痛。到了赣州以后，我时常夜不能寐，我会想到那些枉死的黄包车夫，想到那些因为苦劝破产站在街上悲情哀嚎的老百姓。我想到这一切，如来啊！ 这颗心，先生，我以为您变了，还好没有。不然，我挺羡慕你。羡慕我什么？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呢？ 我也想吃老百姓递过来的鸡蛋、玉米，我也想被他们尊重，被他们认同，被他们当做最为信任的人。可是我没做到。你做到了，先生，您只是站错了队，非常之罪。
0: 我没事。
1: 在苏区银行，若兰，你做了很多事儿，很多实事儿，很多好事儿，尤其是为老百姓。说实话，我很欣慰，我以你为荣。在苏区，我看到了现代国家的雏形，也看到了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的阶级融合。我在路上看到那些小商小贩，他们自在，有安全感。 一看就是没被压榨和搜刮过。还有一个小孩穿的衣衫褴褛的，举着那么一个风车，就在那儿疯跑。我当时看着他，他的眼神好清澈，笑容好灿烂，他是那么的无忧无虑，真好。那一刻，我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羽翼已成。跟他们相比。 我们的党国为老百姓、为市民做的事儿真的是太少太少了。这么多年无尽的搜刮掠夺，他们把我们党国的根基给挖空了。我时常感慨，我有心报国，可是无力回天。
2: 哥，那你愿不愿意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做事儿？
1: 我做不到，不可能。我信仰的就是三民主义，即便这艘大船要沉了。 我要跟他一起沉，我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否则我愧对党。
0: 先生，腐朽的国民党不值得您腹心里面的一生，什么都不要再说了。不要，
1: 若兰，你很聪明，有志向，有抱负，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遇，记得你的初心。 不要像先生我一样，下棋只顾着输赢，快忘了本心。

0: 你统计一下有哪些文件受损失。去
1: 吧，腰带。
0: 哎，这儿来。
2: 怎么了？
3: 是突然突突了。

0: 沈先生，我相信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者，否则也不会放弃欧洲的优越条件回国效命。三民主义曾经指引过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世界大同而前仆后继的奋斗终生，可如今呢，主义还在，国民党却变质了，无数残酷的事实摆在你眼前，你明知道那是一群争权夺利利欲熏心的蛀虫，又何必要执迷不悟为虎作伥呢？我希望你能够仔细回忆一下当初为什么要回国，也希望你能够想清楚到底要怎么做，要跟谁一起奋斗，才能够真正实现你当初的崇高理想。
1: 其实那天我能感觉到他的内心是有触动的，
2: 我相信他这次应该会有所改变的，
1: 希望他这次回去别再干什么坏事。
2: 我觉得不会的，这次先生来到了苏区之后感触还是挺大的。
1: 先不说他了，我给你看个东西。
3: 钨丝，
1: 我自己做的，我也测试过了，品质还不错。我就想，既然钨矿卖不出去，那就搞钨丝，比矿石好卖多了。
2: 那生产成本怎么样呢？
1: 选矿费时费力，如果要建工厂的话，需要几百人，生产工艺并不复杂，设备也容易解决。
2: 这太好了，把钨砂做成了钨丝，做成了民用品，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自己出口了，甚至出口到全世界。
1: 也不能想得太乐观。钨丝的产能有限，如果生产量上不去的话也是白搭。
2: 这个好说，以后把产量提上去就好了。但是如果我们有了钨丝的话，就可以去跟越军谈条件，他们不买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出口，这样就转被动为主动了。
1: 谢谢你给我信心，那还得麻烦你帮我打个报告，请款招人，我尽快搞定生产线。
2: 好，没问题。
4: 好可怕的梦，我梦见、我害怕。
5: 哦，不怕不怕，宝宝，妈妈在呀，妈妈会一直在小鱼儿的身边。
6: 鱼儿啊，你怎么哭了？
4: 妈妈，我怕。
6: 鱼儿，我是爸爸呀。
5: 让他走，
6: 照顾好他。
5: 爸爸已经走了，爸爸已经走了，不害怕了，不害怕了，不
6: 害怕了。先生，一个月之内我要拿下乾隆市。是。
2: 林明同志，这是贸易局采购药品和食盐的账目，你看一下。
7: 怎么样？这银行的进项是越来越少啊，那咱们付出是越来越多的银元去购买那些食盐、药品这些紧缺的物资。再这么下去的话，国民党不用飞一枪一炮，咱们就被掏空了。
2: 没错，这金库一空的话，苏币的信用也会崩塌，继而也会导致通货膨胀。
7: 这个国民党啊，这个段祺计划给咱们苏区经济真是下了个死局。要想破局，恐怕还是要从乌沙上去找突破口。
2: 同意。三角口的封锁导致了近期乌沙黑市的暴涨，市场缺货，我们缺钱，所以我在想，我们能不能把乌沙用期货的方式先交易呢？
7: 期货的方式怎么交易啊？
2: 我们可以先用较低的价格用提货券卖给那些大大小小的乌沙商人，这样我们能够有一些现钱 等我们突破了三江口，他们也能平价提货，拿到一些利润，打一个时间差。
7: 你这个提议特别好，我尽快的向杭州汇报。
2: 好，
7: 不，有一个问题啊。

0: 那些购买乌纱的商人，他们如果愿意采取期货的方式来交易，那怎么能让他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是可以拿到乌纱的现货？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增强他们对我们的信心？
1: 对我们的信心，
2: 我觉得信心来自两点。第一，我们必须要突破三江口，开拓新的乌纱贸易线。第二，我们可以把一些难以开采或者是已经废弃的矿场盘活，这样产量提上去之后，对付也就不是问题了。
0: 我完全支持，放手去做。
3: 好，
4: 林大雄，经济封锁的成效很快就会在战事上体现出来。
5: 高三兄，
6: 委员长让我特别提醒你，根源还在乌纱。国际上乌纱的价格暴涨了三成，政府那边供货还是跟不上。
5: 那帮洋人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所以你们
6: 千万不能松懈。你尽快把供区钨矿的分布和开采情况报给我。
4: 明白，我们一定尽力。
5: 你被抓到苏区
6: 的事情也不用担心，上面
5: 已经调查清楚。
4: 是，感谢委员长的信任。现在交通线已经封住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遏制住乌纱的产量，咱们再加把劲。
1: 我早就有个安排，炸药已经偷偷地运进了供区，是从炮弹上拆下来的，比传统的炸药威力还要大。
4: 你们要炸矿啊？
1: 不炸矿我怎么遏制乌纱的产量啊？
4: 盘古山的钨矿是苏区最大的矿，如果把它炸了的话，几个月出不了啥。那这样的话，共党岂不是吃饭就成问题了？做得好了，
1: 多谢特派员的夸奖。
7: 是盘古山，不好，矿洞上，快，快救人！快，快救人！快，快救人！
8: 最近苏区有好几处钨矿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我们党呢是专找咱们的要害处下手。他们刚封锁了三江口，又派人炸了矿场，这明显就是冲着乌纱去的。
1: 这个，拿着，防身用。
8: 谢谢李同志。
1: 最近呢，老孔那边会加强对你还有沈教练的保护，一定要注意安全。
8: 好，
4: 林大雄，我们正在严格的执行委员长的指示，切断了苏区共党同外界的一切贸易往来。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保持乌纱封锁，同时向另外一件东西下手，那就是食盐。
8: 目前的当务之急还是盐。一块大洋在白区可买七斤盐，在苏区却只有七千三。老百姓都说盐顶七千三。苏区有435万居民，每月耗盐大概7.5万公斤。我粗略算了一下，以现有的食盐储备，我们最多还能再撑一个月。必须要突破三江口，乌纱贸易才能打通，食盐才能够进来。
6: 可关键是，我们把乌纱卖给了赣州的商贩，前锋石从商贩那里收取赣股红利，只有拿下前锋石，我们的食盐进来，乌纱才能出去。
8: 前锋石靠不住吧？
6: 胆小如鼠，视财如命，倒是不难对付的。只是赣州的现在风声有点紧，现在进去风险太大。
8: 可如果等食盐耗尽的话，苏区的情况会更加的危急。我亲自去一趟吧。
6: 好，带上金晨同志，你们两个上次的任务配合得非常默契。
8: 好，
4: 金晨进城了。
9: 是的，还有魏若来，他们应该是来找前锋石买盐的。
4: 你放手去做就是了，务必要抓到前锋石通共的铁证，但是在交易之前不要动他们。
9: 放手去做？
4: 对。
9: 那沈金真呢？
4: 他首先是一个共党，其次才是我妹妹。
9: 那就得罪了。
4: 等一下，我提醒你一下，金真呢有很强的反跟踪能力，你自己小心点，别弄巧成拙。
9: 特派员放心，他们既然是来找前锋石的，我们只要盯紧姓钱的就是了。
4: 好。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彩。你看啊，现在季东东正在直播，这上面写他在双城宝旭大道。师傅，咱们现在是不是也在宝旭大道上？
1: 对，
0: 是不是啊？啊，他现在停下了，师傅，我们看看前面有没有。哎，这前面好像就是他哎。
2: 感谢大家送我灯牌。
0: 哇，
2: 你骑到谁？
0: 哎，终于找到你了，等我一下。你好，
2: 你好姐，
0: 握一下手吧，东东。哎呀妈呀，终于追着你了，我是看着你的直播追到你的。
3: 江多一路寻找的人是黑龙江卫视在2022年邀请的节目嘉宾季东东，当时他带着儿子小江在哈尔滨经营流动烧烤的故事，感动了许多观众。
2: 大家好，我是江江的爸爸，我叫季东东。
4: 东东，烤串儿哈，烟熏火燎的，这孩子为什么还得跟着呀？他不在家待着？
2: 因为我们家里面只有我们两个嘛，也没有办法，因为他自己在家没办法生存的。
4: 妈妈呢？
2: 他的妈妈可能是因为觉得跟我在一起吧，就是过得不幸福，他去寻找他的幸福去了。
4: 但是你一个大老爷们带着一个这么小的小孩，我觉得也不容易啊。
2: 现在还算好的了，可能呢，我们当时为了生计去杭州跑货拉拉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叫做真的苦啊。我们两个是没有房子住的，那个时候我当时是跑货运嘛，就是面包车嘛，我就在面包车的中排拿一个小板，完了就把孩子放在这个面包车的中排座椅上，我在前面开车，他在中排座椅上睡觉，然后我用后面的地方拉货，就那样我们维持生计的。尤其是我们刚到杭州没有多久，没有什么收入，我们是没办法，没有这个钱去租这个房子。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洗漱啊，就在这个公共卫生间呢，因为南方的公共卫生间比较多，在杭州的时候，还有那个加油站，跑运输的加油站，还有那个高速上的服务区，基本上就这样，我们洗漱啊，就在这儿洗衣服的话，就在这个，因为大城市有那种城中村嘛。就我们就去那里面，我就抱着他去那里面找那种共享的洗衣机，投硬币的，就2块钱硬币。我们反正我们也没有多少衣服，反正
4: 是在公共的场所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2: 对对对。
4: 哎，我想问一下江江，你还记得吗？跟爸爸有7-8个月的时间是在车上吃饭睡觉，你还记得吗？
5: 记得。
4: 那你当时在那个车上，你怕不怕呀？
5: 不怕。
4: 不怕？为什么不怕呢？
5: 我在车里睡觉，我爸还抱我上去呢。
4: 啊，爸爸抱着你睡的是吧？那你吃饭呢？
5: 吃饱了的话，我就自个儿睡。
4: 啊，吃饱了就自个儿睡啊。
2: 那当时因为他很小嘛，1岁多嘛，然后就。就给他吃这个鸡蛋，要保证他的营养嘛。然后每天可能是给他吃2个鸡蛋，晚上的时候呢，就去那种，南方那种大食堂，给他保证他的那个蔬菜啊、肉，那是很便宜的，可能就是一个菜呀、几块钱的。当时我就是一天可能吃几个包子，一个包子、2个包子，然后有的时候就吃这个挂面泡酱油，那时候在那个南方可能是最便宜的，就是3-4块钱一碗的。当时也就是这样，我们是一点一点走过来的，可能在那儿有个2-3年吧。
4: 后来回哈尔滨了吗？
2: 回来了。当时我实在没办法，因为我兜里只有1000多块钱，然后我就给那个我有一个很多年前一个送外卖的朋友，就是在哈尔滨的朋友，给他打电话，让他帮我找了一个房子呢。当时我就领着孩子去跟那个房东谈，因为租房嘛，大约都要半年的或者是一年的一付款的。那当时我就说，我说呢，那可能我说大爷，我们家的情况呢，我俩的情况就是这个情况，你看看能不能就是1个月一付钱。押金我们又没有钱交的。
4: 他一个月多少钱呢？
2: 1个月800。说了一下呢，那个大爷人也特别的好，说你可以吧，你先住一个月吧。住完一个月以后，我们要生存呐，我要生存，要怎么样才能生存？我要工作的，我就带着孩子去找了我一个朋友，就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俩就聊天，那你原来会烤串啊？那你就去带着孩子出个摊吧，最起码能维持你俩的日常生活。
4: 所以你这个朋友这么一说，你觉得这是个路子？
2: 我觉得可以啊。你就跟我朋友说，我说我想去做这个东西，但是我出摊是没有钱的。但是我朋友呢，给我拿了1500块钱，拿了1500块钱以后呢，因为我是一个成年人，我肯定要为这以后做打算，所以说我偷偷的留下了800， 来交下个月的房租，因为我怕如果说我一旦创业失败的话，我和我的孩子又面临着露宿街头了，就留下了800块钱，交房租，然后我拿着700，当时去市场买的肉，可能第一天一样就买了几斤肉吧，一样就穿了80个串，牛肉串穿了80串，羊肉串穿了80串，牛腰子可能就穿了8-9串，然后自己因为你刚弄啊，你自己还要尝一下呢，就自己又一样尝了10串，
4: 手艺生疏，
2: 对对对，好久没有，然后剩下的钱就买了桌椅板凳啊，就这些东西，然后就满怀信心的啊，带着孩子就去出摊了，开车去了，就把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拿下去，我就低着头在那弄那些自己的东西嘛。这个时候有一个人问我，一个大姐啊，就是她，我记得开个车来问我，她停在这儿，她说你们是卖烤羊肉串，但是我没回没吱声了，因为不好意思，可能也是胆小，也没说话。我儿子在旁边说我爸爸是卖烤羊肉串的，
4: 这就行了，这小家伙打破僵局，
2: 对对对，就这样。然后呢，他问我多少钱一串，当时呢，可能以现在的物价呢，我是想说3块钱一串，但可能是因为当时有些不好意思嘛，就顺嘴的说出来，我说2块。就这样，因为我怕3块他不买，我当时我就是也不是不好意思，就是怕他不买以后我们流失了我们的第一个客人，
4: 他价要高了，
2: 对，可能就没有这个信心再去弄这个东西。那大姐说先给我们，那先给我来10串我尝尝嘛，我就给他烤了10个羊肉串，我记得是烤完以后他说还行啊，他说你为什么带着孩子出摊，那时候天还冷呢，还在下雪，有的时候还在下雪了，晚上的时候还很凉呢。我说没有办法呀，那我们家就我们两个啊，我相依为我们爷俩相依为命的，没有人帮我照顾他的。然后这样呢，他就叫来了他两个朋友，就叫来又叫来2台车，就把我们这个几十串啊都包了，都包了。但是我们那时候呢，就是很简陋的，什么都没有的，只有这个串。当时他自己就带着大蒜呢，东北人吃串我得吃蒜嘛，带着蒜呢，带着带着饮料啊，这些东西自己都自己拿来的。可能吃完以后呢，我就带着回孩子回家嘛。当时我走在路上时，我特别的高兴。
4: 那一把挣多少钱吧？
2: 挣了有100多块钱，不到200块钱，但我特别的高兴，我觉得生活有希望了。那这个东西是可以做的。然后呢，我就是回家呢，给我儿子买了一瓶汽水啊，就饮料嘛。那我自己买了一瓶啤酒，我们爷俩干杯。我觉得生活真的是一点一点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嘛。然后第二天呢，我就用卖串的钱和成本钱，然后又进可能比如说今天80串，完了第二天就变成150了，150串，就这样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
3: 历尽千帆皆不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如今他经过几年的奋斗，虽说已经改变了窘迫的生活状态，但是在他心底一直有一个骑着自行车考遍东三省的梦，所以这次他背起行囊再出发，要一路向南，感受不一样的考验人生。双城是季东东走出黑龙江省的最后一站，他准备今天晚上再考一场。根据网友的提示说，市区内的腾达夜市人流量比较多，得到这一线索后，东东准备去试一试，今晚来个落地出摊。
0: 那咱们现在既然要到夜市来烧烤，咱们还是跟人家联系一下。
1: 好嘞好嘞。
0: 你好。
6: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打扰了，您这是咱们夜市的管理处吗？
6: 啊，对对对。啊，
0: 你好你 好,、
6: 哎、
0: 你好，我们是黑龙江卫视幸福四方菜节目组的，然后这个是我的偶像。给你介绍一下，季东东，他是这个在直播，然后叫的爷俩流动烧烤。今天他是骑着自行车到咱们双城来的，然后想到咱们这个夜市出个摊儿，可以吗？
6: 啊，行行，可以可以，
0: 可以是吗？
6: 谢谢您给我们带来客流。
0: 哎呀，谢谢您，

0: 谢谢你的配合。哎，东东，你看你想选哪个位置，或者说你比较中意什么样的地方？
1: 因为咱们也是第一次到你这儿，然后咱尽量找个不影响别人的，哥哥，因为咱就考一天，咱就走了。我从来还没在这么多人流量的地方出过摊，是吗？
2: 是吗？
3: 那我们就在这儿行吗？
4: 可以，在路边也行。
3: 这路边也行，这儿可以哈。
4: 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到里面也可以。
3: 行，谢谢您，给您添麻烦，谢谢啊。那我们
1: 就在这摆摊了啊。
3: 现在第一步，咱就开始生炭了呗。
1: 对，先把桌子摆完了，就引炭，先引火啊。
3: 好。哎呦，火好旺啊！好热呀，这个。
1: 我都习惯了。
3: 一般人还是承受不了的，真的很热。
1: 叫最恶劣的环境，烤最好吃的串儿。
3: 看你这炉子破成这样，估计你的技术不错。哎，这你第一次摆摊的时候，你是怎么？
1: 我第一次摆摊，那说来话长了。啊。我第一次摆摊吧，因为我不知道从哪开始，我开着车。在这个市场转了得有，
3: 那时候叫开着车呀，骑着车。
1: 开那时候开个小二手的长安的那个奔奔，啊，
3: 小红旗。长安奔奔，然后呢？
1: 在哈尔滨转了得有两个多小时，
3: 因为这个
1: 不是没找到地方，因为老给自己找借口，这块不行，那块不行，就是没有这个勇气去摆的。后来是实在是没办法了，因为天已经黑了，你肯定要摆了，你不摆
3: 也不行了。
1: 对，
3: 然后选了哪儿啊？
1: 厢房的新松贸易山。
3: 那第一天生意好吗？
1: 这个事儿说来吧，就挺有意思了。我当天摆摊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是我儿子坐在后面啊，那时候因为我怕孩子丢，
3: 因为我看到那个视频，
1: 对，我拴了一个绳嘛。第一天有个大姐开车问我说：“你这是卖的还是自己吃？”因为当时不知道嘛。就我就一直不好意思说话，后来我儿子说了第一句话，说我爸爸是卖串的。
3: 那时候你儿子多大？
1: 那时候4岁呗，
3: 四岁刚刚会说话，开始帮你做生意了。
1: 对，然后就这样式儿，大姐说你给我来10个，我尝一尝吧。第一天出摊的时候我连盐都没有，完了我说你这样，我卖你10个串儿，你给我9个串的钱，那个串呢我就不收你钱了，你帮我买点盐啊，就从这开始。
3: 他真的帮你买盐了吗？
1: 真的帮我买了啊，他把我的串都包了，
3: 然后他还把你的串都包了。
1: 对，
3: 你跟那个大姐后来还有联系吗？
1: 前一段时间大姐还来看我直播。开始了，朋友们啊，今天就开始了，双城的朋友们可以来了。
3: 对，
1: 我先给你烤点，你尝尝吧，还没来客人呢啊，尝尝我的手艺好不好？
3: 太好了，哎，这大腰子不错哎。
1: 对，我烤腰子挺厉害。来啊。
3: 那你烤串有什么秘诀方便透露吗？
1: 没有什么秘诀，就是用最鲜的肉啊，就烤当天的串，也没有那么多调料，
3: 原味小烧烤。
1: 对，
3: 其实我特别想问你啊，就是你在带着孩子出来烧烤之前，其实你是会烧烤的吗？
1: 会一点儿，得有17、18年前了吧。在烧烤店学过几个月，领着我儿子出摊的时候是完全也没啥基础了，当时就是没有办法。其实我最开始烤串的时候呢，大家也并不是说因为我这个串好吃来的，好多这个姐姐呀和哥哥来了，各行各业的，他可能到来他不是为了吃串，可能来了看看我，看看孩子，完了给我们拿一些衣服啊，拿一些吃的，还有一些生活用的一些用品啊，这些东西我是永远都不会忘了的。感谢每一位哈尔滨人，因为没有我的父老乡亲，可能今天我还在为了一口这个，为了一个生计而发愁呢，可能现在还不知道在干嘛呢。因为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是我家乡的这些父老乡亲嘛，可能说因为我没啥文化，咱就说实话，可能就是给了我一口饭吃啊，才让我和我的孩子呢，可能生活有逐渐的有提高。
3: 我觉得你在这个烟火气里不会忘本。只要你被他笼罩着，你永远都会记得帮过你的人和你现在未来更美好的生活在等着你呢，是不是？
1: 对，所以说我才要不断的努力，一直前行。我真的是准备考到辽宁的沈阳啊。
3: 为啥是沈阳？
1: 一路考。因为2年前吧，我曾经就说过，我说有一天我一定会考遍这个东三省。
3: 东三省啊。
1: 所以说我觉得今年呢是个机会。所以说我就要尝试一下，无论这一路呢卖的多卖的少，有没有人认识我，我都要坚持下去。只有有一天我会到达沈阳的时候，我也会发一个视频告诉大家我东子做到了啊，爷俩烧烤做到了。

0: 东东的烤串方式跟主流的烧烤方式有一些不一样，它是生串生烤，不腌不味，保持肉原始的味道，而且调料也简单，讲究的是现烤现吃。用他的话说，最佳的品尝地点就在他的炉子边上，而且一定要手递手式的吃。
1: 哇，这个颜色可以啊！其实你有没有觉得你烤的串就像是你的人生一样越来越好。
2: 哎，
3: 味道不一样啊。
2: 可以啊，强烈推荐羊肉串，太好吃了，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来吃了，我已经帮你们检验过了，好吃。
1: 你是看直播来的还是？
4: 看直播来的。
1: 看直播来的。哎呦，第一个客人已经来了啊！
4: 赠十个是吧？
1: 赠十个。
3: 没事，没问题。
1: 还没吃呢，先赠十个呀！你太大方了。
3: 没事。
1: 就是平时你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经常会有像这样的观众，就直接站你身边说：“哎，刚才我跟谁谁来了，有没有啥？”
5: 看直播来的，刚
3: 有。
6: 我特意哈尔滨过来的。
1: 真的吗？跟我一样啊，
5: 必须的，
7: 那同乡老乡。
1: 哎呦，哎，那你以前吃过他的烧烤吗？
5: 吃过呀，太香了。
1: 来来来，大姐，特别好吃。怎么样，大哥，我吃过，
8: 味道非常好，这个肉非常鲜，
1: 好吃，
8: 这是个有独特的这个东北烧烤的这个特色，体现的淋漓尽致。
1: 感谢您啊，谢谢您的支持，
2: 太好吃了，再给我烤两个。
3: 行行行，
2: 这我家孩子搁那儿。
1: 喜欢手炉子吃烧烤不？
9: 喜欢啊。
1: 好吃不？
9: 再来瓶啤酒，好吃。
1: 再来瓶啤酒，到这儿都想找啤酒。来吧，东子。
3: 今天跟我出摊辛苦了啊。
1: 不，你辛苦，我这属于。没给你添乱，
3: 没有
1: 就算好的了，就是真正感受一次，我觉得烧烤不容易，
3: 各行各业都有不容易的吧，是吧？所以说怎么说呢，大家都是为了生存嘛，混口饭吃嘛。
1: 其实你现在很阳光了哈，心态已经变得非常好了，是不是？
3: 对，最开始的时候吧，整个人很焦虑啊，也很抑郁，可能晚上收摊以后啊会想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慢慢的可能经历了这三年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也经历过很多人啊，很多事儿啊，所以说一点一点的就是想法比以前好太多了啊。最开始的时候就想这日子咋过呀，
1: 那个时候真的挺难的，
3: 怎么生存呢，以后怎么办呢，要考虑这些。现在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啥呢，不停的努力的去赚钱。
1: 其实这就是你一直一路前行，就要往前冲。刚才咱们俩碰杯的时候，你也说了，你其实现在不怎么喝酒了，是吧？
3: 对，这个有一个小故事啊，小插曲。三年前我刚回到哈尔滨的时候吧，就心情也不太好。
1: 那时候是你最难的时候。
3: 那时候可能连饭都吃不上。一个朋友啊，来我家里看我，因为当时挺难的。他给我扔了200块钱现金，我记得特别清楚。完了，我俩在家就吃了点饭，喝了酒，可能也是因为心情不太好，就多喝了几杯，就喝多了。喝多了，第二天睡醒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朋友原来一直没走。他就说：“他说以后你不能再喝酒了，因为等你睡着的时候，这个孩子一直在你旁边坐到凌晨4点多。”
1: 那时候他几岁啊？
3: 4岁呗。话可能说的还不太明白，
1: 但是他就知道你喝多了，他要守着你。
3: 对，那可能说的发生什么危险呢、什么的，因为你也照顾不到，所以说从那以后我就不怎么喝酒了。因为我觉得在我的生命当中呢，可能他就是我前行的动力，也是我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人了。我是希望通过我这个人传递给大家一些正能量的东西，让大家对未来有所希望。过去的事它就是过去了，如果说我每天在重复的去讲述以前这些事情呢，我会觉得在互联网大家会觉得你又开始卖惨了，又开始博取我们的同情了。所以说我现在就想啥呢，让大家一起来见证我以后的人生道路，我是怎么从我人生最低谷一步一步走起来的。我原来老说一句话叫什么呢，我已经是人生最低谷了啊！我怎么做都是

0: 往上爬了。为什么说这么努力的去赚钱？可能有些人说钱不重要，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钱特别重要。钱能给我的孩子一个稳定的家，一个安稳的家，
1: 而且可以给你安全，一个稳定的，
0: 对，一个给我安全感，还有一个是能给孩子很好的教育，这就是我最主要的。再有一点呢，也希望通过你们这个平台呢，告诉大家，孩子我照顾得很好，他也在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长大。为什么说？后期呢，这两三年呢，大家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就看不到我的儿子，因为我觉得我要给他一个正常的生长环境。同时呢，我儿子今年马上要上一年级了，学校也找好了，我也有了一段新的恋情。在我最难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我还欠钱呢，帮我照顾我的孩子，又帮我走出了困境。我觉得也是我这三年的成功的第一步了，对呀、
1: 啊。来庆祝一下吧。
2: 跟东东聊了一个晚上之后，感叹他对新生活的向往以及积极向上的生命力量。愿东东勇敢地找到属于自己的前程。
0: 我下一站是吉林的长春，预计是4天到5天，到那块儿。
1: 也就是说，你马上要离开咱们黑龙江的省份了，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吗？约定好，咱们哈尔滨再见。
0: 好的，
1: 等你胜利归来，
0: 等我凯旋而归，
1: 好吧？来，机长吧，加油，东哥！
0: 再见啊、哦，
1: 出发了，拜拜，慢点骑。
0: 东哥骑行，考验人生。我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结识另一位在这座城市中默默拼搏、名不见经传，却以美食温暖人心的小人物——萧继刚。他只因平时对美食吃得透彻，且擅长烹制，吸引了众多与他有着相同爱好的馋嘴客。他的经营方式颇为独特，今天吃什么全由他决定。想吃的话，只需通过微信下单，做好后便送货上门。起初，他仅在同事间进行小范围的推荐，可如今已然收获了数百位忠实粉丝的坚定拥护，甚至还因此收获了甜蜜的爱情。这类过油的菜品通常在家里不好做，所以在他这儿成为了天天爆单的热门菜品。

0: 黄河路丁香园儿，哟，今天道儿得绕啊。然后上哈西，哈西完了上道外，道外完了爱建子园和群力。这个干时间长了，怎么走道怎么规划路线，我现在已经门清，统筹特别厉害，怎么走一点冤枉道不绕，哪时间能堵车，心里特别清楚。而且这个每个小区大概他跟我说一下大概在哪块儿，或者有的路牌不清楚的，我肯定是能找着。包括比如他说我在哪个小区，我可能会第一反应是你旁边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什么银行，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什么十大店，基本对的特别准。走了，开始送餐了哈。
1: 每天早上九点，一切打包完毕之后，他便要开启环城送货之旅了。
0: 干这一行干了好像差不多得有10年了，最早

0: 第一次的时候做了五盒蚕蛹，那时候微信刚能发朋友圈，好像是不长时间，我就发朋友说明天做五盒蚕蛹，我说要吃的就给我微信，然后就订去了。那个年代没有跑腿啥的，也没有车，那时候是冬天坐公交车，那天挺累，但是那天吧挺高兴，因为那天头一天见着钱了。那时候蚕蛹卖28块钱一盒，好像卖了140块钱，那时候也没有支付宝，没有微信收款，收的全现金，晚上回家点钱。那个年代卖东西天天晚上回家查钱，那个挺过瘾。我天天从家出来到我做饭这会儿，一来一回儿就是40公里，每天基本都得100公里左右，要赶上忙的时候跑过100大多，因为有时候去江北，最远一次我到江北了，然后我车上剩了几样东西，我说有没有谁收的，一个大姐说你给我送来吧，我也在江北呢，给我发位置，我结果干呼兰去了，老远了。能加吗？现在加满加满，小玩意儿跟我几年干16万公里，也是立下汗马功劳了，辛苦了。
1: 在肖继刚的顾客群体里，有一些是工作繁忙以至于无暇顾及孩子吃饭问题的家长，他们一方面忧虑外卖不够卫生，另一方面又害怕送餐不及时，于是便将孩子吃饭这一重大事项托付给了肖继刚。而肖继刚也充当起了家中半个编外人员的角色，伴随着这些小食客一路成长。他们当中有的孩子或许从上小学开始就一直吃着他做的菜，直至离开哈尔滨去外地上大学。
0: 一会儿要去这个是我同事家的小孩，现在好像上初中了吧，小男孩。我看照片好像挺大个子，变声了，跟我说话声都不是原来。他一开始在我这吃东西的时候就那么点儿，说话还是小孩那个小朋友的动静，现在已经是小伙子动静了，就等于我看着长大的些。他妈我们关系挺好的，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孩子期末考试考得好，让他上校服来找领奖品来。他考好考得好，我就给他整个烧鸡啥的。来了，孩子在这儿，哇，这么高了啊！你都长那么高了，你过来我看看，我先等会给你拿吃的。多高了现在？
2: 1.7米。
0: 那咋这么瘦呢？
2: 一直都
0: 是你妈不给你吃肉，那你妈给你买的牛肉茄盒，顶上这盒书送你的。
2: 谢谢。
0: 客气呢，跟我学习咋样，累不累现在？累啊。晚上别熬夜，整太晚了。你愿意吃哪个？跟我说。
2: 其实都挺愿意吃。就是茄盒这个一般我妈在家不做，对，每个月吃一回，特别满。
0: 这考试考好了上我这儿要吃的了啊，给你拿奖励啊。一会儿还有课吗？
2: 一会儿今天晚上还有。
0: 今晚上还有课呀、那快回家吃饭，吃饭完了好好休息，别整太晚了啊。
2: 行，谢谢小叔。
0: 别客气别客气，拜拜吧。
1: 忙活了这一上午，肖继刚要前往他今天的最后一站。这份订单可并非只是送达这么简单，每次过来他都会进屋坐上一会儿，和叔叔阿姨唠唠家常，询问一下他们的近况，并且还要将这些情况反馈给远在他乡下单的儿女。
0: 现在要去的这家老头老太太是中医药大学退休的，孩子不在身边，在深圳，然后每个月初基本上看我朋友圈啥吃的就给他爸妈订一份，然后给老头老太太送过来。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忙活了这一上午，肖继刚要前往他今天的最后一站。这份订单可并非只是送达这么简单，每次过来他都会进屋坐上一会儿。

0: 和叔叔阿姨唠唠家常，询问一下他们的近况，并且还要将这些情况反馈给远在他乡下单的儿女。
1: 现在要去的这家，老太太是中央大学退休的，孩子不在身边，在深圳。然后每个月初基本上看朋友圈啥吃的，就给他爸妈订一份，然后给老太太送回来。
2: 这小肉来了，哎，送啥好东西了？今天
1: 猪蹄子，然后里边肘子，
2: 哎呀，这么些东西啊！
1: 这底下这我特意给你拿，这我自己摇的蹄动，这个季节你吃不着
2: 啊。好，
1: 这玩意儿冬天吃，哎，
2: 这最有特色的东西哈。
1: 啊，对对对，还有那刚炸的茄盒。
2: 哎呀，这茄盒我是最爱吃的。
1: 放这儿了啊！
2: 哎呀，老伴儿啊，去赶快给他们接西瓜去。
1: 你最近跟姨忙啥了？说你们俩。
3: 我们这不今年81嘛？
1: 啊，
3: 建军姐，我们经常有演出。
1: 天天出去啊？
2: 天天的。
1: 你俩做防暑，现在太热了。
3: 是啊，每天都。
1: 尤其这个岁数了。
3: 是是是。
1: 水啥的
3: 我都水了、药了，都得带着。
1: 也行，反正要在家待着也是有个营这玩一玩就挺好啊。那应该的。
3: 太辛苦，太辛苦。
1: 发微信我就过来了。想吃啥？就不是我经常做的东西。你想吃，比如说，明天你说我跟你姨想吃个那个锅肉，我平时不卖的东西，我炒完就给你送来，没事儿。
4: 我们都养活不好，完所以呢，咱家那个东西做的吧，味道好，而且
1: 对，我这没事儿，
4: 非常烂，
1: 我这肯定是烂活，没事儿，
4: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
1: 这个皮冻我一会儿放冰箱里，现在这玩意儿怕化，没有胶。我跟你说，你要在外面买皮冻，你看这个肉皮和这个青的地方。它俩差不多一边高，行，可以吃，可以买。如果是青不，肉皮不太多，青特别多，别吃，那里边可能有胶啊。像这样的没问题。我这油去老干净了，要正常外皮冻熬不出来这么透亮，你就放心吃，啥事儿都没有。啊，这是我自己熬的，
3: 所以这是放心的食品。
4: 我现在就放个冰箱
1: 里。放冰箱里行。对。然后这个猪爪子泥儿订了订四个，我给你塑封了两个，这个放冰箱里。然后那两个装盒的，你俩就现在一会儿吃。然后底下有一盆骨头，这骨头炖的可烂乎了。
3: 你想的真周到啊。
1: 这骨头是我早上特意去挑的，
2: 还热乎呢。
1: 对，你瞅着像大脊骨似的，一动就下来，全是活肉，没有死肉。
2: 一咬就脱骨了，就是那个。
1: 我爸我妈也是岁数大了，这就当自己爹妈使呗。
2: 不是你，
1: 我按照对自己家老人怎么对，就对你们怎么样呗，是不是？就这个要求做。
3: 你就像孩子一样。你这一天能送多少家啊？
1: 我今天跑了。七八个地方了吧？这你这是最后一家，因为到你这我得进屋坐会儿，别的我都是到楼下放好就走了。
3: 啊，关键吧，咱得有感情啊，咱这
1: 是不是？对对对，认识多长时间了？
4: 哎，我说我这宵啊，哎，你搁这喝点呗。
1: 我不行，我开车了，我开车来，一会儿我又要回家呢。
4: 找个代驾就得了呗。
1: 不行，
4: 找代驾行。
1: 不行，不喝不喝。不用。
4: 咱喝点。
1: 不喝。
4: 你们到我家去。
1: 开车了，
3: 行吗？行吗？
4: 来了，
3: 哎呀妈呀！
1: 下午还有事儿呢，姨，我还得上货啥的，备货。
3: 改天
1: 啊，
3: 把那个把你媳妇孩子领着，咱们可以一起聚一聚，聚一聚啊。
1: 喝点两斤。
3: 我家还有五粮液、茅台，是不是？
1: 这个行
3: 啊，
1: 这个我能喝，这个我能喝。哪天晚上完了，我带菜过来，你俩想吃啥，我现在都在这给你炒，行不行？
4: 那行。
3: 哎呀，那好啊，肖啊，
1: 哎，
3: 你家的东西吧，我吃的。非常顺口，而且非常慢火、因为我家这火不行，你看看这火非常小，要炖个猪蹄子，炖一天它也炖不烂，所以吧，就吃好你家的东西了。
2: 所以外边那熟食店呢，我也不敢买呀，它不卫生。说你家这个是食材好，
1: 对我这你放心，
2: 还讲究
1: 当天的。我要回去了，我那个下午上货。
2: 完了，有事就吱声啊。
1: 好嘞，走了，叔叔，走了，
2: 再见，再见，
1: 拜拜，拜拜。哥，吃的我给老爷子送过去了啊！我刚才进屋唠唠嗑，老爷子老太太状态挺好，这两天还天天演出呢，可忙了。哎呀妈呀，整可热闹了！你放心吧，那边啊，完了每个月初定成那点，我过来给你看看。你放心啊，我撤了。
0: 上午这段紧锣密鼓的送货过程，仅仅是肖继刚每日3点1线生活轨迹中的其中一点而已。在这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生活当中，要说真正能够让他内心获得舒服的地方，还得是那弥漫着烟火气的菜市场。
1: 每天早上3点半准时到这儿，来晚了好东西挑不着。这个鸽子，老人做手术需要用鸽子补血的，年头越长越好，这是一年的、两年、三年的，大个能看出来。补血的这种鸽子吧，就不能放血，把它闷死，血凝固之后再做汤。这个东西挺有讲究，3年最补的。大姐，我那肉给我留的，我拿出来。
5: 好嘞。

0: 订的排骨边儿，这都得订，不订买不着。这个肉吧是排骨上面的一个边儿，全是活肉，炖出来比那个净排好吃。
1: 猪身上一定就这一块儿，要多都没有，猪身上最好的地方。
0: 哎，我得来电话，等我接电话。哎，给我大姐。啊，猪爪筋有，排骨啥都有。啊，一会儿我给你发微信啊。好，好嘞，好嘞，好嘞，好嘞。猪爪了了。前蹄肉多骨头少，或者直的骨头多肉少。前蹄这块就带这几个褶。这个褶，后腿就是直的。
2: 每天，肖继刚都得在菜市场里来来回回的转悠上好几个小时，只有买到了称心如意的新鲜食材，他才会满心欢喜的回到三点一线的最后一个店——厨房。这里是他每天停留时间最久的地方。半路出家的他，原本并不会做太多的菜肴，然而他热衷于研究美食，一般的菜只要看上一眼，基本就能学会。并且做得有板有眼。
3: 哇，这就是你家的厨房啊？
0: 对，我的厨房，今天准备的东西就都在这儿呢。
3: 那咱们看看呗，先、啊、来
0: 看看吧。嗯，
3: 这是猪蹄儿。
0: 对，做法是东北人最爱的熏酿、熏制。啊，
3: 今天有人预定了是吗？
0: 对对对对，定了。这个位置是排骨边，这个位置特别好吃，也是必须得定、嗯、这个位置不定买不着啊、嗯、
3: 哎，这个有点像熏酱那个脊骨的感觉、
0: 嗯、对，这个就做最经典的红烧，家里那个味儿，不做饭店的味儿，对，家里
3: 可以可以、嗯、这个呢，
0: 辣子鸡，
3: 辣子鸡，
0: 对，它俩配一起你看是啥，
3: 茄盒呗。我哎，这时候如果要是说蒸酿茄子，你说你是不是也得，
0: 我现在就能做，我也能做，
3: 是不是也对？
0: 我也能做，
3: 对吧？
0: 对对对。
3: 但是其实对东北人来讲，还是喜欢吃茄盒。
0: 尤其是小时候就特别愿意，家里不常做茄盒这个东西。小时候，现在也不常做，这个东西太费劲，炸着。
3: 所以啊，有了你，对吧？
0: 对，
3: 小七私房，
0: 对，
3: 就是除了今天你准备的这些是已经有顾客预定了的，是不是、
0: 啊啊？对对对。
3: 那其他的就是你还会做很多种菜是吗？
0: 对，我会的东西比较杂。
3: 你还会做肥肠呢？
0: 会。我的皮冻熬得特别好，
3: 皮冻也行。
0: 我给你找一个照片，你看一下。
3: 行，就是你菜系不限呗，什么家常菜你都会。
0: 因为我不是科班，所以说没有固定的套路。嗯，就我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
3: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皮冻，为什么我想看，就是好像在以前，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印象中就是我们家年夜饭必须得有皮冻，因为我姥爷喝酒，他就爱吃皮冻，所以就是皮冻给我的印象就是一道大菜、
0: 这个、
3: 也是一道有回忆的菜。
0: 这个是市场上卖的皮冻啊，
3: 市场上这皮冻就不用看了。
0: 我那边翻一个就是我做的
3: 啊。哇，你看这好透明啊。哎，你这手艺行啊。就小的时候我姥其实告诉过我，就是这个熬青冻，
0: 对，
3: 其实是一个手艺，
0: 特别难，这个东西。对
3: 对，一般都是馄冻、就是上面的那个位置也是比较奶白色的，
0: 对对对，浑浊。 对，
3: 所以就是说看皮冻就看这个，看到了吗？它的透明度越高，证明这个皮冻熬的火候就越好。
0: 别的是手工，一点胶都没有。
3: 对呀、啊嗯、就是这个颜色一看就是你会很想，就是最好的绝佳下酒菜。
0: 对对对，
3: 是不是？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推荐的？你觉得
0: 酱牛肉
3: 最拿手？酱牛肉花色特别漂亮，来给观众朋友们看看，就是纹理特别漂亮，有点那种大理石的纹路在里头了。
0: 对对对对对。
3: 那就是说你的这个流程，像我们定制小七私房、嗯、就是在你的朋友圈下单、嗯、
0: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呢根据你已经在朋友圈发布的你的菜单，然后来制作第二天你要去送的。
0: 我大概第二天我会做这几样东西、嗯、然后想吃哪个你就给我留言了、嗯、或者是那个评论什么的、嗯、我第二天就做好了就给送过去了。
3: 那你今天预计要做多少份呢？
0: 今天已经送走一波了，这是第二波的了、嗯、
3: 第一波送了多少份呢？
0: 第一波8份，嗯、大概卖了2000多块钱。
3: 可以呀、啊、你这一天的收入。那刚才聊了这么多了，你接下来第二波的餐也得着急要送，是不是？
0: 是，我就准备开始操作了。
3: 那行，那你就做菜呗。
0: 好，
3: 然后我再等你一会儿。
0: 好好
3: 吧，
0: 好好好，
3: 加油。
0: 好，
3: 然后一会儿我哪个是可以尝一尝的？
0: 你都行，
3: 都可以尝，
0: 都可以。
3: 行，那就静待您的成品、啊、
0: 没问题。
2: 肖继刚做菜的时候有着属于自己的节奏与流程，灶具一空出来，他马上就要着手炖排骨了。基本上他都采用最为原始的做法去还原家的味道。
0: 顺这个老式这种红烧吧，就用最简单的东西。

0: 在萧继刚私房美食的前三甲里，熏酱菜系无疑是他的专长所在，其中酱猪蹄儿更是他的拿手好戏。这道对食材要求极高又颇费功夫的菜肴，萧继刚几乎每天都做，
1: 必须等那个糖糊化以后才可以放，要不这个东西可苦。这个就是菌末了，用了柏树的菌末了，增加它的香味儿。必不可少的还有这个茶叶，这烟变成黄烟冒大烟的时候给它扣上，差不多了。
0: 架起熏锅，放入茶叶、白糖等熏料，小火产生的袅袅烟雾为猪蹄赋予了独特的烟熏香气和迷人色泽。
1: 这个东西没有具体的时间，因为火大小和糖多少都有说道，所以说只能根据这个烟的状态来判断里边什么状态了。
2: 好吃啊，太好吃了，你要不要尝一下？
1: 我不用尝，我天天尝。
2: 哎呀，这自信。
1: 这个炖的就是小时候那种红烧排骨的味儿，
2: 真的
1: 没有隔路的东西，就是葱姜花椒大料
2: 啊，
1: 糖盐没有了
2: 啊，但我能吃到明显的甜味儿。
1: 嗯，
2: 我因为我喜欢吃甜食，
1: 就这个肉的东西放点糖的东西会特别香，
2: 因为它提鲜了。
1: 对对对对对，
2: 而且这个茄盒炸的也特别好，
1: 有水平
2: 这个。哎，你谦虚点行不行？
1: 这都是我都拿得出手的东西。
2: 那你给我说说这茄盒就是重点在哪儿？怎么能炸成你这样？
1: 就是糊糊，
2: 糊，
1: 对，就是外边这层那个壳，
2: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油温，
2: 嗯
1: 嗯，就这两个掌握好就可以了。
2: 那就说我感觉在你家点赞率比较高的应该都是这种肉菜呗。
1: 我基本没有素菜，
2: 就是基本上都是肉，是不是？
1: 对，素菜自己在家就能搞定，你像我这花钱买什么？
2: 对，
1: 对不 对, 对？
2: 那这个就是你一会儿要去派送的呗？
1: 对，对对对，一会儿要送的。
2: 第二波了。
1: 对，
2: 嗯。
1: 辛苦也得干呐，就是一个老爷们儿来说，每个月20来号还房贷，然后你说我家孩子现在小2岁，明年马上上幼儿园，就花钱的地方就全来了。现在他只是吃吃喝喝玩，花的地方还不太多，明年就开始花钱了。再一个，我媳妇也快过生日了，你说我天天在外头忙，他也看不着人，回家都挺晚了，一早上天还没亮就走，我不得给人准备点好礼物啊，是不是？你光说累，一个老爷们儿你不干咋整？你说我天天起早就走，有时候忙得整到晚上才回家，累的心乎真是饭都不想吃啊，躺着就沾着它就着，我感觉好像就刚躺下闹表就响了，真是这种感觉，真是刚躺下就响了，定了3点钟闹表，再摁一个吧，下一个3点10分，就是再一闭眼睛3点20，再一腾就不赶趟了，必须得去了，再不去好东西没有了，皮了不隆起来就赶紧上市场去上货，然后这一天就开始了。走时候没有亮，有时候回家时候天也黑了，有时候晚上回家都挺晚的了，有时候都干到9、10点钟。半道碰着警察同志，有临检，问我喝没喝酒，我说我饭还没吃呢。
0: 自萧继刚投身于私房菜的制作以来，他所获得的最大收获，不仅仅是越来越多的人对他精湛手艺的高度认可，更令人欣喜的是，他还幸运地收获了美好的爱情。
1: 说一下我媳妇儿啊，我媳妇儿呢，是我客户。我第一次给送餐时，我觉得这人还行，大个儿，没多心，客户多心啥？后来送了几次之后吧，因为他工作那个也挺忙的，但是态度特别好。我说我快到了，你出来取。说行，没问题。每次答应特别痛快，每次我到那他都不出来，我都给他送进去。我看这个人真是。然后后来有一天呢，他不舒服，他给我发了私信，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做点啥，我这个胃不得劲儿。我记得很清楚，做的地三鲜给送去的。然后慢慢我觉得这人挺好，然后我俩从这个商业关系转为朋友关系是2018年还2019年夏天，我记不太清了，反正夏天有一天晚上我实在没啥事儿，我就想给他发了个微信，我说你忙不忙，不忙咱俩喝点啊，我都没行动，怎么我先给我拉黑了呢，然后一会儿想了来微信了，说为啥喝点啊，我说大夏天挺热的，再说我也挺想见见你的，求着咱俩喝点酒聊聊天吧，他就同意了。

选饭店，然后我俩就从这个商业关系就转变为朋友关系，然后呢后来就开始约会了，但是后来我就天天给他送饭了，那时候就不用他说我想吃点啥，就不用了，菜谱我就给他定了，天天到点午饭就给送去了，然后呢也当他面展示过我这个厨艺，我认为就比较帅的一面给他展示过，彻底被我征服，酒桌上也被我征服了，也喝不过我。后来约会看电影，我俩就走到一起了。

0: 救。
1: 你想干啥呀？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3: 宇宙飞船。
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0: 完胜了，思考，了解。
1: 你展开说说。
2: 哎，时机，哎，味道。

0: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选择和活法，有人一辈子沉下心扎根深海，填补我国水生国防的空白，用一生坚守守护祖国海防，有人日复一日地守在车间机床旁，凭着一身匠心打磨零件，突破技术，撑起大国制造，还有人站在最普通的人群里，在危险来临的瞬间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的生命。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人生，却有着同样滚烫的初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三位共产党员的故事，看懂那句入党誓言到底要用怎样的一生去坚守。
1: 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2: 做一名优秀的产业工人，
3: 我自愿，
4: 我自愿，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很多人觉得誓言听起来很宏大，也很遥远，但其实真正的誓言从来不是随口一说的漂亮的，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愿意用一辈子去兑现的承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三位榜样，他们来自不同的年代，身处不同的岗位，可是他们始终把国家需要、人民期盼放在第一位，用几十年的坚守告诉我们，什么是初心不改，什么是誓言如山。
6: 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7: 这就是院士生前的办公室，走到这儿呢，想起了院士之前的点点滴滴。这屋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在这个桌子的下面，这压着我们杨士俄院士的入党誓词。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6: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水生领域一片空白，国外技术封锁，国内

0: 妨。
1: 国家有需要，老师就转行，从原来的海盗测量专业转到了水生专业。
0: 1956年，杨士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刻起，他把自己的事业和祖国的需要紧紧融在一起，成为用一生践行的誓言。这是60多年前杨士俄在国外进修时一个字一个字从图书馆抄回来的科研文献。那时候国外核心实验室全面封锁，关键技术严禁接触。他回国时将一箱四国语言的手稿背了回来。
1: 当时没有专业教材，老师呢就白天做实验，晚上呢就复案写书，这样写出了100多万字的教材和讲义，形成了中国水生第一套的丛书。这套丛书呢，培养了中国水生几代的科研人。
2: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你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1970年，杨士俄牵头承担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海上落点水生测量任务，要在8000公里外的公海用声波为导弹搭建一座无形靶标。
1: 这个任务呢，刚开始干了6年，方案基本形成，但是导弹射程指标提高，那么原来的方案呢就付之东流，需要从头再来。院士说，作为一名党员，国家有需要，再难我们咬牙也要上。
0: 后来全新的技术方案终于攻克下来了。1980年，东风五号精准命中目标，水生测量圆满成功。我国从此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核心技术的长期垄断。从手抄文献回国拓荒，到绝境之中攻克国防重器，70多年，国家需要什么，杨士俄就去做什么。他始终把自己的人生对准国家的航向。
2: 我记得当年人家就问我，说是你干水生能干多久，我说至少能干到胡子白，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说的不对，我们这一代干了，我们的子孙还得干。
1: 2024年，杨院士走，93岁，他弥留之际还是想着他没有做完的科研设想。别人问他这是图什么，他回答，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一生的方向。
3: 抗日战歌给党听，我把党来兵。

杨石娥院士生在山河动荡的年代，她从小就怀揣着救国报国的初心。国家水生研究一片空白，她就主动转行，从零起步，一头扎进深海科研。七十多年深耕不辍，国家哪里需要，她就往哪里去，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入党誓言。报国不止在科研生态，也在烟火不息、机器轰鸣的生产一线。接下来我们走进哈尔滨汽轮机厂，认识大国工匠董礼涛。37年扎根车间一线，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他不服输。

0: 感攻坚，硬生生地啃下难题，实现了燃机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突破。
1: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的装备制造业奋斗终身。
2: 机床轰鸣，铁屑飞溅，在哈尔滨汽轮机厂的车间里，董礼涛正在和他的徒弟们进行一项新的生产任务。
3: 我平时干活一定要注意啊，不只是把我们自己要去完成就 OK， 我们要对整个产品负责，是吧？因为我们哈气出厂是一个完整的零件，我们每一道工序，包括我们每个操作工，最终都要很细致的、完完全全的保证图纸要求。
2: 37年来，从一名学徒工到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装备制造业奋斗终生的誓言，被他融入到了每一项任务中。2010年，为保障西气东输能源供给，国内首台30兆瓦燃压机组核心加工任务落到了哈尔滨汽轮机厂。但在此之前，这套设备只从国外引进了图纸，核心制造工艺一直被他国封锁。也就是说，他们知道长什么样，但不知道怎么做。一场超高难度的生产攻关摆在了他们面前。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董礼涛第一个站了出来。
3: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时候我不上谁上？在我们没有前面的各种经验借鉴的时候，只能一次做好，所以这个压力是巨大的。就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眼睛一闭上那个时候，满脑袋都是在飞图纸，甚至有时候做梦都能给自己吓醒。
2: 那段日子，董礼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入党时立下的誓言不能在这块硬骨头面前打了折扣。困得不行了，就趴在机床旁边的凳子上眯一会儿，醒了继续干，夜以继日啃下了上百个核心工件的加工难关，仅用1年多时间就追平了国外20余年的技术积累，成功实现核心部件国产化。难关攻克后，董礼涛牵头成立党员攻关小组，把一道道曾经无解的生产瓶颈一一突破。
3: 制造强国的担当不是我一个人的冲锋，而是一群人的方向。国家需要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和技能骨干，去勇担产业报国的使命。我也要把一个人的誓言变成一群人的追求。在2013年，我的国家级技能创新工作室正式的启动了。我带领着50多名成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加工经验变成册子，共同呢学习去研讨。那么这些册子呢，有4000多页，摞起来有1米多高。现在呢，我工作室里的成员晋升为技师和高级技师的已经有26人。
2: 靠着一句誓言，董礼涛从一个普通铣工慢慢磨练技术，积累经验，一步步成长为技能大师。也是在这份初心的推动下，一次次接下极难险重的攻坚任务，参与研制了诸多大国重器，把以前很多不敢想、做不成的技术难题都一一啃了下来。
3: 就是我们产业工人真正有的一个成就感，真就是那些我们曾经制造过那些，现在我们讲叫大国重器。等到我们退休回家那一天，你看到某某那个机组是我们干过的，某某项目我们参与过，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人、一个工人这一辈子都值得骄傲的。在我们车间里的这面国旗，我每天都会从它下面走过，因为抬头看见那一抹红，就想起我入党时的誓言。这份誓言早已深深扎根心底，融入我的血脉。

0: 身为一名党员，董礼涛从来不只顾着自己优秀，他牵头成立技能工作室，毫无保留地传技育人，带着一批又一批产业工人成长进步，踏踏实实地为中国制造添砖加瓦。坚守是信仰，挺身而出更是初心。同样坚守初心的还有最美教师张丽丽，当年危急一刻，她义无反顾地护住学生，自己却永远失去了双腿。可是她从未停下奉献的脚步，转身投身残疾人服务事业，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践行自己的党员初心。
1: 我一定会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人民教师，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甚至我的生命。
2: 初夏的哈尔滨，阳光正好，公园
3: 能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地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2: 一有时间，张丽丽就会参加一些残疾人的公益活动，用自己的故事为他们打气。从当年的最美教师到如今的一名残疾人工作者，身份转变了，但不变的是他当初许下誓言时眼中的那束光。
1: 在我16岁读师范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写下了第一封入党申请书，在成为教师之后第二次递交了入党申请。在两封入党申请书当中，我都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要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所有的一切。而当我真正要实现入党愿望的时候，我已经为了可爱的孩子失去了双腿。
2: 2012年，那时的张丽丽才28岁，一辆失控的客车突然冲向几个正要过马路的学生。张丽丽想都没想，冲上去推开了他们，自己却被卷进车轮下，永远失去了双腿。
1: 那当时那个事情，那样一个场景发生在作为教师的我的面前，那我觉得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如果最终倒在车轮底下的是孩子们，那我真的会不安一辈子。病房外孩子们焦急张望的身影，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给了我温暖和力量。在 ICU 的病房里，我再一次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再一次郑重地许下了我的誓言。
2: 很快，党组织就接纳了这位用生命守护学生的年轻女教师。
4: 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人民教师，
5: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的话，真的是热血沸腾啊，心潮澎湃。我现在甚至在回想那天的场景的话，我还有点羡慕自己，确实觉得夙愿实现，非常幸福啊，心里边其实也美得很。
2: 在治疗过程中，张丽丽看到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从教育战线转战残疾人事业。在结束了阶段性康复后，张丽丽向党组织请求尽快投入工作。
1: 那时候我就摇着轮椅走进了大街小巷，我就把残疾人朋友们对于这个无障碍环境的这个需求一条一条地记下来，然后反复地去调研、去打磨，形成了相关的提案。这是我在用另一种方式去践行当年在党旗下许下的承诺。我要为我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16岁的时候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我觉得那时候难免有一些青春懵懂，到后来历经生死之后，但反过来再看，真的是初心如磐。我觉得这句话一直在陪伴着我成长积淀至今。那未来我还会做很多的事情，或者说做更多的事儿。我觉得我要用一生去做对这句话的诠释和坚守。

0: 从深耕深海、拓荒国防的杨士俄院士，到匠心铸器、坚守车间的董宇涛，再到大爱无私、平凡亦伟大的张丽丽老师，三个人，三份人生，不同的岗位，不一样的选择，却有着同样的坚守。他们把党旗下的誓言融进了日复一日的一言一行，把自己的人生紧紧地和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连在了一起。所谓誓言如山，从来不是声势浩大，而是贵在坚持，贵在矢志不渝。也愿我们所有人都能以榜样为光，守好自己的初心，站好自己的岗位，用脚踏实地的行动，不负初心，不负誓言。
1: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要倒在执勤的岗位上，人民警察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2: 2003年，哈尔滨姑娘施帅如愿成为戒毒一线的一名警察，生命结束。这片戒毒区是她双线鏖战的战场，一边用心帮戒毒人员挣脱毒瘾枷锁，一边咬牙硬扛，与凶险癌症日夜抗衡。
3: 这里是施帅生前最深爱的地方，戒毒人员活动室。每天上午10点，他会组织所有的戒毒人员在这里开展康复训练。有一名戒毒人员成功戒制回归社会，还给他写了一封信。
4: 妈妈，请允许我这么叫您。从母亲去世之后，我已经好久没有喊过妈妈这两个字了。谢谢你让我重新有了回归社会的信心，我永远会记着，不管我走多远，这里都有一位妈妈在。
2: 施帅的工作每一秒都暗藏危机，戒毒患者中有人脾气暴躁，有人情绪不稳定，甚至还有人试图伤害自己和他人。
3: 那一年就是这儿，这个学员用头要撞墙，他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学员的前面，砰的一声，他靠在这墙这儿，脸色煞白。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么严重，后来单位体检发现他生生的撞断了3条肋骨。
2: 2020年，一张肺部小细胞肿瘤晚期的诊断书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当听到医生那句可能只剩3个月时间的时候，这位铁娘子第一次愣住了。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抱着这是人生中最后一次执勤的想法，施帅藏起了诊断书，瞒着年迈的母亲，瞒着身边的同事，瞒着所有人，再次走进了戒治区。当病情再度恶化，施帅在被送进 ICU 前向组织提出了申请。
1: 请组织允许我能穿着警服离开这个世界，我太爱这身警服了，太崇敬人民警察这个职业。
3: 对于我们这些同事来说，他不仅是与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更是我这一辈子敬佩、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身边的榜样。
2: 沃野铺青，秧苗连片，在黑龙江省绥化市的试验稻田里，每天都能看见育种专家聂守军弯腰查看稻苗的身影。
5: 25号，但是在那个产量上比去年强了。
2: 30多年寒来暑往，聂守军每天都守在稻田里，支撑他熬过无数日晒雨淋，一路坚持下来的，是心底的一句誓言。
5: 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

0: 大量的外国品种涌入，当时对我触动挺大。中国饭不能捏在别人手里，我当时我就给自己叫了一口劲儿，我非让黑土地种上中国自己的水稻不可。
1: 要让黑土地长满中国水稻，关键是选育出兼顾高产、耐寒、抗病以及口感的良种，培育良种如同沙海淘金，符合全部标准的稻株出现概率只有14000分之1。聂守军带领团队持续开展杂交试验，春夏每日到田间记录稻苗长势，秋收淘汰不合格稻株，次年再重新配组选育，常年循环试验却难有新突破，这便是育种人的日常。早年试验田离单位有30多公里，聂守军每天骑1小时摩托车下地，中午就在田里啃着自己带来的馒头，风里雨里坚持了7年，记满数据的笔记攒了好几麻袋，漫长的育种之路终于迎来光亮。
0: 2007年的一个秋天，就是有一天那个中午啊，大家还没休息好，我自己下来，我就上地里溜达，就突然发现一行，眼睛一亮，我就所以说我现在特别的感觉，当时真的感觉也非常非常激动。
1: 这株偶然发现的稻株，又经过7年持续选育，最终培育成知名品种绥京18。对比当时省内主流品种，它的抗倒伏能力更高，产量也提升20%，迅速成为黑龙江主栽水稻，更是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箱型水稻。凭借这次关键突破，聂守军陆续培育出绥京27、绥京301等90多个优质高产稻种，系列良种累计推广超2亿亩，带动农户增收200多亿元。
0: 下面的主要的目标是那个让人吃得更好啊，更健康，也就是选择那个供天米、低血糖的、降血压的一些那个水稻品种。
2: 刘西蒙，一名普普通通的大学生，从他那充满朝气的脸上，你很难想象他有着怎样一段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2001年，他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庆市兆源县。作为单亲家庭的孩子，用他小小的肩膀早早的就扛起了家庭的重担。3岁学做饭洗衣，照顾妈妈的生活起居。4岁独自上幼儿园，他照顾生病卧床的母亲，带着妈妈上大学的故事曾经一度感动中国。他被评为第8届全国道德模范，先后获得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龙江楷模等诸多荣誉。这些沉甸甸的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更是对他们母女相扶相依、勇敢生活的礼赞。
3: 过往24年的人生经历，可能在大家看来苦了那么一点儿，难了那么一点儿，但对我来说，那只是我每天日复一日的最平平常常的生活。4岁的时候，我踩在几块砖头上面去做饭，当时也会被油崩到啊，然后也会被火燎到，还有被电打到的这种经历。但是我觉得，这些经历没有使我屈服，反而让我觉得做的好吃了一点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都是充满了自豪感的。比如说，拔火罐，给妈妈理发，给妈妈按摩。在我每学会一个技能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是我是我人生经历当中会天才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觉得只有我会，大家还不会。
2: 日子在灶台边的烟火里往前赶，转眼到了上学的年纪。西蒙求学路上的苦总被一些暖意悄悄地拖着。小学时冬天冷得扎骨头，别的同学裹着厚厚的羽绒服，西蒙还穿着单薄的衣裳。这些小学老师和同学家长看在眼里，他们就凑钱给他买了人生第一件羽绒服，而那件衣服他从2年级穿到初2。 老师们的关注，陌生人的善意，像一颗种子种在他心里。所以高中选志愿时，他一点没犹豫，报考了哈尔滨师范大学，要把这份爱传递到更多人。

0: 人手里。在大学期间，他又克服困难，带着母亲到了鸡东县支教。他用一年的时间做成了一件终生难忘的事儿。
1: 其实上初中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支教的想法了，这也是我的一个圆梦之旅，又能够当老师，又能够去支教，所以当时我义无反顾地报名了这个项目。但是当时家里的亲戚朋友都不是很支持，因为他们觉得我带着母亲去支教太奔波了，而且明明本科毕业就可以过上一个安稳的生活了，他们觉得我可能有点不顾及妈妈的身体。但是当时妈妈特别特别的支持我，在大家都有反对声音的时候，妈妈和我说了一句话，就是你干啥妈都支持你。所以就在我妈妈的支持下，我带着妈妈从哈尔滨来到了黑龙江省的鸡西市鸡东县，开启了为期一年的支教之旅。在那一年的支教过程当中，我也从中收获了很多，就是来自于我学生给我的鼓励，还有来自于教师这个职业带给我的这种自豪感。当每个学生成绩稍微提升一点点的时候，我比他们还要开心。在上课的课余时间，我还去到鸡西市鸡东县的一些中学，乡镇的一些中学，然后跟他们分享我自己的故事，还去了同心港湾，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一些绵薄之力，给这些小朋友们一点点的温暖和爱，然后也希望能够用我自己切身的这种成长经历去鼓励他们，让他们对未来也充满希望。
2: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刘西蒙的梦想成真了，他立志把激情和汗水挥洒在基层偏远地区，用爱，用情，用自己勇敢生活的经历浇灌希望的种子。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把母亲照顾得很好，母亲身上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西蒙的眼睛。虽然带着母亲会有些奔波，但是一路走来，两个人相依为命，母亲在哪儿，哪儿就是家。这也是当初他坚持带着母亲上大学的初衷。
1: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和妈妈分开过，妈妈和我已经不仅仅是床前的一日三餐，也不仅仅是洗涮推拿拔罐，是朝夕陪伴，也是相依为命。妈妈也说她不想要成为我的拖累，想要让我在大学的校园里面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我当时特别坚定的要带着妈妈来一起上大学，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我现在想想都非常非常后怕的一件事情。在我高中的一个晚自习，那天晚上就特别的心慌，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我妈妈她那个时候犯病了，说上吐下泻，浑身冒冷汗，然后连话都说不了，可能有的时候还会有点轻微的一些抽搐啊什么的，然后你要进行一些急救，比如说在手指里面扎一个，放一放血，大家放出来都是血，我妈妈出来是那种偏黄透明的那种的液体，然后你要在她肋骨下面的那个第二个肋骨那里嘎一个口子，正常就流血嘛，我妈妈是那种紫黑色像果冻一样的，然后你要在上面拔一个火罐，然后让那个淤血出来，然后他就能够缓解。但是如果正常的护工，我觉得他可能没有我了解我妈妈的身体，没有我了解我妈妈这种突发的病症什么的，所以我还是要带着妈妈来一起上大学。
0: 其实除了学业，西蒙

0: 里头最惦记的还是妈妈的身体，平时只要一有空，他就想着哪儿有好大夫能够给妈妈好好调调身体。他四处打听翻资料，托亲戚朋友问，就盼着能有办法让妈妈少遭点罪。前几天他就把妈妈送到哈尔滨962医院治疗了，这阵子他就更忙了，学校的课一节不能落，家里的杂事儿得抽空回去拾掇拾掇。医院里妈妈的汤药熬得怎么样，床单该换了，点滴快没了，每一样他都得盯着，半点都不能马虎。就这样在家、学校、医院三点之间，他天天来来回回地跑，风里来雨里去。这不，今天下课早，他心里头盘算好了要给妈妈做一顿热乎的爱心午餐，一会儿拎着去医院看妈妈。
1: 这个是我陪我征战菜市场的小筐，真的非常方便，然后我们装一点袋儿，出门买菜。就是我每天放学回家之后就会出门去买菜了，然后基本上买菜买个两三天的量，然后因为现在夏天嘛，就是可以勤去买菜，但到冬天的时候可能就也一次我就会买的多一点了，实在是冬天很冷不想出门。姐，你看这就是我们学校，哈尔滨师范大学，对，离家特别近，然后买菜的地方也特别近，往那边走个几百米就到了。我通常会带妈妈走这条路嘛，然后推轮椅什么的都比较方便，然后带妈妈去看病，如果要是坐地铁的话就是这一条路，然后走到中间部分就去地铁站了。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早上可能六点多起床，然后去带妈妈洗漱，早上做饭，去上早上八点的课，然后中午再回来做饭，然后晚上可能就是学习的时间比较多吧。在打扫完家里卫生之后，就是忙完一切家里边这些大小事情之后，就是开始我的学习时间。晚上可能学到，像昨天晚上学到了一点多，因为我从小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像在我小的时候，我甚至认为其他的家庭和我的家庭是一样的，就是也都是小朋友自己做饭，然后家里面的父母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什么像大家说落差感啊什么，就是我这就是我正常的生活，然后我的生活也在一步一步的变好，所以现在我也觉得这就是我每天日复一日在做的事情，还有这就是我的生活的状态，所以没有什么什么忙碌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我挺享受这种状态的。
2: 你先喝口水。
1: 行，你这么倚着还那样，
2: 你就这样就行。
1: 行行吗？
3: 行。
4: 你这手才能
1: 够着嘴了。
4: 好吃。这个炖的有点就是像过去那个豆角。
1: 妈呀，我都炖起泡了。
4: 真的好吃。
1: 这饭怎么样？
4: 饭做的正好，原样正好。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越来越好吃了啊！
1: 一会儿洗个头，
3: 行，我这头都冒油了。你看我这胳膊，
1: 健康
3: 胳膊都能拿出来。
1: 哎妈，那一会儿你自己洗。
3: 都油了，咋溜？
1: 你出油健康。
4: 就是按按按就舒服了，得劲。小时候好几十年了。哎呀，那工资才几岁呀、啊？能有个六七岁就开始洗头，一直洗这么多年。然后一开始是我家邻居给我绞头，上我家绞。完后来这些老佣人家绞，他看人打绞子就给我绞。一开始绞的时候，也不知道好看不好看，反正就绞了就行了。只要绞好看嘛，感觉好，他就给我拍一下让我看。只要感觉不好，不就说行，绞挺好，他不让我看。

0: 一天那么忙，还得惦记我，到这来还得给我洗洗头，颠和颠和的。
1: 哎呀，这不都是应该的吗？我就是课多，没法一直在，没课我肯定就过来了。
0: 洗的干净舒服，谢谢了姑娘。哎，
1: 太客气了，妈妈。
0: 我都习惯了你这么给我洗几十年的衣服。
1: 晾这边吧。
0: 我就感觉我女儿真的这些年真的一路走来真的很辛苦，她也很坚强。她从三岁开始就开始照顾我，家里的吃喝拉撒全是她的事儿。她真的这些年一边学习一边照顾我，真的很辛苦。他小的时候比现在重，现在你看他能坐住了，那个时候真是人中人放，连饭都吃不到嘴，那时候他都喂，从三岁就开始喂我，拿那个馒头啊黄瓜啊把黄瓜蘸酱就喂我一口口的。当时我真是五味杂陈，那时候感觉又是幸福又是难过。幸福的是我病这样还能有人有女儿，我终于有个小女儿能照顾我。难受的就是这孩子，就认为这孩子命不好嘛，这么点就开始来照顾我，啥时候是个头啊，将来咋整啊，就我这身体还一直也不好。因为他小的时候那时候条件，我们条件也很有限嘛，完了我也不治，我就现在把所有的那什么都用在他学习上，完我就挺着一直挺，完就一直就严重。
2: 到什么样的程度
0: 了？就是硬挺，就是可疼了，然后就不能动，就是应该是就卧床嘛。那个时候蚊子落到脸上，我就只能晃荡晃荡，你下就下，不下就跟那挺着就咬着，多大吃饱了多大走，就这样，就是打蚊子那点劲那点能力都没有，就手抬不起来，你打不着。
3: 听西蒙妈妈说那会的难，心都跟着揪了起来，可她硬是撑了这么多年，不是不想治，是舍不得。手里那点钱总想着先给孩子交学费买本子，自己疼得夜里睡不着觉，就咬着牙熬，嘴上还笑着说没事儿，缓缓就过去了。她呀是把所有的劲儿都用在了让女儿好好念书上。但妈妈心里也清楚，真正能给她底气的是身边这个闺女儿。西蒙比谁都懂她的疼，比谁都清楚哪样能够让她松快些。这么多年，女儿的手早就成了她最靠谱的药。
0: 从小学那功夫就按摩那功夫是，就是哪块疼揉哪儿。后来她就开始，看那个中医那个书去摸索按摩，找穴位，找点。最有我记忆犹新的一次就是我得了应该是胆痉挛吧，就是那个胆，哎，就在这个位置特别疼，滋滋疼，使劲使劲疼，那痉挛疼你知道吗，就那个劲儿就不过劲儿，疼的不行。然后他就在手机上好像搜吧，找那个穴位，完了最后点上那个穴位了，哎，真就不疼了。然后现在就是这个腿不总犯卡吗，一整都就卡住了，膝盖这膝盖卡住了，他就能给我整过来，就顺着顺着捏吧捏吧，揉吧揉吧，找着那个穴位，那个关节那个位，完了一捏一动就能给我顺着过来。其实而且我一般的这些个小病啥的都是他给家就能给我处理了，这就感觉他就手到病除，这个有了他我就有希望，不管哪块疼我先只要他回来我就不疼，是我的贴身医生。
3: 这些年母女俩像在坑洼路上行走，你搀我扶，挪到现在。西蒙一边照顾妈妈一边啃书本，在求学的路上越来越好。可妈妈看着女儿大学时光总是有些揪心，是不是自己拖累了她？孩子本该轻快些，不应该被病殃殃的自己困住。
0: 当时我不同意，非常拒绝，就是非常坚定的拒绝，我肯定是不跟她来了，让他自己有一个自由的空间，像别的大学生一样住寝室，可以出去放假什么的，能出去玩。因为这些年一直在我身边嘛，一直在我身

0: 来断，他也没有去出去玩的机会。然后我寻思，这终于给他自己放出去了，就让他自己去学习啊，生活啊，就脱离在我身边这个给他绑的太狠了。完，我们那个政府也说给我找那个养老院，还有那老年公寓什么的，所以我就不用跟着来了。当时我就同意了，我非常同意，非常愿意。然后他就不让，他就说的不行，你得跟我走，你就是你有一些个病啥的，他们都处理不了。说那个时候就是真的生命在眼前了，那他也看不着。他说的，等我就在那边上学，我也还得惦记你，你就跟我去吧，就这样。然后我说，那你咋去啊？咋养活啊？这不是费用高吗？然后他放假就高考完了就出去打工了，打工是我赚钱，完到时候上大学我也能出去做兼职嘛。说没事的，你必须得在我身边，我能才放心。完之后我也能安心学习，就这样的，非得给我拽来了，我就跟他来了。那是一天打两份工，三份工。
1: 嗯
0: 嗯，有时候回来你知道啥样吗？累的，到屋了。妈呀，我躺一会儿就躺五分钟，我就歇五分钟，起来就得走。
2: 初中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县的招员文艺上面投稿，然后赚取一点点稿费。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就开始做家教，然后去辅导班做兼职，然后还有在我们学校食堂当服务员，这些兼职。就是这些困难，当你跨过去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你的人生经历。你当时可能觉得很困难，但是你一旦跨过了之后，都是经验，都是成长。所以现在回首过去，就是我已经想象不到当时的苦和累了，感觉都是还好啊，我挺过来了，就是我真优秀。
3: 纵然生活给了西蒙一路荆棘，他却拉着母亲的手，把难走的路走成了开满花的样子。他眼里的光把苦日子照得亮堂堂的，那些被难处磨过的日子，因为他爱笑，反倒透出些光亮来。妈妈的眼神是他心里最踏实的依靠，风雨里都能让他定下心来。
0: 妈妈要感谢有你，因为有你，妈妈有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因为有你十年如一日的细心照顾，妈妈的病情没有恶化到不可救药。因为有你，妈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4: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在东北振兴的时代浪潮里，有这样一群劳动者，他们扎根生产、科研、数字一线，打破技术垄断，攻克卡脖子难题，以平凡岗位书写不平凡的科技担当，以实感钻研走出自主突围之路。本期劳动最光荣，我们将奔赴制造、能源、数字安全三大阵。

0: 地，记录三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各自交出的科创答卷。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东北清河基因有限责任公司。我身后呢这个大家伙啊，在行业内被称为是国宝级的炸鸡，它可是咱们国家重点工程和经济关键领域不可或缺的特种铝材的生产保障。就是这样一台核心的进口设备啊，曾经常年被国外技术所封锁，一些关键的图纸、核心的技术从来不对外开放。但是咱们黑龙江的一位工匠用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儿，用实干实现了科技突围。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被誉为生产线上的设备医生曹宇轩。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叫3950毫米的热粗炸机，被称为国宝设备，
2: 对，
1: 它为什么被我们称之为国宝呢？
2: 3950，我们俗称叫3950炸机，它是指我们这台炸机最宽能炸出的成品是3.95米，接近4米的一个宽度。当年这台炸机上的时候，是我们全亚洲最宽的一条生产线，也是我们东京公司目前来干这种中板产品的最核心的一台设备。
1: 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原理啊？
2: 我们这个炸机的原理就类似于咱们家里做擀饺子的擀面杖，要把面剂子擀成薄那个饺子皮儿一样。原料是个方锭，是一个铸锭啊，它的厚度大概是500毫米厚，相当于这么厚。但是最终它的产品要变成这么薄，精度还能有保证，
1: 宽度还得一样，
2: 对，宽度上还得一样，
1: 厚薄还得均匀，
2: 对，所以这就是这台炸机的硬核指标。现在它就让就切掉了，要把前面这个鳄鱼骨切掉。
1: 哇，好烫啊！
2: 目前它的温度大概是350度左右。
1: 350度，
2: 350度左右，这是属于一个中间半成品的温度。
1: 现在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个铝板的上方啊，都已经有这个
2: 叫热辐射的能量，
1: 热辐射的那种扭曲和变化。咱们每一天的工作日常就这样吗？每天要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进行工作吗？
2: 因为我们这是热炸机嘛，炸机的注定的出炉的温度大概是400度到500度之间。我们炸制成最终的产品的温度也在200度到300度之间，所以整个炸机的这条生产线它都是非常热的，包括你们来了也能感受到这块的温度要比室外的温度要高很多。
1: 像您说的，就是全年只要有生产任务，365天，这个车间里面都是这个温度，
2: 都是这个温度，是的。
1: 那不得天天蒸桑拿？
0: 常年在高温环境下值守，设备运维的难度可想而知。曹宇轩主要负责整条生产线的电气系统程序调控和故障检修，牢牢把控着板材的生产精度。而早期这台进口设备核心技术长期被海外封锁，一场紧急的停机事故让曹宇轩与团队迎来了一场硬仗。
2: 2023年的那一次啊，这台炸机的核心设备主电机出现了问题，当时主电机一停，整个这条生产线就全部停机，因为它没有了主电机，它整个设备就运行不起来，
1: 就没有电了，没有这个驱动力了，
2: 对，它整个这个工作本就不能转。这台炸机停产了，整个中红板厂后续的所有的设备就会面临着没有任何料可看，所有的其他的设备就要全部停机，它整个就不能炸制了，
1: 就是这个工作本。
2: 对对对，当时的对我们来说，我们根本承担不起，
1: 相当于整个非常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生产任务，或者说一条生产线就处于一个停工的状态了。
2: 对，我们一开始也确实我们也手足无措，因为之前它的这个核心技术都是国外的技术封锁，我们也没有更详细的资料，然后出了这个问题，第一时间要与厂家取得了联系，厂家给我们提出的方案就是需要把这个主电机那当时要拆除，
1: 拆下来，
2: 要拆解，要运输到他们厂家去维修，当时给我们报的检修周期大概是8到10天。
1: 8到10天是检修，
2: 对，
1: 要修好修不好还得另说，
2: 对，他还不一定能修好，
1: 这样的话我们肯定没有办法去指望国外的维修人员了。
2: 当时我们就说，我们为什么自己不能去尝试的去修复一下？我们的小团队大概几个人就爬到了电机还有这个炸机的内部，去逐渐的对

0: 两天时间都没有离开这个现场，累了就在这个现场这个操作台或者哪个地方就趴着睡一会儿，饿了就直接在这个跟前附近先对付一会儿饭。我们当时修好这个事儿，我们也是非常激动，
1: 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
0: 对，非常有成就感，因为在没有技术的
1: 没有技术支持，
0: 对支持的情况下，我们自己创新的突破了这个技术，也是勇于向那个国外的技术垄断去做挑战，最终也是成功的啃下了这个骨头。我们的取得这个成功，当时领导们也是要对我们要进行嘉奖，但是我们当时出来之后也没考虑那么多，就是想找个地方先去补补觉，好好休息休息，
1: 好好睡一觉。
0: 对对对，
1: 那是最直接的要求了。
0: 没有技术支持，没有参考数据，我们只能靠自己死磕摸索。这不仅是修好了一台设备，更是我们一线工匠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自己闯出来的一条路。
2: 靠着一股韧劲儿，啃下抢修难题，守住了生产线的运转。曹宇轩团队并未停下探索的脚步，持续针对各类进口设备开展技术改造，全力突破技术壁垒。
0: 现在咱这台设备就是我们的24米滚底炉，它也是一台进口设备。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我们刚才咱们看完的杂制出来的板片，板片要经过这道滚底炉进行淬火。
1: 那滚底是什么意思呀？
0: 滚底的原理就是因为这个板片啊不是用天车雕进来的，它是板片放到这个滚道上，像这边的滚道一样。
1: 这也是一个炉子。
0: 对，它跟它一样的，也是一台滚底炉。
1: 一个是正向的，一个是反向的，
0: 对
1: 是吧？
0: 对，这个板片放到这个滚道上，然后通过这个电机给它带到那个炉子加热区域内。整个这个过程的温度还有流量还有时间全都靠程序里一键功能全部自己实现。
1: 也就是说咱们给自己可能定个闹钟就行。
0: 哎，对，闹钟都不用你管，它到了时间它会自己就出来。
1: 哦，咱们只是到点儿过来看看，
0: 对，
1: 然后验收一下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对，所有的程序都写到这个它的 PLC 还有这个操作的台的电脑里。原来这些程序都是保密，对我们都是封锁的，我们都不会修改。之前嘛，这个炉子的生产过程就是出炉完一片一炉之后，它需要等待这个炉子的温度再进达到它的保温温度之后，然后下炉料才能进行装炉。每次这个温度重新达到稳定的时候，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的状态。
1: 有间隔。
0: 对，有间隔的半个小时的状态，我们就是通过自己的一个创新和突破嘛。把这个程序的后台数据全部改了之后，它现在就能做到不需要等待这个30分钟，只要这炉出完了之后，下一炉那个板片就直接一键就跟到这个炉子之内了。比如说原来一天就能干15炉料，现在它可能一天能干16炉、17炉。淬火的这个工序，一炉的平均加工费大概是可以实现2000块钱的收益。我们每天让它多干出一炉或者2炉，它就每天能多出2000到4000块钱的收益。那一个月是多少钱？一个月是12万。
1: 12万，
0: 那一年
1: 130-140万呢。
0: 对啊，这个收益是很多的，
1: 相当于我们解决了进口设备的技术封锁。
0: 对，
1: 我们依靠自己的技术创新，我们给它重新一个编程是吗？
0: 首先是把它的技术封锁给打开了，打开之后然后增加了我们自己对它的那个优化的控制。然后后期之后我们出现了问题或者再有更下一步的优化，也不需要再找那个厂家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自主去改动它。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不是平时的简简单单的修修补补，更重要的是也是要主动去创新，主动去突围，主动去做工，把这些越是国外不教我们的东西，我们要是自主去研究，越是要去研究越去搞懂，真正的把这个叫咱们中国的设备、中国的技术掌握到咱们自己人的手里。
1: 真厉害，真厉害，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工作。
2: 自主改写运行程序不仅盘活了生产效能，削减能耗，更彻底挣脱了国外技术的枷锁。不仅于此，车间内的拉伸机也在一次次技术打磨中完成迭代升级。
0: 这个设备是我们的另外一台核心设备，这是我们的拉伸机。
1: 拉伸机，
0: 对，淬火之后的板材它有一定的应力。通常完淬火的工序之后，要把这个板材运到这拉伸机这个位置，这道工序来通过拉伸机两侧两端一夹，将这个它的内部的应力完全释放。刚才说我们的炸机像擀面条，这个又像抻面条一样。
1: 抻面皮儿。
0: 对，这个功能就是这个作用。曾经啊，这个拉伸机你看。

0: 这个大主缸，这个大主缸的直径大概有、
1: 这个、
0: 对，那个主拉伸缸，主拉伸缸的直径大概是1.3米左右
1: 啊，
0: 它是一个很大的液压缸
1: 啊，
0: 液压缸的时候它是调试完之后，它是主缸里有进气儿，经常出现的就是它进了一定的空气之后，就造成它的拉伸力不均匀，它在行走的过程中有偏差，
1: 就会抖了。
0: 对，原来这个缸的每次需要放气儿，都是需要人工操作手去爬到那个缸体那顶端有一个螺丝孔放气孔，要人工去放气儿，每次放气儿大概是需要2个小时，然后每周需要大概是5次到6次左右，基本上每天要放一次，而且它是要爬到这主缸上面，它有危险，它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后期我们就自主改造，将这个放气的按钮加了一个排气阀，还加了一个电控的控制。通过我们这个自主的程序改造之后，它将它原来每次放气要2个小时，现在改到了每次放气大概8分钟就能实现。
1: 啊，八分钟
0: 之内就能实现。
1: 哇！
0: 所以这无形中又为我们整个这个拉伸的工具又节约了多少时间？
1: 一周是要放5次，每次要放2个小时。
0: 两个小时。
1: 那么一周的话就是
0: 耽误了10个小时，耽误10个小时，相当于我们一个班是8个小时，耽误了一个半班。
1: 一个月节省了40个小时。
0: 对，40多个小时。
1: 那么一年的话，那就是400个小时，480个小时。
0: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个自动放气的这个功能，这个工艺也是反馈到了那个设备的进口厂家，他们也是根据我们这个工艺，也觉得我们这个方式很好，所以在他后续的拉伸机的设计当中，就沿用了我们这个功能。
1: 那我们这是无偿给他们的吗？还是说我们已经有自己的专利了呀？
0: 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大方的，这个是直接告诉他们，跟他们交流之后，
1: 就是分享给，
0: 对，分享给他们
1: 厂家了。
0: 对对对，
1: 就是进步的话，不是说我们自己在进步，是让大家一起在
0: 进步。通过这次改造，也让那个他进口的厂家也对我们中国的工程师也是非常认可，对我们也竖大拇指。
2: 自研改良方案获得海外厂商认可，实现技术反向输出，突破从来不是孤军奋战。技术攻坚之外，搭建传承平台，培育青年技工，同样是实现长久自主突围的关键一步。
1: 听你说了这么多啊，我们的技术的创新还有技术的研发，
0: 是。
1: 那么我们在这个后续的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呀？
0: 公司为我成立了那个以我名字命名的工作室。
1: 嗯，
0: 我们这也是得益于我们黑龙江省省总工会的支持，包括省总工会每年对我们工作室的五小合理化建议获得了好多的省级的1等奖、2等奖、3等奖，这也是对我们的提供了支持。另外就是他对我们工作室的成员的学历提升，他也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比如说吧，我们原来的工作室大概是有20个人，其中有12个人是这个专科学历。通过这个咱们省总工会的那个对我们学历提升那个这个支持，我们现在保证这12个人的学历都已经提升到了本科学历。
1: 嗯嗯，
0: 这点也是省总工会对我们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很大的支持。
1: 咱们生产力在不断的发展，科技在不断的进步，那咱们的这个知识的储备也得跟得上。
0: 所以说，一个人进步不算进步，一群人的进步才是进步，
1: 是真正的进步。
0: 对对对，
2: 从被国外的技术封锁受制于人，到现在的自主排查、自主抢修、自主技改、逆袭突围，曹宇轩用13年的深耕与坚守，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不服输、敢攻坚、能担当的劳动精神。
0: 科技突围不是喊口号，别人不教的我们就自己钻研，别人封锁的我们就自己突破，把每一台设备每一道程序都改成我们自己说了算的，用实际行动撑起我们龙江制造的底气。
2: 从紧急抢修突破设备封锁，到多轮技改释放生产效能，曹宇轩以一线工匠的坚守，把高端铝材设备的核心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用实干书写了黑土地制造业的突围大卷。实体经济的技术攻坚仍在纵深推进，能源装备研发领域另有科研工作者持续向核电核心零部件垄断发起冲击。华龙一号是我国的第3代核电，是我们的国之重器，但是在立项之初啊，核心的空心导液除湿技术牢牢地被国外所垄断，要么我们找海外代工，但是长达数月的海上运输会增加费用和时间，要么花几千万我们引进设备，但是热处理核心工艺依旧被国外牢牢地霸占。如果没有这项技术啊，那么轮机组在运行的过程当中，这个叶片遭到水汽的侵蚀将会加剧，那么原先设计的这个寿命将会大打折扣。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刘云峰，顶着全行业的压力，耗时4年自主攻关，

0: 自研的导液的除湿性能反超海外产品，用日复一日的钻研坚守，书写龙江高端装备产业自主突围的奋斗答卷。
1: 刘云峰团队自主研发的空心除湿导液是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的核心零部件，直接关系到机组稳定运行的器械。
2: 金老师，您看，这个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华龙一号的末节片。
3: 好，一会儿刘老师
2: 啊，
3: 你说这个也是叶片？
2: 对对对对，
3: 就是你说的最长的一米八的。
2: 一米八叶片，对对对，我们这个华龙一号的功率呢是在1200兆瓦，它发一小时的电
3: 啊，
2: 大概相当于我们一个普通家庭用400年。
3: 哇，一个小时的电，
2: 对对对，
3: 一个家庭用400年。
2: 我们这个功率非常大，现在也是国内功率最大，然后我们最先进的所谓大过重器，而且是我们全自主研发。
1: 国产核电自主化是我们的骄傲之处，但是在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研发初期，这条自主化的道路并不好走。面对着国外的技术垄断、国内的研发滞后等等困难，刘云峰带领团队迎难而上。
2: 因为我们的核电呢发展的相对晚一点，对于这项技术呢就是研究比较晚，然后呢积累也比较少，
3: 嗯，
2: 所以当时我们引进的时候呢，除湿技术呢是被三菱和这西沃他们垄断，所以后来呢，当时我们这个华龙一号因为要全自主嘛，而且当时我们的定位就是要完全自主化，就是不能有卡脖子。
3: 他们研究的早，他们就把这个技术申请了专利。
2: 哎，对对，垄断。
3: 我们如果说想要沿着这个方向去继续研发的话，就会被他们所控制。
2: 对，专利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技术部长，因为我们当时引进的只给了图纸，至于他怎么加工的、怎么设计的，我们一概不清楚。所以这样，当时我们就立志要自己做，
3: 嗯，
2: 这样的话就是要打破国外垄断，这样的话使我们这个华龙一号拥有完全的制造技术，就是不落下一个核心技术。
3: 就是、大到就是非常庞大的零部件，小到一个螺丝钉，可能都是属于我们中国自主研发的，由我们自己专利的这样的东西。
2: 没有核心算法，就等于被别人卡着脖子。自主编程看着工作量巨大，但是却能从根本上掌握产品设计的主动权。
1: 凭借着坚如磐石的科研信条，刘云峰带领团队联合国内多家叶片加工厂，夜以继日改方案，反复打磨叶片精度，牺牲个人的小家，全心扑在研发上。历经4年之久，终于研发出空心导液除湿技术，为华龙一号安装上了中国心。
3: 那这个技术它真的很厉害吗？就是很重要吗？
2: 因为我们这么长的叶片，我们转起来，我们顶部的线速度大概有400-500米，因为它湿度非常大，湿度非常大就相当于形成一个水滴石穿的效果，水滴高速撞击叶片，就会使这叶片局部损坏，影响这个使用寿命。就是核电要求60年嘛，如果这个除湿效果不佳，你可能就达不到这个设计寿命。
3: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技术的话，因为原定的话，我们使用寿命是60年，
2: 对，
3: 那会降到多少呢？
2: 这个呢，可能跟运行还有关系，大概就是说应该是1/3肯定是有，就是你这个不采用这个措施，或者这个措施不当的话，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3: 比如说我们华龙一号的话，真的它我们投入的非常大的精力、物力，包括财力，
2: 对，
3: 那我们要保证它的使用寿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漫长的伏案钻研，一次次试验试错，在3-4年的研发周期里，两场跨国技术交流成为项目的转折点。从被日方轻视质疑，到用自研方案获得对方的认可，一枚不起眼的空心导液完成国产核电零部件的逆风突围。
2: 其实这个项目给我最大压力是什么呢？就是我当时工作也不到10年，然后呢，在这个项目过程中呢，就是我们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个成本的东西，我们还发现三菱的技术呢，有可能不是最先进的，存在一些短板。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查了很多资料，做了这个可能大量数据对比，然后结合我们这个一些计算，我得到这个结论之后，我当时自己呢就是压力非常大，然后也给领导反映了说。
3: 如果按照他们的方式去走的话，
2: 技术还不行，然后成本还高，然后收拾卡脖子。

0: 在这个项目进行到两年多的时间的时候，有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当时呢三菱有个专家去这个咱们的航空大做这个技术交流，然后呢我本身也是工大毕业的，我也就以校友的身份去参加这个交流，然后在会上呢我们就把我们这个方案呢提出来了，当时三菱专家非常震惊。
1: 当时是他们会质疑你呢，还是说对你的这个想法有了一个
0: 也不是质疑，他就一愣、状态就感觉一开始他讲课嘛，就是讲得非常就是声情并茂，就是觉得就是
1: 我的技术多厉害呀、
0: 自信满满。抛出这个问题之后呢，他就是非常就是脸色呀或态度有所转变，他说我们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1: 他的意思是我怎么没想到，
0: 哎对对对，有点这意思。我们就是也就是通过老师有联系，他认为我们的方案是很好的。
2: 当时呢我们这个方案做完以后就去做这个性能实验了，我记得当时是一个下午，就是外面下着小雨，但是我这个手机突然来了一条消息，我们那合作方说，哎，我们这个实验成了，然后当时我心里一下子就释放了，特别高兴。然后呢怎么说呢，就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吧，但当时还有点想这个流泪的感觉。
0: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呢执行完之后，近几年三菱呢也逐渐的淘汰了他之前的技术，采用了这种我们的空气导液，
1: 就是我们的想法可能会更超前，
0: 哎对对，
1: 像您说的更节省成本，
0: 对对对对，
1: 技术更好，
0: 对，
1: 然后像您说的
0: 工艺性也更好，
1: 工艺性也更好，
0: 哎对对对。季老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一片一片的叶片
1: 啊，
0: 组装完就是这么个效果。
1: 像您说的，就是现在咱们汽轮机厂的咱们这个技术的话，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了？
0: 2000年以后，我们自主研发赶超，包括我们现在的新一代高效超超临界火电机组，我们的性能已经达到国际领先。
1: 我们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3: 想要实现华龙一号的全自主化，除了大型空心除湿导液，这个小的预扭叶片也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0: 这个有什么特点啊？就是它的结构呢，下面是这种我们叫梯形结构，叫预扭叶片。它在装配完之后呢，叶片之间会产生一个挤压的这个量，在这个装配完之后，这就相当于说我们人呢站在这个河里头，就是如果一个人就很容易被冲倒。但是他们呢就是有一个力之后，它就挤压之后形成手拉手的效果
1: 啊，
0: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相当于说在河里头大家手拉手就不容易被冲倒，这样呢我就可以满足我这个机组在这个频繁启停伸条的时候它永远是手拉手叶片，这样的话它的强度啊都会很好，所以就安全性比较高。
2: 金钱呢能买来设备产品，但是买不来核心技术，只有用钻研实现科技突围，才能守牢大国装备的自主权。
3: 核电叶片要求微米级的精度，这就需要智能工厂来做硬核支撑。白天智能工厂能够人机协同，夜晚熄灯后可以连续自动加工，智能化无人化程度拉满，
1: 感觉像是进到了科幻电影里边一样，太智能化了。
0: 对，这个呢是我们公司近两年新建的智能化车间，也是响应国家这个智能制造这个黑灯工厂的号召然后做的。然后您可以看到我们这有好多这个机械臂，然后呢它可以实现这个自动上料自动下料，然后呢人基本上不用干预。然后您再往我的左手边看，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备件出品的地方，然后料呢就从这上来，上来之后刚才您可能也看到那小车了，
1: 对对对，就是非常智能的小机械车。
0: 对，然后呢它呢就从这直接通过机械臂扎起，然后上到我们的机床，然后实现这个流程全自动化的这么一个加工。
1: 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像您说的，我们的这个料的存储也不用人，
0: 对对对，
1: 然后呢直接靠机器然后调取，用我们的车运到这儿来，
0: 对对对，
1: 也不用人，
0: 不用人，对，然后自动上料。您看这机械臂吗？
1: 哦，就是机械臂可以把一个又一个的叶片，
0: 哎对对对，就摆在这了，
1: 拿起来然后直接送到里面去，全程人不干预，
0: 不干预，对对对。
1: 那这样的一个车间的话，它的产量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呀？
0: 现在我们升级之后呢，产量近两年大概增长了50%以上，年产量在20-30万片这么一个量级。
3: 突破核电叶片垄断只是科创路上的一站，科技突围永无止境。在15开局之年，刘云峰团队紧跟国家新能源发展方向，奔赴新一代能源发电探索的新征程。

0: 正是有像刘云峰老师这样一代又一代科研人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地去钻研，不断地去研发，才有了咱们国家现在高端装备制造业不再受国外技术的掣肘。
1: 立足龙江，深耕装备制造，继续进行前沿技术攻关，是我和团队永远不变的目标。
2: 依托自主研发，实现核电关键部件性能反超，刘云峰夯实大国能源装备自主可控的产业根基，实体工业完成层层突破，数字领域的安全防线同样不可或缺，大数据智能预警系统构筑的无形防线成为守护城市与群众的全新攻坚战场。这里是联通的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劳动者刘健，在这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他已经守了23年。
3: 这个呢，是网络安全的应急指挥中心。那你看啊，我们项目组的同事啊，正在做一个我们现在现有的这些攻防手段的 AI 方面的升级的这么一个研讨。随着社会的发展嘛，现在的网络攻击啊都是AI 化了，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要把这个 AI 机器利用起来，把这个防守的整个繁琐的这些动作，比如特别大的一些异常的什么流量的日址高景的分析啊，去做一个AI 的处理，然后以后呢，就尽量要达到我们的，AI 对 AI 的这种效果。
0: 说实话，这是我听到的第一个让我为之一振的这么一个事儿。
3: 因为以前的话，可能都是各类设备的日志，然后去一些检索，然后一些归集，最后给它，形成一些攻击的一些事件，然后我们再去人工的去分析。但是这个时长就特别的大，也满足不了现在这个 AI 攻击的这个飞速发展的这个进程。因为现在的那个 AI 攻击呢，我们看最新的一些攻击手段都是可能用几个小时就能比以往人工的这个数月的这个效果还要强，所以说我们也必须要利用 AI 的这个能力去进行防守。
0: 在我的认知里边，我觉得 AI 可能都是好的，但是现在 AI 也会做攻击这样的事情吗？
3: AI 实际上是一个工具嘛，就主要是用它的人去拿它去做什么。
4: 对，然后融入 AI 人工智能，对于终端进行配置的自动化核查，用人工就是终端管理员进行配置的这种修改和删除等等这些加密的这些操作。
5: 就是说风险是有外部的有内部的，内部就内生嘛，是吧？然后这样的话由外到内或者由内到外，我们就都是安全。
0: 刚才老师们在讲就是有内部和外部，包括我们这个安全防护这样的机制，能不能稍微通俗一点，就大概是怎么进行防护的呢？
3: 你像我们的外部攻击，就是别人可能对我们的一些网络的一些资产，我们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设施进行一个探测也好，或者是攻击也好，这是对外部对我们的一个攻击。然后我们内部呢，也要自身加强自身的一个安全能力。就相当于是我们把自身的这个身体要给它养好，要给它练得强壮一些，这样才能抵御外部的一些侵害、一些攻击。
6: 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7: 没事了，咱回家。
8: 他们是最美劳动者，他们在坚守中创新前行。
9: 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创新，让我们实现了在太空中针尖对麦芒的精准。
10: 农业的未来就靠高科技，拿出新办法，让龙江的大粮仓更加稳固可靠。
11: 我们要让冰雪出圈的热度真正的延展到四季，春夏秋冬一样的火爆，
12: 让冰天雪地和绿水青山都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8: 创新让劳动更有意义，创新让价值飞跃升华。
13: 早上4点是早餐摊师傅每天营业的时间。

0: 等一下啊，你等一下。
1: 早上六点是公交车司机每天发车的时间。早上七点，交警开始了每天的执勤工作。上午八点，老师开始了一天的教学。
2: 用笔在心，心上
3: 则笔正。
1: 下午两点，电力工程师进行着日常的检修工作。晚上十点，出租车司机依然行驶在路上。
4: 在这儿通宵都能打着车呀？
5: 是，只要路上有人需要，我们一直都在。
1: 午夜时分，环卫工人依然在街道上清扫。劳动创造幸福，奋斗的生活因劳动而精彩。
6: 刚才老师们在讲，就是有内部和外部，包括我们这个安全防护这样的机制，能不能稍微通俗一点，就大概是怎么进行防护的呢？
7: 你像我们的外部攻击，就是别人可能对我们的一些网络的一些资产，我们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设施进行一个探测也好，或者是攻击也好，这是对外部对我们的一个攻击。然后我们内部呢，也要自身加强自身的一个安全能力。就相当于是我们把自身的这个身体要给它养好，要给它练得强壮一些，这样才能抵御外部的一些侵害、一些攻击。
8: 从大模型或者是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的 AI， 实际上现在攻击的一个主力方向。现在我们更多的要对于这种自动化的攻击。就是比如自动化的这种智能体的攻击，我们要做一些新型的那种防护。所以说我们在内部防护的过程中，也在考虑通过以 AI 对 AI 的方式，就比如说我们也做一些相应那种防护智能体，然后对于这种攻击智能体的这种攻击做那种自动的发现、自动封堵、自动的这种识别，以及我们对于它产生这种安全事件，比如说这种降噪。
9: 就是人和人的对抗逐渐会变演变成就是 AI 和 AI 的对抗。对，因为黑客它有自动化的手段去攻击，然后它的频率会很高。你单纯我们从防守的角度来讲的话，用人去盯这些攻击的这个频率，是盯不过来的。
10: 说实话，有点刷新我的认知了。我现在一个鸡皮疙瘩起来了，就是我会发现，好像就是未来，就是不光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有可能是人跟 AI，AI 对 AI， 然后 AI 再训练 AI， 然后再进行对抗。
11: 这并非科幻，而是网安人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然而，仅凭人脑与 AI 赛跑肯定是跑不赢，他们手里也得有武器。这个武器就是这个大屏上的系统，它叫墨攻。2022年底，中国联通正式发布了这个安全运营服务平台，名字取自墨子的飞弓和孙子兵法的善守，不主动攻击别人，但自己的阵地一寸都不能丢。这个平台把全省所有安全设备的告警全部汇集到一起，防火墙的、入侵检测的、流量分析的全打通，然后通过 AI 自动筛选、自动关联，把真正有风险的信息挑出来。用一句话说，就是一点发现，全网响应。任何一个地方出现异常，全省乃至全国的网络都能同步联动。目前这个平台已经纳管了上百款安全产品，联合了30多家安全生态合作伙伴。2024年，他还入选了国家博物馆的永久收藏。而刘健和他的团队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个平台上跟看不见的对手打交道。
10: 刚才一直滴滴滴滴滴的声音，那是报警吗？
7: 是，那是。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报警的声音来区分出来的优先级别。如果是另一种尖锐的声音呢，就是一种紧急的告警，需要我们人员立即去处置。
10: 报警声它也分级别？
7: 对，也分级别的。
1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系统，是吗？
7: 对，我们这套系统呢叫墨攻安全监测平台，主要就是体现出来我们的一个防守能力，
10: 主要是以防守的这样的一种技术来抵御就是
7: 外来的攻击。对
10: 啊，
7: 我们需要现在这个平台呢，是把我们全省的所有的安全设备的这些产生的跟安全有关系的一些告警日志，我们汇集集中到一起，然后做一个分析的研判，然后把它按照级别等级呈现出来。就像那个系统啊，我们之前在亚冬会的时候是立了。

0: 罢工吧。
1: 2025年1月，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哈尔滨开幕，这是一场国际盛事。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聚光灯照不到的暗处，一场看不见的战争早已打响。据统计，自1月26号至2月14号，亚冬会赛事信息系统遭到来自境外的网络攻击270167次，攻击者来自全球各地，他们想做的只有一件事儿，让这场比赛出点乱子。
0: 当时属于我三条，就是不太明显的一个告警。实际上，可能我们以前以往的话，用人工来研判，这个很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访问，但是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目光平台呢，会把这个三条告警的这条日志去给它关联起来。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啊，可能这个人来踩点啊，他每天就来一次就露一面。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时间拉长，比如拉长到一周的话，我们可能单看一天，就人工看一天的话，
2: 就像个路人一样，
0: 对，
2: 就一走一过，
0: 一走一过就完事了。对，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个平台，通过这个归集之后拉长那个时间线，系统就会发现他在每天的这个时间点，或者是每天都来踩过一次点，那么这个行为就是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高危的一个行为。
1: 三条低危告警分开看确实不算什么，系统会自动过滤，不会有人特别留意。但问题是，这三条告警指向同一段时间、同一个方向、同一片境外网段，把它们放在一起看，情况就不一样了。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任何不起眼的异常都不能放过。
0: 因为我们当时这个问题很奇怪嘛，所以我们不把它弄明白，不找出根源，我们肯定是不放心的。所以说我们用过2天时间，连夜的把这个排查了很多的系统，就是基本把我们的家底儿都翻了一个遍。
1: 追查很快进入了死胡同，所有公开的漏洞数据库全部比对完毕，没有找到任何匹配信息。这意味着对手使用的是一种从未被公开过的漏洞，没有记录，没有命名，也没有防护方案。更棘手的是，对手的反侦查能力很强，所有攻击流量经过多层跳板加密，常规的系统扫描和杀毒工具查了好几遍都显示一切正常，根本找不到问题出在哪。借助 AI 的能力，攻击者一天之内可以挖出上千个这样的漏洞，而防守方面对的是一个看不见、查不到、没有任何已知特征的敌人，就像一滴墨水滴进大海，知道它就在那里，但排查无从下手。
0: 网络安全是一个需要细心的活儿，我们多查一个 IP， 多检测一个告警日志，我们的风险就降低一级。也是通过就是这个目光平台可以找到它具体都跟谁去访问了，都访问的都是哪些内容，访问的是目的是什么，原是什么，然后通过什么协议去访问的。所以我们就后期又排查了相关的这个系统，后来终于是在一个测试系统上找了一些蛛丝马迹。那个时候我们找到这个服务器之后呢，利用能有2天吧，基本就是没有休息。然后不只是对这个机器做一个检测，我们还需要大范围的去排查有风险的这台机器跟没跟其他的系统做过互联，做没做过横向的一个访问，因为这个横向访问很可能也是有风险的。如果这台机器经过判断说是已经受控了，或者是已经有这个安全威胁了，那么它对其他人的访问、对其他设备的访问也是一个不安全的访问。
2: 像你说的，
0: 需要
2: 从一个点到一个面，然后变成一个网，
0: 对，一个网。像我们现有的这个处理手段吧，是把这个有风险的、怀疑是异常访问的这些，确定之后，在我们这个系统外面做一个 IP 的封堵，然后我们也要把这个消息同步也要上报给商界单位，然后他们也会在整个全国集团公司甚至是行业里面，都做一个安全的处理，因为我们这个在亚冬会保障的时候，这个行业也是联防联动的，就是都是一个整体的，大家发现有什么安全事件。是确认是这个高危风险的，需要我们进行封堵，那么会整个行业都会做一个处置。干的时间越长越明白，把每一个小事儿细节做实了，我们的网络就牢固了。
1: 那三条被墨工关联到一起的低危告警，那段只有283个字节的内存后门，一旦在赛时被攻破，影响的不只是某一台服务器，而是整个亚冬会的稳定运行。

0: 赛程推进、信息发布、票务服务，任何一环出问题，影响的不仅是整座城市，更是这场国际赛事的声誉和形象。但正因为每一个步骤都没有省略，每一次研判都没有含糊，那个风险被堵在了萌芽里。这就是刘健在做的事儿，而这种警觉，这种不放过任何一个小异常的执拗，不是一天练成的，是在过去20年里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1: 其实我们那个队管，我们是每年都定期的组织一些网络安全方面的培训，我们还组织这个网络安全方面的竞赛，还有这个建立了一个网络攻防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平台。其实我们全省的这个网络安全队伍可以在上面去进行练兵，省总工会还有我们集团的工会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啊，没有他们帮助呢，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活动可能也不会进展那么顺利。
2: 其实现在的规模其实辐射面大概是能到哪儿？
1: 就全省嘛，全省
2: 哦，全省范围内的，
1: 对，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一展身手。我就是想把年轻人都带动起来，让每一个地市单位都有一个能扛事的人。一个人强不是强，众人强才是真的强。我将继续带领团队来坚守我们黑龙江的网络大门，用劳动创造价值。
0: 网络安全的维护其实是一件特别枯燥的事情，那么刘工呢，他把一件枯燥的事情变成了一件有乐趣的事情，进而呢，他把它变成一件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对这个社会有价值的事情。这是我们所敬佩的地方，是我们能够深深去学习的地方，这也是榜样存在的意义。
3: 从金属加工、核电装备到网络安全，三位劳动者立足龙江不同赛道，以实干共同勾勒出东北振兴下科技自立自强的奋斗途径。
4: 用网寻物为啥？不就为了保护这个东西吗？是吧？守护好你赖以生存的家园，到时候老了你跟孩子跟朋友有催的。
5: 8个月大的宝宝做完心脏手术，就是由我来照顾他。看到他从开始会害怕哭闹，到现在看见我就笑，这种被信赖的感觉真是太幸福了。
6: 他们吃饭我喂着，他们睡觉我看着，已经彻底魔怔了。第一次挣了2万多块钱，我感觉创业不是梦了，是真的，我很幸福。
7: 宝妈醒了就跟我说，哎呀王姨，那个哎呀我这一宿睡得真的挺踏实。宝妈一这么说，哎呀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哎特别幸福。
8: 我奋斗，
9: 我奋斗，
10: 我奋斗，
11: 我奋斗，
12: 我幸福。
13: 他们是最美劳动者，他们在坚守中创新前行。
14: 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创新，让我们实现了在太空中针尖对麦芒的精准。
15: 农业的未来就靠高科技，拿出新办法，让龙江的大粮仓更加稳固可靠。
16: 我们要让冰雪出圈的热度真正的延展到四季，春夏秋冬一样的火爆，
17: 让冰天雪地和绿水青山都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13: 创新让劳动更有意义，创新让价值飞跃升华。

0: 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一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2: 想尝一下鸡鸡的冷面。

0: 哎，好听，谢谢。同学们，同胞们，觉醒吧！日暮的铁蹄已经见到我们的国土，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同胞正在和残联当中，我们必须努力来！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就是那个大眼睛挺漂亮的那个是吗？
1: 对对对对，他来游行了吗？
0: 哦，他呀，他还没有来呢，因为他是低年级的，所以下了课才能来呢。
1: 哦，好，谢谢谢谢，
0: 不用谢，不用谢。
2: 日本人打中国学生，中国警察都不管，这到底是在谁家的国土上啊？
3: 灵儿，我们要上市政府门口抗议，你去不去？
2: 好啊，那你们先去，我把传单分给同学，马上就过去。
3: 好。
4: 灵儿，哎，
2: 你好。
4: 你好。
2: 请问我们认识吗？
4: 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
5: 你是？
4: 我叫张俊杰，我是从高密来的，但我以前就在隔壁的南中读过书。
5: 啊，你是从高密来的，是不是我哥让你来看我的？
4: 不是，但是和你哥哥有关系。咱们能不能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我有些事儿想跟你说。
5: 我现在要去市政府抗议呢。
4: 我刚才来的时候，我看见市政府门口已经有很多人了。我要跟你说的事儿和你哥哥有关系，而且很着急。
5: 好，那你等我一下，我马上过去。
4: 那我在这儿等你。
5: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4: 我想让你跟我回趟高密，去救一个人。
2: 救人？那跟我哥有什么关系啊？
4: 我本来不想说的，因为我知道这么多年你哥哥一直对你保守着这个秘密，而且你一直活在他为你编织的谎言里。但是如果现在我不说，一来另外一个人就会有生命危险，二来现在抗战局势紧张，我真的不想这个人在这条邪路上一直走下去。
2: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太懂。
4: 我在说你哥哥花脖子，他现在绑架了一个女人，只有你回去劝说他，他才会放人。
2: 你认错人了吧？我哥哥叫钟胜。
4: 钟胜是他以前的名字，现在高密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叫钟胜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花脖子。以前你哥哥差点被官府给杀掉，脖子上留下了一条很深的伤疤，自从那以后，他每杀掉一个人都会在那个死者的脖子上做一个记号，扎一条花布条。
2: 你在胡说什么？
4: 莲儿姑娘，十几年前你们家因为抗税和官府起了冲突，官府把你们家大大小小十几口人都给杀了，只有你哥哥抱着当时才有几岁的你侥幸逃命，然后你哥哥把你送到了青岛，让教会抚养你，而他则在高密落草，成了现在势力最大最凶狠的土匪。十几年来他一直与官府和百姓作对，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的生命死在他手上，现在他又绑了一个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是为了救他我才不得不来找你的。
2: 你别胡说了，我哥不叫花脖子，他叫钟胜，我哥一直在高密做生意，你到底是谁？

0: 什么要来骗我？
1: 我没有骗你，我说的都是实话。你要不信，你可以看这个。这个是我来之前高密的朱豪三县长亲笔写的证明信。我希望能跟我回一趟高密，好好的劝劝你哥哥。如果他能够改邪归正，我相信官府一定会从轻发落的。而且咱们都是读书人，这些最基本的正义感我们是要有的。况且他是你最亲的，而且是唯一的亲人，你不会眼睁睁地看他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吧？
0: 我用不着你来教育我，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1: 哎，莲儿姑娘，
2: 进去吧。
3: 二少奶奶，你还好吧？
4: 下来了。
3: 我来告诉您，您甭惦着家里，两个孩子都好，吴妈照看着呢。
4: 谢谢老汉大哥。
3: 二少奶奶，照顾好自己，吉人自有天照应。我跟您讲，于大当家的，还有俊杰少爷，都知道您的事儿了，他们都惦记着您呢。您放心吧，
4: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这不花脖子，他答应让我选怎么死吗？我绝对选他。这危险，您还是回去吧。
3: 二少奶奶不走，我是不会走的。我就在这儿陪您。
4: 我不用陪。
3: 那我也得在这儿陪着您。
4: 陆安大哥，您是有啥事儿吧？
3: 二少奶奶，您今天落到这个地步，都怨我。是我在外面做生意，不小心把您的行踪透露给花婆子了。您别怪别人。
4: 罗汉大哥，您当我是傻子呢？您那么说，我就信了。
3: 我说的都是实话。
4: 花婆子都告诉我了，她是花了大价钱

0: 我想在这个家平安地活下去。都做了啥您都看见了，我把我亲生儿子都给他了，你知道我看着我亲生的儿子叫我婶子的时候我啥感受吗？我都这样了他还不满意，他还要我的命。
1: 二少奶奶既然都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瞒你了，这事儿确实和大少奶奶有些关系，可他也是有原因的。
0: 啥原因啊？他是有什么样的原因要我的命呢？
1: 您在身边豆官不认他，
0: 所以只要我活着他就是不会安心的，他还是要我的命，我还能说啥？
1: 您也知道大少奶奶一个人过得太苦了，她就想要个孩子，您就看在她可怜的份上再原谅她一回行吗？
0: 我原谅她，且不说我能不能活着回去了，就算我能活着回去她不还是要我的命吗？
1: 可这冤冤相报何时是了啊，就怕苦了孩子。
0: 这些话你跟她说去，

0: 你跟一个快死的人说啥呀？你走吧，我还得想想我的死法呢。
1: 我就在这陪着二少爷。来，带我出去吧。

0: 张俊杰。
1: 灵儿，
2: 我还是不相信你说的话，但我想我哥哥了，我想去高密看看他。
1: 太好了，那快上车吧。
3: 从你记事开始，我就生活在教会的学校里，是默默把我照顾长大的。我哥他定时会来看我，他来的时候穿着件长衫，对默默很有礼貌，也很客气，对我同学都很好。他每次来看我都带好多高密的特产，我们老师都特别喜欢他。不，他不可能是土匪，你们肯定是弄错了。
4: 现在也不想强迫你相信什么，到了高密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对了，到高密以后你知道怎么去找他吗？
2: 不知道，我哥不让我联系他，都是他过来看我。
1: 你看，你哥哥既然是一个正常的生意，
4: 那他为什么不让你来找他呢？不让你联系他呢？
0: 也可能是我哥在高密做生意，生意做得很大，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行踪，怕有危险。
4: 好了，咱们不争了，喝口水吧，
1: 一会儿就要到了。
0: 高密吗？
5: 是，这是高密，不过不是高密站，是王官庄站，是高密站的前一站。
0: 那为什么在这儿下车呀？
6: 俊杰少爷，回来了。
5: 哎，
6: 于大哥在外边等您呢。
5: 走吧。
7: 站长，站长，从青岛经过高密的火车已经进站了，我们在车站没守到张俊杰。
8: 这小子在土匪窝待久了，学会跟我兜圈子了。
7: 也许他今天没回来呢。
8: 肯定回来了，花脖子绑走的是谁啊？那是九儿姑娘，她能耽误到明天吗？甭说了，花脖子妹妹一定带到于占鳌那儿去了。行，小严，撒出人去，给我探听消息，另外通知143和85团，让他们协同配合，统一行动。这次我要把他们两股土匪一网打尽。
9: 走走走走走走！
10: 哎，兄弟，辛苦了，辛苦了啊！哎呀，只要能把九儿救回来，你是头功一件呐。她就是花脖子的妹妹。
11: 对，两姑娘，这位就是于大哥。
0: 于大哥好。
10: 哎。那个妹子，在大哥这儿，大哥管你吃管你喝，不过有一点，大哥不发话，你不能到处乱跑啊！哎，来人呐！
11: 哎，你干什么？大哥，你这是干什么？
10: 哎呀，咱不是说好了吗？他是人质。
0: 张俊杰，这什么意思？
11: 这里有误会。两姑娘

0: 我把他送到这儿来，他就是要救我。
1: 我管他自愿不自愿的呢，谁让花伯子抢了九儿呢？我就得帮他。动手！宋海子，
2: 小英姐，
1: 动手！
0: 你冷静点，
1: 动手！哎呀，
0: 俊静，咱不是说好了吗？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1: 那你说我该咋做啊？
0: 他不相信他哥哥是土匪，但回来就是要看个究竟。如果是的话，他一定有办法让他哥哥放了九儿的。
1: 你的意思是说，我该把他放回去，说服花伯子？
0: 对，
1: 哈哈，那他要是说服不了呢？九儿又回不来，我手里又没人质，这人肉买卖咋算啊？
0: 你怎么知道他说服不了呢？哦，就算是花伯子绑了九儿，和他有什么关系啊？
1: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亏得九儿喜欢过你呢。
0: 这跟九儿喜不喜欢我没关系。
1: 有关系，你看看我。
0: 我为他啥事都干得出来，
1: 我就算为了九儿，有些事我也不会做。
0: 哎，行了，咱俩不争了，不争了啊！只要是把九儿救回来，你是头功，剩下的事儿我来啊！哎哎哎哎哎哎！
1: 行了，
0: 大哥，你不能伤害他，他是无辜的。
1: 要是九儿没事儿，我不动他一根指头。可如果九儿有点闪失，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失望了。
1: 脑子又穿气儿了。
2: 谁让花婆子先抢的酒？
3: 你要是跟花婆子是一种人的话，我为什么还要帮你？
2: 我管不了那么多。他要是不放人，老子就不放人。愿意开枪就开枪。
4: 好！哎
5: 哎，快点，大哥！
4: 俊杰哥，你冷静点。
2: 你他娘的真开枪！看在你把花婆子妹妹带回来的份上，我今天不杀你，咱俩算扯平了啊！把他给我带走，事后我再收拾他。
6: 走，带走，带走，冷静，冷静，冷静，
4: 这是个小人，
6: 冷静，冷静，冷静。走，
4: 带我
6: 走，
4: 就会欺负一个女孩，
6: 快走，
4: 我跟你挥手。
7: 梁子，哎，你罗汉大哥还没回来吗？
8: 没有，那天夜里他出去了就没回来。
7: 知道了，去忙吧。
8: 哎。
9: 豆哥，哎，豆哥，
7: 你婶子走亲戚去了，跟娘回屋，娘给你做好吃的。
10: 你不是俺娘，俺娘被你害了。
7: 你不许胡说，我才是你娘，那个是你婶子。
10: 听我说。
11: 哟，都要死的人了，还吃得下呀？想好怎么个死法了吗？
7: 还没呢。
11: 想拖时间，等余长来救您。我劝你趁早死了这颗心吧，你别太高估你在余长心里的分量了。余长不是早就搂上别的女人了吗？
12: 我谁也没指望，我只是还没想好我要怎样的死法呢。
11: 哼，我可没那么多闲工夫。
12: 那你现在就把我拉出去杀了。
11: 好啊，我现在就送你上路。
13: 当家的，
14: 当家，有人找你。
11: 让他等会儿。
14: 那你说有急事儿。
11: 那你都再想想啊，你怎么个死法。
2: 你他妈说什么你。
14: 大当家的，于占鳌就是这么说的。
2: 我妹妹叫什么名字？
14: 叫灵儿。
2: 谁他妈把他叫高明来的？
14: 我不知道啊，当家的是他们告诉我的。
2: 你看见灵儿了吗？
14: 没有，只是他们告诉我的。当家的，那个他说，明天正午

0: 在莲花山下的岔路口换人，您得把您手里的女人一根汗毛不少的交给他，他就把您妹妹给放回来。要是您手里的女人有个……
1: 别跟他们说了，你回去告诉玉长，就说九。

0: 逍遥花园，
1: 别动！别动！
2: 县长大人啊，县长大人，您饶命！我真不是土匪，我就是个做生意的。
3: 我知道，你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2: 是。
3: 挺不容易的，在外边不像这帮土匪啊，东游西逛孤魂野鬼一样，你就不一样，你是高密人，在高密有家有家人。小严，以后啊多照顾点他家人，你要是不老实。
2: 县长大人，我真没有，其实就是他们两边让我传话，我不敢不传呢。县长大人，
3: 那好，你只要把他们传话的内容告诉我就行了。
2: 于长老绑了花脖子的妹妹，然后他们两边约好了明天正午在莲花山下的岔路口换人。
3: 就这些，
2: 县长大人，多一句少一句，我天打五雷轰啊！县长大人，
3: 好，我现在差人把你送回去，该送信儿你还送信儿，只是不能告诉于占鳌。我知道了，
2: 明白，你去吧。谢谢县长大人。
4: 走啊，
3: 谢谢。小严，听到了吗？机会来了，去。通知中央军的两个团长，说我要见他们，有事儿商量。
5: 是啊，
6: 这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小小毛匪，有你们警备队就够了，还有我们正规军出马。
3: 你不能这么说，真的不能这么说。您是不知道，这几年的高密的土匪已成规模呀，特别是这个于占鳌和这个花脖子，他们仗着是本地人，地形熟悉，神出鬼没的。您说让我们教他，就我们那警备队几个人几杆破枪，装备不行，人员也不齐，打不过。二位还得靠你们支持。
4: 朱县长，你怎么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呢？这想当年你也是西北军的一员虎将啊，怎么现在这几股小小的毛匪就能把你给治了？
3: 哎，好汉不提当年勇啊，提当年勇就大粪懂。我这个县长啊，还真不如带兵打仗来的痛快。二位，你们两个兵权在握，所以啊，请二位施以援手，帮帮我啊。
6: 朱县长
3: 啊，
6: 您知道，我们驻扎在高密，是受南京方面直接调遣，
4: 哎，
6: 无权干涉地方事务。
4: 朱县长，不是我们不帮你，实在是爱莫能助啊！啊，
3: 什么的爱莫能助啊！二位，你们这点事儿我还不清楚。老朱我曾经也是西北军的团长，就这点事儿还不是二位一句话的事儿吗？我跟你们说啊，我得到了准确消息。明天中午，两股土匪会同时出现在莲花山。如果二位能够协同作战，咱们就能把土匪一网打尽。战机难得，帮帮我！
4: 哎呀，钱团长，你看，人家朱县长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咱们也不能袖手旁观啊！啊，这样，你我各抽调一个连。帮朱县长一臂之力。
3: 那我就多谢二位了。多谢二位，老朱我没齿难忘。哎，二位今儿可真不能走了，酒肉我都准备好了，怎么着都得喝两杯啊。你这点酒量不行啊。
4: 好，今天就在这儿喝了。
3: 你真不行，怎么喝过以前。
7: 长寿奶奶，走吧。
8: 上哪儿啊？
7: 还能上哪儿？送你回家。
8: 你不是要杀我吗？我正打算叫人帮我梳洗梳洗，死也死得体面点儿。
7: 什么得了马蜂？什么给于振鳌戴绿帽子？都

0: 我他妈是你编的！好了，我的二少奶奶，你是我亲姑奶奶，我以后再不敢动你了，我服你了，行不行？咱们赶紧走吧。
1: 那罗汉大哥呢？
2: 他得留下。
1: 为啥？
2: 为啥？
1: 我实话告诉你，于占鳌那狗日的，他跑到青岛绑了我妹子，我先把你放回去换货，我妹子。
0: 于占鳌要是把我妹子给碰了、伤了，我就拿罗汉的命来抵。
3: 花脖子，罗汉大哥哪有我对他重要啊？既然这样，这么着吧，我先不走了，等你把你妹子接回来，验验有没有伤，看看你再决定要不要放我走。
0: 我的亲姑奶奶，她要的是你，你不回她，她怎么能放回我妹子呀？赶紧走吧，我求你了。
1: 要我走啊？那罗汉大哥也得跟我一块儿走，要不然我就不走了。行，听你的，我都听你的。可是你给我听好了，于占鳌要是敢动我妹子，你小心你家那俩孩子的命。

0: 我今天让你当个证人，他要是乖乖的把酒给我放回来，我就不为难他妹妹。
1: 这回你可要说话算话。

0: 停止前进！大哥，他们来了！
1: 啊！

0: 丫头，对面那人你认识吧？啊！哥，灵儿，你别怕，哥在这儿呢，哥来救你。哥，你怎么当土匪了？真的是你吗？你不是说你在做生意吗？
1: 灵儿，你别哭，一会儿哥当面跟你说这事儿。
2: 你放屁！你先把九儿给我放回来，我看看她平安无事了，我才能放你妹妹。要不然，别动她！你先别冲动，花胡子，如果你把九儿给放了。
3: 灵儿姑娘肯定没事儿，
4: 你回来没？你说话的份儿。
5: 好，
4: 我放人，我放人，你别动我妹子。
5: 小燕，
3: 赶紧的，把周日带过来，快点。
4: 咱们这地形不太好，他们在上面居高临下，咱不等于窝在这儿了。你别担心，等那两个团一来，咱就没事了。嗯，他们一来，我们就包他们饺子。小燕，叫弟兄们。 枪上膛，准备战斗！
1: 是，
4: 枪上膛，准备战斗！
1: 快点儿！

0: 九儿，哦对了，小燕，待会儿打起来的时候，千万别伤着我们九儿啊！
1: 是。
2: 我把九儿已经放了，你把我妹子也放了。

0: 九儿，他们没为难你吧？
1: 没有，你放了那女孩吧？
0: 真的？
1: 没有，真的。
0: 放人。

0: 来来来，快上来！没事吧？我没事。快快快快上来！莲儿姑娘，你过去吧。安全回来就好。二少奶奶，您平安回来了。您和于大当家的先说说话。
1: 我就先回去了。你回去打算怎么说呀？我说二少奶奶平安，让大少奶奶诚心诚意给您道个歉。二少奶奶，您大人大量，再原谅她一回。这样说也行。你回去跟她说，事儿都过去了，我一会儿就回去。
2: 听话，县长，这是赵团长和钱团长给您的信。
3: 你回去，你绑着俊杰干啥呀？
2: 他活该。
3: 咋了？
2: 他昨天想把灵儿先放回去，那哪行啊？我把他放走吧，拿啥换你啊？我聪明吧？
3: 他娘的，怎么了，县长？上峰临时前来视察军务。 部队无法调动，他不来了。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4: 县长，
3: 咱们警卫队跟两股土匪打，这恐怕
4: 也得打，趁他们不备，打得措手不及。是，一排注意了，警戒，监视于占鳌。
5: 二排三排，准备战斗！上！灵儿，听哥说，灵儿，你骗子！灵儿，给你解释好不好？我不要跟你。哥，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4: 你骗子！你这样，
5: 把他带回去。灵儿姑娘，快关心吧！
4: 放开我！
5: 弟兄们，咱们也都撤吧！
4: 给我打！
5: 趴下！给我趴下！ 我他妈日里小舅子的！你他妈勾结官府打我！
6: 大哥，是左三的队伍。
2: 他娘！

0: 我们现在已经和朱浩三打起来了，
1: 这么说冤枉于战壕了，
2: 那他们怎么还跑啥呀？
3: 弟兄们，走，打朱浩三去！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溢解。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

0: 救。
1: 你想干啥呀？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3: 宇宙飞船。
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0: 完事吧，思考，了解。
1: 你展开说说。
2: 哎，时机，哎，未到。
5: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6: 没事了。

0: 大少奶奶，我这两天不在，你受累。
1: 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在这家里苦熬了这么多年，也没人能看得见。他一落了难，全家上上下下都惦记着。这人啊，有今命有草命，我就是那个草命的呗。大少奶奶，埋怨我的话。
0: 你以后再说。二少奶奶马上就回来了，您看这事儿，
1: 回来就回来呗，还能怎么样？他把我吃了。
0: 我见着二少奶奶的时候，我跟她说这一切都是我支持的。可花脖子事先已经跟她说了，说是您花钱让花脖子取她的性命。
1: 我那是知道花脖子喜欢他，让他留着做压寨夫人的，我让他杀他了吗？花婆
0: 子就是这么说的，想必这二少奶奶也信了。等二少奶奶回来，您打算咋跟她说呀？有什么怎么说的？还能把我杀了？不管咋说，这件事儿啊，大少奶奶是做的不对。要我说呢？
1: 等二少奶奶回来，您就诚心诚意的给她赔个不是，认个错，求得她的原谅。
0: 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大的，她是小的。什么时候兴起大的给小的赔不是了？如果能替您顶着，我在所不辞。可这回这事儿，我真是无能为力了。
1: 二少奶奶也不是好欺负的人，我劝您啊，还是行了，你别再说了。在你眼里，他就是个有能耐的，我就是个吃白饭的。那就等着他回来治我好了，大不了就是个死呗。反正我现在是这个样子，连个贴己的人都没有。
2: 死了，活着，又有什么两样？你下去吧，灵儿，你听哥跟你解释行不行？听哥跟你解释，
3: 我不想见到你，
2: 灵儿，放开我，灵儿，
3: 放开我，
2: 灵儿，灵儿。
3: 在这个世上，哥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哥怎么跟九泉之下的爹娘交代呀？哥知道错了，你就原谅哥这一回行不行？
2: 我没有你这个哥哥，我不认识你。
3: 你不是土匪吗？那你杀了我！灵儿，灵儿，哥真的知道错了。 哥有罪，哥不是人，哥有罪，我不配做你哥，我不配，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我他妈不是我，不是东西，我哥，你不是跟我说你一直在高密做生意吗？你给我的钱都是不义之财啊！灵儿现在就是死了，身上的血也被你弄脏了，我就是用性命也洗不清你的罪恶呀！
2: 你听哥说啊，哥走上这条路，那真的是被逼无奈。你说当年咱们家犯了什么法，不就是因为得罪了东家，东家勾结官府杀了咱们家十几口子人？我当初把你背出来的时候，我就对天发誓，我说我这辈子跟官府势不两立。灵儿。
3: 但凡能有一条活路，谁愿意干这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啊？那不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吗？哥，我在学校里学会了一个道理，就是宽恕。以前杀我们父母的人，他们现在在哪儿啊？你报复他已经是罪了，更何况你还当了土匪，你还残害无辜百姓，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不觉也跟你一起犯了大罪啊，
2: 灵儿，你没罪，你什么罪都没有，这些都是哥做的。

0: 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
1: 我怎么没罪啊？我吃的喝的用的哪样不是你从别人那抢来的？
0: 哥能改，哥真的能改。你刚才不是说宽恕吗？你就宽恕哥这一回，就宽恕哥这一回，行不行？

0: 起走！俊杰伤得咋样？没事儿，没伤得骨头，阳了两条。好，看过去了。哎，
1: 大哥，
0: 查清楚了，就是张俊杰给朱浩三报的信。
1: 胡说！人家都替我挨枪子了。
0: 这是刚从他包里翻出来的，你看。
2: 不是，我又看不懂你念呢。
0: 这是朱浩三写的一封证明书，是让他带着到青岛去找灵儿。你看，上面还有这个县衙的大红印，你看看。
2: 大哥，这咋回事？啊！
3: 大哥，是这么回事。我那天一到火车站，就被小严带去见朱县长了。
2: 真是朱浩三写的？啊！我拿你当兄弟，你把我卖给朱浩三？
3: 我没有，我要出卖你，我早都出卖你了，何必等到现在呢？
2: 我那天半道下车，我不就是为了甩掉小燕他们吗？
0: 你再能言善辩都不管用。朱浩三是不是带兵来了？啊，不是你报的信儿还有谁呀？
2: 我连换人的地方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去报信儿啊？
4: 对呀，
2: 大哥，
4: 不能相信他，替你挡这一枪是他的苦肉计。
2: 你别老跟大哥这儿出馊主意了，我看你才是居心不良。
4: 好了好了好了，江湖规矩，我跟花脖子换人，朱浩三来了，这不是让花脖子骂我不守信义吗？ 你要是敢骗我，我就把你送给花脖子，你跟他说去。驾，驾，驾，来来来来，上马，我送你回去，顺便看看孩子啊，上马。
5: 我怎么就碰上你了呢？命呗。 是命，再有本事的人也逃不过命。我早就说过了，你走上了一条不能回头的路。经过这回，我又何尝不是呢？我和你早就断了，你回去吧，不用送我。
2: 哎呀，我怕路上不太平。
5: 我都经过几番生死的人了，还怕有人劫道啊？还有啊。
2: 以后你也别来看孩子了，咱们的孩子不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爹。等等，你骑我的马头，
5: 我不要。
2: 为啥？
5: 不知道你抢了谁的。
2: 你当真要跟我断？
5: 咱俩是注定不能在一块儿的。

豆官人爹有什么土匪？我要是想在单家安身立命，就得让着他。我想在这个家平安的活下去，都做了啥？以后管大娘叫娘，管娘叫婶。 我都这样了，他还不满意，他还要我的命，所以只要我活着，他就是不会安心的。

0: 听说这事儿啊，和那个……
1: 我说什么？我早跟你们说过，东家的事儿别议了。你们今天还能在这儿挣钱、干活养家，明天指不定就去哪儿去了。
2: 罗大哥，出啥事了？
1: 有妥妥打算吗？看这单家呀，只要败了。
3: 干活！娘，你去哪儿了？我好想你呀！
4: 娘，你去哪儿了？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俩了？
5: 娘怎么会不要你们俩呢？娘以后再也不跟你们分开了啊！

0: 真是菩萨保佑呢。
1: 这么说，是因为嫂子拜了菩萨，我才可以平安回来的。
2: 我听罗汉说，花脖子把屎盆子都扣我头上了。妹妹，该不会从此拿我当死对头了吧？
1: 我不欺负人，但是啊，从今往后谁也别想再欺负我。

0: 妹妹，你看啊，咱们两个支撑这个家其实挺不容易的，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看咱们笑话，想挑拨咱们呢。要是咱们两个姐妹打起来，就会有很多人从中获利的。我说的对吧，罗汉？
1: 对，大少奶奶说的有道理。
0: 妹妹，你也虚惊了一场了，赶快回屋歇着吧。我叫灶上给你做两道好菜，押金。
2: 谢谢嫂子，灶哥儿，谢谢你大娘。
3: 谢谢大娘。
2: 跟娘回屋，走。
0: 这不是说好了豆瓜过去给我的吗？
1: 大少奶奶，就先别提这茬了。

0: 啊。哎，那个
1: 哥，你真的会改吗？
0: 灵儿啊，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哥当年曾经在爹娘的坟前发过誓，一定要把你养大，让你以后不再吃苦受罪。所以说啊，为了你，哥什么都愿意做，哥愿意改。
1: 那你把队伍解散了，回家种地过日子吧。
0: 灵儿，今天的情形你不是没看见，要是没这支队伍，你哥能活到现在？哼，你信不信我今天把队伍解散了，明天那个姓朱的县长就得把你哥的人头挂在那城门楼子上。
1: 那个朱县长为什么要跟你过不去啊？
0: 这官府向来都跟老百姓过不去。
1: 我就不相信这个世上会有不讲理的人。要不你带我去找他，我去跟他讲，我就说你不会再做土匪了，让他宽恕你。那个朱县长是个官员，官员就是必定读过书的人，只要是读书人他就一定会讲道理的。
0: 灵儿，你学校里那些先生没跟你讲过人心险恶呀？外面的世界和你的那个世界不一样，这个世界恶人还是比好人要多。
1: 你说的这些都不是理由，张俊杰他也一个人在高密啊，他就能劝人向善，你怎么就不能呢？
0: 你别跟我提那个姓张的小白脸子，我他妈早晚有一天得剐了他。
1: 他根本就没有恶意，是于善敖不听他的。
0: 行行行，你还替他说话呢，要不是他，你现在还在学校里好好的读书呢。
2: 现在倒好，一切都暴露了，回去也不安全了。这样吧，你先在高密待一阵子，我再给你想别的办法。
1: 那好吧，反正现在回去我也不能安心读书了。哎，
0: 那我先在村里给你找个安全的地方先住下。
1: 不，我哪都不去，我就在你这儿待着。
0: 不是，你看这环境，你在这儿待着干什么呀？
1: 既然你不想把你的队伍解散了，那我就帮你改造你的队伍。
0: 我的好妹妹，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在一群大男人当中不方便是不是？
1: 有你在，我有什么不方便的？张俊杰说他正在改造于占鳌的队伍呢，我也可以帮你改造啊。我可以将你的手下识字守纪律，告诉他们外面的形势。我在青岛的那些同学都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呢。
2: 哎，要不然这样，
0: 你把你想交给他们的东西你先交给我，然后我去交给他们，不用你自己交。你在这儿不安全，哥真的不放心。
1: 哥，你刚才不是都说了吗？什么都听我的。
2: 不是，我
1: 说不走就不走了。
2: 那就不走吧。
0: 你说你这孩子。

0: 福吗？
1: 哎，二少奶奶，大少奶奶不在。二少奶奶，你受惊了。
0: 没啥，人这辈子还不得经历点事儿啊。我找大少奶奶有点事儿，你出去帮我看看她在不在。
1: 哎哎。

0: 你怎么来了？
1: 嫂子，有件事儿一直想开口，可是又不好意思开口，可是又不得不说。

0: 说，我这俩孩子啊，一天天大了，花销也大了，我那月例钱啊，
1: 不是说好让豆官跟着我吗？让他过来，我带着。妹妹的月例钱一分不少，
0: 我也是这么跟豆官说的。可是豆官知道我是他亲娘，这不前几天又受了惊吓，好说歹说都不肯过来了，就让他跟我住几天，过阵子再说吧。
1: 妹妹的月例钱可以涨，但是豆官得跟着我。
0: 豆官的事儿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月例钱呢，您是当家的，您就看着办吧。我先回去了。

0: 这样才吃了。来，豆哥，再多吃块肉，再来个大块的鸡蛋。来，
1: 豆哥，吃饱了，吃饱了带妹妹出去玩，走，
0: 小心点啊！
1: 小心点啊，豆哥。嗯。
0: 妹妹，你这些东西等着吴妈再来说吧。
1: 没事儿，这就一旧手的事儿，吴妈还在吃饭了。

0: 罗汉大哥，大少奶奶，没什么事儿吧？没事儿，你放心吧。别出事儿以前，还懂规矩呢。一口一个嫂子叫的，亲着呢。
1: 越是这样，我越不放心。那他还想怎么着啊？
0: 我也没把他怎么着。
1: 大少奶奶，天儿马上要暖和了，又要春耕了，该买种子了。您看，今年咱家打算种点什么？得早做打算
0: 啊。你问他去
2: 吧。你刚才说什么？
3: 小老虎转圈圈。
2: 它怎么转呀？
3: 转呢？
2: 啊，转眼睛呀。
4: 对，
2: 转眼睛。
4: 嘿，你看你这一叫我就急着忙慌的，你说我也没给娃买点啥东西，你看。
2: 算了吧，这孩子俩什么时候靠着他舅舅呀？德官，你带妹妹呀出去玩会儿啊。
3: 哦。媳妇儿走。
4: 讲啥事儿啊？可不是哥说你，你说他把你害成那样，你还能容下他？你怎么那没本事呢？你把这事交给我，我让他生不如死。
2: 你帮我找个人来呗。
4: 什么样人？
2: 长得好的，身体壮的，招女人喜欢的。
4: 嘿，那还用找吗？这不就在你跟前站着呢吗？这不是？
2: 就你呀？
4: 啊！
2: 把你当只鹰放出去，恐怕连兔子都抓不回来吧。
4: 瞧不起你哥是吧？我告诉你，于振敖现在都把我当大舅哥一样供着。
2: 那是他养着你。你帮我找这个人啊，年纪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30岁左右吧。这两天来药酒的人特别多，烧锅上需要招人。到时候你就把他带来吧。
4: 哎，那你要干什么呀？
2: 你甭问了。
4: 像你说的这样人吧，我们庄上倒是有一个，打牌认识的。
2: 啥呀？
4: 这么跟你说吧，他们那十里八乡的寡妇全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的。
2: 找个机会，我私下里看看。
4: 不是角儿。你不是要再嫁吧？要是再嫁，这个可不行。
2: 你别胡说八道了，你就安排去吧。
4: 行。
5: 哥，

0: 你这给我带的是啥地方呀？这不是你说的这事儿不想让人知道吗？这人少。哎，到了到了。玉郎，来来来来来，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妹妹。
1: 妹妹好。
0: 什么叫妹妹好？单家二少奶奶。叫。
1: 二少奶奶好。
0: 哎，妹妹，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玉郎。玉郎。
2: 你多大了呀？
0: 32了，
3: 成家了吗？没有，家里穷，再说了，这成不成家的吧，反正我一个人也过惯了。
2: 能吃苦吧？那你得看吃什么苦了啊。
3: 这砂锅上那点活啊，也算不了什么苦。哎呦，
2: 只要能挣钱啊，干什么都行。
3: 成了，你回去吧。
2: 这就算完了？
3: 是，有信儿啊，我让我哥告诉你。还有啊，你要是想挣钱呢？
4: 就把嘴给别掩饰了。我走了，哥。大哥，这真是你妹妹？这怎么跟你一点都不一样呢？
5: 少废话。你小子，发财了。
4: 货一定及时送到。二少奶奶，您回来了。哎，您放心吧。啊，
5: 好的，
4: 保证送到。立马，慢走啊。
5: 好的。
3: 罗汉大哥，
6: 哎，
3: 有话跟您说。

0: 有一事儿啊，一直没问你。出事那天晚上，我丢下一只鞋子，是您发现的吧？
1: 是。看院的跟我说，您出去好一会儿没回来，我就知道不好，就追出去找。二少奶奶您机灵，多亏您丢下那只鞋子，要不我得一直追到许大夫家去。
0: 罗汉大哥，您救了我的命，我还没谢您呢。
1: 二少奶奶，您不用谢我，您……我知道，要让您原谅大少奶奶，难为您了。可您站在他那边想想，大少奶奶也不容易啊。
0: 我倒想听您说说，他有什么不容易的？
1: 二少奶奶嫁给二少爷，刚一过门，二少爷就走了。二少奶奶的命够苦了，可是我觉得大少奶奶比您命还苦。她还没过门，大少爷就死了。她是抱着牌位进的门，
0: 那是她自己乐意的。匾额不还在墙上挂着呢吗？
1: 一个女人守着一个空屋子和一个死人牌位，一守就是十几年，啥滋味啊？他心里的苦，外人谁知道啊？本来啊，好好的一个女人，活生生的给逼成了这样。
0: 罗汉大哥，在这院里，大少奶奶就把你一个人当知心人。
1: 二少奶奶，您严重了，我算什么呀？我不过就是个伙计，在这单家大院里，您和大少奶奶才是最重要的。
0: 我知道了。

0: 赶紧走！你走！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好歹把这两天先糊弄过去，等糊弄完这两天，你们以后想干啥就干啥，大哥听你们的行不行？啊！
1: 我们也不是学习那块料，
0: 你什么快走快走！上课认字快点！
2: 大哥，
0: 快点不行吗？快点你！哎，你们几个别闹了，赶紧上课认字了，快点！干啥呢你俩？啊！
3: 大家了，哎。

0: 当家的，我二狗在小姐面前，小姐说什么，我是可着劲儿的点头。
1: 那还不是应该的？
0: 您就别逼我们学什么识字了，我们这些个弟兄，那不是那块材料。
2: 就是嘛，你
0: 小时候去私塾读书，那教书先生嫌我笨的，那在我头上梆梆梆敲了三个大包，愣是记不住一个字儿。
3: 哎，不是学认字儿有啥不好的？省着以后你当睁眼瞎，人家于占鳌的人都能学认字，你咋就不能学？你比别人笨呐！
4: 不是，当家的，这不许我们出去，还学什么认字？这不把我们给憋死了？
0: 就是嘛，
3: 你就是个屁！你滚，上开点！你们去，快快快快快！哎，回来！哎，这两天呢？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听小姐的话啊！小姐说让你们干啥你就干啥，全当是我说的，行不行？
4: 啊，走，好，走吧！
3: 快点，你们几个上课去！
5: 今天我来教大家认识几个字儿，你们有认识的吗？认识的请举手。
6: 哎，有吗？
7: 有认识的吗？你认识吗？哎，你认识吗？哎，
6: 谁认识啊？
2: 陈先生，你认识啥呀？一天都没读过书，还认识，净知道瞎扯。
5: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你来说。
8: 他们认识我，我还是不认识他们。
2: 我就说你只认识刘家小寡妇。
9: 哎，刘家小寡妇我也认识啊，不就是脸上有个痣吗？
10: 听零二姑娘讲，
11: 哎，零二姑娘，继续。
5: 你们这些人真是太愚昧了！我今天告诉你们，都记好了。这念中国、日本、高密。
12: 大哥，
13: 大哥，
14: 开课了啊！
12: 大哥，
14: 大哥，
12: 哎，
14: 大哥，哎，
12: 参加了。
14: 哎，大哥，
5: 零
14: 二。
5: 哥。
14: 这两天待得怎么样啊？
5: 挺好的，他们学的还不错呢，现在也不出去祸害百姓了，比以前老实多了，这就叫进步。
14: 你看你看，我说能改吧。
5: 哥，你能不能别跟于占鳌打了，你们化敌为友吧。
14: 我跟他化敌为友为啥呀？
5: 听说张俊杰也在教于占鳌的队伍学文化，帮他改造呢，我想过去找他，跟他学习一下。
14: 哎呀，我跟你说，那个张俊杰他就是个书呆子。
5: 他可不是书呆子，他从青岛回高密，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呢。
14: 我说你这一天天俊杰俊杰的，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5: 瞎说。
15: 你倒是说说，咱们这家给我添了多少麻烦？我要管你的事儿，我还得管别人的。
16: 请问您是
17: 跟我大哥来的？
18: 角儿，不管怎么说呢，咱俩是一家人，对吧？你不能只顾着自己享福。那你哥哥我在外边，人家没少帮我，现在人家求到我头上了，那你说我不找你找谁呢？谁让我有你这么个有本事的妹子来着？对不对呢？
19: 大家哥哥来了。
15: 罗汉大哥，你说说，我怎么就生在这么一个家？一会儿是我那个无赖的爹，现在又是我这个无赖的哥哥，我上辈子欠他们的。
19: 二少奶奶哪能这么说呢？什么事儿啊？
15: 看见门口那人没？
19: 看见了。
15: 这就他给我找的麻烦，说是他的好兄弟，一直帮人扛活，突然让人顶了，现在没饭吃了。你看这不领到咱家来了？
19: 这点小事儿，不至于让二少奶奶发这么大的脾气。现在卖咱家酒的人越来越多，我又加了两个发小池子，正招人手呢。
18: 你看，人家罗汉都比你痛快。再者说了，人家干活挣钱，又不白使你的。你说你到了善年，你越来越小气了。你说
15: 这招人不得挑挑啊？你看看那人像干活的吗？
19: 二少奶奶，不妨让他进来瞧瞧。
18: 哎，那个谁，那个玉郎，进来。

0: 啥事？这位兄弟怎么称呼？我玉郎，钱玉郎。玉郎兄弟，听说你要找事儿做啊？这凭力气吃饭的人，想找个力气活，这不大阿哥就把我带这儿来了。
1: 看你这白白净净的，不像是出大力气的人呐。
0: 这俩事儿不挨着吧？那有的人天生就晒不黑，比如说我，外头太阳再毒，我怎么晒都晒不黑。
1: 这位兄弟啊，烧锅上的活重，都是下大力气的。
2: 我怕你吃不了那份苦。这样吧，我好歹也认识些人，我在城里的商铺里给你找个事儿做，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
0: 就是啊，要找活去别地儿，别来我们单家。这要是让大少奶奶知道了，还以为我往家里吃白饭的。
1: 二少奶奶，你想多了。主要是怕这兄弟吃不了苦。
3: 我倒是不想吃苦。
4: 不过你说的那些城里的商铺，我肯定是不会去的。
1: 为什么？
4: 罗汉大哥，要是有点办法，他也不会来。这小子前几天在城里的赌场输了一大笔钱，这债主四处找他呢。我这才把他领到这儿来。朱豪
1: 三不是禁赌了吗？
4: 嗨，都表面上的，背地里下注的人多了。
2: 那我就更不能留了。
4: 这要是让大少奶奶知道我领了这么一个人进来，
1: 二少奶奶，要不就让他留下吧。我不会和大少奶奶说，这人是你介绍来的就是了。
4: 罗汉大哥，您要留您留，依我说啊，这个人不能留。
0: 哎，那个玉郎，赶紧谢谢你，罗汉大哥。
3: 谢谢罗汉大哥。
4: 你赶紧跟罗汉大哥去吧。
1: 哎，走吧。嗯。
4: 妹子，你哥我干的还不错吧？这人啊，我还不会喜欢他的。你私下里就多嘱咐他几句。哎呀，
1: 那个，
4: 干点活就要钱，
1: 跑腿钱咋的给你？行不行？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看，大娘去赶集，新给你买的桃子，拿着，拿着。
1: 大少奶奶好。
2: 你谁呀？
1: 我叫玉郎，是罗汉大哥新招来的扛火环的。大少奶奶身上用的香姨子味道真好闻。
2: 你这个扛活的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啊？
1: 大少奶奶您千万别怪我，我就是没忍住随口一说，我赶紧忙起来。
3: 姐儿啊，南园啊，嘎韭菜呀，那个新郎的石头，石头来呀，一会儿呀，一会儿呀，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0: 小兔兔，小兔兔，我给你拿吃的来了，快吃快吃。
1: 豆瓜，来，上娘这儿来，上娘这儿来，娘给你投钱。
2: 豆瓜，让你看着妹妹，看着妹妹，这一眼没看见就往外跑，你咋回事？
1: 孩子还小，你就别老训他了。我这养两个孩子累着呢，不像大少奶奶那么享清福。
3: 他叫钱玉郎，说是在你们家扛过活，你知道吗？
4: 哦，我知道他，不过我来的晚，听前面的伙计说过他，说他喜欢玩，喜欢闹的，大家也挺喜欢他的。这后来不知道是耍钱还是耍女人，就被东家给辞了。罗汉大哥，你问这，
3: 我顺便问问。来，出去啊，别乱说啊，传到他耳朵里不好。
4: 好，那我走了，罗汉大哥。
5: 罗汉大哥。
3: 大少奶奶，
5: 忙着呢。
3: 石崖周家来订咱们石坛子三十里红。
5: 他们家不是有烧锅吗？
3: 这就是咱的酒好啊，他们有烧锅还来订咱的酒。
5: 那他们不会拿回去照着烧吧？
3: 大少奶奶，您就放心吧，就算有了酒，他们也得有师傅啊。
5: 罗汉大哥，最近烧锅上是不是来了个新伙计啊？
3: 最近来了好几个伙计，大少奶奶，您问的是哪个？
5: 好像有那么叫玉郎的。
3: 啊，是有那么一个。您怎么注意到他了？

0: 他没冒犯您吧？
1: 没有，就是那么一堆粗拉拉的伙计里边，突然有那么个白白净净的，看着挺扎眼的。他怎么样？能干活吗？
0: 还行。
1: 谁招来的呀？
0: 我招来的。
1: 新招来的伙计要好好调教呢。

0: 成天的就知道在外边玩，天黑了也不知道回来，小心让老猫叼走你们俩。
1: 我不怕有哥哥在，我也不怕有娘，
0: 就知道嘴甜。回去睡觉。

0: 就在我雨的背景不能我是你
1: 玉郎咋就听不见你喊累呢
2: 有钱挣有好饭吃这么好的生活上哪儿找去累啥累啊
3: 这出了一天大力你咋还不睡呢
2: 洗洗再睡
3: 你咋跟个娘们似的
2: 洗洗舒坦你们懂个屁
1: 好你洗洗我们睡了
4: 来该睡该睡

0: 哎呦，这外边吵什么呢？
1: 小严，
0: 干嘛呢？这是，
1: 我正要找您呢，有人告状。
2: 有人告状啊？去看看呗。
1: 县长，您先别过去。
0: 怎么了？
1: 这案子有点麻烦。
0: 麻烦？什么麻烦啊？
1: 告状的人是茂盛粮店的掌柜，可他要告的人不一般。
0: 告谁呀？
1: 他要告的是赵团长团里的两个副官。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这两个副官带人去买粮，非要压价不可。这你也知道，这当兵的买粮压价已经是惯例了。这老板也没说什么，可他们倒好，非要把价钱压到三成。你想想，这人的生意还怎么做呀？后来郁郁不和，他们拿枪托把人的头打得头破血流的，最后一分钱没给，直接把粮店给抢了。
0: 哎呦，这种事儿，这他娘的是兵还是匪呀？人呢？
1: 那两个带头的副官已经被老百姓抓了，现在跟外边呢。

0: 那还等什么？马上升堂吧！
1: 哎，县长，这两个可是赵团长的人啊！
0: 我管他赵团长、李团长，敢在我的地面上违法乱纪、欺压百姓，我就不能不管。升堂。
2: 孙副官、许副官，你等可知罪？
3: 周县长，别说我们和他是正常交易，就算我们有罪，也归队伍上，不归你地方审理。
2: 大胆狂徒，你口出狂言，你说，你在部队上我哪儿管你去？可你是在地方上为非作歹，我就不能不管。来人，
4: 有，
2: 把这两个为非作歹、为部队上丢脸的家伙给我拉出去。怎么了你？伤风感冒啊？进来，有话说，有屁放，快点。
1: 县长，赵团长来了。
2: 赵团长来了，会议室等着我，我马上就来。把这两个狗东西拉出去，两把鞋底子一串乱冲。
3: 哎，老三，你改。
5: 那团长来了。
6: 老三，我们这不会不来。
2: 谢谢，你赶紧到警察局让他们派两个人来，这两个狗东西快点打，越快越好，给我重着点打
1: 啊。明白。
7: 啊，朱先生。
0: 赵团长，
7: 我
0: 一阵风又把您吹来了。我先得向您赔个不是啊，检讨检讨检讨检讨。上个月您不是让我给您弄500袋粮食吗？我是到处搜刮，东拼西凑给您凑了300担，这笔账先记着，等咱们高密丰收了，我给您补上。
2: 补上
0: 啊，
7: 朱县长，我今天来不是给你要粮食。
2: 不管是为什么而来，来了就不能走，咱们哥俩一醉方休，
0: 老朋友了吗？我已经吩咐他们了，让咱们给他们做饭，还特意弄了一道菜，炒腰花，纪念当年赵团长一枪打掉我老朱的那个腰子。
7: 朱县长，你真会讲笑话啊！啊，朱县长，我的两个部下被你们的人抓来了。
2: 不能够啊！您的人全副武装，怎么会被我的人抓来？
7: 哎呀，怪我对部下管教不严，他们到县城里来买粮食，和粮店里起了冲突，一群暴民把他们给抓起来了。哎，不过我先表个态啊，如果是他们的责任，我赵某绝不姑息。
2: 嗯，
7: 不过咱们都是行伍出身，里面的规矩都知道。
2: 知道。
7: 队伍上的事儿归队伍管，就算他们杀了人，也应该由队伍上枪毙。所以还请朱县长把人交给我，让我带回去出阵。
2: 真有这事儿啊？那我知道了，肯定是我们警察局那王局长干的。您可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警察局，就这警察局，有事儿的时候没用，没事儿的时候净添乱，烦死我了。这么着，您在这坐会儿，我去查问一下啊，马上就回来。可不能走啊，好好的喝两盅，菜就弄好了，炒腰花，
0: 炒腰花
2: 啊，我去。
7: 哎，朱县长。
8: 使劲！
9: 别要你的命！
10: 抓你十万命！
9: 我
10: 没
9: 一定要解放前程！
1: 小
9: 严，
1: 县长，
9: 抓你的兄弟！
1: 仔细点，一下也不能少啊！这是公文呢，哎，放您桌上，我去看公文，继续给他，儿子打，是，去。
9: 大人呐！
1: 石县长！
7: 来人！来人啊！
1: 来了！
2: 那个团长，我先给您赔个不是，赔个不是啊！
1: 怎么了？
2: 我出去一查访啊，果不其然，就是警察局这帮人干的。我忙着去阻止，结果他们打完了。
1: 什么？你让他们？
2: 不是，您听我说啊，要不您亲自去啊，您

0: 你们店看看，人家经营了一辈子的生意，就叫您的人给砸了，还把人打得头破血流的。您现在，现在咱们这县衙门口，还好多老百姓围着呢。要不多少给他们点教训，我怕以后啊还得给你添麻烦。把高密的老百姓给惹恼了，谁给您送粮送钱呢？
1: 说得好，人打完了，打完了。人呢？小严，啊，把人还给赵团长啊！还呐！快去！
2: 是。
3: 哼，
4: 周老三，你一个混蛋！
3: 你他娘别吵了，他娘的！
5: 管什么呀？还不赶快抬走！
0: 警察局打人是有点狠，不过皮外伤也没事儿啊。恕不远送啊，慢走慢走。
6: 谢谢谢谢。
0: 今儿这事儿大伙都看到了吧？谁也休想。 在我的治下胡作非为啊，都记住了啊！以后啊，规规矩矩的，做一个守法的好百姓啊！散了，乡亲们呐、啊，这自古以来都是官官相护啊，没想到今儿个朱县长把当官的人给打了。
7: 朱青天呐！
0: 朱青天呐！
7: 真是朱青天呐！
0: 谢谢朱县长！谢谢朱县长！谢谢朱县长！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哟，罗汉大哥，
1: 下了工不睡觉，你上哪儿啊？
0: 我这忙了一天了，我一身臭汗，我洗洗去。
1: 这不是有井吗？往后院跑啥呀？
0: 罗汉大哥，这井里的水啊，卫生狗也用，它不干净。
1: 后院进女眷，不许去。
0: 我去洗。
2: 咋了？
0: 二奶奶。
1: 哦，二少奶奶，玉郎刚来，不懂规矩，我正教训他呢。
2: 我听着是他想用后院的井。罗汉大哥，这伙计也是人，用哪的井不是用啊？再说练儿走了之后，我的水都是自己打的。
1: 哎呦，这是我疏忽了。二少奶奶，赶明儿我给您派个人给您打水、
2: 啊、就用他吧，长得白净，看着也可信。走吧，帮我去打桶水。
3: 好嘞，
2: 以后每天晚上都帮我打桶水。
3: 好嘞，二少奶奶。

0: 你还挺结实。
1: 还行吧，二少奶奶这是抬举我了。
0: 盘子也不错，只可惜啊，是个出大力的。
1: 哎，赶不上二少奶奶呀。早就听说单家两朵花，一朵比一朵漂亮。我这进来一看，真是。
0: 那你说说，我和大少奶奶谁好看啊？
1: 这要说好看嘛，二少奶奶你年轻了几岁，肯定是你更好看。嗯。可这要说到有味道嘛，那就还是大少奶奶更有味道了。
0: 你胡说八道吧你！你就知道巴结大少奶奶？
1: 没有，二少奶奶，你这到底是年轻了几岁？大少奶奶现在。

0: 三少奶奶好。
1: 上哪儿去啊？
0: 罗汉大哥派我去城里送酒。大少奶奶捎点什么东西吗？那我给大少奶奶带块银子吧。
1: 我有银子，一个人一年也用不了多少。
0: 我没猜错的话，大少奶奶的银子应该是荷花牌的吧？那银子不好，国货都是猪大油熬的。我知道城里有一家店，都是一些从青岛进来的东洋椅子，人家那椅子好，用一回满身香，好几天都掉不了。我给大少奶奶带一块。
1: 那我给你钱。
0: 别给钱呀，大少奶奶，我挣的钱还不都是您给的吗？走了。

0: 大少奶奶，烟泡给您烧好了。
1: 吴妈，给我烧点热水吧，我想洗个澡。
0: 哎，

0: 哟，哪来的茉莉香啊？
1: 真好闻。
0: 大少奶奶，
2: 送你的那块椅子还好闻吗？
1: 我说哪来的茉莉香呢？
3: 姐儿呀，南苑那嘎韭菜呀，遇到一个情郎撩石头，擦着我的脚趾头来哟，姨儿呀，姨儿呀，擦着我的脚趾头来哟，姐儿呀，南苑那嘎韭菜呀。遇到一个情郎撩石头，擦着我的脚趾头来哟，一儿呀一。
1: 大少奶奶还没睡呢。
4: 你哪儿来的？这是后院，你们那院子不能洗澡吗？为什么天天到这儿来洗啊？
1: 不是，大少奶奶，我
4: 赶快走。
1: 我就
4: 走。还有，以后不许你再来了。
2: 二少奶奶，他现在不让我靠近那井台了。这几天我一直在那儿洗澡，也没见他把那窗户撩起来啊。你这手帕不管用吧？

0: 你说，他要是认你在那儿洗，那是不管用。他这看了几天又不让你在那儿洗了，这倒有点意思。好吧，这些天你别理他，见了面也别理他。好，玉郎都听二少奶奶的。
1: 可就在呀，遇到一个轻忙了事的，砸着我的戒指都没有。大少奶奶。

0: 谁还不会写两个字儿啊？这，大哥，
1: 哎，军师，你来来来来，嘿嘿，你看看，我这几个字写的咋样？<笑>
2: 大哥，真写的好啊！<笑>
0: 你把这个"鱼战鳌"都写成了"鱼战鱼"。我告诉你，从今往后我就叫"鱼战鱼"了。嘿嘿，那个"鳌"字啊，俊杰教过我。
1: 我总记不住，那上边横横竖竖的太麻烦，我觉得这个"鱼战鱼"方便，往后我就叫"鱼战鱼"了。咋样？
0: 不咋样啊？
1: 大哥，龙生九子鳌战头啊。
0: 那不能改。
1: 不能改。
0: 哎，我爹咋给我起这么个名儿啊？
1: 哎哎，千万不能说这话，这龙兴之象全在这名字里。
3: 行行行，来来来来，你看着我再写一张啊！
4: 大哥啊，有人给你送礼来了，
3: 送礼？谁送的？你肯定想不着，看看去吧。
4: 大哥，大哥，大哥，好东西啊！
3: 哎呀，
4: 有，哎，于大哥，
3: 啊，是花脖子的人。
4: 哎，是，这都是我们大当家的，让送过来的，以感谢于大哥上次相助之恩。
0: 是说我上次帮他打竹蒿簪，哎呀，不用谢，咱们都是道上的，我要帮当然帮他了，难不成我帮官府啊？子弹吗？这
3: 些可都是我们当家的宝贝，一般不轻易舍得送人的。
0: 够大方，军师，
1: 哎，
0: 看看咱们这儿有啥值钱的，也让兄弟捎点回去，别显得咱们不懂事儿。
1: 好嘞，大哥，
3: 嗯，
1: 进。
0: 咱们和花脖子、花干戈为玉帛，和两家之力对付官府，比咱单打独斗强。上次那一仗不就说明问题了吗？这可是个机会啊！
1: 兄弟，
0: 哎，
1: 你叫啥？
0: 哎，
1: 不敢不敢，叫我二狗就行了。
0: 啊，二狗兄弟，我跟你们当家的是不打不相识，不打不成交，回去替我带个话。 就说我于占鳌想跟他见一面。哎，顺子，罗汉
5: 大哥，
0: 那个钱玉郎还帮二少奶奶打水呢吗？
5: 最近不去了。
0: 哦，去忙吧。
5: 哎。
6: 罗汉大哥。哎呦，二少奶奶。 那钱玉郎啊，是挺不招人喜欢的，多嘴。可是那景泰深了，您得帮我换个伙计。
0: 哎，罗汉大哥，南家沟那门亲呢，定下来了，没人说该下定了。您要是没啥意见，我就替您给媒人回个信儿，挑个好日子，我们就去下定了。
7: 二少奶奶，最近烧锅上忙。 要不再等等？
6: 别等了，这烧锅上的事儿啥时候能完？我去跟嫂子商量一下，由我们俩给你操办，你就放心吧。嗯。

0: 那我先干活了。他真的要定亲吗？是啊，两边都满意，就趁早把这婚事定了。罗汉大哥也可以把媳妇早点娶进门啊。
1: 以前也给他提过，他都没答应。那不都是以前了吗？罗汉大哥现在岁数大了。
0: 要是再不娶媳妇儿啊，可真是要一辈子打光棍了。好，好事儿，咱们给他道喜。
1: 罗汉大哥在咱们家干了这么多年了，也没少处理，咱们得好好的给他操办操办。这个不用你说，我不会让罗汉觉得我亏待了他。
2: 定礼钱咱们出。
1: 我要给他办的漂漂亮亮。这些彩礼啊，就是个意思。等她嫁过来了，我们不会亏待她的。
0: 好，好，好，这事儿啊，交给我，保证办得妥妥帖帖的。
1: 那个三十里红，别忘了拿两坛子啊。
0: 路上小心啊！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你们就放心吧。
3: 谢二位少奶奶，要谢啊，就谢大少奶奶，彩礼都是她准备的。
0: 谢大少奶奶，谢什么呀？我没拿你当外人，你倒是拿我当外人了。
3: 我……
0: 行了，别说了，早点把亲事定了，让大家伙儿也就都踏实了。兰家沟的姑娘能嫁给你，那也是她的福气。

0: 你别慌，还欠火候，再憋他几天。
1: 胖少奶奶，您这是憋他呢还是憋我呢？我这儿快憋不住了。
0: 憋不住也得憋。
1: 不是，我觉得火候差不多了，这事儿准成啊。别拖了，再拖来拖去，再给拖凉了。
0: 让我再想想。

0: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1: 二少奶奶，昨天我碰见大少奶奶了，她有意找我说话，还问我那块椅子在哪儿买的，看样子是着了道了，这回行了吧？
2: 你让我再想想吧。
1: 不，你还想什么呀？二少奶奶，你不忍心了？你早干啥去了？我费这么半天劲，你这时候打退堂鼓晚了吧？不能妇人之仁呐！
2: 你让我再想想。
1: 我。

0: 豆官，豆官，来，跟娘来，你看娘有啥？
1: 你不是俺娘，你是俺大娘。
0: 好，算大娘啊。走，上大娘屋里，你看大娘屋里有啥？
1: 啥？嗯，
0: 有个玉佩啊，特别好的。

0: 玉佩只有一个，只给多寡，跟娘去看看。
1: 嘿，哦，玉佩去了。
2: 娘给多寡拿玉佩啊，来。
1: 干啥？
2: 道官是我儿子，你个丫头片子进来干什么呀？出去！
3: 道官，
1: 看，
3: 好吧。
1: 我都不要，我走。
2: 丫头片子，打掉我的玉佩，还要抢我儿子吗？
1: 你不是儿子。哭了疼不疼呀？
4: 你没见过东西啊？人有东西你就去，你一当哥哥的不会照顾妹妹啊？
1: 娘，俺错了。
5: 妹妹，
2: 妹妹，我是特意来跟你赔罪的。你说我这今天啊也是一时起急了，本来就是想吓唬吓唬他，可你说
1: 你才不是呢。
2: 你这孩子，娘跟奇瓜有什么仇啊？啊，怎么样，奇瓜他没事吧？
4: 没啥，他一丫头片子的打一下也无所谓。
2: 妹妹，你要是这么说就是怪嫂子我没人性了。
4: 我哪敢啊，我听说那没人性的生下闺女啊就把她闷死了。嫂子，你才不过是推了一把。
2: 算了，怎么说都行，谁让我做了呢？这东西留给你跟孩子吃，我去前头看看饭好了没，好了再来叫你们。

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这里埋的是什么人啊？
1: 他是我的一位战友，他只有17岁，还是个孩子。
0: 他怎么会？
1: 正在一次伏击鬼子的战斗当中，牺牲了。3个月前，在葫芦坝。

0: 队长，鬼子来了！
1: 这是他们的尖兵，通知战士们，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不要暴露目标。
2: 是，谁也不许暴露目标。
3: 是，
2: 谁都不许暴露目标。
3: 是。

0: 由于我们隐蔽的好，没有暴露目标，鬼子都进了我们的包围圈，
1: 我们全歼了鬼子。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去找他，但是等找到他的时候，本已经牺牲。
0: 本来他可以活下来的，只要他动一下，或者出一声，卫生员就会冲过去，给他止血包扎，他就可以转危为安。但是他没有那么做，他知道，任何一点小的动作，或者小的声响，都会惊动鬼子，会暴露我们的目标。他为了大部队的胜利，牺牲了自己。 一直默默地忍着痛，一直默默地忍着，直到他最后一口气。南茂，你只有17岁，17岁在任何一个家庭当中都只是一个孩子，是残酷的斗争把他推到风口浪尖的。你知道吗？我们之所以可以战胜鬼子。 除了坚定的信仰之外，还有铁的纪律。毛主席告诫我们，铁的纪律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陆勇，大姐，陆勇，大姐。

0: 经过党组织的决定，这次炸宛丁大桥的任务交给大鹏的一班。大鹏，对炸桥有什么计划？说说看。我和我的同志们都已经仔细研究过了，宛丁桥是一个钢架混凝土的大桥，它十分的坚固，所以说从水面上爆破是一点作用都不起的。如果从桥面上爆破的话， 女鬼子江川和他的守备队交叉火力十分的凶猛，我们不仅炸不了这座大桥，反而还会有更多的人员伤亡。所以我决定，我们应该潜入到桥墩下，把炸药放在桥墩和钢梁的结构处，然后引爆，这样才能炸毁这座大桥。
1: 好，
2: 如果大家没什么意见，炸桥的计划就这么定了。其他的人随我在左翼侧翼，如果敌人的增援赶到，要不惜一切代价堵住他们。
1: 是。
0: 是。
3: 炸桥的时间定在明天午夜的12点。

0: 莫西莫西，
1: 杨川，是我。
0: 哥哥，
1: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啊？
0: 您不是也还没有休息吗？
1: 我是想休息，可是。

0: 前方战事吃紧呐！我明白您的意思。你明白？明白什么了？您对我这里还是不放心。
1: 此话从何说起呀？
0: 您是我一乃同胞的哥哥，我能不了解您吗？哥哥，有什么话请直说吧。
1: 我想告诉你。
0: 富士山有这样一个寓意：把小偷打跑在果园的栅栏之外。把小偷打跑在果园栅栏之外。
1: 这样，小偷就不会再进果园偷谷子了吗？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1: 这就好。
0: 我马上就去布置。

0: 你干嘛？现在又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陆勇，你又发什么牢骚呢？
1: 我发牢骚有什么用啊？反正杨副队长都跟我谈过了，
0: 谈什么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2: 南墨姐，南墨姐，
0: 哎，水莲，你怎么来了？
2: 南墨姐，铁队长让你去他那里。
0: 哦，哎，是不是队长把炸桥的任务交给咱们了？
3: 你又做梦，
0: 我做什么梦啊？这完全有可能。大姐，你快去啊！咱们走吧。

0: 听说你还没吃早饭呢，我给你打来了。
1: 现在最要紧的可不是吃饭。
0: 你还在惦记着铁峰他们去炸宛平大桥的事儿，对不对？
1: 我现在心里很矛盾。
0: 能不能说出来，让我听听？
1: 说句心里话，我挺希望我老同学能成功，可又怕他们成功。
0: 你这话怎么讲啊？
1: 从大局上讲，我们跟中共游击队都是中国的军队，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日本鬼子，所以无论他们成功还是我们成功，都是中国军队的胜利啊，并且会极大鼓舞我国全民抗战的斗志。
0: 那你为什么又害怕呢？
1: 太丢人了，我现在想起来我脸上还发热呢。
0: 你是指那四个女孩投票的事？
1: 我那天就像当众被扒光了一样，众目睽睽，转着圈的丢人，我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0: 所以你希望他们的失败来挽回你的颜面？
1: 不不不，他们的失败就是我成功的开始，我林涛要用炸掉宛丁大桥的实际行动来挽回他们的心。
2: 报告。
3: 听来。
2: 队长，你找我？
3: 瞧瞧你这一头的汗，跑了吧？别着急，先擦擦。
2: 没事儿，有什么任务您赶紧说吧。
4: 好。
2: 你看我这三个妹妹，一听到有任务呀，就高兴得像过年一样。
4: 我就说铁队长不会忘记我们的，对不对呀，铁队长？
3: 哟，你现在会说好话了，不骂我了。蓝波啊，你们骑马去，快去快回。
2: 是。
5: 佐藤君。
6: 嘿。
5: 你按照我的吩咐都布置好了吗？
6: 报告交通队长，我亲自带人，按照您的指令逐一落实。
5: 谢谢。你们要检查、检查、再检查，谁出了问题，我就枪毙谁。
6: 嗨。

0: 小凤仙儿，亮亮吧？你说的就是她？嗯，就是。你干嘛要打我？
1: 你耍我呀？谁耍？我抓你！
0: 这是画上的女人，她再漂亮顶个屁用啊！
1: 那你进去看看不就行了？
0: 我要进去。
1: 没你说的这个美人，小心我扒你的皮，抽你的筋，把你的脑袋当球踢。

0: 哎，姐，解封。你看小女，啊，回屋休息。进屋吧。侯队长，啊，你是想问我有何贵干？你们这个戏班在这非常时期来到这里。
1: 我作为这儿的保安总管，不得不怀疑你们跟抗日分子有什么瓜葛，有什么牵连啊？哎，说不定你们中间还会混入两三个间谍呢。
2: 哎呀，我的侯队长，我们可是本分的梨园世家，怎么能跟抗日分子联系在一起呀？
3: 谁都会这么说。子三，
4: 哎，就在，把他带走。
3: 就是。
1: 侯队长，侯大人，侯总管，
0: 别叫那么好听，把他带走。
3: 走。

0: 大姐，鬼子把守得很严呀。现在这个位置离军火库太远，肯定会侦查不仔细，会有纰漏的。我们必须要想办法近距离侦查。
1: 那咱们怎么靠近？要不你们再打我一顿？
0: 不行，这个办法上回祠堂已经用过一次了，这次不比祠堂。
1: 大姐，我倒有一个办法。

0: 过来，来了。太君，您是要买烟吗？
1: 干嘛？太君，我们家还等着这个钱买米呢。
0: 来呀！行，叫现在去干活。
1: 太君。

二姐，疼吗？没事儿，不疼。二姐，那个打你的小日本鬼子，我记住他了。等咱们收拾他的时候，我抽他100个耳光。嗯。

0: 求求您，求求您放了我爹爹！放心吧，小宝贝儿，我不会为难他老人家的。我呀，就是请他到我那儿询问点事情，事情问清楚了，我就放他回来。
1: 啊！
2: 不，
0: 别着急，我会回来的。
2: 啊！
1: 带走，
3: 走。
2: 狗汉奸又在欺负老百姓了！我过去教训教训这两个混蛋！
4: 我跟你去，咱俩一人一个。好，走。陆永清风，你们先冷静一下。我忍不了，
2: 我
4: 咽不 下这口气，忍不了也得忍。你们忘了咱们是来干什么的吗？咱们先把这笔账给他俩记上，这笔账早晚都是要还的。
5: 今天算是便宜他们了。
6: 十三，站住！
5: 这样，把老家伙弄到刑讯室转去了。

0: 你们这些人，怎么会想到杀人鬼子，是要杀害这些被抓住的兄弟啊？
1: 大姐。
0: 大姐，咱们要不要救他们？
2: 这笔账，咱们先给小日本鬼子记上，迟早是要还的。
1: 不行，咱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的弟兄给日本鬼子杀了。
0: 大姐，你是不是再好好想想？
1: 不用想了，队长要是怪罪下来，我顶着。
0: 走，上马。

0: 请问你们是？
1: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龙路游击队的队员。
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龙路游击队，
1: 赶快去找你们的队伍吧。
2: 是，敬礼。

0: 什么？什么？好，我知道了。
1: 江澄小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我们又有十多个大日本皇军的士兵被杀了。
1: 在哪里？
0: 就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山沟里。
1: 那我们要不要去？
0: 去干什么？去给他们收尸吗？不去。
1: 那师团长会不会？
0: 我才不管他什么军团长、师团长。我的岗位在这里，我要像钉子一样钉在这里。
2: 这边是仓库，有两名士兵把守。这边也是仓库，有两挺机枪。这是大门口，有两个士兵，还有两挺机枪。
3: 好，非常好，很具体也很详细。
4: 南木啊，你们女子骑兵班又立了一功啊。
2: 别说立功了。
4: 怎么了？
2: 队长，我们违反纪律了。
4: 违反纪律？怎么回事？
2: 情况就是这些。我是女子骑兵班的班长，命令也是我下的，要批评要处分就处分我吧。
5: 队长，不能处分我们大姐，是我们鼓动她这么干的。
6: 要处分就处分我们。
4: 哟，怎么着，想给我来个法不责众啊？
2: 不不，还是处分我吧。
4: 呵，我是听说过有争功的，没听说过有争处分的。再说了，我为什么要处分你们？
2: 因为我们违反纪律了。
4: 对，我们是要强调纪律，但是纪律啊，不是捆住你们手脚的绳索，知道吗？有一句话，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一次你们可以审时度势，及时的出击，不光大量的消灭了敌人，还救出了友军被俘的人员，这对国共合作有很深远的意义。所以这一次我不会处分你们，我还要给你们立功受奖。
2: 真的？
4: 嗯。
7: 大姐，
2: 大姐。

0: 什么时候在咱布上地雷了？
1: 老四，冷静！老四，冷静点！
2: 兄弟们，跟他们拼了！

0: 小鬼子有了准备，他们这么去是飞蛾扑火，得制止他们。
1: 制止？咱们制止得了吗？
0: 制止不了，叶太君，中国军人死的还少吗？缺呀！
2: 可你也知道那个林涛，只要拿定主意，就是石头牛也拿不回来呀。

0: 喝点水，大姐，清风，你记住，大鹏哥哥不光是你一个人的哥哥，他还是我、碧霞、洛勇我们大家的哥哥。今天他牺牲了。 我们跟你一样难过，一样悲痛。可是你记住，他的血不会白流的。你还记得咱们的誓言吗？血债到底，血债血还。对，我们要去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任务。
1: 用小鬼子的人头祭奠他三天的阴灵。报告队长，黑虎集合完毕，请宣誓。弟兄们，我今天要告诉你们一个令人痛苦的消息：跟我们并肩战斗的中国龙路游击队。 昨天晚上去偷袭日本鬼子的宛町大桥，结果是功败垂成，十几个弟兄壮烈殉国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这些？那是因为今天我们也要去宛町大桥。话说白了，今天如果不是我们欢庆的日子，就是咱们周年的忌日。我要问你们，你们害不害怕？
2: 怕！
3: 不怕！
4: 不怕！
1: 好，好兄弟。
5: 我林涛给你们敬礼了，福福，
2: 队长，队长，
5: 老同学，他怎么来了？
2: 哟西，妹妹，你为我们古野家族又增添了新的荣誉。哥哥，您还是别夸奖我。
5: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夸奖？夸奖多了容易骄傲，骄兵可是必败呀。嗯，我的小妹妹已经成为真正的军事家了。
2: 我什么家也不是，我只是为天皇尽忠。
5: 嗯，走，带我去欣赏欣赏那些中国军人葬身的地方。
2: 哥哥，请。
3: 什么？你不让我们去？对，不能去。为什么？我不希望再看到中国军人做出无辜的牺牲了。战争本来就是会流血牺牲的。
6: 但我们指挥官就更应该珍惜战士的生命。
1: 铁峰，
6: 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把手伸到我这儿，是不是有点太长了？领导，我们是有党有军，又站到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我有责任提醒你。 如果我明明知道前头是陷阱，我不跟你说，那我铁峰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1: 只怕是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个小九九吧？
3: 什么意思？
1: 你是不是怕我们把桥？

0: 炸了！抢了你们共产党的风头啊！告诉你，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没你想的那么龌龊。林涛，现在怎么变得那么狭隘？
1: 我狭隘？那你大度一个，我看看。
0: 你想看什么？
1: 把兰博让给我们。
0: 我跟你说了无数次，我再跟你说一遍，不是我让不让的问题，他们的去留是他们的选择和权利。
1: 算了吧，我看你是言不由衷了吧。
0: 冯副官，
2: 有，
0: 给我送客。
3: 队长，我觉得铁队长讲的有几分道理，您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4: 我用不着你来教训我，走。哎，
3: 队长，铁
4: 队长，您看这。
3: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骆永和他的马不见了。

0: 他能干什么去呢？他肯定是去给你哥哥和其他战友报仇去了。单枪匹马怎么报仇啊？所以必须要马上找到他。
1: 可是，咱们上哪去找啊？
0: 他肯定去宛丁桥了。
1: 宛丁桥？
0: 你们俩赶紧去备马，我去报告。
1: 好。

0: 就是这里吗？是的，真是个好地方，依山傍水，两岸的雨林郁郁葱葱。可这里也是埋葬那些胆敢来犯中国军人的坟墓。即便是这样，他们还会前赴后继，卷土重来。这一点。 这一点我坚信不疑。蒋川，你应该在这里烧炷香。烧炷香？祭奠一下那些战死的中国军人啊！
1: 蒋川，请哥哥赐教。
0: 在战场上，这些战死的中国军人，也是与我们血战到底的对手。我们打死他们的同时。 也是为了我们不被他们打死，但从一个职业军人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中国军人也是勇士，也是英雄，他们视死如归的气概，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不是吗？
1: 江川明白了。你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只有尊敬了对手，你才会重视对手；只有重视了对手，我们才能扬长避短，战而胜之。嗯，这才像我，古野康弘的妹妹。谢谢哥哥。
2: 方副官，立刻下设电台，向师座发报。
3: 是。
4: 黑虎向预定目标进发。
5: 老铁，你可回来了，怎么样，舒服您汤了吗？
6: 没有。
5: 这不是把国军士兵活生生的送上断头台吗？
6: 没辙，在狭隘固执把他变成瞎子聋子了，他听不进任何劝，也看不到任何危险。
5: 那怎么办？
6: 要不让他去送死？
5: 把他拉回来了。我说的这几个点，你一定要记清楚。师座回电。
6: 念。
5: 预兆成功。
6: 就算冲着铁风河中共游击队，我也一定要成功。出发。
5: 是。
6: 召集全队，紧急集合。
5: 全队。
6: 有问题啊？
5: 哎呀，这个罗勇啊。
6: 罗勇怎么了？
5: 罗勇保证心切，他是自立队了。
6: 说什么？

0: 咱们走了这么远，怎么还看不到洛勇的影子？大姐，三姐她会不会没到这儿来呀？
1: 不会，洛勇一定会到这里来的。
0: 再往前走可就危险了，万一要被鬼子发现，咱们就很难脱身了。
1: 难脱身也得找，必须要找到洛勇。我说过，咱们四姐妹一个都不能少。下马。 走，咱们到前面去看看。
0: 好，三姐，你到底在哪儿啊？

0: 报告监察小姐，海豚急电。
1: 快给我。
2: 飞蛾扑火。
3: 这儿，还有这个地方，一定要控制住。在这个位置安排上我们的人。没错，就是这儿。
4: 我们黑虎分成三个小组，你在第一个小组摸到桥头，解决掉桥上的岗哨，炸掉日军把守的桥头堡，并且干掉桥上警戒的日军巡逻队。
5: 是。
4: 你在第二小组，等第一小组完成任务之后，带着炸药迅速冲到桥面，把炸药安放在钢梁的缝隙处，然后实行爆破。
5: 是。
4: 你在第三小组把守住桥头山坡这块阵地，掩护第一二小组完成任务之后从这里撤退。
5: 是。
4: 你们的分工都听清楚了吗？
5: 清楚了。
6: 那我呢？
4: 你跟我紧随第一小组之后，抵近大桥近距离指挥。
6: 明白了。
4: 这次的行动最主要是要快，我们这次是反常规作战，按常规理应是从河两岸的树丛里运动，隐蔽接近大桥，然后在桥底下想办法实行爆破。共产党游击队就是用了这样的办法，上了日本鬼子的当，吃了大亏。说句心里话，我林涛还真得感谢共产党的游击队啊。
6: 感谢他们？
4: 是。如果没有他们英勇牺牲，在前面铺开了一条路，打死我林涛也不敢用这样的作战方案，这简直就是硬碰硬啊。江川现在肯定还沉浸在他所谓的胜利当中，绝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就会出现在这里。我就是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6: 这是一个绝佳的方案，我们一定能成功。
4: 好，现在对表。现在是5:35，天黑之后进入预定地点，攻击的时间为9:00。
1: 喂，给我接侦缉队侯的标。侯队长，我是江川。
7: 江川队长，您给我打电话有何贵干呢？
1: 你马上抽调你手下20人到碗丁桥来。
7: 抽调我手下20个人到碗丁桥？
1: 对，马上。
7: 江川队长，能否冒昧地问一句，您抽调我手下20个人到碗丁桥有何贵干呢？
1: 怎么，你还想干涉我大日本皇军的军事行动？
8: 来，不敢，不敢。
1: 那就不要废话，马上派人过来。
9: 江团长，我们为什么要用侯德彪的人呢？我们的兵力足够用了吗？
1: 我们要让。

终于出来了，算我没白等。今天，我把你送回东阳老家去。

0: 大姐，跟我下去。你们怎么都来了？是不是来给大风哥哥报仇的？走，咱们一起上。报仇，报仇，回去我再跟你算账。
1: 算账？
0: 算账就算账，让我打死那女鬼子再算账。你把枪给我，不给。
1: 哎呀，你声音小点。
0: 让鬼子听见就脏了，我就是要打死那女鬼子，不行，马上跟我回去！我不，我再说一遍，马上跟我回去，这是命令。

0: 佐藤君，嘿，你看那儿，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你马上带人去。嘿，哎呀，过。
2: 再过一个小时，太阳就落山了。我们这么个走法，恐怕来不及了。
0: 只有一个办法，跑步前进。
2: 全体都有，听我口令，跑步，走！你放开我！我就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了。
0: 你错在没有组织纪律性。组织纪律性？我管他个组织纪律性吧。
2: 杀个女鬼子也错了吧？你错了，我怎么错了？啊！就是那个女鬼子，命令她手下把我们的大风哥哥还有战友们给杀了。
0: 那你也错了。
2: 什么？南漠，我告诉你，别以为你当个什么狗屁班长就可以官大一级压死人。我陆勇不吃你那一套。陆勇，怎么跟大姐说话了你？
0: 我就这么跟她说话，
2: 这样就不行。
0: 不行怎么样？啊？来呀，打架来呀！
2: 我不想跟你打。
3: 不敢，就当我不敢。我要跟你讲道理，杀那女鬼子就是硬道理。
0: 好，我问你，上级命令你这么做了吗？这我不认识那什么上级。
3: 哎，三姐，你可不能这么说。铁队长你也不认识啊？
0: 小丫头，把嘴给我闭上！就会欺负我，你本来就错了嘛。
2: 你，
0: 陆勇，错就是错，就得认，就得改。我这次回去，我要向铁队长建议，
2: 叫什么义？
0: 关你禁闭。

0: 雪莲，雪莲，你怎么来了？哎呀，
1: 蓝墨姐，我可找到你们了。
0: 你来干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1: 队伍已经出发了。
0: 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蓝墨姐，铁队长让我通知你，原地待命。
0: 原地待命？

1: 还是让鬼子发现了，
2: 咱们怎么办？
3: 怎么办？抄家伙跟鬼子拼了！
1: 那咱们的战马怎么办？不行，不能硬拼，咱们要想办法把鬼子给引开。
2: 我去，
1: 或是我闯的，
2: 我去。
1: 不行，
3: 你们都不能去，我去。
2: 翠莲，
1: 翠莲，
2: 翠莲，
1: 翠莲回来！
2: 你们都是害。

0: 怎么会是救治水莲呢？是啊，大姐，咱们救救水莲吧。大姐，求求你救救水莲吧，您就说句话吧。
1: 陆勇，你先起来。
0: 我不，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1: 你先起来说话，来。
2: 我妹，你知道水莲为什么要这么做吗？她不顾自己的死活，也要把日本鬼子引开。她就是要把生的希望留给我们，把死留给她自己。我们要明白她的心。

0: 你穿上这个还不知道是福是祸呢，
1: 那怎么办呢？
2: 怎么办？是福不是祸，是祸等不够，咱就听天由命吧。

0: Yours。
1: 今天晚上守卫大桥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你看，今天的月亮多圆啊！
2: 你是有什么话要说吧？
1: 这段时间我思考了很多，想了很多，憋得我脑子都快炸了。
2: 什么事情这么严重？如果不保密的话。 能对我说什么？
1: 没什么可保密的，
2: 那我可就洗耳恭听了。

0: 哎，让我猜猜，憋得你脑袋都靠栅栏上，怎么样？你猜啊？
1: 你是为蓝魔四姐妹的事儿，对不对？
0: 行啊你，我想的就是这个。
2: 大战在即，你还有闲心想这个？
0: 越是大战在即，我越是要想。万一我被鬼子的子弹击中，让我跟随孙先生的脚步走了，到时候我再想就来不及了。
1: 呸呸呸！你这个乌鸦嘴，我可不爱听这个啊。
0: 你不爱听也别听，咱们是军人，军人每天面对的就是死亡。
1: 行了行了，你就说你到底想说什么吧。
0: 本来我争取他们参加我军是有相当大的把握的，不管从什么角度讲，共产党怎么跟咱们比啊？可为什么他们偏偏就要跟共产党的脚步走？这简直就是有福不享，专找罪受。
1: 你现在要答案了吗？
0: 我反反复复的想，终于知道了。
1: 什么？
0: 得人心者得天下，共产党比起咱们国民党，受到了更多中国百姓的拥护。
1: 我可警告你啊，难道你忘了蒋委员长对我们的教诲了？
0: 又是安外必先攘内，国共必有一战，对不对？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国民党整个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我呸！

0: 家，是我害的，大人，救我！
1: 顾冷静点。

0: 刚才是不是打得太重了？因为我死的是我害死的他，可是他还小啊！大姐，你应该枪毙我，你应该枪毙我！陆勇，你记住，我的子弹是用来杀鬼子的，绝对不是来杀自己人的。你这里装记错了。 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日本鬼子，总有一天，我们要让他以血来偿还。
1: 对，
0: 血债血还，血债血还。洛勇，你把头抬起来。妹妹们，你们要记住，以后我们四姐妹当中又多了一个妹妹。
2: 那就是水莲妹妹。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本频道联合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厂家共同发起关爱老年人健康行动。 本次活动面向频道忠实观众，仅需2块9就能领取含钙量更高、营养更丰富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源自西藏雪域，富含钙、铁、锌，免疫球。

0: 蛋白和共轭亚油酸，这是普通牛奶所没有的。该产品营养丰富，易消化，易吸收，不易过敏，还特别添加了专利乳酸菌，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的肠胃。活动参与条件如下：一、仅限60岁以上的栏目观众参与；二、活动发放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健康中国关爱老人，欢迎符合条件的观众朋友积极参与，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雪域草原上的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畜种，牦牛体魄健壮，心肺功能好，体内红细胞血红蛋白大大高于其他牛种，因此牦牛具有超强的血氧能力、抗疲劳、耐高寒能力，而初乳又是牦牛体内营养最丰富的物质。初乳是牦牛妈妈刚生下小牛犊后头7天分泌的乳汁，就像人类妈妈生完宝宝的初乳一样，营养密度高，比普通牛奶甚至普通牦牛乳富含更多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和生长因子。因此藏民赋予牦牛初乳一滴初乳1两斤的美誉，而藏区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能享用此等美食。今天养倍优厂家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要口碑，把正宗来自雪域高原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真诚奉献给每一位希望健康长寿的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即可品尝，比商场买还便宜，比超市买更纯正，货到再付款，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发现任何渠道比此次活动还便宜，买贵包退。
2: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这牦牛初乳啊一小袋。我呀，喝普通牛奶啊，这乳糖啊不耐受，总是拉肚子。而这个牦牛奶呢，却不一样，它是来自雪域高原上牦牛产的奶，更适合咱国人的体质。喝它呀，肚子不咕噜咕叫了，营养也补全了。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2.9元就能够申领，我们街坊邻居都在抢着买。
3: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这牦牛初乳啊一小袋。咱们老年人呢，这脾胃不好，就应该喝这更适合老年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哎呀，我都喝了1年多了，这次正好碰上这厂家做活动，这价格呀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订了10盒，
4: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呀，才抢到这个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又白又香，含钙量高，营养还全面。我和老伴儿早晚都要喝上一大杯，还能和老姐妹乐呵呵的跳广场舞呢。
5: 普通牛奶喝一小罐，不如牦牛初乳一小袋。我前段时间做了个小手术，需要补充营养，正好老伴给我订了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每天早晚都让我喝上2大杯。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人呢，一旦过了50岁以后，就感觉自己的身子骨变弱了，3天2头的往医院跑，退休金、养老钱都扔进了药房，真的是自己遭罪，儿女们也跟着受累啊。
6: 他可是不一样，在神圣的雪域高原，藏民们自古啊就有喝牦牛奶强身健体的老传统。您去那边看看呀，就知道了。不少啊50多岁的藏民骑马摔跤，那是丝毫啊不输小伙子的，身体啊壮实得很，精气神啊也特别足。他们也会煮一碗热气腾腾的牦牛奶喝，用于怎么样呢？调理身体。而这款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正是用雪域藏区的牦牛奶做原料，经过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的天然营养品，高钙高营养，易吸收而且易消化，特别的适合中老年人喝。
1: 牦牛出好奶，好奶更营养。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来自青藏雪域，3斤鲜奶浓缩出1袋粉，高钙高营养。精选藏区新鲜牦牛初乳为原料，搭载先进保鲜技术，8小时快速锁鲜，牢牢锁住初乳中的活性营养；12小时冷冻成粉，精细化工艺最大程度留存营养不流失。 富含钙、铁、锌、钠等多种人体必需营养元素，更含有普通牛奶没有。

0: 的免疫球蛋白和共轭亚油酸，活性更高，营养更全面，吸收更好。如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开始饮用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替代传统营养品，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也在喝，他们都在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每天一杯牦牛乳，全面补充中老年人所需营养。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我以前喝牛奶，这一喝就拉肚子，所以啊就不喝了。后来听说我对门的邻居说，他们老两口一直在喝牦牛奶，说是感觉不错，说这普通牛奶呀，以前是国外传来的，咱老年人呢，这脾胃差，乳糖不耐受，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所以啊，也建议我喝这来自青藏雪域高原的牦牛奶。说这牦牛奶呀，是藏族的传统美食，更主要的是，牦牛奶不仅含钙量高，营养全，喝着也不过敏，不拉肚子。我这一听啊，就赶紧喝起来了。您还别说，这牦牛奶呀，跟普通的牛奶确实不一样，又香又浓。喝完之后呢，没出现肚胀腹泻的情况，我就连续喝了一个星期，精气神好了，这体力增强了。见到我的人呢，都说我现在红光满面。现在正好看到厂家搞活动，只要2.9元，我这一下子啊，就订了10盒。这牦牛奶呀，我要一直喝下去。
2: 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本频道联合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厂家共同发起关爱老年人健康行动。本次活动面向频道忠实观众，仅需2.9元就能领取含钙量更高、营养更丰富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源自西藏雪域，富含钙、铁、锌、免疫球蛋白和共轭亚油酸，这是普通牛奶所没有的。该产品营养丰富，易消化、易吸收，不易过敏，还特别添加了专利乳酸菌，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的肠胃。活动参与条件如下：一、仅限60岁以上的栏目观众参与；二、活动发放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健康中国关爱老人，欢迎符合条件的观众朋友积极参与，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厂家联合本节目开展2.9元喝高钙牦牛初乳的惊喜活动。源自西藏雪域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帮扶价2.9元。是的，只要2.9元，您就能喝到真正来自雪域高原的新鲜正宗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活动只有100个名额，超值优惠，超级划算，仅限本档，快打电话抢购吧！
3: 为什么更建议啊，咱们中国老百姓选牦牛奶呢？很多人他不知道，咱们现在啊常喝的这个牛奶，普通牛奶分子大，它的脂肪含量啊也高，咱们中老年人这个脾胃啊特别的虚弱，肠道里的乳糖酶分泌啊本来它就少，但牦牛它可就不一样了，它在青藏高原啊已经生活了近1000年，耐高寒而且抗恶劣的环境，产出的这个乳汁呢，天生的它就适配肠胃，分子小，易消化，乳糖含量还略低于普通的牛奶，尤其是牦牛初乳部分，这个乳糖啊会转化为乳酸，一滴初乳1-2斤，牦牛奶的营养密度啊更是远超普通的牛奶，总蛋白质它的含量啊是普通牛奶的4到5倍，乳清蛋白的比例高，特别适合呀中老年人减弱的消化功能，钙含量是普通牛奶的1.13倍，铁呢是9.8倍，锌是3倍，氨基酸维生素 A 含量也分别高出啊15%和6%，更关键的是牦牛奶

0: 含有普通牛奶没有的免疫球蛋白，长期喝呀，它能补充营养，恢复我们的元气。需要针对性补充营养的中老年人来说呀，再合适不过了。
1: 以前常听别人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再也不明白是啥意思。喝了这羊背优初乳高钙猫牛奶粉，哎呀，我才知道这脾胃好了，消化就好了，吃得香，排得畅，浑身啊都有劲儿，不管人干啥呀都游刃有余了。这羊背优初乳高钙猫牛奶粉呢，还是那句老话，谁喝谁知道。
2: 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本频道联合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厂家共同发起关爱老年人健康行动。本次活动面向频道忠实观众，仅需2.9元就能领取含钙量更高、营养更丰富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源自西藏雪域，富含钙、铁、锌、免疫球蛋白和共轭亚油酸，这是普通牛奶所没有的。该产品营养丰富，易消化、易吸收，不易过敏，还特别添加了专利乳酸菌，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的肠胃。活动参与条件如下：一、仅限60岁以上的栏目观众参与；二、活动发放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健康中国关爱老人，欢迎符合条件的观众朋友积极参与，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0: 现在啊，这个咨询领取的活动啊，朋友特别的多，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看看大家呀有什么疑问。
3: 喂，你好，这是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订购热线吗？
0: 是的是的，没错，我是啊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的厂家代表。我请问呐、你有什么问题呢？
3: 是这样的，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这个牦牛奶粉的宣传呢，感觉这个牦牛奶粉不错。我今年啊快80了，你看我这种情况适合喝这个牦牛奶粉吗？
0: 恭喜您啊，打进了这通电话。您喝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呐、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咱们这个牦牛奶粉里还特别科学配比了专利的益生菌，对您的这个脾胃肠道啊都特别的好，并且它还是高钙的，您每天啊坚持喝一袋。
3: 好，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放心多了。不过我有个顾虑啊，就是你们这个牦牛奶粉品质有保障吗？
0: 这个您放心，当地的奶农啊将鲜奶挤出来以后，当天呢就配送到我们产区进行现代化的加工，这充分保证了我们牦牛奶粉的新鲜与营养。并且啊，今天在这里我向您和全国的观众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每个环节呀、都严格的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牦牛奶粉呢都经质检部门检测合格才能出厂，质量绝对有保证，您尽管放心买，放心去喝。要是您觉得不好喝退，认为奶源不明确退，只要不满意啊，我通通给您退，绝不让您呢多花1分的冤枉钱。
3: 太好了，这下我就彻底放心了，马上给我订20盒。
0: 好的，我们马上安排啊发货。
4: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厂家联合本节目开展2.9元喝高钙牦牛初乳的惊喜活动。源自西藏雪域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光伏价2.9元。是的，只要2.9元，您就能喝到真正来自雪域高原的新鲜正宗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活动只有100个名额，超值优惠，超级划算，仅限本档，快打电话抢购吧。
5: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牦牛初乳一小袋，老伴儿一直夸我这次啊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呢买对了。咱们年纪大了，这身子骨差了，就必须补一补，才2.9元，特别的实惠。而且啊是来自高原雪域的初乳高钙牦牛奶粉，这每天早上冲上一杯，比什么早餐啊都营养都健康。

0: 是属喝了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别的像这个豆浆啊、牛奶啊、饮料啊，我都不想喝了，就喝这个，营养价值高，味道也很好，越喝身体越棒。
1: 牦牛出好奶，好奶更营养。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来自青藏雪域，三斤鲜奶浓缩出一袋粉，高钙高营养，精选藏区新鲜牦牛初乳为原料，搭载先进保鲜技术，八小时快速锁鲜，牢牢锁住初乳中的活性营养，十二小时冷冻成粉，精细化工艺最大程度留存营养不流失，富含钙、铁、锌、钠等多种人体必需营养元素，更含有普通牛奶没有的免疫球蛋白和共轭亚油酸，活性更高，营养更全面，吸收更好。如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开始饮用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替代传统营养品，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也在喝，他们都在喝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每天一杯牦牛乳，全面补充中老年人所需营养。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我以前喝牛奶，这一喝就拉肚子，所以啊就不喝了。后来听说我对门的邻居说，他们老两口一直在喝着牦牛奶，说是感觉不错。说这普通牛奶呀，以前是国外传来的，咱老年人呢，这脾胃差，乳糖不耐受，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所以啊，也建议我喝这来自青藏雪域高原的牦牛奶。说这牦牛奶呀，是藏族的传统美食，更主要的是，牦牛奶不仅含钙量高，营养全，喝着也不过敏，不拉肚子。我这一听啊，就赶紧喝起来了。您还别说，这牦牛奶呀，跟普通的牛奶确实不一样，又香又浓。喝完之后呢，没出现肚胀腹泻的情况，我就连续喝了一个星期，精气神好了，这体力增强了。见到我的人呢，都说我现在红光满面。现在正好看到厂家搞活动，只要2.9元，我这一下子啊就订了10盒。这牦牛奶呀，我要一直喝下去。
3: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牦牛初乳一小袋。老伴儿一直夸我，这次啊，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呢，买对了。咱们年纪大了，这身子骨差了，就必须补一补。才2.9元，特别的实惠，而且啊，是来自高原雪域的初乳高钙牦牛奶粉。这每天早上冲上一杯，比什么早餐啊都营养都健康。
0: 自从喝了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别的像这个豆浆啊、牛奶啊、饮料啊，我都不想喝了，就喝这个，营养价值高，味道也很好，越喝身体越棒。
4: 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本频道联合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厂家共同发起关爱老年人健康行动。本次活动面向频道忠实观众，仅需2.9元就能领取含钙量更高、营养更丰富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源自西藏雪域，富含钙、铁、锌、免疫球蛋白和共轭亚油酸，这是普通牛奶所没有的。该产品营养丰富，易消化、易吸收，不易过敏，还特别添加了专利乳酸菌，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的肠胃。活动参与条件如下：一、仅限60岁以上的栏目观众参与；二、活动发放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健康中国关爱老人，欢迎符合条件的观众朋友积极参与，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

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

0: 2023年4月15日，蔡元培孙女，北京大学蔡元培研究会会长蔡雷罗，在浙江绍兴举办的蔡元培先生生平事迹展开展暨杰民图书馆开馆仪式上说：“
1: 今年是我的祖父蔡元培先生诞辰155周年，绍兴杰民图书馆的建成，应该是一份最好最厚重的礼物。”
0: 在他背后的照壁上，撰写着蔡元培先生题写的七言绝句：“故乡尽有好湖山，八载长吟魂梦间。醉羡卧游君有数，十篇庙会若循环。”在蔡雷罗看来，祖父眷恋故乡的深情，都藏在这28个字当中。而与之一臂之隔的蔡元培故居中，还保留着150年前蔡先生居住时的样子。1868年1月，蔡元培降生在浙江绍兴。父亲蔡光普是钱庄的掌柜，为人宽厚；母亲周氏贤能勤俭。在蔡元培11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家道中落。在亲戚的帮助下，蔡元培进入私塾刻苦攻读。夏天读书时，为了避免蚊子叮咬，常把脚放在酒缸里，母亲周氏也经常陪着他一起读书。每每遇到难题，苦思不得其解，母亲便告诉他，熬夜不如早起。第二天一早起来，果然解决了难题。于是这一生活习惯陪伴了他一生。蔡元培17岁娶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28岁受翰林院编修。就在蔡元培少年得志、平步青云时，中国发生了2件大事，深深地触动了他。一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清政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惨败，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二是1898年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虽声势浩大，但也以失败告终。蔡元培批评维新派不先培养革新人才，而欲以少数人一取政权，他由此萌发了教育救国的理念，辞官回到家乡绍兴办学。
2: 他开始在课程上大量的引进西方的东西，特别是物理

0: 化学、几何和代数这些啊，还有动植物学，这一些对当时的这些学子来说，那是啊开天辟地的事情，是为所未闻的事情啊，特别是物理化学方面的，是破天惊的东西，这就是在他们眼前打开了一个完全全新的世界。
1: 四年里，他在绍兴、上海等地创办和主持了七所新式学校。在办学的过程中，蔡元培更加坚信旧中国必以学，而世界学术得最尊，所以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1907年，蔡元培前往德国留学。
2: In the application letter, he wrote that he wanted to come to Germany rather than any other place because, in his view, Germany had the most developed and most advanced, system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at the time. So he wanted to study how education,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university education works in Germany.
3: 过了不惑之年的这么一个读书人到德国自费留学很不容易。那么他去德国留学呢，在德国。先在柏林待了一年啊，学习德语，还要准备上学。那么后来呢，一年之后到了莱比锡大学，在莱比锡大学呢学习了三年。他就是想了解一下德国之所以能够强大，他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因。所以他修的课呢里边有历史，有哲学啊，有文化，有艺术，非常广啊。
1: 1908年10月。蔡元培正式进入创立于1409年的莱比锡大学，也是德国顶级大学之一。在校的6个学期里，蔡元培选听40多门课程，每学期近7门：哲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民族学、绘画艺术论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莱比锡大学至今仍保留着当年蔡元培上学时期的选课表和成绩单。
2: One of the students you will find in these books is Cai Yuanbei, and you will have him again, Cai Yuanbei from Chinese.
1: 蔡元培在北大改革中的选科制度也参考于此。北大选科制规定。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修满就可以毕业，不拘年限。改年级制为选科制，体现了蔡元培上自然、长个性的教育思想，同时也是落实他沟通文理思想的一个具体措施。蔡元培凭借深厚的学术修养，自由摄取各类学术精华，增进了对东西两大文明的认知，为其后来领导全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思想和学术基础。在莱比锡大学，蔡元培开始接触到美学的相关理念，并选修了多门美学课程，开始系统研究美学和美学史。另一方面，学习之余，他常常参观当地美术馆、博物馆，还曾练习钢琴和小提琴，观看大量的歌剧、话剧。蔡元培在他的自传《自写年谱》中是这样描绘他对美育的初心的：我看那些德国人所著的美学书也非常喜欢，因此我就研究美学，但美学的理论人各一说，尚无定论。欲与美学得以彻底的了解，还需从美术史的研究下手。要研究美术史，需从未开化的民族的美术考察起。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正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的蔡元培收到国内急电，让他立即回国参加建立民国的活动。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当选民国临时大总统，4天后，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1月19日，蔡元培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

0: 他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造成健全全民的学校，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同年七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愤然辞职。在短短七个月的时间里，蔡元培思考并探索中国教育从封建帝制走向民主共和，由为官僚机构书写转向以学术为本位，从养成共和国国民健全之人格观点出发，蔡元培发表了教育改革的纲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力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五育并举教育思想。
1: 蔡先生他的教育思想里面是最核心的是五育的教育思想，就是美感教育，蔡先生认为是穿过这个四个教育中间的桥梁。所以就说虽然美育它不能带来直接的效益，但是它会改变人们的情感，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我们的修养。
0: 1912年，蔡元培首先将美育一词引入中国，他将在德国的学习经历融汇到了他对于美育的理解之中。蔡元培十分重视美育，认为通过美育可以陶冶活泼敏锐的心灵，养成高尚纯洁的人格。
2: 美育的核心，包括艺术教育的核心，是两个东西，一个呢是普遍性，一个是超越性。普遍性它比作天上的月亮，月映千江，然后无论种族，无论那个在世界各国，所有人共享同一个月亮，这就是普遍性。那么超越性是什么？他讲的就是说超越利害得失，他说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讲的就是美育的超越性和普遍性。
0: 以美来代替封建的宗教，通过美来使国民拥有健全的人格，从而实现对社会的美化，是蔡元培这位教育巨匠留给后世的开创性的学术思想。
3: We're on one of his key ideas that education needs to rely on aesthetics. He even has his famous article to replace religion with aesthetics. He believed that in a modernizing society, religion will wither away, but people still need a guiding value and a sense of the true and the true and full. And this, the place that religion in teaching into people would be taken by nature, by aesthetics.
0: 美育代宗教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体认，是蔡元培以人道为教育，用艺术换人心的重要指导思想。
4: 我想蔡元培他所谓的美育代宗教，他讲的那种美育，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一种路径来实现一种大美的一种。整个社会的话呢，既向善、向真、向美，这才是蔡元培的真正的一种理想。

音乐是人类艺术史上极为久远的艺术形式。1927年11月27日，由蔡元培先生和萧友梅先生创办的国立音乐院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所独立建制的国立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的建立是蔡元培先生美育地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在国立音乐院成立的当天，在距离上海音乐学院不到200千米的西子湖畔，成立国立艺术院也被蔡元培提上了日程。

0: 1928年，蔡元培择址杭州西子湖畔，创立了第一所综合性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国立艺术院。著名画家林风眠任院长，揭开了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篇章。
1: 蔡元培先生在西湖边建一所院校，不仅仅是西湖之畔的一个美术学院的建立，而且是在探索中国艺术教育的一条道路，而且是一批胸怀理想的学者们啊，寻找一个地方来研究中国艺术啊，这个解决社会问题，培养代代青年的这样一个场所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啊。
0: 蔡元培与林风眠的相识来自于1924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的中国美术展览会。当时以林风眠为首的26位旅法中国艺术家策划了史上第一个中国美术展览会。当时的蔡元培已是闻名中外的革命家、教育家，而林风眠还只是一个对艺术抱有无限热情的青年。在这次展览的座谈会上，蔡元培谈及了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思想，影响了在场的林风眠，也鼓舞了林风眠对艺术的信心。同时，蔡元培也感受到了林风眠独特的家国情怀和对艺术理想的坚定追求。所以，当他筹备创办国立艺术院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便是林风眠。1928年2月，林风眠等人赴杭州为国立艺术院选址，走遍西湖的山山水水，终选定西湖畔孤山脚下隶属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的罗院作为校址。是年冬日，蔡元培携林风眠会晤国立第三中山大学蒋梦麟，洽谈租借罗院事宜。最终双方谈妥租借事宜，每年仅象征性的付租金1元银币。国立艺术院成立时的林风眠也不过28岁，是个资历尚浅的年轻人。开学不久，便有学生闹事反对林风眠。为了稳定学校，支持林风眠，蔡元培决定来杭州补行开学典礼，并亲临现场讲话。在杭州的日子里，蔡元培并未住在旅馆，而是直接住进了林风眠的家里。蔡元培此举无疑是向社会各界表示自己对林风眠的推崇。至今，中国美术学院仍然保存着蔡元培1929年亲题的国立艺术院校名的门匾。
2: 那中国美院培养专门艺术人才，是为了倡导艺术运动，倡导艺术运动是为了推行社会美育，就是我想这更加符合蔡先生他的理想。因为蔡先生并不是艺术家，他是一位革命者，他是一个当时那个一个现代中国的一个建立者。
0: 成立于1912年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南京艺术学院，是当时中国第一所私立现代美术高等学校。而这所学校的创办者正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开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刘海粟。1917年，蔡元培在《新青年》第3卷第6号上发表题为《美育代宗教》的文章。刘海粟十分赞同他的“舍宗教而意义纯粹之美育”观点，就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支持上海美专的教育改革。
3: 他胆子很大，就是写信直接写给蔡先生。他说不管怎么，蔡先生有空没空回我，

0: 但是我是一直表示我这个意思，我这个理想跟你的思想是吻合的。哎，想不到蔡先生就回信来，非常支持他这个做。
1: 1918年，蔡元培题写了“红约深美”四字，请客工用楠木雕刻之匾，从北京送到沪上，在上海美专礼堂上悬挂多年，并成了沿用至今的校训。
2: 其实他是对刘海粟的办学提出了一种要求，所谓的“红”就是基础要广，要包罗万象；“约”就是我们都知道，约的话呢是一种规矩，红叶深的话呢就是要求在学术上要有精进，美的话是一种境界。其实它是对中国的美术教育提出了一种发展的方向。
1: 从最初学至一年，学生寥寥的传习所，到新文化运动和美术革命的重要实践场，上海美专办美术杂志，率先实行男女同校，并聘用模特做裸体写生，引发社会新旧思想的冲突，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重大事件。
2: 刘海粟对蔡元培呢是非常的尊重，一直以先生称之，而蔡元培呢对刘海粟这样一个年轻人呢也非常的赞赏。
1: 正是蔡元培的无私提携，才使得刘海粟终成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
0: 所以我父亲呢一想起就是跟我就是说，蔡先生他真是了不起的一个人，就是一个教育界的一个摩卡，一个态度，他是真正的一个态度。
1: 在教育救国、美育救国全面展开的同时，蔡元培还推动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开辟了中国现代科研的完整体系，推动了中国科研事业的新篇章。如果说改革北京大学承担着蔡元培教育救国的理念，国立艺术院的建立是他美育救国的实践，而国立中央研究院则是他为科技救国而建立的。1928年4月，蔡元培出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在他的推动下，中研院陆续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10个研究所，标志中国现代科学研究事业的开端，在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淞沪战役，炮轰上海。11月进攻南京，12月13日南京沦陷。战争打乱了中国科学技术常态发展的局面。为了保存中国科学存续发展的火种，完成未竟的科学事业，蔡元培决定将中研院西迁至昆明、重庆等西南边陲，在后方继续坚守。蔡元培作为中研院院长，本打算把香港作为中转站，然后前往重庆，与已经撤驻那儿的中研院总办事处会合。然而，本就身体不佳、年老体弱的他，经不起长时间的颠簸，到香港后便不能再长途跋涉，暂住在香港商务印书馆临时宿舍。
3: 蔡先生在香港一直都是深居简出，因为他最主要到香港以后，他要跟这个在西南呢，跑到那个西南的中央研究院保持联络，遥领这个中央研究院的院务。但是后来因为局势越来越差，他身体又越来越不好，就没有去。
1: 1939年11月，刘海粟搭乘荷兰商船“芝巴德号”途经香港去雅加达。趁商船在香港补充给养期间，他去看望已搬到九龙定居的蔡元培。
4: 他去看到的蔡元培已经是

0: 这个腰都弯了，瘦的骨皮包骨头，脸色也不好，是吧？所以这个刘海说当时看到这个情景，简直都是要落泪。
1: 刘海粟知道蔡元培一生清廉，积蓄全部都用在资助后辈上，仅靠中央研究院的一点薪水和商务印书馆的一点编辑费维持生计，便考虑到南洋后和当地侨领商议，接蔡元培到南洋治病。
0: 离开了以后他就到南洋去结果大概也就是几个月吧，蔡元培的过世的这个消息在报纸上登出来，这个刘海粟看到了，当场就昏过去了。后来醒来了以后，他说：“对不起，老师，对吧？”他想接他出来给他看病，没晚了，而且还说了一句话：“世界上没有蔡元培，就没有我刘海粟。”
1: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床时胃病突发，猝然转剧，失足跌倒。第二天送入香港养和医院时，已陷入昏迷状态，延至5日上午9时45分逝世，终年72岁。香港各界约5000人为之送葬，全港学校、商号皆悬半旗致哀，遗体安葬于香港在华人永远坟场。毛泽东发来唁电，赞蔡元培先生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100多年过去了，他的雕像至今屹立在北京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他的教育理念、他的救国思想融入了时代的脉搏里，陪伴着中国一代代莘莘学子的成长。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对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和现代文明对于民主平等的追求，在蔡元培的理想里得到了较好的统一，但是在他身处的时代却难以

0: 美国民众集会抗议致命移民执法。惊险一幕，美国黄石公园野牛撞飞游客。蹭汛情热度编造信息，警方严打网络谣言。女孩滑倒心跳骤停，路过医生紧急施救。三伏天正式开启，各地群众品民俗、忙养生、科学防暑。共读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磊。首先进入晨光世界，美国东部时间14号，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文说，其部队于当天15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于16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另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伊朗的格什姆岛、阿巴斯港、亨加姆岛以及班普尔市和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凌晨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沿海多县、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5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向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报复性无人机袭击。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14号表示，美国违背承诺在预料之中，美国撕毁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联合国方面1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对中东地区及更广范围内的平民而言是一次重大挫折。这不仅削弱和平努力，也进一步加剧地区不稳定，并对整个地区的人权构成严重风险。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和平民设施。联合国方面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航运自由，反对任何一方限制船舶通行或征收通行费。
1: 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14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双方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
0: 这次会谈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举行，为期2天。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本轮会谈重点围绕目前由以军控制的黎巴嫩南部2个试点区域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本国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从这些区域撤军，并希望这次会谈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4号在与捷克外长马钦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2个试点区域安排。
2: Well, we are ready to move forward implementing these two pilot zones. I hope and tend to believe that this round of discussions in Rome will promote it. We have all the goodwill to strengthen what was established on Washington, D.C. on June 26. It's historic.It's important. It's the only way forward, and we will demonstrate goodwill in Rome.
0: 意大利方面表示，意大利主动提出承办这次会谈，希望继续推动黎巴嫩实现真正停火。
1: 当地时间14号，哥伦比亚政府军在乔科省营救出被反政府武装绑架的45名平民。
0: 哥伦比亚军方通过社交媒体说，这次行动成功迫使武装分子释放全部扣押人员，其中包括4名未成年人。目前，这些平民已搭乘军用直升机安全抵达一处军营。此前，哥伦比亚军方消息称，有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分子扣押，后修正为45人。他们搭乘的客车在高速公路上遭到拦截，后被扣押。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1964年成立，据信有数千名成员。该组织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主要在哥伦比亚境内、太平洋沿岸地区以及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接壤的边境地区活动。
1: 当地时间14号，不少民众聚集在美国缅因州斯卡伯勒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设施外，抗议执法人员开枪打死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
0: 14号，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斯卡伯勒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留中心外，抗议该部门暴力执法，要求他们离开缅因州。该州国会代表团当天要求对比迪福德暴力执法事件展开。

0: 开全面、透明和迅速的调查。这是美国一周内发生的第二起致命移民执法事件，遇难者事发时均在驾驶车辆。美联社报道称，国土安全部已告知缅因州联邦参议员安格斯金的办公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已暂停车辆拦检行动。13号，移民执法人员在比迪福德执行任务时，开枪打死一名26岁的哥伦比亚籍男子。安格斯金说，当时执法人员正在执行逮捕令，但逮捕令对象并非这名死者。据报道，由于执法人员在现场未佩戴执法记录仪，没有留下视频记录，联邦调查局接手调查该案，涉事执法人员已被停职。美国联邦政府去年1月起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美联社报道称，自那以来，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已至少9次使用致命武力，暴力执法行动引发广泛抗议和质疑。
1: 14号，在世界杯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晋级本届世界杯决赛。
0: 比赛中，西班牙队针对性限制了法国队头号射手姆巴佩的发挥，反观法国队却始终没能找到破解西班牙队防守的方法。中场哨响，马德里科隆广场、美国达拉斯球场外瞬间化为狂欢海洋，大批西班牙球迷齐聚街头欢呼庆祝。球迷们表示，本届西班牙队表现亮眼，整体发挥超出外界预期，防守稳健，打法出色，配得上最终胜利。
2: Lo siento por Francia, pero los españoles ganaron a la buena, ganaron, jugaron bien.
0: 失利的一方则满是苦涩，在巴黎，不少法国球迷心情沉重，感慨球队状态不佳。
3: Écoutez, là, aujourd'hui, les Français ont perdu. On s'est clairement fait dominer par l'Espagne. Il n'y a rien à dire, ils ont été meilleurs dans leur contrôle de jeu. Notre attaque n'a pas vraiment réussi à esquisser une once de qualité tactique. Ça fait mal au cœur, mais l'Espagne était meilleure aujourd'hui. Ça fait mal au cœur.
0: 接下来，斗牛士军团西班牙队将向世界杯冠军奖杯发起冲击。他们将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随着世界杯淘汰赛激烈开打，英格兰队凭借亮眼表现稳步晋级，队内核心贝林厄姆强势爆发，成为球队制胜关键。与此同时，位于伦敦东南部的一座火车站换上了新名字，裘德贝林厄姆站，以此致敬这位中场球员的精彩发挥。目前英格兰全队士气高涨，无数球迷熬夜观赛，共同见证球队晋级之路。不少当地市民专程前往更名车站打卡，为贝林厄姆和英格兰队加油助威。
1: 近日，帕尼尼世界杯贴纸收藏爱好者在美国和墨西哥多地以4446人参与的规模，创下了8小时内最大规模体育贴纸交换吉尼斯世界纪录。
0: 这次活动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新泽西美国梦购物中心、墨西哥城宪法广场和哈利斯科州萨波潘市一处公园4个场地同步举行。参与者手持贴纸册，互相交换所需球员贴纸。在活动现场，许多收藏爱好者以家庭为单位来参加贴纸交换活动。一位带着儿子参加活动的母亲回忆，自己小时候父母也帮忙收集，如今轮到他陪孩子一起完成这项传统。据介绍，今年的世界杯帕尼尼贴纸系列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每套共有980张贴纸，已经生产了超过20亿包。
1: 欧洲热浪再次笼罩本届环法自行车赛，有车手希望每天能够早一点发车，还有车手干脆呼吁调整赛历，避开高温天气。
0: 12号，在法国中部科雷兹地区举行的环法第9赛段，因高温红色预警，赛程缩短30公里。这是环法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自开赛以来，车手们连续多日在35摄氏度、部分时段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中比赛。法新社报道说，降温补水成为车手和车队的后勤噩梦，不光在比赛中，晚上在酒店也需要做好保障。现年35岁的澳大利亚老将德布里奇说，他往年也曾遭遇热浪，但今年持续高温格外反常。从首个赛段开始，几乎没有一天的路面温度低于35摄氏度，甚至有几天都看到路面在融化。德布里奇等车手提议把每天发车时间提前，不过27岁的斯洛文尼亚

0: 尼亚车手波加查认为，即使把发车时间提前到上午十点，也难以避开高温时段。若要真正避开，比赛应提前至早上八点，甚至更早。环法通常在七月初开始，七月底结束。有选手认为，连日比赛后，大家都会感到疲劳，而持续高温或许放大了车手耐热力的差别。一些人能忍耐高温，另一些人则容易受影响。
1: 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近日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65岁的男性游客在拍摄野牛照片时，被一头野牛用脚挑起并抛向空中，身体多处受伤。
0: 事发地点位于黄石湖附近的露营地，视频显示一名男孩与其祖父停下脚步拍摄躺在草丛中的野牛，野牛随后起身先冲向一辆白色卡车，继而转向这对祖孙。祖父试图带着孙子跑向树林，但仍被追上。目击者称，野牛用左脚勾住男子臀部，将他抛向空中。公园方面提醒游客，野牛看似温和，实则奔跑速度是人类的3倍，游客需和野牛保持至少约23米的距离，切勿靠近拍照。黄石公园每年接待大量游客，夏季同时也是野牛的繁殖季节，公牛在此时更具攻击性和不可预测性。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这次大范围停电是由于费尔顿火电站1号机组停运所致。目前各地区已开始通过建立微电网系统，逐步恢复供电。欧盟和英国14号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取消直布罗陀与西班牙陆路边境检查。欧盟理事会已授权协议自7月15号起临时执行，届时直布罗陀与西班牙将拆除边境隔离设施。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正在大规模改造的大楼14号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火灾发生后，较低楼层的大火很快得到了控制，但随后火势通过电梯井蔓延，并在地下层引发了2次火灾。近日，法国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爆发山火，目前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2050公顷。针对枫丹白露森林火灾，已有6人被司法拘留。法国内政部长此前曾表示，起火原因可能是蓄意纵火。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宣布，计划最早于16号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13号，英国伦敦进行了一年一度的泰晤士河天鹅普查工作，结果显示当地天鹅种群数量整体稳定。普查团队延续传统方式，划着小船沿途记录天鹅数量。工作人员会测量天鹅的大小、体重，并检查身体状况，还会查看它们是否有疾病或受伤的迹象。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当前我国正值主汛期，处于防汛救灾工作的关键时期，然而网络空间却出现了蹭汛情热度、博流量吸粉的乱象，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近期广东公安深入推进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
2: 农村山洪爆发，夜市遭遇暴雨水浸，这是谣言。经查，这是广东广州网民吴某根、吴某方利用软件制作的特效视频，两人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3: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对两人予以刑事拘留。
2: 3名10几岁孩童遭大水冲走，这是谣言。广东深圳网民高某编造并发布虚假视频，公安机关依法对高某作出行政处罚。同样是谣言的还有中山出现洪汛，广东中山网民姚某将其他地区的水灾视频进行剪辑拼接，并在网络平台发布，目前姚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7月13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上述案例位列其中。这批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讯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

0: 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四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7月13号晚，辽宁警方民警在线上巡查时发现，网民李某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竟主观臆断地将旧报纸截图与抚顺本地汛情强行关联，擅自发布截图并配发评论。该不实信息一经发布，迅速在网络平台传播扩散，累计浏览量达4000余次，不仅误导公众认知，也引发了不必要的恐慌情绪，严重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经严肃普法教育，李某充分认识到自身随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的错误行为，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违法行为人李某因在某平台发布不实信息，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7月11号，葫芦岛市公安机关发现一名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视频，并配文称绥中王家店紧急情况，洪水淹没村庄，需要紧急救援。据了解，当地当天并没有发生洪水险情。经查，绥中县网民韩某某为博取关注，将2024年8月20号葫芦岛市汛情视频移花接木，于7月11号17时46分在平台发布，扰乱公共秩序，影响防汛工作正常开展。目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规定，公安机关给予韩某某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1: 根据情节轻重、危害程度不同等因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人面临着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处罚。那么这些编造的网络谣言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分析。
2: 第一个呢，就是采用移花接木的方式，将网联其他地区的一些旧灾频的事情图片呢进行重新的剪辑。第二个呢，就是夸大险情，制造恐慌。第三类呢，就是凭空捏造事实。现在违法人员那么利用 AI 的技术啊，通过简单的视频特效软件就能够制造出逼真的虚假画面啊，因此呢，显见也不一定为实。这些谣言呢，扰乱社会秩序，更可能干扰救援部署，阻碍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相关的平台呢，也应该履行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一是呢，要强化内容的审核，对涉及汛情、灾情、伤亡等高度敏感的关键词和画面要增加审核的权重，一旦发现不实的信息，可以通过限流、下架等手段阻断它的传播链条。对于多次发布谣言的账号，可以采取封禁账号、加大处罚等方式，挤压谣言的生存空间。
1: 近期，云岭滇金丝猴云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科研人员在开展专项监测时，拍摄到了上百只滇金丝猴集体地面迁移的画面。
3: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滇金丝猴群有序向前行进，各家庭种群的成年公猴在前开路，全程警戒，时刻留意周边的风险。母猴则与幼崽走在一起，严防孟亲偷袭。不同家庭群体彼此照应，协同行动，展现出滇金丝猴成熟的社群行为与生存智慧。作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滇金丝猴常年栖息于高海拔原始森林，它们生性警觉，多在树上活动。
4: 滇金丝猴南部种群的生境呈斑块化分布，随着猴群数量的持续增长，猴群的食物需求量增加，猴群在家域范围内不同斑块的迁移频率也增加，尤其是拉山猴群，其种群数量已经翻了两番。
3: 据介绍，2006年蓝屏拉沙山滇金丝猴种群数量不足90只，经过多年来的持续监测与保护，拉沙山滇金丝猴种群数量现已增长至360只以上，是保护成效最有力的实证。
1: 前几天，山东青岛有一名男子在海里游泳的时候被大浪卷离了海岸，危急时刻，附近游玩的市民果断冲入海中救人。
5: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当时海上风浪明显增大，一名男子游泳时被海浪

0: 卷离岸边。正在沙滩上游玩的市民王德强发现后立刻跑向海里。
1: 当时我脱了衣服之后呢，我就向他游去，我靠近他之后呢，他就说救命救命，我就发现他这个状态很不好，就估计没有力气了，我就把他往上推，游到他身后往上推，我另外两个朋友就看我们两个也没劲了，就赶紧往下游接应我们两个人，我们三个人一块就合力把他给拖上来了。
0: 王德强和朋友们默契配合，短短两分多钟成功将男子拖上沙滩。随后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该男子送往医院检查。经过观察，男子无大碍，已经顺利出院。
1: 当时确实没什么想法，就是想把他捞上来，就这么简单。我们也等于给孩子做了个榜样，这个孩子也是给我点了个大赞。
0: 据了解，事发当天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青岛也开始略受影响。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台风影响期间沿海风浪和暗流风险高，情况多变，此时应谨慎在海边游玩，注意自身安全。
2: 前几天在安徽合肥，有一个小女孩在路边滑倒之后失去了意识，危急时刻正在附近吃饭的医生张思成赶了过来，为孩子实施了心肺复苏。
0: 当天上午10点多，一名小女孩经过一家店门口时不慎滑倒，失去了意识。在附近的父母发现后，立刻大声呼救。听到呼救后，医生张思成立刻赶了过来。当天他正好回合肥探亲，事发时刚好在路边吃饭。
3: 检查评估以后发现他的心跳和呼吸都是停掉的，他的脸色口唇都是呈一个很紫的一个状态，已经有缺氧的一个症状了。
0: 张思成对女孩实施了心肺按压，并请家人拨打120急救电话。持续按压约2分钟后，小女孩的心跳呼吸逐渐恢复，人也清醒过来。随后女孩被送往医院，由于救助及时，目前女孩身体已无大碍，家人正对孩子发病的原因做进一步检查。
3: 整个施救还是比较顺利的，当时的心情还是非常非常非常激动的，这也是我们作为医生的荣耀吧。
2: 近日在江苏南京的一个停车场，有一个男子突然晕倒，热心市民联手施救，为后续的抢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0: 当天上午9点多，一男子突然晕倒在江苏南京市江宁区某社区的停车场内，同行人一边拨打120，一边紧急呼救。此时外卖员徐新成正经过这里，发现有人需要急救，他顾不上配送订单，骑着电动自行车从小区门岗取来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
4: 当时那个外卖小哥就是把那个 AED 机器拿来，我跟另外一个同志就是跟他组装了起来，根据IED 的那个提示音跟他做心肺复苏，总共是电击了2次，这个病人呢就是有一点缓和过来了。
0: 很快120急救车已赶到了现场，医护人员查看情况后迅速将男子送往医院，目前男子已脱离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据医生介绍，对男子及时规范的前期处置，为医院救治争取宝贵时间。
5: 我伤势才扣1块钱啊，那是一条人命啊，那肯定值得的呀。
2: 看新闻光华下，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6: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7月15号起正式施行。办法提出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分类分级监管，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有序拓展文化传播、适幼照护、适老陪伴等领域应用。同时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

0: 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是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1月14号。
1: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 能够更高效地减轻心脑血管的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毛，想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稍后您将看到三伏天正式开启，各地群众品民俗、忙养生、科学防暑。
3: 在中国，今天吃饺子是习俗，我也想遵循这个传统。
0: 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再添文化盛宴，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7月15号，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部署要求，听取全省学习教育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并讲话，领导小组副组长刘慧、杨博、边学文、王兰、徐向国参加。
0: 昨天三伏天正式开启，餐桌上一碗头伏饺子，藏着新买的清香，连着节气的文化。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专家提醒要做好科学防暑。
1: 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中午时分，哈尔滨市一家连锁品牌饺子店里桌桌爆满，客流量达到平时的4倍。
2: 伏天的时候，冬小麦刚收，头一回的白面就包成饺子，也是顺顺溜溜。
3: 在中国，今天吃饺子是习俗，我也想遵循这个传统。这的饺子真是太美味了。
1: 罗北县为户外一线工作者老人制作果蔬彩色饺子，熬制消暑茶饮，在传统习俗中融入暖心服务。朝鲜族群众在入伏时节有吃冷面的习俗，在桦川县星火稻香旅游景区，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就为了尝一碗地道的朝鲜族冷面，
4: 非常的可口，冰冰凉凉的，非常适合打卡。
1: 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但同时也是中医眼中调理体质、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在民间有着贴三伏贴的传统。
5: 调理一下自己的脾胃，然后希望贴完这几贴之后，我的身体越来越好。
1: 专家提醒，三伏天空调温度设置最好不低于26摄氏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受凉。伏天出汗多，消耗大，肉蛋奶这些优质蛋白必须跟上。
6: 很多人喜欢吃冰西瓜、冷饮料，但是呢，我们这样的一些冷刺激会导致一些消化不良，或者是引起一些腹痛、腹泻，所以记得要多喝一些温开水。运动方面，咱们不提倡大汗淋漓的去运动，要注意保护好肩背部，不要让冷风直吹。
1: 伏天也是过敏高发期，蒿草、花粉、潮湿环境滋生的霉菌尘螨是主要致敏源。
5: 花粉过敏的人群，我们尽量要在这个季节远离江边啊、湿地啊这样的地方。
0: 7月14号晚，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尔滨交响乐团专场演出精彩上演。
1: 演出现场，哈尔滨交响乐团带来天鹅湖组曲、海峡组曲、电闪雷鸣、波尔卡等演奏曲目，与伊春当地合唱团联袂演出了《祖国不会忘记》、《北大荒人的歌》等合唱曲目。知名歌手冯东、王慧颖带来歌曲《芦花》、《我在黑龙江等你》等曲目，得到了现场观众的热烈好评。
7: 我们以往都是在音乐厅里演出，这也是我们很少的来到大森林里演出。然后我们感觉到很荣幸，
8: 觉得特别好，大美伊春特别美。
1: 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是伊春夏季的大型重点文旅活动，旨在扎实推进伊春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充分挖掘红松白桦特色生态文化资源，实现文旅加深度融合，打造夜经济旅游业态。在7月11号至8月8号期间，共计推出10场精彩演出，丰富市民游客夏日文化休闲生活。近日，由省文旅厅、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全省中小学生博物馆里过暑假系列活动启动，现场推荐了10个全省优秀特色研学基地和博物馆景点。暑假期间，全省各地博物馆将联动中小学校，通过非遗体验、科普活动、演讲竞赛等多种形式，为青少年搭建长知识、有意义的成长平台。
9: 以前都是在博物馆里面看橱窗里的展品，今天我亲手挖了一下煤炭，我感到很开心，虽然很累，但是我特别有收获。
10: 暑期共推出1600多项活动，涵盖13个地市，既有森林探秘、

0: 边疆故事，也有工业记忆和抗联足迹，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感受黑龙江的厚重与鲜活。
1: 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与黑龙江外国语学院正式启动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建双语消费维权服务站、多语种涉外服务中心等平台，护航跨境文旅。黑龙江外国语学院将组建英俄双语志愿服务队伍，进驻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冰雪大世界等核心景区和商圈，常态化提供双语消费咨询、纠纷辅助调解等服务，有效破解跨境消费沟通壁垒。双方还将同步启动局校合作教学实践基地，共同培育兼具外语专长与法治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2: 发挥双方的优势，为中外游客提供这种规范化、多元化的维权需求，拿出高水平服务保障的举措，是吧？更好地来维护中外游客的合法权益。
3: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 能更高效地减轻心脑血管的负担，提升身体的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想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

0: 当于9.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6到19度。哈尔滨明天雷阵雨转多云，28到20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小雨转阴，22到13度。黑河小雨转阵雨，24到15度。齐齐哈尔晴，28到18度。绥化小雨，25到18度。大庆晴，28到19度。伊春阵雨，25到15度。佳木斯阵雨，26到18度。鹤岗阵雨转晴，26到17度。鸡西阵雨转多云，25到17度。牡丹江多云转晴，27到17度。双鸭山晴转多云，28到21度。七台河阵雨转晴，26到18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6到19度。哈尔滨明天雷阵雨转多云，28到20度。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来到咱们现场的依旧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欢迎您，张博士。
1: 哎，梁涛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

0: 确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1: 哎呀，张博士。
2: 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挺厚实啊！
1: 啊，
2: 来我看看，
1: 挺厚实啊，
2: 挺厚啊！
1: 啊，
2: 这是啥日子呀？
1: 啥日子？
2: 你这是良心发现了，还能想着我呢？
1: 你就说你要不要吧？
2: 哎呀，这个
1: 这里面装的确实钱
2: 啊
1: 啊！
2: 这个我可不能要哈、啊。
1: 为啥呢？哎呀，那收拾吧，收拾吧。
2: 你要给你私下给呀，你这光天化日的，是不是？就别给啊！别给别给，
1: 心不诚啊！我发现这两人在一起时间不能太长
2: 啊、
1: 长了不行，太了解。
2: 咋的呢？
1: 骗不了你，
2: 骗不了我
1: 啊！
2: 你赶紧打开，让我们看看里边到底是啥。
1: 这个呀，这个还。也算是钱吧，
2: 你这是糊弄谁呢？啊，这幸亏没收个红包，然后还没收着钱哈，
1: 啊，
2: 这要上你的当了。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啊，确实是假的，
2: 嗯，
1: 这是练习点钞那个练功券，
2: 啊，
1: 哎，对吧？这个，
2: 哎呀。
1: 不是这个标，不是这个，不得是标准动作吗？把这个撵开始撵吗？
2: 我跟你说，你这要真钱，我都下不去手都，
1: 下不去手啊！
2: 对呀、啊，你都给我先消消毒。
1: 没事，我不用消毒，谁愿这么点钱我接受，我都要啊！
2: 有人愿意要吗？
1: 我不是，我跟您说
2: 啊，
1: 那个你不愿意要，是吧？
2: 嗯。
1: 有没有想要的啊？不行，这是假的啊！
2: 谁要你的练功券啊？
1: 我是前两天啊看到一个视频，
2: 嗯，
1: 感触特别深。就视频吧，是一个女儿拍的，就她跟她母亲这个日常，虽然不是真钱哈、啊，给我首演。镜头里那个阿姨啊，就非说她女儿把她钱给偷走了，
2: 嗯，
1: 她女儿呢就躺在那个床上，就拿手机开始拍，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语气又特别平静地回答她母亲说：“我没偷你钱，
2: 嗯，
1: 我没有到你的卧室去。”但是她母亲呢就特别的就在那块儿哈，就是这个鸡倒蒜眼的哈，
2: 着急了，
1: 跺着脚，带着哭腔，
2: 嗯，
1: 仿佛就说啊，就是你拿了啊，你把我钱拿走了，我怎么回老家啊？你快点还回我。
2: 然后咋回事呢？
1: 然后女儿就特别无奈的起身下床，从一个盒子里面抓出一大把这个练功券给她母亲，
2: 哦、
1: 然后那母亲不知道啊，
2: 嗯，
1: 这事儿才暂时过去。那这样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嗯，
1: 我来看一下。
3: 我告啥坐路费？你给我拿去！
4: 我拿你钱了是吗？
3: 你给我拿来！你过来，我拿出来，拿出来！啊，
4: 我给他。
3: 姐姐，姐姐俩一起，我拿你当回事儿去，把这我都给你，跟
4: 你
3: 说。你
4: 看这钱是你的吗？给，是你的吗？这都新的，是你的吗？
1: 怎么样？
2: 这个母亲很着急哈，
1: 对，
2: 女儿很平静，
1: 嗯，
2: 但是我觉得这个女儿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了，
1: 对对对，
2: 哎，因为这个母亲是什么呢？分不出来真假，但是就是总想要钱啊，
1: 哎，
2: 这位阿姨应该是。这个有点什么相关的疾病是不是？
1: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2: 已经变成日常了，老要钱。
1: 我估计刚才如果这个视频播完之后，很多朋友也会说，这真钱假钱看不出来吗？这上面写着什么专用，那个练钞券啊，这为啥看不出来？你看这专业的医学博士一看他就明白了，这个就不是普通的，这个脑子是有点问题的。对，这位阿姨啊，她确实不认识她女儿了。
2: 哎，其实我就想哈，这个阿姨应该是这个有点问题，有血管性的痴呆哈。
1: 哎，确实是。
2: 哎，所以她女儿给了她点钱，她就觉得这个当真钱一样。
1: 对，
2: 你是当我也痴呆了吗？拿点练功券来糊弄我来了？你不仅侮辱我的人格，你还侮辱我的智商，
1: 我还侮辱你的眼神
2: 啊！对呀，你这是给我侮辱了好几层，我跟你说。
1: 对，下节目再说。
2: 你等着回头找你算账啊！
1: 但是我觉得啊，当时我们看完这个视频之后，下边的评论哈，就是有人特别感慨说得了这个病啊。真的是太折磨家里人了。
2: 嗯，
1: 那有的人呢也会夸呀，说这个女儿孝顺，她没有不耐烦。还有的人说呢是不认钱没什么，不认人儿最让人揪心。
2: 对，
1: 反正大家呢是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体会。但总而言之呢，也都是觉得好好一个人得了这个病，就总觉得会为他感到惋惜。
2: 其实我说的可惜呢，是说这个病真正可惜的地方，在于它本来是可防可控制，那我们本来可以不得这个病的。
1: 这么严重的病，我们可以是不得的，是吗？
2: 对，你看它的名字叫

0: 呢叫血管性的痴呆，对不对？只要我们发现自己在出现记忆力减退的时候就及时的进行干预，那血管性痴呆完全是可逆甚至是可以预防的。
1: 哦，也就是说记忆力减退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节点。
0: 对，
1: 忘性大了，忘处老忘事儿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0: 那很多人都觉得人老了记性差，这不都正常吗？就是老糊涂了。其实不是。那我们衰老造成记忆力减退呢，主要是脑细胞的功能下降，神经的传导呢变慢，或者是负责记忆这个区域的神经递质啊分泌减少等等这些原因导致的。那这种自然的衰老呢，是反应没有那么快的，注意力没有集中，然后记东西呢也很吃力，所以虽然会偶尔忘事儿，但是想一会儿能想得起来，那反应可能慢一点啊，但是呢思路它是清楚的，
1: 这属于自然的一种衰老，
0: 自然的衰老，
1: 自然的，这还正常的。
0: 对，哦，那一旦我们出现呢刚说的话呀刚做的事儿啊转头就忘啊，怎么也想不起来，生活可能需要别人提醒照顾，那我们可能就知道这个是一种病。那我们大脑呢是一个非常耗氧啊，既消耗氧气又消耗营养的这么一个器官。那氧气和营养都是靠我们血液来输送的，所以大脑呢对供血要求非常高。这个里面就存在一个认知上的误区，就是我们都觉得啊，只要大血管通畅了，大脑就不会缺血，就不会出现问题了。但是事实上，真正决定大脑能不能得到充足营养啊、充足氧气，是遍布在大脑各处的这些非常非常小的微小血管决定的。
1: 哎，这个我没太听明白啊，就是说大血管如果堵的话，肯定出大事儿。
0: 对，
1: 那微小血管堵就堵点儿呗，这个我不太懂哈、
0: 这个不是啊，
1: 不是啊，
0: 我们大血管呢是主干道，它负责把血液送到大脑的区域啊，确实很重要，但是我们脑细胞呢，它是没有手没有脚的啊，它不能够找这个主干道去要营养啊，要氧气啊，所以呢，这个主干道会分出来这个小岔路啊，越分越多，越分越细啊。那我们这些微小的血管哈、才是遍布我们大脑所有的这个区域的一个小的一个通路。那我们大脑的组织只有通过这些微小血管，才能够拿到通过超级薄的微小血管来飘出来的这些氧气和营养。那如果烧得稍微远一点，它就够不着，得不到了。
1: 也就是说，这个微小血管啊，我的理解好像是送快递的最后一公里，它直接关系到我们能不能拿到快递。所以说不要觉得微小血管是小事儿，也是大事儿，而且是没了它还真就不行的事儿。
0: 我们微小血管 就像伸出一只手，然后够到我们大脑的细胞，那通过它啊，通过这个手的传递，把我们的氧气和营养输送到我们的脑细胞里面，
1: 这个作用还是非常强大的，
0: 是最直接的，
1: 很直接的
0: 那我们大脑里边呢有成千上亿个脑细胞，为了照顾到我们数量这么庞大的脑细胞，那我们大脑里边的这些微小血管非常非常多。
1: 我看过您给我看的一个视频，就是人的一个透明化，上面那个血管啊，
0: 对，
1: 密密麻麻的哈，
0: 所以它就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
1: 对，
0: 如果把它们连接起来的长度得有600公里，
1: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0: 从北京到济南，
1: 哇，那我明白了，
0: 就是我们大脑里边微小血管给它连接到一块的距离。
1: 这个还是，哎，终于明白您为啥一直说这个血管与人什么
0: 同在，血管健康人健康
1: 啊，血管健康人健康，
0: 对，
1: 人与血管同寿。
0: 是的，是的，
1: 这个脑子有点不好使了，
0: 我看你也得好好补一补啊。
1: 对，那也是说，不管是哪段微小血管出问题的，它周围这些脑细胞也就随之要发生危险了。
0: 是的，那我们大脑的微小血管呢，它不是一起坏的，而是这块堵几根，那块坏一片，哪一片不通，那神经细胞就出现缺血、缺氧、缺营养啊。那这种小血管堵塞呢形成的小病灶就是腔隙性的脑梗塞啊。
1: 腔隙性脑梗，
0: 对，这个腔隙性脑梗啊，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症状，有的出现那样的症状，它就是一个很微小的血管，让它供应的这些脑细胞呢出现坏死，所以我们再去做磁共振的时候，去做 CT 的时候，就会出现点状的坏死啊。一开始这个病灶很小，只影响它负责记忆的这个区域，人体呢可能是记性差哦，但是呢，如果你一直不管，堵得多了，范围广了，逐渐就会发展成为血管性的痴呆。
1: 你看，咱们反过来倒推的话，大家就明白。

0: 明白了，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您出现这些不是自然老去的记忆力忘，而是那种刚说完就忘，转头就忘，其实这说明的是您的血管的问题已经在给您提示了。我们可能看不见血管，但是血管这些提示在生活当中是无处不在的，希望大家关注身体对您发出的信号哈。哎，难怪您说我们一出现记忆力下降的时候一定要早重视早干预，这不是个小事儿啊。
1: 是哦，那这个时候呢，神经细胞还只是饿坏了，还没有真正的死掉。只要我们及时把微小血管修好，把供血供氧呢重新补上来，这些神经细胞就能够慢慢的恢复，重新正常工作。那这种脑神经细胞的伤害是可逆的。那也就避免了我们最终进展成为血管性痴呆。
0: 哎，为什么我们微小血管也会出问题？那么小的血管都怎么也会出问题啊？
1: 这个原因就比较多，也比较复杂。比如说年龄增长造成的自然老化。比如说抽烟、喝酒、熬夜，是吧？吃的盐多，吃的油多。长期不运动，包括我们经常说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些都会一点点让我们微小的血管变硬变脆，堵塞或者是发生渗漏。那为什么这个得过脑出血呀、脑血栓呐、脑梗啊这些多发性的腔隙性脑梗塞的这些病人，得血管性痴呆的风险更大？就是因为他们微小的血管已经大面积受损了。所以就会出现血管性痴呆风险大大的增加。
0: 那个张磊博士哈，听你讲完之后我有点害怕了。那你像我平时哈，这些身体好像我记忆力还可以吗？
1: 你记忆力时好时不好。
0: 时不好啊。你这一说我心里更没底儿了。你像我们平时身体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朋友，一旦出现记忆力明显的衰退，是不是得马上检查检查去？是不是去干预一下？
1: 是。
0: 而那些已经得过，比如说我们得过脑梗啊、脑血栓啊、脑出血，很多这个腔性脑梗的朋友们，那更要把这个预防的事儿当做头等大事来抓。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哈，给我们一个办法吧，或者说给我一个办法吧。
1: 方法倒是有哈，但是这个方法呢，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很难。
0: 您这一摇头我心就没底了啊。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
1: 对，
0: 这怎么跟讨论哲学差不多？我的脑子转不过来了啊。
1: 我说的简单呢，是说血管生成素就是一个很好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
0: 大叔我明白了。难的就是行得在这等着我呢，难的就是血管生成素现在没有，而德国那款血管生成素的产品呢，现在咱也用不上。您这意思是吧？
1: 哎呀，看起来你现在还没有血管性痴呆啊。
0: 好，哎，是这个跟医学博士咱做咱节目哈。哎呀，好是真好啊，什么前的知识啊我们都能够知道，但是不好时候也有不好。
1: 咋的呢？
0: 有点过于先进了，望梅止渴啊。不过行啊，我觉得有希望就是好的。给我们说说吧，啥办法啊？
1: 咱们刚才讲了哈，从记忆力减退到血管性痴呆，是因为我们微小血管硬了、脆了、漏了或者是堵了，这个就导致我们脑供血呢越来越差。那我们就针对性的解决这三个问题不就可以了吗？
0: 好，那我们先捋一捋啊，我们说第一个问题，就是针对血管变硬变脆，血管生成素它能软化我们的血管变得很弹吗？ Q 弹吗？
1: 不能。
0: 不能。
1: 对，
0: 您要这么讲的话，我觉得您职业杀到了。为这怎么可能不能呢？
1: 你别着急啊。我们为什么害怕血管变硬变脆呢？其实是我们害怕血管变硬变脆之后血管容易破，
0: 怕的是那个结果。
1: 对
0: 哦，对。
1: 那血管生成素能做的呢，就是让那些已经变脆的快要撑不住的血管重新长结实
0: 啊。你要这么讲的话，你的职业杀还可以
1: 延续一下，
0: 还可以延续一段时间。
1: 那你可以把老化的这个大脑的微血管呢，想象成一根老化的水管，里边的皮也破了，是吧？稍微用点外力呢，可能马上就爆了。那这根血管呢，我们没有办法换，我们怎么办？血管生成素虽然不能把原来的血管变软，但是它能主动识别并且迁移到受损的部位，哇，刺激血管内皮的细胞出现增殖和迁移，填补这些破损的血管壁啊，让原来呢有点这个脆、有点容易破的这个血管又重新变结实，恢复我们内皮的一个完整性。哇，
0: 棒！
1: 同时呢，增加血管内皮的抗氧化、抗炎能力，减少自由基和炎症因子对内皮的进一步的损伤。

0: 强，这样子我们血管内皮更加坚韧，延缓血管老化和硬化。
1: 哇，这个有点像我们就那个水管破掉之后那外皮重新给它粘好，然后又给这根水管呢外面缠上一层这个塑料袋，只要不一样哈，
0: 让是
1: 又变得虽然不是 Q 弹，但是能够完整如初。
0: 是
1: 哦，这太好了，
0: 这个就让我们的血管呢不容易破裂，不容易出血，变得更加的柔韧和坚固。
1: 对，然后大家记住没有哈，这个血管生成素啊，这个东西干嘛的呢？它能够给我们已经脆弱的血管加固，维持它的弹性，让它呢不易破，它不破我们就万事大吉，也就是修血管护血管，
0: 就是这个意思哈，
1: 太好了。
0: 那另外呢，咱们血管壁呢它不是一个一整块哈，它有无数个内皮细胞拼起来的啊，年轻的时候这些细胞呢挨得很紧密，
1: 像我哈，现在哈
0: 啊，像一个花的骨朵一样，是不是啊？
1: 对，
0: 还在含苞待放啊，然后越长越大啊，所以这些内皮细胞呢它中间没有什么空隙，血管壁呢就非常的紧实，非常的紧密啊，像一个密不透风的墙一样。
1: 是，
0: 那如果我们血管老化了，它这个细胞啊就有点萎缩，这个时候它就没有那么紧密了
1: 啊，对，
0: 所以它就容易老化受损啊，那中间呢容易松动有缝隙，也容易破坏啊。那我们血管壁如果出现破坏了，血管里边的营养呢还没有送到脑组织，
1: 对，
0: 还没有送到脑细胞，是不是就营养就从这些缝隙里面就漏出来了？
1: 那咋办呢？
0: 这刚才不是说了吗，血管生成素它能主动找到受损的部位，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让老化破损的内皮细胞呢重新生长愈合，那这样一来血管壁重新变得完整紧密牢固，这个渗漏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啊，
1: 明白了。我就感觉我这个哎呀，就是我这灵光的脑子哈，怎么就有的时候变得不好使了呢？
0: 一会儿1.6米，一会儿1.7米的。
1: 对对对，哎呀，真是啊哈，就是在想哈，您刚才说的话啥意思？我忍不住在节目之后问了哈，哎，我这性格有仇当面报，是不是有？不是，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记忆力现在确实，有点减退。
0: 对啊，
1: 就是选择性的记忆。然后是不是刚才您像您说的，营养是不是也漏出去了？我觉得我也缺这个血管生成素了啊！真的，我觉得血管问题到我这个年纪已经不是花骨朵年纪了，真的是已经盛开的一个年纪，最好的一个年纪啊！这个确实需要补一补。哎，那刚才我们不开玩笑了哈，那说到第三个问题呢，微小血管容易堵，是不是？
0: 那它为什么会堵呢？我们年龄增长、三高的侵袭，包括呢到了这个固定的年龄哈，我们血管内皮一定就会出现损伤。坑坑洼洼的，毛躁不平的，
1: 对，
0: 就像我们老旧的水管呢长了水垢，那我们血液里边的这个杂质啊、垃圾呀、血小板呢走到这块就容易挂壁沉积，
1: 对，
0: 最后把这个小血管就给堵死了。
1: 刚才说那一堆哈，我没太记全，记忆力不太好了哈，但我选成记忆到一个地方，你说那血管壁粗糙，我就想起很多年前那个装修材料那硅藻泥，哎呀，那用完之后都后悔呀，为啥还挂灰呀，收拾也不好收拾啊，
0: 是不是
1: 啊？记得吧，对吧？啊，那血管生成素我知道干嘛的了，刚才您说到是让它恢复弹性之类的哈，
0: 对，
1: 那这个内容就是让这个血管壁变得更加光滑。您不会又说不能吧？
0: 放心吧，这个可以有，
1: 这个可以有。
0: 那血管生成素呢，能够激活内壁细胞里边的修复机制，让受损的、变得毛躁的、没有那么紧实的内皮细胞呢被新生，所以这样呢，我们就血管壁呢就越来越光滑啊。它光滑了之后，血液流过去不就不挂壁、不沉积了吗？那斑块和血栓形成的风险自然也就大大降低了。
1: 没错，
0: 同时呢，它还能够扩张已经痉挛或者是狭窄的微小血管，让血流更顺畅，
1: 所以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血管生素啊，随着每天不断的普及，大家对这个血管生成素的形象也更加的立体了，也更加全方位了解它了，它是能够激活自身的修复机制，我觉得这个太好了。那至于对于那些问题比较严重的朋友来说，比如说哎有脑梗的朋友，可能有些微小血管已经堵得死死的了，那这样怎么办呢？我刚才听你的意思是血管生成素没有疏通的这样作用啊？
0: 对啊，它虽然不能疏通，但是血管生成素呢却有一个非常牛的 的本事，嗯，就是它能够强效的促进血管生成，嗯，极低的密度就能够帮助我们诱导。

0: 好血管新生，建立新的侧支循环啊。
1: 这个侧支循环，我发现这个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嗯，我虽然不能给你去挖通，我再给你修条路。嗯啊，这个感觉啊，
0: 是哦。那堵死的这个微小血管呢，它就是一个不通的小路。嗯，那血管生成素呢，刺激我们的内皮细胞，让血管重新发芽。重新长出一个新的微血管，建立新的供血通路，这样就算原来的微血管堵了，缺血的神经细胞呢也能通过新的通路获得氧气和营养，慢慢就恢复功能了。
1: 这个太好了。所以说我相信啊，咱们今天讲到这儿，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尤其是关注血管健康的朋友，或者已经有过这个血管相关问题的朋友们，我觉得这就是太好的一个生血管的一个方法了。所以呢，这个血管生成素既能够修血管护血管，还能够生血管。太厉害了。
0: 是
1: 张磊博士哈，您现在说的这些医疗手段就没有跟这个血管生成素相媲美的吗？可以跟它干一架的？
0: 你说要完全媲美哈，还真没有。
1: 真没有啊。
0: 我们大脑微血管里边的硬化呀、渗漏啊，这个属于血管壁细胞级别的结构性的破坏。咱们现在常用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多奈派奇、尼莫地平啊，这个还有呢，包林胆碱钠、阿司匹林，或者是其他降三高的这个药物，它大多数呢是从改善认知、扩张血管、营养神经，或者是控制危险因素这些方面去着手的。
1: 从这边来，
0: 它能够延缓病情、改善症状，但是确实很难像这个血管生成素那样哈，从根源上激活自身的修复机制，去修复血管壁。稳定血管结构，重新建立供血通路，这个也是它和血管生成素呢最核心的一个区别啊。
1: 合着这些常用药，它只能解决表面的问题，针对血管的问题，还真就是我们这两天讲到的，来自于德国，哎，这样一个医疗科技的一个领先的国家里面，这个血管生成素，唯它不可了。
0: 是哦，而且呢，西药或多或少呢都有副作用，是吧？我们看所有的药物说明书都有副作用这一栏。
1: 对，
0: 那患者的耐受性啊，长期的效果也都有限。这个也是为什么现在，尤其是在国外，营养干预、天然成分、改善大脑微小血管这些方向呢，越来越受到重视。
1: 所以说这两天哈，通过我们从最开始的没听说过，到了解，到熟识，到成为要好的朋友哈，我们对于血管生成素了解呢，其实与时俱进。它是咱们自身的东西，肯定要比我们说靠那种西药安全的多，靠谱的多。
0: 对，
1: 就是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现在咱眼门前没有，就差这事儿，是吧？就差这事儿。哎呀，
0: 确实
1: 有点遗憾哈。
0: 血管生成素呢是一种非常新的医学研究方向，和咱们现在常用的西药思路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血管生成素的直接应用还属于深度的研究和试验阶段。那现在呢，咱们用不上。相对来说，德国的这些企业的产品啊，咱们好歹还可以期待一下，
1: 就是不好买是不好买的，咱们说贵是贵的，但起码这个理念是对的，被国际认可的，行之有效的，然后这个解决的钥匙也存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希望。
0: 是，而且呢，它能够通过口服来调节利用我们体内的血管生成素。而且你记着哈，好东西什么时候都不便宜。
1: 没错，
0: 不过就算贵也比我们现在直接用的血管生成素要便宜得多。这么跟你说吧，即便是血管生成素呢现在能用上，恐怕这个价格也不是我们普通人能够承担得了的。
1: 多贵呀、能说出来吗？让我们死心吧。
0: 给这个数据啊大家供一下参考。就是我在 Chemical Book 上。
1: 等会儿你说的什么 book 什么意思？
0: 这个呢，它是一个全国领先的化学这个信息数据库和交易的平台啊，主要是面对我们科研人员或者是厂家的采购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啊，
1: 专业平台。
0: 在这个上面，血管生成素的售价是每毫克15480元。
1: 记住这个词儿哈，15480元是一毫克，也就是说，现在如果在血管生成素能够走进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技术上也能实现口服了，那么如果给它做成什么片剂呀、按一片0.6克算的话，那么一片的价格就将近1000万吗？
0: 给你借你几个手指头，你再算一算，
1: 是1000万吗？
0: 差不多是1000万哈，但是呢，也不能这么算啊，0.6克这个量
1: 太贵了这个。

0: 这个量级完全不现实
1: 啊，
0: 因为人体呢用不了这么大的剂量。
1: 那一毫克，
0: 你就按一毫克15000来算
1: 啊，
0: 这个还是原材料的价格。
1: 嗯，
0: 要经过提纯加工制成片剂是吧？
1: 嗯，
0: 临床实验审批，所有的这些环节，
1: 嗯，
0: 它的价格只会更高。
2: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解惑答疑的环节。张博士，和您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今年呢我70岁了，但我还想再活10年20年。我儿子有出息，是个小老板，女儿呢也在上海工作，孙子学习都好，没有什么让我操心的。哎呦，这个家庭还是很好的啊。
1: 嗯，
2: 啊，我和我老伴一个月的退休金快20000了，我两个人使劲花都花不完，还不够使劲，使劲能花完啊。儿女呢还经常给我买不少的保养品，你说这么好的日子没过够呢，所以我不想走。但是我特别担心我心脏的问题，前年呢放了2个支架，但是最近呢又开始心口疼，胸闷气短，这血管是不是要堵了呢？反复出问题，我真怕早晚有一天扛不过去。听您讲血管生素了哈，我特别心动，这不就是救血管命的东西吗？我太想用上了，就算再贵都没问题，只要能让我再多活几年，我必须用上啊，这个是不差钱的，家庭美满的。哎呀，反正哎呦太好了，我都羡慕了。
0: 你看这个朋友真让人羡慕啊。
2: 羡慕。
0: 嗯，家庭美满，儿孙满堂，经济宽裕，这样的幸福生活换谁都想长命百岁。
2: 对，我也不想走。
0: 那其实还有一个小的还不够完美的点，或者说面向未来的
1: 啊，
0: 就是要身体健康。
2: 哎呦，对了，
0: 我们要有质量的去生活。
1: 嗯，
0: 那对于您担心的问题，其实是很多支架术后患者都会遇到的困惑。
1: 对，
0: 心梗支架之后症状反反复复，担心血管再次出现狭窄的问题，那根源其实是心肌微血管的损伤和功能障碍。那你刚才理解非常到位，咱们把心脏呢想象成一片土壤，冠状动脉是浇灌土壤的大河，支架手术就是为了疏通主河道，解决了我们最要命的堵点。但是真正滋养心肌细胞的是那些像毛细血管一样密布的河道的一个网络啊。
1: 嗯，
0: 你想想，大河通了，如果之前长期缺血导致这些细小的这个河网渠道已经干涸啊，甚至是堵塞了，那土壤还是得不到充分的
1: 啊。对，它还是差点意思的哈。
0: 对，
1: 哦哦哦，
0: 所以呢你会才会感觉到有胸闷，有气短，这些症状反反复复。
1: 嗯，
0: 那血管生成素是什么呢？它就是咱们体内自带的一个专业的挖渠队。
1: 嗯，
0: 这个呢不是我安慰你，是我们有大量循证医学的研究证实。
1: 嗯，
0: 通过血管生成素的相关治疗，可以显著影响心肌梗死之后心脏这些毛细血管的密度，改善我们心脏的功能，抑制心室扩大。
1: 嗯，
0: 那简单的说就是它能够指挥身体长出新的小血管，绕开堵点，给缺血的心肌重新开辟一条生命的通道。
1: 哦，
0: 所以它就是让我们血管修复师重生的一个希望。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不用着急也不用焦虑。
1: 嗯，
0: 平时记得按照医生的嘱托把该吃的药吃好。
1: 对，
0: 把血压血脂血糖的这些指标给它控制好。
1: 嗯，
0: 这个就是给咱们的挖掘队将来进场呢打好地基。
1: 对，
2: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也特别感谢张磊博士再次到来。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0: 刚才是你们的人来了吧？不管你们计划什么，最好取消，听我一句劝，为了你的安全，不要再惹事，不要再生什么波折。交易完了，你会安全离开。
1: 三金刚，我想问你个问题。
0: 你说吧。
1: 在你心里，帮我们运药抗日和帮你们大嫂抢劫挣钱，到底哪个更重要？我怎么觉得你变来变去，心里一点都不觉得别扭呢？
0: 抗日当然重要，但亲人也重要。
1: 你真的是这样想的？恐怕还是亲人更重要吧。
0: 安娜，我真的很想帮你，但是我真的做不到。我还有大嫂，还有二哥，你能明白吗？

0: 他是真的关心你。你怎么知道？我虽然失去了记忆，但我的感觉还在。他对你是真心的，只是做法很笨而已。我知道。
1: 大嫂，我跟九爷说的这个时间应该没问题吧？
2: 这些都没事，只是……
1: 怎么？
2: 你不觉得九爷今天做事很痛快、很麻利吗？这么大一笔生意，按照过去的规矩，他怎么……
1: 九爷，九爷怎么样？
3: 时间就定在明天中午之前。地点虽然还没定，但是按照我的老规矩，应该就在附近。到时候你们暗中叫人跟着我就可以了。
4: 好，九爷您费心了，到时候找到地方，其余的事情我们来办。

0: 队长，从我们出发到现在已经离防区很远了，要不要和中心镇的司令部汇报一下？
1: 不必。
0: 你为什么紧张？
2: 没有啊，没有。

0: 时间到了吗？你还要绑我们多久？
1: 我也不想这样，但外面兄弟都看着呢，样子还是要做的。
0: 算了，绑就绑吧。
1: 以防万一，一定要打起来。我希望你不要伤到我大嫂和我二哥。
0: 三金刚。

0: 哎，还有多远？快了，再有一袋烟的步伐。你说什么？不是，太君，我是说已经不远了，要不咱们再歇一会儿？太君，那个药铺的货主中午之后才能回来，咱们现在不能露面，如果去的太早就该被发现了，不是白来了吗？是不是？
1: 紧张什么？
0: 没有，我就看看，没有。
1: 好，那就按你说的等一等。

0: 没问题。
1: 九爷，做咱们这行的讲究的是信誉，这些药我原封未动，你就放心吧。

0: 别动，都别动！宁素儿，该物归原主了吧？多谢你帮我把药运出黑山。
1: 你算好的。
0: 借坡下驴罢了。用你的话说呢，就因为我们人多枪多，你不是我们对手，把货留下走吧。我不想伤害你。
2: 别动！怎么回事？不知道啊，赶紧带路。宁素儿，那批药本来就属于游击队，现在只是物归原主，那几条黄鱼就算是运费。 不要说我万九龄亏待你们，还有，记住，不要为日本鬼子做事情，否则的话，不要怪我万九龄阴阳不定。
1: 好，我宁素儿认栽了。
0: 大嫂。

0: 几位，大恩不言谢，后会有期。
1: 好，九爷，给你添麻烦了，以后有事言语一声。
2: 我这样也算是让静思的在天之灵安息吧。老杜，
1: 哎，老爷，
2: 带他们从后山走。
1: 是，各位，请
0: 走。
1: 九爷，后会有期。
2: 嗯。

0: 这就是老林庄，里边全是九爷的人。
1: 九爷就是那个货主，
0: 是，就是他。

我们在后面包着他们，嗨，走！进！ 老爷，不好了！老爷，不好了！鬼子冲进来了，我们打不住了。那老五呢？已经死了，我跟他们拼了！老爷，你不能去，他都起来。

0: 万老爷，赶紧走，要不时间就来不及了。你们快走啊！
1: 我们打不住了，快走吧！
0: 你们赶紧走，今天替我和大小姐报仇。你们快走！
2: 不行，我跟你一起走。快走吧！
0: 快走吧！
3: 九爷，九爷，
2: 赶紧走吧！
0: 快！